0: 穿越烽火硝烟，讲述军史百年。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时光军史馆。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张特别的照片。这张照片是目前已知中央苏区最早的一张女红军合影，那是在1931年的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期间摄影师为与会代表拍了几张照片。贺子珍看见后就招呼身边的几位女同志说，来来来，彭如、克卿，我们女同志也来照一张相吧。他们男同志都照了那么多，也该轮到给我们照了，男女平等嘛。就这样，在贺子珍的提议下，他们赶紧摆好姿势，让摄影师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后来这张照片被彭如的后人保留至今。照片当中一共有6位女红军，分别是康克卿、钱希君、周月林、贺子珍、曾碧一和彭如。他们当中最大的不过25、6岁，最小的彭如刚满18岁。不到3年之后，他们中的贺子珍、康克卿、钱希君跟随中央红军踏上了长征路，在漫长的征途中，每一步都面临着生死考验。在电视剧当中所展现的这个惊险的片段，源于长征路上一段真实的历史。1935年4月的一天，中央红军干部休养连突然遭到空袭。
1: 毛主席那个夫人贺子珍呢，当敌机来空袭的时候，情况非常的危险，毅然啊去掩护伤员，结果身上受了重伤，17块弹片。
0: 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差，医护人员只能取出打在他身体表层的几块弹片，而那些已经深深打入体内的弹片则伴随着贺子珍走完了艰苦的漫漫征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张照片是长征胜利后贺子珍与毛泽东的合影，当时他的体内还有没取出的弹片。谁能想到这个看似柔弱的女红军在长征路上竟会迸发出如此的勇气与坚韧。而贺子珍的经历只是踏上长征路的数千名女红军的一个缩影，在漫长而危险的征途上，四路主力红军中的女性群体经历了太多超出常人想象的艰难。
2: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8万多人踏上长征路时，随军行动的女红军既有来自卫生部门以及负责宣传群众工作的女同志，也有领导干部的妻子。这支特殊的队伍最初编为妇女队，后来被纳入中央红军干部休养连。休养连这个名字听起来轻松，可他们面临的考验却一点不少。
3: 我们都是很坚强的，跟男同志一样，你们能干的我们也能干，一样的到着收营地去动员工作，吃苦我们也一样的。
2: 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女红军除了同样要面对危险的战斗和高强度的行军，还要经受女性身体带来的特殊考验。
4: 我超级最苦，到了月经来了的时候啊，用毛巾一送完，那就是带火力的阿扎水呀，拿到人挪一挪这个裤裆呢，又是穿你这个水果啊走，所以这样子呢就用力的带片。
5: 女同志呢

0: 就是说体质比较弱啊，有的人怀孕，有的人生病，有的有时候生理期等等等等等，他就和男同志就不一样，所以他们呢就承受更大的这个艰苦，就是更艰辛，他们的思想觉悟都是很高的啊，而且的革命都是很坚定的，能够在这儿走下去，就表明了他们革命意志很坚强。
1: 咱们再来看一张拍摄于1934年的老照片，距今已经有92年了。照片中的女红军名叫杨厚珍，您看她头戴军帽，身穿棉大衣，站在江西瑞金一家照相馆的布景前。如果您仔细往下看，就会惊讶地发现她是缠足，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寸金莲。他就是迈着这样的一双小脚，毫无畏惧地走上了长征路。
2: 其实像他这样的呢，也绝非个案，因为在旧中国嘛，这个叫做缠小脚啊，作为个人来讲也很难抗拒，那么缠了小脚之后，大家知道他的行走是很不方便的，更何况他们有很多装备的。背包啊，粮食啊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身材又矮小又是小脚，能够一路走过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3: 特别是在作战中间，你想呢，在碎石啊，在泥泞里面行军非常困难，
4: 长途行军，杨厚珍的脚很快就磨烂了，但他始终咬紧牙关不让自己掉队。有一天行军途中，一架敌机突然俯冲下来，杨厚珍来不及躲避，一颗炸弹在他身边爆炸了，失去知觉的他倒在了血泊中。
1: 当时杨厚珍的头部和腰部等多处被弹片炸伤，那件出发前从瑞金穿来的棉大衣已被炸得稀烂，杨厚珍全身流着血，没有了呼吸，战友们都以为他牺牲了。傍晚，大家终于脱离危险进行休整时，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带着姐妹们来向杨厚珍的遗体告别。
2: 那么很细心的康克清呢，一看，哎呀，他就是眼睛还在动嘛，就认为这个大姐还活着，赶紧叫军医来看看，把她这个从死亡线上呢就是救了出来，这个也是一段佳话啊。在长征途中呢，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也是大家共同的一种愿望。
4: 由于伤势太重，杨厚珍在担架上昏迷了一个多月才渐渐苏醒，最终他与战友们相扶相持走到了陕北，那双三寸金莲见证了一位女红军对信仰最倔强的奔赴。
1: 接下来我们要来讲一讲红二方面军队伍中的一位女红军，后来她成为了新中国的第一位女将军。1955年9月27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授勋典礼隆重举行，毛泽东亲自为李珍授予一级解放勋章，周恩来亲手为李珍授予少将军衔命令状，她也是从长征女红军中走出来的唯一女将军。那么她在长征的路上都经历了怎样的考验呢？
4: 1935年11月，李珍随红二红六军团踏上长征路，时任红六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他，既要和部队一起行军打仗，又要做党团工作、干部工作和收容工作。
2: 李珍呢，他其实是一个资格很老的老革命了，虽然年纪不大，参加过秋收起义的。然后在这个叫红军长征途中呢，他就是在休息的时候呢，人家都睡觉了，他呢就是还要帮战士们呢就是缝补衣服啊等等。那么上级给他的一个战马呢，他也尽量不用啊，就是留给需要用的一个战士们呢就是用。
4: 1936年7月，当红二方面军穿行在茫茫草地时，部队终日在泥潭沼泽中跋涉，由于过度劳累，身体虚弱的李珍大病了一场，在昏迷不醒时，他被抬上担架随军。

0: 行动。清醒后的他依然想方设法不让自己掉队，
1: 把那个破布嘛，就是剪成布条啊，就是把自己牢牢的就是绑在马上啊，这样走过了长征最艰难的一段路嘛，也反映了他的这样一种革命的意志啊，一定要就是走北上抗日的一种道路。
0: 正是凭着这种强大的意志，李珍随长征队伍走到了陕北，历经抗日烽火、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最终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然而令人痛心的是，长征途中怀孕7个月的李珍在过草地时不幸早产，孩子出生后因为条件艰苦夭折了，李珍的身体也因此受到严重摧残，终身无法生育。此后她和丈夫甘四奇先后抚养了20多位烈士遗孤和战友子女。
2: 1990年3月，李珍病逝。在去世之前，她把省吃俭用积攒下的存款一部分交了党费，其余全部捐给了儿童福利事业。她在遗嘱中特意写道：“孩子们不需要知道李珍是谁，但他们应该知道雪山草地是什么样子。”寥寥数语足以看出这位曾经的红军女战士对革命的忠诚和对未来的期望。在红二方面军的长征队伍里，还有一个更为特殊的身影。这段画面展示的是2025年11月在贺龙元帅的故乡湖南桑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出发90周年的系列活动。在活动中，90岁高龄的贺杰生坐在轮椅上出席仪式，他是贺龙的女儿，也是红二方面军全程经历长征的见证者。1935年11月1日，贺龙的妻子简先任生下了女儿，而仅仅18天后，红二红六军团就要踏上漫漫征途。本来打算把孩子寄养给老乡，但望着怀中的婴儿，母亲简先任万般不舍。经过艰难的思想斗争，他和贺龙最终决定带上出生不到1个月的贺杰生踏上长征路。
0: 长征队伍中走着无数革命家庭，有姐妹，有母女，也有全家老少几口一同踏上征途的。简先任凭着超凡的毅力，一边行军打仗，一边哺育婴儿。他不仅要担心襁褓中的女儿，还时常挂念长征前就已怀孕的妹妹简先佛。尽管同属一支长征部队，但姐姐简先任在红二军团，妹妹简先佛在红六军团，姐妹俩平时难得一见。令人揪心的是，妹妹简先佛此时也怀着身孕，她能否承受住长征的极限考验呢？
2: 1936年7月，红二红六军团与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长征途中一直分开行动的简氏姐妹终于得以团聚。那时简先佛虽已怀孕，但仍然坚持发动群众，写标语，印传单，开展扩红动员工作。有一次他一下子就动员了20多人参加红军。可就在过草地的时候，他的孩子降生了。
1: 生下来这个小孩呢，意思也没有地方送啊，即便你要送，草地上是没有人家的，所以呢他就是克服了困难啊，就是把这个新生儿呢就带在身边。十月怀胎啊，就是寄托了这么大的一个情感，革命代代要有人相传嘛，这个红色的种子总归要尽可能的一个留下来。
2: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抗战时在日军的轰炸中，简先佛在长征中生下的孩子不幸遇难，成为了家人永远的伤痛。姐姐简先任的女儿贺杰生用稚嫩的生命见证了长征的奇迹。两位母亲的故事是长征苦难辉煌的缩影，他们以强大的意志和无私的母爱，在那个血与火的年代书写了女红军在极端逆境中的生命韧性。

0: 而接下来我们要讲一讲红军长征中女性人数最多的红四方面军。据统计，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女红军有数千人，其中仅妇女独立团就有2000多人，这是长征队伍中女红军人数最多、唯一成建制的妇女作战部队。而带领这支队伍的就是红军女将领张琴秋等人。
1: 张琴秋呢，年轻的时候在我们上海大学呢，就是读过书的，后来呢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啊，就是进入了进修，所以有这个革命理论的功底。那么其实令人感动的话呢，他是文武双全，打仗是非常有一套的啊。他曾经带领他的一个部下呢，啊，跟随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啊，在界门关啊与敌人展开的这个血战。这个界门关一战呢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打通界门关，红四方面军才有可能从红一方面军这个汇合啊。那么这是一场硬仗。
2: 1935年4月初，界门关战斗打响后，张琴秋率部阻敌援兵，女红军们用污泥涂黑脸，剪掉长发，以防被敌人发现是女兵。激战2昼夜，他们击溃了敌军一个旅，缴获大量武器装备，一举打出了红军巾帼的赫赫威名。
3: 可以说在长征中他们还是起了很重要作用，当时的人都会年轻啊，用他们的青春，用他们的那个斗争，为长征胜利做出了他特殊的贡献。
0: 如果说红四方面军的女红军以刀枪打出了悲壮功勋，那么红25军的7名女护士则是以另一种方式展现了忠诚和信仰。我们来看这张有些模糊的照片，虽然画面不太清晰，但照片的一角上面的字却标明了画面的内容：我军北上过渭河情形之一，红25军。这是1935年红25军长征途中发生的一幕。7名女护士与部队重伤员一起乘小木船渡过了渭河。战友们给这7个年轻的姑娘起了个美丽的名字，七仙女。但是名字虽然浪漫，现实却无比残酷。她们能出现在这张照片里本身就是个奇迹。
2: 1934年11月，红25军近3000人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长征，队伍里仅有7名女红军，曾纪兰、曹宗凯、田西兰、于国清、张桂香、戴觉敏、周东平。当时为了迅速实施战略转移，部队一出发就是急行军。红25军政治部考虑到前有阻敌，后有追兵，担心女同志随部队行动不方便，就决定发给每人8块银元，让他们返回苏区继续隐蔽开展活动。
4: 但是呢，这里面有7名女护士，她们是铁了心跟着队伍走，所以的话，那么她就始终追随着部队，白天也好，晚上也好，都追随着部队。后来军首长受到感动啊，同时还考虑到呢，确实这个作战呢是需要护士，他们这7位女兵她都是护士，这个是个刚需啊，要抢救伤员啊，再加上她有这么坚决的这种要求，后来就破例决定这7位女兵啊就跟着队伍这个转战。
1: 七仙女是非常的辛苦，别的人啊就是在休息的时候就会休息，但是对于七仙女来讲是他们工作的开始，因为他们要照顾这个伤病员。
2: 批准随军只是考验的开始，独属镇与嘉禾2次恶战后伤病员骤增，7位姑娘不顾自己虚弱，收集药品，找偏方，采草药，重伤员吞咽困难，他们就一口口喂。
1: 有的重伤员呢，他没有办法自行吞咽的，然后他们就把找来的野菜啊什么的嚼碎了喂他们。有的时候条件稍微好一点，那么就是说可以煮些面条，那也要就是说嚼碎了以后喂他们。这个真的是反映出他们这样一种这个极端的一个负责任的精神，还有对战友的这样是一种

0: 种深情厚谊吧，啊，超出了一般这个护理的一种范围。嗯，
1: 最惊心动魄的一次，副军长徐海东身负重伤，昏迷不醒。
0: 谢贤宇当中的周东平呢，是日夜的就是看护，把徐海东呢从那个就是说，这个死亡线上拉了出来，啊，最后这两个人就结为革命夫妻的。周东平他以前这个不是叫这个名字，后来徐海东就是说大难不死嘛，给他改了这个名字，据说是海东的屏障，就是他的一个坚强的一个后盾啊。
1: 1935年8月，部队北上途中准备渡渭河时，全军只找到一条小木船。由于河水湍急，军领导决定小木船给七仙女和重伤员乘坐，部队则攀着牵在河面上的几条绳索涉水过河。船离岸时，部队请来的照相师按下了快门，这张七仙女与部队官兵一起渡河的珍贵照片，成为红25军长征路上珍贵的女性影像。
2: 那么这个七仙女呢，其中有五个跟着队伍完成了这个长征，是到了陕北。那么还有两个呢，这个路上牺牲了，一个呢就叫曾纪兰，一个叫曹宗凯。
1: 1935年9月15日，七仙女中的五仙女随部队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平镇，红25军成为最早到达陕北的长征队伍。七仙女没有惊天动地的战功，却用双手托起了无数战士的生命。
3: 在漫长的征途中，数以千计的女红军用常人无法想象的毅力，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化作了无坚不摧的力量。今天，当我们重温这段历史，不是为了重复苦难，而是为了看清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让柔弱之躯迸发出超越生死的坚强。他们的信仰也将如灯塔一样照亮我们勇毅前行的新征程。感谢您收看本期《时光军事馆》，下期将继续为您讲述长征故事，咱们下期见。
1: 中央红军的长征路上，为何有一支被警卫荷枪实弹保卫的神秘挑夫队？
4: 那个两个黄金的担子必须是支部书记要随时24小时不离开的，保证这党中央的米根子是不能丢的。
1: 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国家银行是如何从零起步积累了苏区的厚实家底？
5: 所以在短短的4年时间里，赚取了840万银元，这个收入占当时中央苏区财政收入70%，养活了苏区10万红军。
1: 炮火硝烟中，挑着黄金和白银的队伍如何保住性命，冲出险境，
2: 把唯一的一匹马给杀了，分给大家吃，保证人员的生命啊，这是在绝境中的一个决定。
1: 时光军事馆倾情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铁流万里血丹心》，下期播出长征路上神秘的扁担银行，敬请收看。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杯，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匠心品质，优品之选。
8: 匠心品质，为爱呈现。

0: 选连简单1+3，
1: 安博野匠心品质，值得信赖。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

0: 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之环球兵器大事件，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从2月28号美以一战事爆发以来，至今已经超过4个月了。在冲突期间，弹道导弹、无人作战装备和人工智能大规模投入实战，但是有人战机依然是空中打击的主力。任何一型战机出现了损毁，都会迅速引发全球舆论热议。这其中，美军多款战机首度出现了战损，而在战前本就规模有限的伊朗空军更是蒙受了重创。然而，在悬殊的实力差距之下，伊朗飞行员仍然实施了数次突击行动。详细的情况，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1: 当地时间2026年3月2日，3架美军 F-15E 攻击鹰战斗机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附近先后被击落，6名飞行员全部弹射逃生。西方媒体随后披露，在3月2日当天，一架科威特空军的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将这3架美军战机当成敌机击落。3月上旬，伊朗空军多架战机在地面被美以空袭摧毁，其中包括很可能是最后几架能飞的伊朗 F-14A 战斗机。3月19日凌晨，伊朗防空部队使用地空导弹袭击了一架美军 F-35A 隐身战斗机，但未能将其击落。4月3日，美军一架 F-15E 在

0: 朗中部城市伊斯法罕以南被防空导弹击落，驾驶这架战斗机的前座飞行员正是3月2日遭友军误击的 F-15E 飞行员之一。美军立即开展搜救行动，然而一架参与搜救行动的 A-10 攻击机被防空火力击伤，挣扎飞至科威特上空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这也是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完全损失的第五架战术飞机。
1: 那在刚才的短片当中盘点了美以伊战事期间美国和伊朗的战斗机损失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啊，美军战损的五架战术飞机当中居然有3架是被友军误击的。而根据6月中旬伊朗方面的消息说，正是因为伊朗的2架 F-5 战斗机低空突袭了科威特的防空基地，导致科威特的防空体系出现了混乱，这才诱发了后来的误击事件。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王先生您的看法如何？
2: F-5 飞机首先这是一个非常陈旧的这个飞机，伊朗空军在此前有100架左右，但是那都是几十年以前的这个事情，真正有还有几架能够良好，这是第一。第二，他强调是在15米的高度突防，对这个目标进行突击。F-5 飞机飞15米没有问题，但是要在15米的高度进行飞行，它的作战半径最多200千米左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真正要飞到布代里这个地方的可能性是很小很小的。但是从这个作战的角度来看的话，科威特的这个飞机对这个来袭不明的这个飞机进行拦截的过程中间，的的确确它也很有可能会造成识别目标的这个错误。而恰恰美国的飞机被科威特的 FA-18 飞机击落，科威特承认，美国也承认，表明整个在作战计划的这个过程这个中间，美国的空中力量它没有很好的融入跟它的盟国的这个之间的防空体系，最关键的是敌我识别系统出现了这个问题。
1: 随着战事逐渐的告一段落，更多空战的细节也被媒体给曝光了出来啊。比如说在6月23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报道说，在3月2号和4月3号分别2次被击落的美军 F-15E 战斗机飞行员就说，他曾经看到过多架伊朗的无人机在空中盘旋，他们就像是一个整体一样在移动，队形看起来像水母一样。那有人说这个就是空中无人机雷区。那对于这样的现象，魏先生您如何来分析呢？
3: 伊朗啊，非常有可能在针对美军战斗机进行打击的过程当中啊，使用多种防空火力。比如说它这些防空小卡车，除了这种防空小卡车之外呢，伊朗也有国产的防空巡飞弹，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防空武器装备，是伊朗独立自主研制的啊，非常的有特色，成本很低，外形和机动布局都像无人机。大概率呢，这架 F-15 战斗机上的美国空军飞行员，那么他看到的应该就是大量的啊，数量比较多的伊朗的防空巡飞弹在相关的区域进行飞行。这种防空巡飞弹啊，它有一种游猎的模式，在这个相关的这个空域以比较慢的速度啊，这个画八字飞行，然后呢它的导引头一直是处于工作的状态。那么在它这个八字飞行的这个过程当中，一旦锁定了在周边的这个空域啊，它有这种慢速飞行的目标，比如说它的 IT 无人机锁定了目标之后，它马上就飞过去对它进行这个击落。所以呢并不是说伊朗研制出了非常先进的防空武器装备，而是它的这种巡飞弹啊在处于这种工作的状态，那么飞行员在识别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偏差。
1: 那除了战斗机、攻击机这一类执行打击任务的战术飞机之外呢，美国和伊朗还损失了数量更多的各类支援飞机和直升机等等。我们来看短片。
0: 2026年3月12日，美国空军2架 KC-135 加油机在伊拉克上空发生致命事故，其中一架坠毁，机上6人全部死亡，另一架降落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照片显示，这架飞机的垂尾明显缺了一块，这引发了外界对于本次事故属于空中相撞事件的广泛猜测。当地时间3月13日，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5架美军 KC-135 加油机受损。3月27日，苏丹王子空军基地再次遇袭，一架当时停放在滑行道上的E-3G预警机被彻底摧毁。美媒后来披露，另一架E-3也在袭击中受损。伊朗空军的大型飞机在美以高强度空袭中也遭遇了严重打击。3月中上旬，世界上唯一一架仍在服役的 KC-747 加油机，

0: 机一架作为伊朗政府专机的空客 A340 客机也被以军空袭炸毁。另外，在美已公布的视频中，可见多架伊朗 C-130、1276运输机和 P-3 反潜巡逻机被炸毁。4月3日，在搜救被击落的 F-15E 战斗机飞行员的行动中，两架 MC-130J 特种运输机和最多4架 MH-6 小鸟武装直升机，由于无法撤离，被美军自行炸毁。还有一架 HH-60W 欢乐绿巨人2搜救直升机被伊朗地面火力击中受损。
1: 刚才的短片盘点了美以一战事中美军和伊朗方面的各类支援飞机的损失。在这其中，3月12号，两架 KC-135 加油机疑似在空中相撞的事件格外引人注目。像这样体型比较庞大，而且航线也相对固定的大型飞机，怎么会发生空中相撞的事故？这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2: 那么在这种空域进行加油的这个时候，按照美国空军的空中加油的这个程序呢，通常情况下它会指定一个空域作为会合。会合的程序呢，是双方都飞到这个空域的过程中间，在接近到大约80千米左右的这个时候，就要构成通信联络。那么构成通信联络呢，通常情况下要通报高度，另外要通报飞行的航向。两架飞机交会的时候要看这个航向和高度，要把它调配开。它为什么要通报航向呢？就是在会合的过程中间是需要相向飞行，就两架飞机要对着这个飞行，就建立一个平行的这样的航线。那么它起到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假设这架飞机是加油机啊，这架飞机是受油机，两个会合的时候建立了通信联系之后，加油的这架飞机保持航向不变，就继续往前飞，然后受油的这一架飞机要向加油机方向转弯，转到它的侧后方，再确认一下，然后调整位置，调整到它的正后方，完成受油。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程序。加完油之后，经过这个允许脱离，那么再分开去这个各自执行各自的任务。那么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很有可能就是因为通信联络出现这个问题，那么在这种交会的过程中间，两个大家伙走到一块儿了，危险相遇，最终发生了这个碰撞。
1: 那在这一次的美以一战事当中，美军不光是损失了这几架大型的加油机啊，而且还在地面上损失了一架 E-3G 预警机，这可能是美国损失的飞机当中价格最昂贵也最难补充的机型了。那我们知道，此前美国的军政高层曾经叫停过E-7蝎尾预警机，也就是 E-3的换代飞机的采购工作，当时是打算用天玑雷达来进行替代。但是就在今年，美国国会和五角大楼对这件事儿的态度发生了一个扭转，批准了15.5亿美元的拨款。那魏先生，就此看来的话，是不是大型预警机在美国空战的体系当中还是有难以撼动的地位？
3: 虽然说呢，这个美国高层包括特朗普本人曾经提出要利用预警卫星替代传统意义上的这种预警机，但是呢，美国空军发现，想要让这个预警卫星的项目达到实用的标准，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而且呢，要和美国空军现有的作战体系进行融合，可能技术难度也比较大，所以他们还是选择了技术相对而言比较成熟，而且很多美国盟友的空军已经开始使用的E-7蝎尾。这个E-7蝎尾啊，平台更大，另外一个舒适性更好，当然呢，所配备的这个相控阵雷达、远距离的探测能力、多目标的处理能力也会变得更强。美国空军认为，在短时间内，他可能还会执行作战任务，甚至也会面临所谓的大国的这样的一个空中较量。那么这种大型固定翼的预警机是不能缺失的。那么天上的这个卫星、轨道层面的预警卫星遥不可及。那么能够买到的、短时间能够装备部队的E-7蝎尾预警机，相对而言，看起来还是更靠谱一些。
1: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盘点了美以一战事中空中力量的损失。而在另一边的黎巴嫩南部地面战中，以军装甲部队同样损失惨重。接下来，我们就把目光从空中转向地面，看看2026年上半年那些在战场上倒下的钢铁巨兽。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2026年3月下旬起，以军出动装甲部队在黎巴嫩南部发起地面攻势，而黎巴嫩真主党则首次大规模使用小型无人机来搜寻和袭击以军装甲车辆，取得大量战果。黎真主党方面公布的一些视频画面非常清晰，很可能使用了光纤。

0: 操控。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经验不足的珍珠党飞手找到乙军装甲车辆后，往往急于发起攻击。四月下旬到五月初，珍珠党无人机的攻击更加从容不迫，他们常会慢慢接近乙军装甲车辆，从装甲薄弱的侧面和后方实施攻击。五月初的一段视频中，首次出现了乙军梅卡瓦主战坦克被自杀式无人机命中并完全烧毁的全过程。这辆梅卡瓦还安装了用于防御无人机攻顶袭击的格栅式顶棚。不仅是梅卡瓦和雌虎重型步兵战车等装甲车辆，乙军的油罐车等后勤车辆，甚至铁穹反导拦截系统的发射架和操作人员也成了无人机的攻击目标。
1: 在刚才的短片中，盘点了乙军装甲部队和其他车辆在黎巴嫩南部遭黎真主党无人机袭击的情况。不过和俄乌冲突当中双方的装甲车辆有一些不同啊，俄乌双方的装甲车辆都经过了魔改，但是像以色列的梅卡瓦呀，还有雌虎啊，这些装甲车辆似乎都只是简单的安装了一个顶部的格栅式装甲。所以请教一下王先生，为什么以色列方面对无人机的威胁如此轻视呢？
2: 以色列之所以在这个坦克或者装甲车辆上没有采取相应的防无人机的这个措施啊，还是它显示出来对对手的这种忽视。那么光纤做到的无人机，以色列的电侦察系统是发现不了的，根本不知道附近有没有这个无人机进行活动。所以在这个近距离交战的时候，一旦第一人称视角的光纤制导的无人机一出现，马上就可以转入这台坦克进行攻击。而且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选择攻击的时候呢，专门选择最薄弱的这个部位展开攻击，所以对以色列的坦克和装甲车造成了比较大的这个损失。所以他的坦克、装甲车以及下车步兵都面临着比较大的这样的损失。
1: 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经常公布一些打击以色列装甲车辆的视频，但还是有人认为这个打击效果是有待商榷的，因为黎巴嫩真主党方面确实很少公开打击后效的这种证据。所以魏先生，就您看来，在这样的战事之中，以色列方面装甲车辆的受损情况到底如何？
3: 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针对以色列国防军的部队啊，在黎南部进行打击、进行袭击。第一招呢，就是狙击手打冷枪，因为在黎巴嫩南部啊，这个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狙击手或者是这个枪手，对于地形比较熟悉，他可以藏在建筑物内，或者说利用一些废墟，针对以色列国防军的士兵进行打击。第二招啊，就是反坦克导弹多连装。黎巴嫩真主党在和以色列装甲部队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发现梅卡瓦和雌虎这两种地面的装甲作战平台防御能力确实是很强的，有的时候一枚反坦克导弹只能把它打破皮啊，就是内部不会出现弹药殉爆，甚至呢车组成员还有啊这个逃生的这种可能性。后续呢，黎巴嫩真主党在一个反坦克导弹的发射架上同时配备三名待发的弹药，那么针对一辆坦克或者是一辆重型的装甲车，连续的打三枚反坦克导弹，保证针对这个车体进行彻底摧毁，而且呢，也针对车内的人员进行最大程度的杀伤。
1: 刚才我们看到了以军在地面作战中的损失情况，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波斯湾海面，看看伊朗方面的战损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当地时间3月16日，据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已有超过100艘伊朗海军舰艇被摧毁或损坏。据统计，被毁的主要是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快艇、导弹艇和辅助船只，多数停放在港口内，没有出海迎战就被击中。美军在海上也并非毫发无损。当地时间3月12日，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在红海执行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突发火灾，起火点位于舰尾洗衣房。据美国《纽约时报》当地时间3月16日援引多名美军官员和水兵消息报道，水兵们花了30多个小时才扑灭福特号上的大火，火灾烧毁了床铺，超过600名水兵和船员失去床位，只能睡在地板和桌上。有分析认为，此事暴露出该航母在超期部署的情况下，舰上人员和设备状态都已接近极限。
1: 在短片当中提到，有100多艘伊朗舰艇停在港口内，在没有出海迎战的状况下被毁了。

0: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一种结果呢？
1: 伊朗的海军力量的的确确在这一次的梅伊战事中间面临了很大的损失。大致情况来看的话呢，在战前人们普遍的通过情报分析，伊朗的这种水面舰只大约有140多艘，再加上少量的这个潜艇，总体上算起来大约在150艘左右。那么根据美国公布的数据来看的话，基本上这样一些这个军舰在战事过程中间都被美国的空中力量给摧毁掉了。那么伊朗的这个海上力量存在的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可能主要是两个。第一个呢，是它的基地设施本身就存在了一个比较大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些基地设施呢，相互之间的联系比较的脆弱，加上几个固定的这个点位非常容易遭到远程机群火力的打击。第二，军舰本身防空火力是比较薄弱的，受自身的这样的造船和武器的这个发展，它的局限性没有构建起来一个本舰再加上体系这样组成的一种舰空的防御能力。所以在这一次的梅伊战事中间，伊朗的这个舰只基本上就是封在港内，被美国的远程火力给摧毁掉了。
0: 我们一方面看到伊朗的小型水面舰艇遭到重创，那另外一方面呢，是美国的核动力航母在海上失火。所以魏先生，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的去客观全面的看待在这一次战事当中双方的海面力量的损失？
2: 伊朗海军和美国海军在梅伊战事过程当中所出现的这个损失情况，从本质上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伊朗海军一直是处于被动挨打的这种状态，因为伊朗海军所有的主力战舰，它的防空能力我们客观来讲是聊胜于无，它针对对方的战机或者说来袭的这样的一个攻击手段，是不太可能进行这种主动的有效的这个防范和拦截的。那么即使呢，伊朗海军的一些主力战舰被疏散到这个海面上，同样它也会成为美军战机包括远程火力打击系统的目标。美国海军的情况不太一样，我们客观来讲，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在针对伊朗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它基本上没有什么损失。之所以核动力航母出现了受损的情况，完全是自己出了问题啊，因为前面是生活保障类的这个系统，也就是马桶出了故障，再到后续它这个洗衣房引发了这个失火，这完全是在航母建造的过程当中可能是留下了这个隐患，导致它的这个火情失控啊，最终啊烧了很多的舱室，最终是被迫退出了这样的一个作战行动。所以它是自己出了问题，并不是伊朗的火力打击或者说伊朗的针对美国航母打击群的这样的一个威慑和攻击的这个模式啊，让它出现了这样的一种状况。
0: 如今在全世界范围内，如何防御自杀式无人机都是一大难题，特别是俄罗斯啊，在这半年里，乌军的自杀式无人机攻势愈发凌厉，就连是一向防御严密的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也没能幸免。我们来看短片。
3: 俄乌冲突进入第五个年头，俄乌双方针对对方纵深地带的无人机袭击不仅没有停歇，规模反而越来越大。6月1日夜，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再次遭到俄军大规模空袭。乌克兰空军称，俄军动用656架无人机。基辅市市长称，4人在此次袭击中死亡，58人受伤。6月3日，位于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喀朗施塔德海军基地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视频显示，波罗的海舰队的20380型护卫舰敏捷号被无人机击中，燃起大火。6月18日，乌军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俄方称，仅飞向莫斯科的自杀式无人机就有190至194架。俄国防部称，24小时内在全国拦截近1000架乌军无人机。视频显示，此次乌军使用的主要是一种双尾撑结构的自杀式无人机 FP1， 与沙赫德136一样，也使用二冲程汽油发动机作为动力，携带60至120公斤战斗部。航程可达1600公里。莫斯科郊外的一座炼油厂遭到无人机密集攻击，俄军防空小组使用便携式防空导弹进行拦截，但其中一些被击落的无人机还是击中了厂房和地面设施，其中一枚错失目标的防空导弹命中了储油罐。

0: 巨大的圆盘状顶盖被爆炸气浪抛向空中。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俄乌双方在2026年上半年继续使用远程无人机相互袭击，规模也是持续升级。而这其中呢，乌军的无人机袭击主要是瞄准了俄罗斯的炼油厂和储油设施。王先生，您认为乌军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2: 首先，从他的想达成的目的来看的话，就是削弱俄罗斯的战争潜力。在俄罗斯的这个 GDP 中间，俄罗斯能源系统的这个贡献率基本上占到了30%。那么，如果说这个乌克兰选择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打击，是不是对俄罗斯的整个经济体系会产生一个极为严重的这个影响？特别是在战事过程这个中间，俄罗斯是需要大量的金钱来支撑它继续进行这个战争，所以打击它的这种对经济贡献率最大的关键环节，对于削弱俄罗斯战争潜力可以起到一个关键的支撑作用。第二个是从能够达到效果的角度来讲，打它的这种能源基础设施可以产生这个以小博大的这个作用。能源基础设施的这个目标的这个特点两个，一个是常压部分，第二个是加压部分。一枚炸弹只要命中这个工厂，常压部分就是燃烧，加压部分就是爆炸。所以只要有一枚炸弹或者说一架攻击型的无人机能够在一些关键性的这种管线或者说是这个区域中间命中相应的目标，产生的结果要么是燃烧，要么就是爆炸。最后一个打击这类目标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修复时间漫长。俄罗斯要修复那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修复过来的。实际进展的这个情况，俄罗斯有10个非常重要的炼油厂，乌克兰的这个已经打击了多少个呢？8个。也就是80%基本上都遭到了乌克兰这个打击。所以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的的确确给俄罗斯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
1: 确实如您所言，我们看到了无人机的威胁，而且在刚才的短片当中也提到，其实乌克兰用来攻击的无人机和俄罗斯的小摩托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都是简单的复合材料机身，摩托车发动机驱动，惯性导航加上卫星定位修正。现在俄罗斯已经大规模生产这种无人机好几年了，魏先生，就您的观察，按理说有矛就有盾，俄罗斯为什么还没有能够拿出抵御这种无人机的有效手段呢？
3: 防范乌克兰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俄罗斯确实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首先呢，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太多了，其次呢，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在飞行攻击的过程当中也是太狡猾了。为什么说数量比较多呢？因为现在乌克兰是源源不断地获得欧洲国家的军事援助啊，要钱给钱，要技术给技术，而且还帮助乌克兰生产他要用的这种自杀式无人机，所以他可以进行这种大量的使用，进行持续的攻击。为什么说现在乌克兰的无人机变得更加狡猾了呢？乌克兰它也会进行统计啊，在北约情报体系的帮助下，当针对俄罗斯的纵深区进行打击的时候，那么它会计算在哪个区域有大量的无人机遭到了防空火力的拦截。那这样的话呢，原本的这个飞行路径可能就要进行改变，那么采用这种绕飞的方式，就绕过俄方所设置的这种防空的火力阵地，然后呢再选择其他目标，或者是通过其他的这种飞行路线针对更多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呢，俄罗斯幅员辽阔，需要防御的目标实在太多了，从技术上来讲不可能100%的拦截所有的这种自杀式的无人机。所以呢，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系统的这种较量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过程当中啊，也会变得更加激烈。
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0: 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专业创造价值，服务成就品牌，专业值得您的信赖，让质量赢得市场，以诚信铸就品牌。比迪凡是广州商贸有限公司。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盘点了美以一战事期间和俄乌冲突中各类战机、自杀式无人机、主战坦克、装甲车辆以及水面舰艇的损失情况。惨重的装备损耗的背后，也充分暴露出了各国在防空指挥体系、近海防御体系等方面存在的诸多短板。一组组实打实的战场损耗数据并非是纸面的数字，更深刻地影响并重塑未来陆海空作战力量的发展方向。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迷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迷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1: 我的天哪，
2: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
3: 哟，啥呀？
0: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4: 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5: 打击，他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6: 我们警察的责任就是让老百姓安安全全的生活，让老百姓生活在阳光之下，总得有人把黑暗给他们挡住吧。
7: 光明需要手段，光明也必将来临，刺破黑暗。迎接新时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罐体羊奶粉。
4: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6: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7: 肝肾虚了，
6: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5: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6: 亚洲制药。
8: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5: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6: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7: 肝肾虚了，
6: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5: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6: 亚洲制药
1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5: 俄方称在红利曼方向继续推进，乌方称打击俄船只及能源设施，并称拦截数十枚俄匕首导弹。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将设特别指挥部和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并宣布将打造国产反导系统。德国将采购美制战斧导弹，芬兰宣布将参与多国海军倡议，加强海上威慑与防御。土耳其或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转售他国，美国拟解除向土耳其交付 F-35 战机禁令。防务新观察，特邀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1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7: 冷暖舒适。
1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沙尘。近日，俄军在红利曼方向持续作战，向西推进，乌方则称将新设特别指挥部继续。

0: 对俄罗斯实施远程打击。更多具体情况，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俄国防部10号通报，俄军近期对乌军工能源设施及作战兵力实施多轮密集打击，控制7个居民点，在红利曼方向持续打击乌军，并向西推进。此外，俄安全部门成功挫败乌方特种袭击阴谋，提前瓦解了乌军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突袭罗斯托夫州一座军用机场的计划。 而乌军方10号凌晨对俄境内及俄方控制区实施远程打击，重点轰炸炼油厂、油库、天然气加工等能源设施，还打击了包括油轮在内的共18艘船只。乌克兰近日还宣称，依托国产利马新型电子战系统，通过信号欺骗、导航干扰等数字化压制手段，拦截61枚俄军匕首高超声速导弹，凭借电子对抗技术迫使导弹高空解体，打破传统高超声速武器的战场优势。
0: 另据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签署法令，专门设立远程打击特别指挥部，统筹对俄远程作战资源，同时组建融合突击、炮兵、无人作战力量的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强化前线机动反击能力。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欢迎两位。首先要请问一下东旭，你看俄罗斯对于乌军方的这种军工，包括能源设施进行密集打击，然后乌方呢？
2: 对俄罗斯石油设施，包括其他能源体系的袭击和破坏，这就是要最大程度的从整体上削弱俄方的能源的供应和这样的一个运输的能力。那么，针对靠近一线作战区域的俄控区，乌方的打击呢，主要是针对能源系统的毛细血管，也就是说呢，可以针对油罐车，甚至是前端的这种加油站进行最大程度的破坏。 那俄方呢，也是采取更多的这种打击手段，包括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和精度很高的这个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打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和配套的军工体系，也是要最大程度的削弱乌克兰的这种战争的潜能。可以说呢，双方的远程的火力打击在2026年的下半年将会变得更加的激烈。
3: 另外，吴老师怎么看？乌军宣称呢，通过它国产的这个利马电子战系统拦截了俄罗斯数十枚匕首高超声速导弹。这个利马电子战系统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去拦截？
4: 1年半之前，乌克兰的初创公司叫串联系统公司，在美国注册的，很显然有美国的技术成分。这个公司很快推出了电子战系统，它首先是用于 干扰无人机的，后来扩展到干扰巡航导弹。一般的电子干扰是制造大功率的噪声，淹没卫星信号，这样你就失去了指挥，你自己就偏离了方向。但是呢，它搞的是数字欺骗，我全盘复制卫星信号，卫星信号。 它像这个导弹、巡航导弹、无人机提供这个攻击坐标，那我复制了这个信号之后呢，我释放欺骗信号之后，利用你的这个接收天线，我输入到你的无人机、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当中之后，你就偏离了这个目标。同时，我们知道它需要拦截的这些来袭目标必须是这个卫星天线在向下的主办方向朝下 下的时候，你才从地面才能进行这个信号接替，一般的导弹像伊斯坎德尔导弹，它的这个天线、卫星天线一直都是向上的，可能匕首有一段时间窗口期很短，向下，可能是乌方捕捉到了这个窗口期，释放了这个欺骗数字信号，接替了原有的信号，让它偏离方向。高超音速武器，它的 弹载计算机接收到这个欺骗信号之后呢，它就进行大幅度的这个转向，在高速这个飞行的情况之下，你突然的转向，这个过载导致可能这个弹体断裂，甚至在空中解体，这种研发的思路确实很先进，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它是 值得怀疑的，比如说拦截了61枚，因为 拦截弹道导弹是从四月份开始的啊，从四月份到现在，俄罗斯发射的匕首可能不超过23枚。你四月份才开始用它拦截弹道导弹，而且这个弹道导弹

0: 但那数量是有限的。你说拦截了61枚，这是水分，可能是扩大了这个数额，拦截的数量用于宣传。
1: 刚才这短片当中提到了俄方挫败了乌方用人工智能无人机准备突袭俄罗斯军用机场的计划，但之前我们看到乌方是多次用人工智能无人机去袭击了俄罗斯的这种重点交通目标。那这次俄罗斯用的什么样的拦截方式呢？东旭，
2: 俄军和俄罗斯的情报机构现在是坚决阻止蛛网行动在俄境内再次上演。现在呢，俄方针对一些重要的航空兵基地，包括大型的机场，它构建起了多层的这样的一个防御体系。首先呢，针对这种人工智能无人机，或者是利用这个星链系统进行控制的这种无人机，那么它是有自动的识别系统首先呢，有低空的捕盲雷达，针对低慢小目标，那么它可以进行更精准的识别，那么留出更多的预警时间。其次呢，也会有这种无线电的这种测向，包括呢信号的搜集系统，搜集到星链卫星信号在相关的区域出现，那么也会针对终端进行探测和识别。那么这样的话呢，部署在周边的这个防空部队或者是电子干扰部队马上就可以启动针对这些偷袭的无人机进行软硬杀伤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拦截。虽然说呢，针对能源设施，针对一些军工体系的配套的工厂无法做到面面俱到的这种多层防御体系的构建，但是对于大型的机场和航空兵基地，现在呢，俄方的防守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 吴老师，我们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法令，要设立专门的远程打击特别指挥部，另外还要组建联合快速反应部队。这种新的建制的组建意味着乌军的打法或者说战术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0: 远程打击特别司令部，它将协调军情总局、安全局和空军对俄罗斯纵深目标打击的行动原来的打击由这三家各自行动互不协调，所以现在把这三方统一起来，由这个最高统帅部来掌管这支力量，这意味着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长期化、系统化，而且呢，这些打击不像以往的能打到哪里就打到哪里，现在会精挑细选，打那些高价值的目标打那些对乌克兰威胁最大的目标。快反部队的成立乌克兰进行了几次的实验，原来成立了一个叫突击军部队，这些部队呢其实也是精锐，但是他们担当了防御的任务，而没有成为战略预备队。这一次成立了快反部队，它的特点是技术优势，将无人机、反无人机、精锐炮兵，包括地面这个无人作战车辆，这些都汇集到这个部队当中，哪里有漏洞他就补上去，哪里起火他就担当这个消防员、消防队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这支力量也有可能成为一支战略偷袭的力量，比如说再发起库尔斯克行动那这支力量就有可能担当跟以往的这个突击军相比呢，这支部队装备更优良，人员更整齐同时呢，机动的地域更为广泛，同时很有可能成为未来再一次对俄罗斯实施战略偷袭的关键性力量。
1: 我们再来关注欧洲的防务格局。德国将采购美制战斧导弹，而芬兰呢将会加入欧洲的多国海军联合倡议，这对于欧洲的防务格局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更多内容来看一个短片。
3: 俄国防部11号通报称，当日凌晨，俄军使用陆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还使用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敖德萨、切尔诺莫斯克和伊兹梅尔的港口基础设施目标实施了打击。俄国防部表示，俄军的高精度武器能够突破西方提供给基辅的任何防空和反导系统。而针对西方防空系统产能不足的困境，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正式启动国产弗雷亚反导系统研发项目，该系统对标爱国者拦截性能，兼具低成本、易量产优势。乌方将依托国际合作加速项目落地，补齐本土防空反导短板。同时，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未来可能无法在本土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导弹，相关生产或将转移至德国或其他欧洲国家。另据德媒近日报道，德国总理默茨正式宣布将采购并部署美国战斧巡航导弹，同时推进欧洲本土

0: 巡航导弹系统的自主研发，这批单价210万欧元的导弹将由德国军方独立操作，无需美军派驻维护。此举既补齐德国远程打击能力短板，也被外界视作美方对俄释放的特殊战略信号。北欧及北大西洋海上防御体系同步升级，芬兰近日正式加入12国多国海军联合倡议，该倡议涵盖加拿大以及欧洲多国，计划未来10年组建高端联合海上作战力量，重点强化北大西洋、波罗的海及北极海域的态势感知、联合演习与全域作战能力。与此同时，美军加快新一代防空反导武器迭代。美国五角大楼近日宣布投入8600万美元启动新型激光防空武器系统研发，项目总预算上限达8.47亿美元。该装备专门针对巡航导弹、无人机等低空高速目标，旨在构建全新的激光反导拦截体系，补齐传统防空系统的防御短板。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我们看到俄军近日使用高精度的武器打击了乌克兰的基辅军工企业，包括它的南部的港口，而且俄罗斯公开表态说它的高精度的打击武器能够突破所有西方援乌的这个防空反导系统。另外我们还看到一个消息说，乌克兰原来准备在本土生产的美国授权它的这个爱国者的拦截弹，现在计划转移到欧洲一些国家去生产。您觉得这样一些消息接下来对于战场上的俄乌双方的这个攻防态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在这个导弹攻防之间配比往往是1:2到1:3，你要用2枚到3枚拦截弹才能拦截1枚莱西的弹道导弹，这取决于莱西的弹道导弹是否是高超音速的。高超音速的，按照乌方的说法，最多我们用3枚爱国者3就能够拦截啊。那你现在乌克兰在战火当中，你要架设生产线，要招募人员，还要把这些材料要运进来，这需要很长的时间，一般判断可能最快要到2028年的春天才能够拿到自产的啊这些拦截弹。那在这种形势之下，像德国、波兰提出可以将给乌克兰的这个生产线设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境内，生产好了之后再运到乌克兰去啊，那这就带来了一个运输距离增长，这给了俄军打击的一个窗口期。所以在目前形势之下，乌克兰走了一个中间的路线，本国借助德国、借助美国、借助意大利的技术研发了一款叫傅雷甲的一个减配版的爱国者导弹，他认为这款导弹可以大规模生产，现在只需要这些国家将相关的工艺、关键的部件给我，我已经组装出来了，最近正在测试发动机，在9月份的时候，这款导弹就可以大规模的列装乌军，在远水不解近渴的情况之下，啊，这款导弹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将担当拦截俄罗斯弹道导弹的主力的任务，但是拦截效果怎么样到现在还不知道，是否能够拦截高超音速导弹到现在也不知道。
1: 另外我们看到德国一边是高价引进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另外一方面呢又去继续推进欧洲的这种自研导弹项目，所以东旭怎么看德国的这种一方面是外购，然后一方面自研并进的这种模式？
3: 德国引进美国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它是一个非常规的这样的一个军购模式，因为从德国国防军目前的任务需求来看，它并不需要一款射程能够达到1800公里的远程打击的武器装备，因为它没有迫切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需求，所以呢不排除德国急于采购战斧式巡航导弹，它有可能是替乌克兰买的。如果说呢德国大批量的引进了战斧式巡航导弹，又从美国得到了授权，那么最终啊转交给乌克兰方面，这样的话呢，乌克兰针对俄方纵深区内高价值目标的精确打击能力就会进一步的强化。其次呢，也不排除德国呢是想为欧洲国家共同研制的远射程巡航导弹拿一个技术样本， 那么利用引进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获取美国的技术啊，那么当然了，也会进一步的推动欧洲联合研制远射程巡航导弹的这样的一个进程。其实呢，还有另外一个考虑，大家都知道德国和美国是有核武器共享机制的，那么利用战术飞机投掷这个核弹，需要让 F-35 啊非常冒险的靠近投弹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0: 标区，这样的一种空中的战术核打击的模式不一定能成功。那么一旦德国拥有了战斧式巡航导弹，也有可能会和美国在核共享的框架内，让它的这个巡航导弹也具备核武器的投掷能力。所以德国引进巡航导弹，它不仅仅是要针对这个这种远射程的武器进行技术层面的研究甚至呢也有针对俄方进行常规火力威慑甚至是核威慑的这样的一种意图。
1: 吴老师，我们看到芬兰加入十二国打造联合海上作战力量，这个举动对于北大西洋的这种海上力量的格局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原来在波罗的海地区是波罗的海三国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三国有联合的海上作战力量，在瑞典、芬兰加入北约之后呢，这两国的力量包括德国、波兰的这些海上力量没有跟这个进行整合，这三部分没有整合到一起。现在芬兰牵头对于十二国海上力量进行了整合，不仅仅是海上联合作战行动，另外还有一个这个水雷的布雷计划，主要是在这个靠近俄罗斯的这个有七个港口城市，一旦战事爆发，能够对波罗的海的俄罗斯七个港口城市进行海上封锁。同时我们看北约的波罗的海空警中心原来是设在立陶宛的，它的任务呢是由北约成员国的战机在这里进行轮值，一旦有俄军的飞机进入到波罗的海三国，他们半飞驱离。现在的接到的任务是，一旦俄罗斯的战机进入到波罗的海北约的这七个成员国的领空，那么可以击落。很显然在这一地区正在变成北约的内湖，总共是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总共有九个，除了俄罗斯这八个都是北约的成员国这一系列的动作安排让波罗的海北约内湖化进一步加剧了。
1: 东旭怎么看美国重金投入研发的这个新一代的所谓激光防空反导武器？这个系统什么时候能够正式列装？它列装之后，对于现代的我们传统的这种攻防的规则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0: 那么这种舰载激光炮主要是针对小型的无人机进行照射式的杀伤，而美国陆军呢是利用斯特莱克八轮装甲车作为底盘，上面加装激光炮还有小型的毫米波雷达，可以针对低慢小目标进行防御。但是呢，如果是针对巡航导弹这种飞行速度比较快，而且呢这个飞行轨迹比较复杂的这样的这种空中目标进行这个拦截，那么这就要求激光炮系统它本身具备很强的探测能力，要在很远的距离上就识别出目标，持续跟踪目标，然后呢必须要使用大功率的激光炮才能够针对飞行状态的这个巡航导弹进行引爆。如果说这种大功率的激光炮研制成功，比如说它还可以进行这个地面的机动部署，那么它确实可以成为要地防空体系当中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激光武器最大的优势就是反应速度比较快，多目标的应对能力比较强，而且呢它是不需要弹药的供应和补给的，那么有稳定的这种电力的这样的一个供应，它就可以持续的发挥作用。所以呢，如果在相关的技术上取得突破，那么在要地防空方面会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1: 此外，僵持了六年的美国和土耳其之间的军售僵局呢，我们看近日迎来了松动的信号，具体内容来看一个短片。
3: 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11号证实，土方正就转售俄制 S-400 防空系统推进内部讨论，相关交易已在和俄方沟通。他同时透露，与美国关于 F-35 战机的谈判很快就会达成最终解决方案，土耳其拿到数年前已付款的 F-35 不会有问题。据此前消息， S-400 防空系统的潜在接盘方大概率是阿联酋或卡塔尔这类海湾国家，而根据军售规则，土耳其转售必须获得俄罗斯的再出口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已明确表态，这一议题极其敏感，俄方正和土方持续沟通。2020年，美国正式以土耳其采购 S-400 为由，将其踢出 F-35 项目，并施加多轮制裁。近期，美方态度已明显转向。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访问安卡拉时，明确宣布将取消对土制裁。目前，美国已经为向土耳其供应战机 F-110 发动机开了绿灯，还撤销了针对土耳其哈尔克银行的重要诉讼。双方防务关系的解冻已进入实操阶段。

0: 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吴老师怎么看土耳其要转售俄制的这个 S-400 防空反导系统？这件事是美俄土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吗？
2: 你土耳其现在你要么留下 S-400， 你不能引进 F-35， 二者必居其一。那现在来看，土耳其方面选择了 F-35，S-400 你就要出手。

0: 库存数量也很少。如果你土耳其能够将 S-400 转给我，包括你的库存弹药都给我的话，啊，这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而且我们知道卡塔尔阿联酋也在跟俄罗斯在讨论购买俄罗斯的 S-400 的问题，啊，但是很显然莫斯科方面不知道这件事情。根据公开的信息来看，克里姆林宫认为土耳其你没有跟我们进行任何的磋商的情况之下，你不可能将这些武器啊转交第三国，那要么展开磋商，要么给我们运回来。因为我们知道在俄乌冲突当中，尤其是在俄罗斯纵深目标频繁遭到这个乌克兰无人机，未来可能还有导弹攻击的情况之下，俄罗斯也缺乏防空系统。所以如果 S-400 你不要了，我运回来也可以。所以现在我认为还没有启动二者之间的这个磋商，但是这个问题看来土耳其要脱手 S-400。
1: 另外东西你看，土耳其它既是北约成员国，同时也是一些海湾问题的居中的这种调停人、中间人，那这样一个角色，那这次他拿回 F-35 然后剔除俄制装备，他这个背后的考量给我们分析一下。
2: 土耳其在国防建设和发展军力的过程当中啊，面临卡脖子的问题。现在来看呢，美国的防务技术、美国的武器装备，它根本就绕不过去。首先呢，土耳其空军它现役 F-16 战斗机的升级和改进，必须要依托于美国，因为发动机这个问题它解决不了。那么，想要迈入衍生化的时代，首要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就是和美国关系缓和，然后引进 F-35A 隐身战斗机，具备在地中海方向，在周边区域更强的这样的一个空中作战能力。其次呢，它国产的可汗隐身战斗机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还是面临这个问题，因为如果美国不向它提供 F-110 这个发动机，它的这些国产隐身战斗机是没有动力系统的，所以还是要和美国去进行协调和协商。它搞这个无人机航母也好啊，发展未来更大型的国产航母也好，真正能够满足作战需求的舰载机是美国的 F-35B， 所以现在被逼无奈，只能是在很大程度上是向美国妥协，通过把俄制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转让出去，然后呢获取美国开绿灯，然后呢他要获取 F-35 隐身战斗机，包括其他的一些美国核心的技术，包括防务产品。这也体现出啊，在国防建设的这个过程当中缺乏核心技术，那么在外交层面、在战略选择层面，你可能就无法做到100%的独立自主。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

0: 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金蒙道多久？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6: 我们看到美国借拉拢土耳其重塑地区战略布局的同时呢，也进一步暴露出其与欧洲盟友在中东安全战略上的巨大分歧，我们将会持续关注。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7: 美军对伊朗发动第三轮袭击，打击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扩大对等报复打击范围，宣称摧毁中东多处美军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担心遭伊朗暗杀，发文立所谓报复遗嘱，宣称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誓言复仇，美伊会否陷入报复循环？以色列被曝非常想介入对伊朗打击行动，但遭美国限制。美国黎巴嫩讨论以色列撤军问题，真撤军还是缓兵之计？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深耕用户侧电力服务领域，以专业坚守守护能源安全。从权威运维的细致护航，到智慧调度的精准把控，电管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严谨专业融入用电服务的每一处细节。以智慧创新赋能电力价值，笃行绿色能源理念，深耕智慧用能之路，让电力运维更安心。以初心淬炼专业，以科技赋能能源。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水位大概已经达到了7-8米，深的可能有10米。
10: 海面上面其实有很多的漂浮物，对于我们的航行安全有比较大的考验。
11: 正确一道就找到了一个支点。
12: 来来，我来扫。
13: 接住啊，两个人
14: 放放
13: 放放放放。
15: 爸爸救人，
16: 我的爱人和我的小孩以及我的母亲被陆军接走了，刚好擦肩而过。
17: 解放军来了。
18: 我当时正好在旁边推出乌舟，听到小女孩的歌声时啊，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
19: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
20: 就是他们，就是他们。
21: 在老百姓最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要挺身而出。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我们现在正处于赶往广西横州六兰水库的路上，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的影响，广西横州呢遭遇了持续性强降雨的袭击。就在今天上午，六兰水库的坝体出现了严重的险情。
1: 台风美沙克过境，广西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袭击，防汛形势骤然升级。南宁、防城港、钦州、贵港等地洪涝和地质灾害频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恪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坚定信念，人民子弟兵闻令而动，向险而行，火速驰援抢险一线。当时，贵港市高级中学积水漫灌校园，近4000名师生被困。当南部战区陆军某旅的官兵出现在校门口的那一刻，师生们齐声高呼：“解放军来了！
2: 解放军来了！”
3: 我们到达现场后，从现场指挥部了解到，校区有13000余名师生被困，而且他们已经断水、断电、断粮，情况十分紧急。因此，我们立即将救援物资搬上冲锋舟，向校区运送物资，并同时开展救援工作。
4: 想当解放军，我也想当兵，
5: 我想让他们一样帮助人民。
1: 从被救到立志救人，亲眼见证官兵们在洪流中的无畏与温情，一颗从军报国的种子已在他心底悄然生根。
6: 肯定下去了，觉得睡不好啊。
7: 好，踩在我的手，来，等一下啊，
1: 这是被南宁警备区官兵救出后持续2天发烧的孩子，被送往医疗点救治，目前已康复。
8: 辛苦了，金哥哥，你们辛苦了，
9: 谢谢。要配合好一点啊，
10: 谢谢。
1: 在抗洪抢险最前沿，军事纪实记者用镜头争分夺秒记录了惊心动魄的抢险救援，也捕捉到了一幕幕温情瞬间。

7月6日，一场突如其来的水库险情瞬间牵动无数人心。受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相继出现漫顶、缺口险情，下游多个村镇大面积被淹，群众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这座中型水库的安危关系着下游千家万户，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第一时间出动救援力量，并携带专业救援物资赶赴一线。

0: 现在的位置就是在广西横州六兰水库的坝体附近，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呢，浑浊的水流裹挟着泥沙奔涌而下。
1: 南宁警备区闻令而动，紧急增派民兵400余人，抢险救援与群众转移同步推进，每一分钟都在为生命争取时间。
2: 据这个当地老乡介绍，目前这个位置被淹的水位大概已经达到了7-8米，有些深的可能有10米。我们这一趟的话，一共救出了10名这个被困的群众。
1: 随着天色转暗，能见度骤降，洪水中的救援行动并未放缓。南宁警备区的一艘快艇在接到紧急命令后，迅速与南宁市消防救援局等救援力量协同，火速赶往某处街道。
2: 进行搜寻的时候，发现有一名群众在呼救，他说一楼有3名女生受困，然后让我们去救援。
3: 10分钟前还有回应。
4: 哎，你好，
3: 他们的位置
4: 听得见吗？
3: 这堵墙
4: 有人吗？
3: 电梯下面
4: 3个女孩子在里面呢。
3: 对。
1: 抵达现场后，救援人员并没有发现3名女生的踪迹。
4: 哎，你好，有人吗？他们在塔斯厅里面。
3: 对，
4: 那个没有2楼，只有1楼。
3: 只有1楼，但是它1楼已经被
5: 洪水淹过了。
3: 淹过了，但是它里面有大概从顶上面有大概30公分左右的一个气室在里面，有点空气在里面。
6: 一楼是一个蛋糕店，然后当时水已经没过招牌，情况非常紧急，水大概有4米多深，只有20公分的呼吸空间。
1: 现场水位仍在持续上涨。3名女生被困空间内的有效呼吸区域不断收窄。
7: 不能开吗？门是关的，我
8: 不开根本开不了。
7: 现在还是
5: 有水压在里面，开不了了。
7: 现在进门吗？
6: 没有出入口，它只有一个大门口可以出入，但是大门口已经被洪水淹完，潜不下去了，已经洪水太大了。
1: 门被淹，墙难破，进退两难，救援力量必须尽快突破这道生死屏障。
6: 后面我们破拆招牌，破拆进去并积极救援，破拆大概用了3个小时，没有着力点，所以说你破拆不了，所以说只能一点一点的剪掉，让打到床上一晃一晃的，所以说我们当时破拆的时候很难破拆。
1: 破拆头顶招牌，这是唯一的希望，一条悬空的生命通道正在与时间赛跑。
6: 招牌破拆完以后，消防下潜进去，给他们3个女生绑上救生衣，并绑上救生绳，把他们拖出来出来。
3: 憋一口气，
7: 出来没有？
5: 慢点，
7: 不要了头，
9: 松点绳。
7: 拉那橙色的绳啊，拉橙色的绳，别急，
3: 不要动，
7: 别急，
5: 别急，
7: 一二，抱腿，
6: 救出来的时候他们非常的紧张，救到船上以后他们松了一口气。
1: 经过现场检查，3名女生身体均安然无恙，劫后余生的他们说出的每一声感谢，都是对洪流中所有逆行身影最真挚的回应。
4: 了不起啊，
10: 了不起
4: 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三名女生安全后，冲锋舟未靠岸，探照灯未熄灭，武警南宁支队官兵直插灾情严重的石塘镇，针对积水最深、人员最集中的片区展开救援。
1: 没电了吧？那个线没有的，啊，船舶停电了，又多，往左，不到，捷不到捷，进来了。
0: 夜间航行视线不佳，而受灾区域内大量倒伏的电线杆又增加了行进风险。如果武警官兵的快艇避让不及，轻则螺旋桨被绞住，重则船体侧翻。
2: 前面开，这个可以往前面开，我已经把这个线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拐弯，拐弯，拐弯。好，对了，
2: 握住。
1: 对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哎，别碰，
3: 小心小心，前面小心前面那个撞到了。
0: 此时，比危险更令人担心的是群众被困的消息。
2: 啊？外机那里？
1: 你在空调外机这里？
2: 往前面拍一点。
4: 两名学生正处于二楼。下来，你不可能叫他跳下来，会有这两名学生的生命危险。在怎么保证他安全的情况下，最快速度把他救下来。所以说，我们就找到唯一一栋楼唯一的空调的一个支撑点。
2: 来，往前开一点，往前开一点，我按住了。
1: 往前靠右，
2: 靠右。垃圾太多了，路边
1: 你顶住就行了。
2: 等一下，顶住，你靠右，我顶住了。
1: 你靠右，我们拉着那个架子。
2: 扶住那个空调。
1: 扶住空调下来。
2: 你们慢慢来。
0: 踩着空调外机翻窗而出，探步时一旦踩错，随时可能落入洪水。
3: 等一下。哦，踩慢点。
2: 踩这里。
3: 等一下，刮到吧。我扶了。
1: 坐下来。
2: 踩边上下来。
1: 踩边上。
2: 这里有个踩的，这里有个。
1: 对。
2: 拿给他肩膀踩对了，肩膀给他踩对了。
4: 学生身高不高，然后只能借助我们人员肩膀，不是作为支撑点。我们有一名战士在前面，一直给他扶住。在下楼的时候，他的手脚发抖，有点抖，明显感到非常害怕。
0: 在之后的救援中，武警官兵沿用以身为梯的方法，连续将多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
5: 没事
2: 我们部队的就为人民服务。
6: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呢，这个水位是有明显的下降，墙上呢还是有明显的这个水痕。接下来我们的民兵和一些其他的救援力量就会进行一个物资的一个转运和一些人员的搜救。
0: 一夜过去，洪水退去不少。
7: 有干粮、面包，还有水，还有八宝粥，这些应急物资。
0: 救援力量在继续搜救的同时，也把面包、饮用水等急需物资送进了灾区。
6: 大家通过我的镜头可以看到，刚刚水面上呢其实有很多的漂浮物，像一些比较大的木头，还有一些家具，甚至来说还有一些电器。这样的障碍物其实对于我们的航行安全其实是有比较大的考验。咱们是被什么卡住了吗？
8: 被那个
9: 水管。
8: 能退吗？退不了，现在只能
9: 先给它解开。
6: 这个雨势是越来越的大，我在拍摄的目标其实已经不太清晰了。但是对于我们的民兵班长来说，他要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要把这个冲锋舟开好，还要躲避各种的障碍物。
0: 在接连克服动力故障、恶劣天气等重重挑战后，救援物资终于送到了群众手中。

0: 都没有一点准备，反正他上帝极了，感谢你们了，我都很累了。你稍等啊，我。
1: 就在冲锋舟返航途中，救援人员听到了附近群众的呼救声。
2: 什么情况？
3: 经理出去是吗？接他。
2: 拿那个桨顶一下，来。
4: 啊，这个撑杆对。
2: 对，你靠边顶一下，小心。
5: 等会儿先把车拉住。
1: 被困群众决定跳到一楼房顶，跨过围栏，再与救援力量汇合。
4: 慢点啊，
6: 住手。
4: 好。
6: 让你老婆先下来，
7: 先把包丢下来。
6: 那个鱼给他穿上。
7: 没事，你先抓住就行了。来，
6: 伸脚
7: 过两天我们要放的。
6: 好。慢点，
3: 慢点。来，过来一个。
8: 上面抓，抓扶一下。
2: 对。
3: 好，别害怕，慢一点。
6: 可以没？
2: 坐住。
0: 好，
1: 好。武警南宁支队的官兵正在救援，被困三楼的一家六口，其中一名婴儿只有11个月大。
7: 在我的门口上，可以进去。进不去。
3: 我不进了。你叫这两个这边，我抱他下来。
7: 不了。
2: 没事啊。
7: 把那船固定下，你拉着船。对。
2: 好。
9: 他靠在哪边呢？在离里面。
3: 哦，就是他们。
4: 对呀、啊，
3: 就是他们。
10: 我知道。
3: 妈，没事。
10: 我终于见到宝宝了。
11: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感谢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啊，武警部队的救援队，拯救我的女儿跟他们一家人，找了很多地方，绕了很多弯路。但是他们依然没有放弃，非常感谢他们。
1: 看着一家人平安团聚，武警官兵再次登上冲锋舟，向着下一个需要他们的方向驶去。
12: 作为人民子弟兵，我们总说为人民服务，在老百姓最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要挺身而出。
1: 衡州的救助还在继续，而人民子弟兵的脚步从未停歇。
3: 好。
1: 就在几天前，同样的冲锋舟，同样的迷彩绿，刚刚在防城港完成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救援。在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华石镇，下三浪村、汉塘村也发生了严重洪涝灾害，村庄水淹深度约1.1米，连接外界的道路被淹，交通严重受阻。更让人担忧的是，各类次生灾害风险持续攀升。灾情就是命令。7月5日7点10分，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紧急集结出动53名官兵，携带救援艇、救生衣等各类抢险救援装备，奔赴受灾一线。
2: 等一下，如果他们上来，我们就下去，
13: 明白？
2: 跟着艇走没问题，
13: 明白。
2: 要老人上来，
13: 小心点。
14: 不要怕啊！没事的啊。
15: 你也是去里面找家人吗？
3: 对，我
15: 来上
3: 里面
15: 上，小心点，
3: 扶一下，慢点，
15: 对，
3: 扶一下，
15: 慢点。

0: 姐姐在里面，
1: 姐姐在里面是吧？
2: 等一下，等一下，
1: 好。
3: 在广西贵港洪灾救援现场，一幕隔水相逢引发全网关注。7月9日上午，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在广西贵港市执行清淤任务，接居民区群众被困通报后，部队立即转场投入救援。
4: 觉得很着急，不知道要怎么出去，也联系不上救援，因为需要救灾的群众也很多。然后刚才看到咱们解放军来，真的特别激动，都掉眼泪。
5: 很激动，
4: 对，都想，就是那种无法言表的感动，就觉得在最需要的时候，亲人们
5: 来
4: 了，就感觉有救了。
3: 亲人来了，是石宗燕脱口而出的心声。因为她的丈夫是驻地武警，殉情以来一直坚守在自己的抢险点位。冲锋舟载着石宗燕一家转移时，她却在另一支救援队伍中认出了丈夫。
6: 啊，爸爸，爸爸在救援你。
5: 啊，
6: 爸爸在那里。
7: 好巧啊！
8: 我的爱人和我的小孩，以及我的母亲，被陆军的接走了。刚好擦肩而过，我心里面石头也终于落地了，心里面真的感谢陆军，因为我的小孩当时有发烧的迹象，我心里面也是很着急。但是我们支队所有官兵已经奔赴了一线，所有人都是想去多救一些人出来。
3: 两周错身而过，中间隔着洪水，也隔着各自的任务。
8: 任何一名军人在这个时候，他都会像我一样做出这种决定。我的家庭虽然说也是我需要担当的重任，但是我首先要保全大家才有小家，而且我相信组织肯定也会照顾好我们的小家。
3: 看到眼前的一幕，护送石宗燕一家的官兵也做出了暖心回应。
5: 爸爸在那里，嫂子交给我们。
9: 妈对我惹对了你，
5: 没事。
3: 短暂而克制的瞬间，没有拥抱，没有话语，只有错周而过的对视。网友纷纷留言，他守护大家的平安，有人替他守护小家的周全。看到妻儿的同时，杜宇强正在划船的手也没有慢下来。在救援现场，记者的镜头从未离开，洪流中的每一个画面都藏着温暖。这是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冲锋舟上被救援的孩子们唱起歌唱祖国，清亮稚嫩的歌声里藏着对祖国和子弟兵最纯粹的赤诚。
10: 当时的情况特别复杂，我和战友们接到了上级的指令，去社区看一看有没有需要解救的老人和小孩。一名母亲叫住了我们，说她家里面有3名小孩需要进行转运，雷雨天气吧，小女孩有点害怕，然后她妈妈就带起她唱起了这首歌。我当时正好在旁边推冲锋舟，听到小女孩的歌声时啊，那一刻我觉得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
3: 这个视频被上传到互联网后，受到网友们广泛关注，大家纷纷点赞。坚强的中国人民在灾难面前从来都是风雨同舟，坚强如钢。节目播出时，这些奋战在抗洪抢险一线的人民子弟兵仍在忙碌着，只为让受灾群众尽快得到妥善安置，只为让受灾地区的生产生活秩序尽快恢复。
11: 我长大时候想保家卫国，像他们一样英勇，可以救人。
12: 来，
5: 不用，
12: 来，几个排骨来，
5: 不要，
3: 在抗击台风、抢险救援的一次次行动中，军事纪实记者将镜头伸进风雨深处，记录冲锋，也记录温情。一个个温暖瞬间，使官兵们用日夜不休的守护，把人民至上写进了每一帧温暖的光影中。

0: 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 肝肾虚了
0: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2: 祝你睡好吃好心。
0: 亚洲制药，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一、户外行走时远离路灯杆、广告牌，避开涉水路段。二、切勿在山谷、河道等低洼处逗留。三、驾车遇涉水路段，需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受困，立即弃车逃生。四、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逃往高处。五、居家及时检查排水管道，关闭门窗，切断低洼处电路。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2: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美传。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3: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1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5: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兵器秘密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2月28号，美以联合袭击伊朗，伊朗展开了反击。6月下旬，美国和伊朗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

0: 录。
1: 但在7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随后，伊朗也立即发动反击。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先来了解一下。
2: 2026年7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8日最新通报，已完成的又一轮打击涉及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等。伊朗方面指责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9日发表声明说，伊朗打击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以回应美方违背其承诺，并警告称，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向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约旦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发射了10枚弹道导弹。2026年2月28日，美以联合袭击伊朗。美以在这一天里动用多型战机以及各式巡航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多轮精确攻击，造成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数十名伊朗军政高官死亡，多个重要目标遭受重创。伊朗用战术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以色列和中东美军基地进行反击。据伊朗当地媒体3月9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马基德·穆萨维表示，将不再发射弹头重量不足1吨的导弹，导弹发射的频率和范围将增加，射程也将变得更远。3月10日晚，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实施的真实承诺4第37轮军事行动中，伊朗使用携带多弹头的海巴尔导弹、携带1吨多弹头的卡德尔导弹以及霍拉姆沙赫尔导弹，袭击了位于伊拉克北部的美军基地。
1: 在美以袭击伊朗，伊朗回以反击的后期，伊朗在导弹的使用上加入了像霍拉姆沙赫尔还有海巴尔这样的新型导弹。对于这样的变化，您怎么看呢？
3: 伊朗方面是考虑到防止美以把指挥控制的节点打掉，他采取了一个称之为去中心化的马赛克防务机制。马赛克的这个机制呢，意思就是把这个决策权下放到战术部队，在面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打击的时候，不需要接受最高层的指令，按照预案进行相应反击就行。那么经过了几天的这种抗击之后呢，显然可以看到，美国和以色列通过速决战的方式并没有达到目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战争转入第二一个阶段，伊朗方面就开始采取一种有节奏、有控制、有针对性、有重点的进行打击，就开始使用了一些比较新、能力比较强，而且针对的一些比较关键的目标进行打击。所以这种战略上它就本身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1: 那还有一条我们关注的消息啊，就是伊朗方面在3月9号宣布不再发射弹头重量在1吨以下的导弹，而且射程也会变得更远。那对于这种作战决策，魏先生，您觉得在战术和战略上都有什么样的意义？
4: 伊朗手中的液体燃料、固体燃料的中程弹道导弹可以针对以色列的一些大城市，包括一些重要目标进行覆盖，因为它的射程是够用的。为什么要强调一定是战斗部要超过1吨的这个弹道导弹去执行这种反击任务呢？就是因为战斗部的威力大，突防之后可以针对高价值目标进行彻底的摧毁。比较值得关注的是霍拉姆沙赫四型的弹道导弹，据说它的战斗部的总体重量可能会超过1吨，或者是接近2吨左右。那么伊朗为了强化导弹的突防能力，要针对以色列的目标构成更强的杀伤效果，那么为这款弹道导弹配备了极速战斗部。那么这个极速战斗部在目标上空开始抛洒子弹药的时候，那么可能会分离出80个左右的小的弹头。那么这些小的弹头每一个它都是以不规则的这样的一个飞行轨迹砸向地面进行这个面打击，那反导系统确实拦不住。当然了，由于这个小的弹头装药量可能并没有那么大，想打击坚固目标可能还是要靠大型的重型的战斗部或者是钻地战斗部。
1: 在伊朗实施的真实承诺4反击行动中，伊朗各类

0: 型导弹的射程和火力又如何？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伊朗的弹道导弹体系较为完整，既有老旧型号持续服役，也有新型导弹快速列装，涵盖了近程、中程、高超音速、反舰等多种类型。征服者110系列是伊朗自行研制的一种近程弹道导弹，也是目前伊朗军队装备数量最多的一种，最大射程210公里。流星导弹最初由苏联研制的飞毛腿导弹发展而来，流星三导弹最大射程1500公里。流星三的研制成功，使伊朗迈入了能研制中程弹道导弹国家之列。尼什二中程弹道导弹可携带1吨重的弹头，采用了固体火箭发动机，具备一定的机动发射能力，其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足以覆盖以色列全境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霍拉姆沙赫尔四型弹道导弹被认为是伊朗最先进、破坏力最强的导弹之一，该导弹最大射程可达2000公里，配备重达1.5吨的弹头。除了近程、中程弹道导弹，伊朗还有法塔赫高超音速导弹，据称最大速度近15马赫，最大射程近1500公里。海巴尔最大射程约1500公里，可以携带多弹头。卡德尔380是伊朗的一款反舰导弹，该弹最大射程超过1000公里，并具备抗干扰能力。
0: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了解到伊朗的弹道导弹体系还是比较完整的，像这种中近程、高超音速还有反舰等等类型都有。那么在伊朗对美以进行的反击当中，这些不同类型的导弹是如何根据不同的目标来进行搭配使用的呢？
2: 可能有这样几个方面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呢，就是它这个抓住主要矛盾，对这个重点目标进行打击，因为在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主要作用或者说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谁呢？是美国。因此伊朗认为，如果把美国的目标打疼了，某种程度上对于这个影响战争的进程和结局来讲的话，相对来讲比较有利。这也符合伊朗自身所拥有导弹的一种现实，因为毕竟打以色列它需要比较射程比较远的导弹，打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导弹的射程可以比较近，它的数量也是比较多，因为人们普遍判断它剩下来的这个近程导弹的数量6000枚左右，所以要打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些基地数量是足够的，所以这是它的使用的一种方法。第二个呢，就是采取的战术就是消耗、疲惫以及毁伤这三种方式进行结合，既有这个消耗对手的这样的一部分的导弹，就把它的萨德和爱国者给它消耗掉，它在一天中间分多个波次，每个波次数量并不多，但是它哩哩啦啦的一直在打，这就让以色列它处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持续不断的放警报，精神高度紧张，防空反导系统必须要持续的去应对来袭的这个威胁，打到一个目标，一个目标就很难受。
0: 那魏先生，您觉得这种伊朗导弹的突防能力给美以的反导部署形成了什么样的压力？
3: 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的这种大型的相控阵预警雷达以及萨德系统，针对传统意义上的中近程的弹道导弹，它是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拦截。ANFPS-132 战略预警雷达，按照美国方面的说法，它的探测距离可以达到5000公里，也就是说呢，它采用这种三面阵的设计理念，可以针对整个的中东地区进行这样的一个覆盖。那么伊朗的弹道导弹处于上升阶段，就是刚刚点火之后往上这个飞的过程当中，它就可以探测到，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把信息和数据传送给美军或者是以色列的反导作战指挥中心，然后呢再由其他的爱国者或者是萨德系统进行这种信息和数据的接力，那么可以为中东地区的美军的反导作战部队和以色列赢得更多的反导的这样的一个拦截的时间。但是呢，伊朗采取的方式是导弹加无人机的这种袭击方式，那么像萨德系统包括大型的铺路转雷达，针对低空慢速飞行的无人机，很大程度上它是无法进行有效的跟踪和定位的。那么如果释放大

0: 量的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进行低空慢速突袭，那么只要有一两架突防成功，就把这个萨德系统或者是大型的预警雷达给破坏掉了，那么探测的这样一个区域可能就会出现盲区。所以呢，伊朗先打预警雷达，先打这个萨德系统配套的这样的一些车载雷达系统，那么它确实也取得了一个效果，让后续的这个攻击突防能力会变得更强。
1: 随着战事的发展，伊朗新型导弹多次突破美以的防空系统，美以则持续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重点也转向了伊朗用于武器研发和发射导弹的地下设施。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2: 在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的最初24小时内，以色列空军出动了近200架战机，对伊朗中西部约500个目标进行了打击。视频画面可以看到，以色列导弹精确摧毁伊朗防空系统和导弹发射车的过程。当地时间3月10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表示，美军近期对伊朗深埋地下的导弹发射井投放了数十枚2000磅钻地弹，凸显了国防部目前打击地下目标的重点，还打击了伊朗数个自杀式无人机工厂，以削弱其作战能力。凯恩重申，摧毁伊朗发射和生产导弹的能力是美国军方的首要任务。3月21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说，美军在近日用多枚重达5000磅的炸弹摧毁了伊朗海岸沿线一个加固的地下设施，该设施里存放着反舰巡航导弹、移动导弹发射器等武器装备。
1: 在短片中提到，美军对伊朗深埋地下的导弹发射井投放了钻地弹，伊朗地下设施的防护设计能不能抵御住此类钻地弹的打击？那么美军一再去打击伊朗这种地下设施，它的目标又是什么呢？
3: 美国为什么要采用这种直接突击打它的这个发射装置、储存的装置？主要原因就在于伊朗持续不断的大规模的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进行打击的过程中间，它的反导防御系统的拦截弹的消耗量太大，它耗不起，现在只有采用什么办法呢？源头打击。这种源头打击其实也是一种以进攻的手段来执行反导任务的方式。伊朗很清楚，伊朗的导弹的这种反击能力一定是美国和以色列压制的重点，因此他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就是把他的这种导弹的储存设施要放到洞库里面，那么导弹的发射装置呢，也需要把它放在洞库里面，然后需要发射的时候再开出来，再起速进行发射，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在这个地下发射井，然后需要发射的时候打开上面的开口，把导弹发射出去就行了。其实这些措施呢，美国和以色列通过长期的跟踪监视，也基本上已经了解到它大致的这种形式。那么这种开出来的时候呢，这个洞口是水平的，美国和以色列找到这个洞口以后，把洞口一旦给它炸塌，外面这个路炸掉，它车开不出来，开出来也走不到预定的发射正位。对于这种地下发射井，它上面要进行开口，只要精准的对着开口进行攻击，这种爆炸威力的这个炸弹用超压的方式，它可以直接钻到这个发射井的这个内部，而且这个超压进到发射井内部爆炸之后，它产生的破坏效果是相当大的。
1: 那我们能看到啊，美以一方面在打击伊朗的地下设施，同时呢也在打击伊朗的无人机工厂。那美军的这种作战判断，您觉得背后的意味是什么？
0: 无论是针对地下导弹发射井进行打击，还是袭击伊朗的无人机的制造工厂，那么美国和以色列都试图针对伊朗的这种作战的潜能进行最大程度的削弱。地下导弹城它是综合化很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国防工程，它的抗打击能力确实很强，但是一旦被发现，那么被重型的钻地弹命中之后，它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损失也是非常大的。但是无人机不太一样，伊朗生产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我们称为飞行小摩托，它的制造工艺非常非常的简单，不需要特别的保障设施，其实呢在任何一个建筑物的内部只要足够宽敞， 有相关的零部件都可以对它进行组装，而且呢这个飞行小摩托也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燃料的加注的这样的一些设备，普通的民用汽油就可以做它的燃料。那这样的话呢，它完全可以进行分布式的这样的一个

0: 隐藏，所以想要完全的压制住伊朗运用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能力，这个难度也很大。而且呢，它的运载工具具有很强的欺骗性，有的时候就是一个消失卡车，那么看不到里面是什么，但是呢，里面可以藏着6到8架的这个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它的发射平台机动性也很强，也具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隐蔽性，想要对它进行完全的摧毁难度同样很大。
1: 那伊朗不仅用导弹和无人机来突破美以的防空系统，同时还用画出来的假目标诱骗以军发射昂贵的导弹对其进行打击，以进一步消耗以军的弹药，这又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来看短片。
2: 3月4日，以军发布一段空袭视频，称摧毁了一架伊朗米-17直升机。但视频发布后不久，网友发现这架直升机被炸后竟然纹丝不动，旋翼不光没有掉，连位置都没变。外界猜测，这可能根本不是真的直升机，甚至连模型都不是，而是画在地上的米-17。美以在此次袭击伊朗的行动中已经消耗了大量弹药库存。3月7日，美国国务院向媒体提供了对以色列弹药销售清单，其中包括价值1.51亿美元和2.09亿美元的通用炸弹，以及价值2.98亿美元的 SDB 制导炸弹。当地时间3月11日，美国防部官员当天在国会闭门简报会上告诉国会议员，在美国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头6天，美军花费就已超过113亿美元。美国方面此前还表示，美军在战事头2天就消耗了价值56亿美元的弹药。据多家外媒报道，美国将部署于韩国境内的部分萨德反导系统运往中东地区。报道援引2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除萨德外，美军还从其他区域调用爱国者导弹。
1: 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以军称击中了一架伊朗直升机，但是画面发布之后却引发了外界的质疑。王先生，您如何看呢？
3: 在战争中设置假目标或者设置诱饵，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做法。那么通过设置假目标，主要可以欺骗对手，让对手判断不出来那么这一方面呢，到底对手的实力是多少，对手的兵力部署是什么样子。所以这个设假目标欺骗对手很正常。另外呢，正像伊朗这种做法，设置一些假目标，消耗对手的一部分兵力嘛，让他的这个兵力不能够集中到真正的非常主要的方向。那么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伊朗说这个以色列打的是一个假目标，以色列发的这个视频呢，他认为打的就是一个真目标？为什么有这样一种相互矛盾的叙事呢？因为这都是有政治目的的，都是为政治服务的。伊朗做的这个表述，某种程度上就是展示他欺骗了对手，他消耗了对手的这种能力。那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他要展示的是他有比较精确打击的这个能力。
1: 那美国方面表示啊，在对伊朗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消耗了大量价值昂贵的弹药。那有分析认为说，这个未来冲突的走向取决于哪一方能够更快地进行弹药库存的补给。那对于这个观点，您如何分析呢？
0: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目前来看，伊朗手中的这种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还有相当的这样的一个存量啊。无人机当然是可以进行这种快速的生产，利用一些隐蔽的设施对它进行生产，可以保证它有足够多的这个规模和数量，甚至可以进行蜂群攻击，进行这样的一个饱和攻击。但是弹道导弹肯定是越打越少，在作战的状态下，在冲突的状态下，想持续的快速生产弹道导弹，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伊朗它现在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储存中的弹道导弹的数量能支持多长时间。那么对于美国和以色列而言，现在呢是一线作战部队的弹药消耗量肯定是非常大的。美国不断的向前沿的区域去调派这些弹药，去支援它正处于作战状态的这样一个部队，所以在短时间内双方都可以进行高强度的这样的一个火力袭击。但是随着时间的持续，那美国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可能是美国国内有反战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力量，或者是民众的这个声音越来越大，认为呢和伊朗进行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较量会耗费大量的资金，另外一个呢可能会导致美军伤亡越来越多。那么这是现在美国政府

0: 程所面临的这个风险，那么就是由弹药消耗所导致的其他问题。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0: 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善尔牌纳豆红曲胶囊，美丽都是安心守护，
1: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近期伊朗使用的导弹进行了分析和梳理，也讨论了美以重点打击伊朗导弹地下设施背后的目标。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面对法西斯势力的大举入侵，苏联军民英勇抗击，而一首气势恢宏的歌曲就诞生在战争初期苏联艰难的时候。这首歌曲鼓舞了千万苏联军民浴血奋战，几十年来歌曲仍然广为传唱，被称为苏联乃至俄罗斯的第二国歌。苏德战争中的歌声第一集正在播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德战争是苏联军民英勇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卫国战争。战争中苏联出现了一批经典歌曲，鼓舞了国内军民浴血奋战直至胜利。这些歌曲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象征。世界战士系列节目《苏德战争中的歌声》。
1: 2021年5月9日，莫斯科时间上午10点，俄罗斯在红场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6周年。随着红场10点钟声的敲响，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在雄壮的乐曲伴奏下出场。这首俄罗斯国旗出场时的伴奏曲就是苏联时期的著名军歌《神圣的战争》。这首歌也被称为是俄罗斯的第二国歌，它诞生于苏联卫国战争的烽火岁月之中。

0: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约300万纳粹德军兵分三路，大举入侵苏联。在北路，北方集团军群集中29个师，兵锋直指列宁格勒。中路的中央集团军群直取苏联首都莫斯科，南方集团军群进攻基辅一带，想要夺取苏联的粮食和能源基地。面对突如其来的侵略，苏联红军并未做好充分的准备。战争刚开始，苏联西部66个机场遭到轰炸，苏军在半天之内就损失飞机约1200架，战火迅速蔓延，苏联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
1: 总体来看，苏联肯定是处于劣势，因为当时41年是德国陆军的整个巅峰状态，当时德军它具有非常先进的这种机械化战争理论，另外还有丰富的这种闪电战的这个实践而且很成功在这个波兰在西欧都取了很成功的经验。
0: 战争第二天，苏联

0: 典著名诗人瓦西里·列别杰夫·库马奇，怀着无比愤怒和痛苦的心情，写下了振奋人心的诗句：“起来吧，泱泱大国，存亡在此一搏，来痛击法西斯匪徒，铲除滔天罪恶。”
1: 这个词作者列别杰夫·库马奇，库马奇呢？是他的笔名，就是表示红旗的一角。他在塔斯社工作，他是一个记者、编辑和那个、作家，所以他第一个得到这个消息，他就满腔愤怒地写下了那个《神圣的战争》这个歌词。
0: 战争第三篇，苏联的《真理报》和《红星报》就刊登了这首诗。当天，一名苏联红军士兵看到这首诗后深受感触，认为诗歌写出了所有苏联人的心声，便拿着报纸找到苏联红军红旗歌舞团团长亚历山德罗夫。亚历山德罗夫读罢也备受鼓舞，连夜为这首诗谱曲，一首名为《神圣的战争》的军歌就此诞生。

0: 他是用小调调式去创作这个主题的。小调调式带动什么？带着一种森严的、威武的、凝重的那种感觉。
1: 1941年6月27日一早，在莫斯科的白俄罗斯车站，苏联红军红旗歌舞团首次演唱了《神圣的战争》。一批又一批苏联士兵听着这首歌，义无反顾地奔赴前线，有的甚至一去不返。
0: 他这首歌曲有个什么特点呢？是四三拍。我后来发现啊，他其实呢，他每一拍都是强拍，等于是四一拍，所以他的得当。当滴答滴答当，滴答当滴答滴当当，所以这时候呢很激动人心。自从这个以后呢，登上车子呢，到了各个战线去，就把这首歌呢就带到这个全国里去。
1: 1941年7月3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首次公开向全体苏联人民发表广播演说。斯大林的讲话鼓舞了苏联军民的士气，然而纳粹的铁蹄是无情的，他们不会给苏联充分应对的机会，等待着苏联军民的将会是一场艰苦的血战。1941年7月16日，德军坦克部队占领斯摩棱斯克，而这座城市是进入苏联首都莫斯科的一把钥匙。希特勒认为，占领苏联首都莫斯科将极大地打击苏联军民的抵抗意志。9月30日，纳粹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大举进攻莫斯科，动用了76个师、13个旅、约180万人、1700辆坦克、1.4万门火炮，分别占苏德战场上德军人员总数的42%，坦克的75%，火炮的45%。德军兵分三路，疯狂扑向莫斯科。9月底，在维亚季马附近，苏联西方面军及预备队被德国装甲集群的高速机动部队打败。10月3日，德军攻占了距莫斯科约380公里的奥廖尔，对莫斯科的合围态势逐渐形成，莫斯科就像。

向海中孤岛，形势危急。10月15日，苏联政府下令将部分党政机关、外交使团撤往古比雪夫，大批工厂、企业以及100多万居民撤出莫斯科，作战机构则留下来坚持斗争。在莫斯科危急的日子里，全市人民3天之内就组织了25个工人营、12万人的民兵师、169个巷战小组和数百个反坦克班。这些临时作战人员之中，有普通工人、工程师、作家和艺术工作者。虽然他们都不具备军事技能，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誓死保卫莫斯科的决心，让他们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0: 莫斯科的大街小巷经常传出人们演唱歌曲神圣的战争的声音。在前线，神圣的战争也在官兵中被广泛传唱。在1985年制作的苏联电影《莫斯科保卫战》中，就讲述了苏联红军红旗歌舞团前往前线，为官兵们演奏神圣的战争的故事。
1: товарищ командующий, краснознаменный ансамбль песни и пляски Александрова прибыл.
2: Но это нам вместо резервов прислали.
0: 由于前线交战激烈，为了保证红旗歌舞团的安全，指挥员建议歌舞团在后方对着电话筒演唱。
3: внимание,

0: 彩激昂的歌词和振奋人心的旋律，通过电话线传到前线阵地。神圣的战争这首歌响彻在莫斯科郊外的上空。面对殊死抵抗的苏联军营，希特勒打算在1941年10月中旬攻占莫斯科的企图宣告破产。11月7日，斯大林在红场举行纪念十月革命胜利24周年的阅兵仪式，并发表讲话。不少苏军部队在阅兵式之后直接开赴前线。11月下旬，天气突变，严冬几乎在一夜之间就降临莫斯科，气温骤降到-30摄氏度。德军部队中冻死冻伤的人数骤然增加。
1: 冬季再往前作战，他面临很多不足。第一，服装上没有准备；第二，坦克装备上严重不足，包括防滑液这些全部都没有。第三，后勤补给铁路已经跟不上了，因为冰雪没有效了，你就靠陆路，那更是不可能的。如果铁路冻上，你靠陆路，你靠飞机运输，那基本上是天方夜谭。
0: 但苏军士兵有丰富的严寒天气作战经验，经过苏军的顽强防御和连续反击，德军损失惨。

重，士气低落。1941年12月5日开始，苏军发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反攻。1942年初，苏军击溃了莫斯科城下的德军，歼敌16.8万人。苏军在莫斯科会战中的胜利，使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了。这场战役的胜利，给备受战争折磨的苏联人民以巨大的鼓舞，坚定了他们夺取最后胜利的信心。

0: 1942年4月，苏军在从南到北的全部战场都遭遇了失败，同时天气也逐渐回暖，德军借机启动蓝色行动，开始进行以高加索为目标的大规模攻势。1942年7月，斯大林格勒战役打响，德军的第六集团军向斯大林格勒方向推进。由于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方向的防御力量薄弱，虽然苏军顽强抵抗，但德军第六集团军还是突破了苏军防线。9月13日，德军部队进入斯大林格勒市区，一场旷日持久的城市巷战正式开始。即使是对一条街道或一栋建筑的争夺，双方士兵都要付出巨大的伤亡代价。尽管德军一度成功地占领了城内90%的地区，但仍无法完全占据这座城市。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指挥官崔可夫，在回答人们关于德军第六集团军为什么不能占领斯大林格勒的问题时说，敌人只能踏着我们的尸体前进，而苏军是杀不完的。
1: 斯大林城市呢，伏尔加河与顿河呀形成了天然的屏障，同时的河岸可以给它提供兵力和火力的支持。苏联呢，通过这个码头源源不断地向斯大林格勒呢输送各种物资和粮食。
0: 1942年11月19日，苏军实施天王星行动，在斯大林格勒的南北两端开始大规模进攻。此时的德军补给匮乏，士气低落，毫无招架之力，陷入绝望。1943年1月31日，德军第六集团军司令官保卢斯投降。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使得苏德战争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折。从此，苏军掌握了战争的战略主动权。这一战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转折点。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8: 东北上游净产好米。新安盟大米，每一粒都藏着自

0: 的馈赠。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6: 九块九？
5: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前店无忧，贵阳爽快店。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随着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苏联迅速沿全线发动大规模反攻，德军开始转入被动。1943年夏天，纳粹德国和苏联在库尔斯克爆发一场大型会战，双方共投入了近270万名士兵和近6000辆坦克，是史上规模最大的坦克会战。尽管德军在此次战役中投入了虎式、豹式坦克等新式兵器，但德军还是以失败而告终。1944年6月22日，也就是3年前德军入侵苏联的同一天，苏联实施巴格拉济昂行动，一举击溃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并在1944年收复了本国的全部领土，将战线全面推向德国本土。1945年4月30日，苏军士兵把苏联红旗插在了纳粹德国国会大厦的顶端。苏德战争最终以苏军获胜而结束。
9: 一直到后来反共胜利，出了国，解放了东欧，最后直到柏林。等到苏联的苏军红军的坦克开进这个柏林的街道的时候，坦克上面架着的高音喇叭就播放了这首《神圣的战争》。

2020年12月17日，在莫斯科国立音乐学院的柴可夫斯基大礼堂里，为了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再次演唱了这首神圣的战争。

歌声穿过数十年的岁月，向现在的人们诉说着当年的故事。每当音乐响起，无论在哪里，在场的所有人都会自动起立。他们以这种

方式缅怀那些为保卫国家而英勇献身的英雄，纪念那一场正义打败邪恶的神圣战争。

0: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德战争，是苏联军民英勇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卫国战争。战争中，苏联出现了一批经典歌曲，鼓舞了国内军民浴血奋战，直至胜利。这些歌曲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象征。世界战士系列节目《苏德战争中的歌声》。
1: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2: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3: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4: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2: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1: 国防军事频道，
3: 五星剧场，
1: 五星剧场，
2: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3: 每天与您相约。
5: 谜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谜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6: 我的天哪，
7: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
8: 哟，啥呀？
5: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9: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0: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9: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0: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9: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0: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9: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0: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9: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0: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9: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0: 1958年6月的一天，张伯华上校来到空军副司令员成军中将的办公室，一个重大任务在等着他。
1: 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军委决定由空军今天组建地空导弹部队，防空作战组织新部队有一定的经验，准备叫你去完成这个任务比较合适。”我当即表示说：“没问题，我一定能完成这个任务。”

0: 生产兵交过一个表，告诉我这是苏军提供的一个编制，一个提供大本营的编制表，你给拿去看看。
1: 当张国华从副司令员的办公室里走出来时，兴奋和压力交织于胸中。很快，一道道调令飞向全国各地的雷达部队、飞行部队、高射炮部队、探照灯部队和防化学部队。没有解释，团级干部当营职，营职干部当连职，高职低配，到一个神秘的543部队报道。就在北京清河的这座礼堂里，张伯华亲眼目睹了中国第一支地空导弹营的诞生。
0: 地空导弹们第一营于1958的9月底组建起来了，并集中在北京清河高级防校集中了，在10月6号上午，在高级防校礼堂举行了成立大会。
1: 50多年前，就在这个讲台前，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挥着胳膊给部队讲话：“我宣布，中国空军地空导弹兵第一营正式成立。”在中低空有高射炮兵和歼击航空兵，高空有你们地空导弹兵。刘亚楼讲了学习的重要性后加重语气，还有要绝对保密。他指着所有的人说，连你们的父母和老婆孩子都不能告诉。一营组建2个月后，二营和三营也相继成立。一支神秘的调令让许多人终生难忘。当航空兵防化参谋吴桂华兴冲冲地赶来报道时，他才意识到543部队非比寻常。
2: 来了以后，北空啊，当时一个科长一个干事就给我谈话，你现在调543部队去当排长去。哎，我说我防化参谋当什么排长啊，是不是？我是连级干部，说你这个排长就是连级干部，高级低配。
3: 连自己老婆孩子都不能告诉，连自己亲生父母也不能告诉，我就更感到这个部队，非常奇怪，非常惊奇。
1: 如此急切地建立地对空导弹部队，有着极为现实而且紧迫的原因。50年代。美国给台湾的一种 RB-57 型侦察机从超高空深入大陆侦察，那时解放军的兵器还无法在这样的高度上作战。当时的作战报告经常这样描述：歼击机紧急起飞拦截，尽管飞行员拼死把飞机上升到极限，仍旧相差2000米高度。歼击机开炮时，飞机上的照相枪会把目标受攻击的情况记录下来。从当时照相枪拍摄的照片来看，这是一次最为接近的攻击，却仍旧是鞭长莫及。

0: 50年代，航空兵频繁起落，四处追杀那些胆大包天的空中侦察机，而美国给台湾的 RB-57 型高空侦察机却不断改进，越飞越高。1959年，经过自愿报名和精心挑选，台湾国民党空军的6名能说英语的尖子飞行员奉命到台北，在这里，他们遇见了一位来自美国的神秘人物。6人之一的王太佑还记得见面时的情景。
1: 见到我们这个团体，告诉我们准备到美国来，同时他问了我们，你们每个人有没有便装？我们那时候生活很苦，每个月的待遇，住在家里面吃饭都不够用，做什么是便衣便装，我们都没有。我跟小华讲，我们都没有。他讲你们给你们。

0: 这5块钱，自装配，买一件，买一套西装，买一个破箱子，买一个行李箱，就准备到美国去。
1: 当这些飞行员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启程前往美国时，他们完全不知道此行的任务是什么。作为军人，他们也不会去打听，而他们的家人是在许多年后才知道事情的真相。
0: 当时我有6个人，6个人有2个人，有一个是杨士居，有华西军，西耀华，我一个，还有陈怀，给他改了名字叫陈怀生，后来还有一个徐忠奎，对，徐忠奎。
1: 陆续到美国接受培训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共有30人，其中的几位会在接下来的故事里相继出现，他们的讲述将为那段历史提供我们并不熟悉的视野。高空侦察起自冷战的开始。上世纪中叶，从亚洲到欧洲的广袤土地上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苏联是其中最强大的国家，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国家，美国利用旅行者和特工搜集零星情报，根本无法随时了解这些国家的整个情况，空中侦察几乎是唯一最直截了当的获取战略情报的方法。

0: 展示，随着苏联防空系统不断改进，飞行缓慢、高度有限的侦察机成了苏联战斗机轻取的目标。美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几十架飞机被击落，死亡和失踪者逾百人。
1: The idea was, could you develop a high-flying airplane that would avoid surface-to-air missiles, enemy fighters, and still with your new technology and cameras and lenses, would be able to photograph enemy positions?
0: 高空战略侦察的最早提倡者是柯达胶片公司雇员，美军第67空中侦察联队的退役指挥官莱格霍恩。他相信，由当时飞得最高的轰炸机改装成的高空侦察机 RB-57 最终能够渗透进苏联和中国境内近1300公里，可以拍摄到这两个国家内85%的情报目标。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为什么如此执着地要对它做高空侦察呢？

大会堂在昼夜施工，市民们也被火热的建设激情燃烧起来。他们不知道，就在19000米的高空，一只光学的眼睛正在监视着这一切。当时， 共和国的领导人最为担心的是时周年大庆，在那样一个举国瞩目、宾朋云集的时刻，敌对的高空侦察机飞临天安门，这是新中国绝对不能接受的。RB-57D 飞行在19000米高空，比现代民航客机还要高出一倍。 从这里看出去，天空呈现着宇宙的深暗颜色。在高高的云层之上，难道真的就没有任何武器可以抗衡高空侦察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对付盟军的高空轰炸，纳粹德国的科学家考虑发明一种全新的防空武器。 战后，苏联拿到了纳粹的研究成果，红色工程师们研制出了高空侦察的克星——地对空导弹。几千年来，从弓弩到火炮，其准确性全取决于射击前的一瞬间。而今，战场上开始有了出膛后仍旧能够受人控制的武器。 在庆祝10月革命40周年的阅兵式上，毛泽东曾亲眼看到苏联的萨姆2地空导弹从红场隆隆驶过。萨姆2能够直上22000米的高空，打到当时世界上飞得最高的飞机，可以说是解决10周年大庆不速之客的唯一选择。

0: 经过一年多的曲折，由聂荣臻等人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与苏联方面经过35天的最后谈判，终于在1957年10月15日签订了火箭和航空等领域中的援助协定，地空导弹也包含其中。苏联将向中国提供萨姆二型全套地空导弹兵器。一个寒冷的冬夜，在靠近中苏边境的火车站里，一小群人焦急地朝边境那边张望。在这些人中，有苏联驻华国防顾问萨洛尔、国防部训练基地的孙世庆大队长，还有一营营长张建华。
1: 这个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我们这个满洲里等。等到这个晚上，说晚上到，大概叫10点钟左右。
0: 终于，一列由苏联开过来的火车进站了，车上装的是中国将得到的萨姆二兵器中的第一套。随车到来的有苏军地空导弹营营长斯廖斯基、副营长兼总工库兹明等90多人。为了保密，他们都穿着便装，
1: 瞪着铁装了。这个盼着赶快见到兵器，也没见过啊。这个到这什么样也看不见，都是黑夜间。
0: 列车到北京后，中苏双方在长辛店进行了交接签字仪式，而萨姆二先暂时在库房里封存起来。
2: 离这个房子在20米以外画的背线，一律不准贴近，不准看，不准再问哪里。那我那时候年轻啊，28岁啊，我总感到好奇，我就非看看不可。我到时候看看一看，哎，咱这我还钻没过去嘞。钻得完了以后，那个发射站都盖着，哎，大炮不像大炮，大炮怎么还是方的？炮你是圆口啊，它怎么是方口啊？是吧？看我们的导弹，那导弹一个大筒子溜在那个在那个什么在那个。

0: 里头磨了磨，完了以后来我就出来了。为什么？后来熟悉了以后，不是站岗轮流站岗吗？轮着我站岗我也看，跟他站岗他也看。
1: 这里是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的一个研究所，它坐落在北京附近的密林中。研究所可谓是人才济济，在对阵双方的小伙子中，就有一半是博士。上个世纪中叶，这里是当时国防部专门进行新装备改装训练的基地。他的第一批求学者平均文化程度还不到初中。1958年10月11日，刚刚成立4天的地空导弹第一营官兵再次开始了他们的苦学岁月，要在短短3个月里就掌握当时世界最尖端的武器。苏军导弹营总工库兹明为他的学生担心，据他说，这些课程苏军大学文化程度的军官没一年半载也拿不下来。老师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苏联专家非常认真，上课亲自点名。事到如此，学员们不仅要完成学习任务，还要为中国军人的尊严而战了。就在年轻的地空导弹兵们拼命地学习时，6名台湾优秀飞行员也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劳弗林空军基地学习驾驶一种神秘的飞行器。这是一个高度机密计划的一部分，即使在当时的美国政府中，也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种飞机的存在。50年代，在美国流行一本叫《泰瑞和海盗》的漫画杂志。里面有一位绰号“蛟龙夫人”的著名女间谍，她总是独来独往，悄无声息地潜入进充满敌意和危险的对手阵营里。而劳弗林空军基地里这种神秘的飞行器，后来也得到了这个绰号。蛟龙夫人，几个月后，一营就要开始他们的毕业答辩。苏联专家十分紧张，坚持要临阵换上一个他们信任的引导技师。于是，代训教员莫西林成了第一个按导弹发射钮的中国人。狭窄的指挥车里塞满了人，在苏联专家和首长们紧张的目光下，穆西林和营长张建华坐在了自己的位置上。
2: 准备发射。
3: 那发射导弹，因为这第一次，也学也没见过，也没听过，心情是比较紧张。这个由这个营长下达发射命令以后，我就用大拇指按这个发射按钮吧。因为原来修理的人都懂，按发射按钮按下去一伸手行了。因为一个是紧张，再一个是这个怕发射不出去嘛，这个为了保险嘛，所以我按下去以后呢，导弹响了，那个手没分伸开，而且响的时间呢，从那座位上面的蹦了一下，因为不知道什么时间响。

0: 1959年5月，由刚出师的一批代训教员当先生，后来组建的二营和三营投入学习。由于房子不够，两个营在楼群旁支起了帐篷。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给着重讲一下，一级发动机的。
0: 萨姆二在当时确实是一种非常先进的武器，它的核心是放置在阵地中央的制导雷达，雷达向目标发射出一束非常窄的电磁波，导弹升空后必须飞进这道电磁波束，此后才能接受引导，非常精确地飞向目标。进入目标几十米范围内自动引爆，射出数千块锋利弹片，高空中的飞机只要碰上几块就断难生还。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金线手打磨除尘一体机，无选中安环。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抗战时期，八路军虽兵微械弱，缺衣少粮，却能通过战略战术的巧妙运用，屡次予以日军沉重打击。这其中伏击战就是八路军以小代价换大胜利的经典进攻战术。本期军事记录邀您一同走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回顾抗日战争中八路军使用伏击战术的经典战例，揭秘八路军战术的出奇之策、制胜之道。
1: 1937年9月，日军兵分两路向太原方向推进，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被迫加快调整军事部署，同时急切要求八路军迅速挺进至晋东北，协同国民党军坚守内长城防线。按阎锡山的部署，八路军总部立即命令第115师进至平型关以西的大营镇待机，准备迎击进犯平型关的日军。
0: 当时集结在平型关一带的是八路军第115师，而日军方面也派出了素有钢军之称的第5师团。为什么双方对平型关一带都如此看重呢？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军史作家萨苏老师来和我们共同解析。萨苏老师您好。
2: 你好。平型关之所以如此重要呢，还是跟它的地理位置有关系，因为它呢实际上正好位于连接河北与山西的这条公路，这条公路呢被称之为玉带公路。玉带公路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隘，我们看地图就能够理解它的重要性了。我们看一下它的位置，实际上在灵丘和繁峙之间，就是灵丘在它的东北，繁峙呢在它的西南。那这条线呢正好是从河北到山西的这条军事要道，它的北面是衡山山脉，它的南面是五台山脉，这决定了这两处地方都很难逾越。这样我们就能够说清楚平型关在当时的重要性了，它是玉带公路之上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不打破这个地方，日军根本就不可能深入到山西的腹地，
0: 相当于是双方必争之地。
2: 双方必争之地，
0: 那是一场非常典型的伏击战，在各方面看来，有哪些条件因素是有利于八路军的呢？
2: 我们看到这是日本的每日新闻社他们所拍摄的两张照片，一张照片呢，它是直接描述了当时日军的这个汽车队，他们怎么在平型关一带行进的。你可以看到呢，就是山谷之间汽车一脉而行，就是中间这个路非常窄，只要一辆被打坏，很有可能整个的车队都被阻滞。而这张照片呢，显示了日军的辎重队，日军辎重队是从灵丘出来的，那么出来以后呢，他要走山谷之间过来，山西水深土厚。土厚呢就表示它的沉积层比较厚，那这时候再碰上水深，也就是水流不断的切割，就把山西呢切得千沟万壑。那么就在这样的山沟里面修的公路，而且公路很窄，只能通过一辆汽车，这不是打伏击的最好的。

0: 地方，两边高中间低，而且路很狭窄，我们就选择了这样的地方伏击日军。
1: 所以日军走在这样的一个狭窄山谷里，看上去两边的视觉就是悬崖峭壁的感觉。
0: 当时我们的人到了这儿来侦查，一看说这个地方啊，关沟扔块石头都能砸死人，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打伏击特别好。地形上好，但是呢，日军在这个地方啊，他很骄横，因为他认为呢，这一带攻占之后，国民党军呢，他是肯定后退了，不会再回到这个地方来作战，所以他的麻痹也是我们的一个条件。
2: 就在八路军第115师侦察地形时，敌情突然出现了重大变化。1937年9月21号，日军第五师团第21旅团一部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22号，日军进占东跑池地区。1937年9月23号，在距平型关东南10公里的上寨，第115师召开了干部会议，下达了作战部署，以独立团骑兵营向灵丘涞源方向活动，牵扰敌人后方，牵制打击增援之敌。以343旅的2个团为主攻，344旅的1个团在平型关北面断敌退路，另一团做师的预备队。
1: 在我手中就有一张战斗要图，在这张图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八路军的兵力部署。那萨苏老师请教一下，当时八路军这样部署的目的是什么？怎么形成包围之势的？
0: 我们的115师师部放在白崖台，那么我们的685、686和6873个团沿着从关沟到蔡家峪进行布防，那么还有一个就是688团是放在东长征村，用它来做预备队的。就前面哪个地方打得吃紧，它就上去了。实战之中也是这么补上去的。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是，当它过来之后，主要是到686团的防区。在这个地方呢，我们686团打过来，两边685和687，一个掐头一个斩尾，就把敌人包围在一块儿，把它消灭掉。不但要把敌军消灭掉，还要抢他的辎重，因为他的辎重确实敌人辎重带的不少啊。
2: 为了隐蔽行动，发挥作战的突然性，八路军115师决定各部队利用夜间天黑进入伏击阵地，命令343旅24号晚24时出发进入白崖台一线埋伏，344旅随后开进，并要求各部队于第二天拂晓前完成各项作战准备。1937年9月25号清晨，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和大批辎重车辆，沿灵丘至平型关公路由东向西开进，在7时左右全部进入第115师预伏地域。第115师立即抓住有力战机，3发信号弹随即腾空而起。在一片嘹亮的炮声中，机枪、手榴弹、迫击炮一起开火。战斗一开始，日军最前面的几辆汽车被击毁，堵死了狭窄的出路。紧接着，后面的汽车也中弹起火，整个车队拥挤在山谷里，动弹不得。第115师各部迅速调整战术，冲下沟道公路，将敌人切成几段，分段歼灭。第685团团长杨德志奉命把守平型关2侧高地，迎头截击日军。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和残酷，一场激战下来，685团2营5连只剩下30余人，却仍然顽强与日军搏斗。第687团在蔡家峪和西沟村之间分割包围了日军后尾部队，并抢占韩家湾北侧高地，切断了日军退路。就在战斗进行到白热化的时候，115师指挥所突然发现有一股日军正在拼命抢夺伏击阵地对面山上的老爷庙制高点。
1: 在战斗当中，我们知道后来是围绕着老爷庙附近的高地展开了一个激烈的争夺。双方为什么对老爷庙这块又如此看重呢？
0: 老爷庙制高点呢，它是站在公路的那一面。那我们在这边设伏的时候呢，我当时不认为日军能抢占得了，认为呢就是我们一打，主要是敌人从这边来嘛，所以离老爷庙还远呢。我们当时突然发现日军往上抢的时候，我们马上派部队也去抢老爷庙制高点。

0: 高点。我们是红军出身的部队，我们这个部队一个作战意志强，另外一个我们善于山地作战，所以我们当时抢到老爷庙制高点的时候呢，日军已经有少数人上去了，我们一下子就把它压下去，压下去以后，然后我们继续抢。
1: 115师686团经过一番激战，最终占领了老爷庙制高点。但只十三师，八路军115师伏击部队全歼被困日军。平型关一仗，八路军第115师以劣势装备歼灭日军精锐第五师团、第21旅团一部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多辆、马车200多辆、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多挺、火炮1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主动对日作战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2: 这些军刀步枪都是八路军在平型关大捷中缴获的战利品，他们见证了全民族抗战爆发以来的首次大捷，见证了八路军第115师经过激战痛击敌军，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0: 与平型关相似的一次出色的伏击作战是响塘埠之战，这也是那一次非常好的山地伏击战。而且在这次战斗之中呢，我们还教国民党的将领们怎么去打山地的伏击战和游击战。
2: 那在我身边的这个展柜里，我们就能看到有一份响塘埠伏击战斗总结，这是由八路军编写的，从中就能够看得出八路军在战术应用上面非常精妙，可以说这一战是伏击战斗的经典范例了。
1: 1938年2月，日军由邯郸进占长治后，企图继续西犯。妄图与沿同蒲铁路南犯之敌在临汾、汾阳、离石、枫林渡等晋西南重镇会合后，继续向黄河其他渡口进犯，进而威胁潼关、西安以及陕甘宁边区。1938年3月16号，八路军第129师在神头岭地区成功设伏，重创日军。为扩大战果，进一步破坏其战略计划，第129师决定再给日军一次打击。经过现场勘查和情报研判，师长刘伯承和副师长徐向前、政委邓小平决定把邯塘公路上的响塘埠定为此次战斗的伏击地点。
2: 在响塘埠战斗当中，八路军是选择在邯塘公路设伏，这其中的意图是什么？这个附近的地形到底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0: 响塘埠战斗是八路军经过深思熟虑进行的一次伏击战。那么这次战斗呢，其实它的起因有点特别。一方面呢，我们是要切断就是敌军在山西边缘地带的它的运输线，因为敌军呢这时候不断的在把一些物资等等运到黄河边，甚至准备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在敌人后方发动袭扰，就阻止敌军进攻。于是我们就集中了129师的3个团，就是769团、771团和772团，在这一带呢准备打日军一个伏击。为什么选在这个地方呢？因为首先它在邯昌公路上，邯昌公路是日军从河北到山西的一条重要的运输线，当然在这边打呢我们会有油水哈，能打到它比较大的运输队。第二点呢，就是具体设伏的地点响塘埠这个地形太好了，因为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一下地图，它是在涉县和东阳关之间。这个东阳关呢，就是古代的湖关，湖关是进入山西的门户。那么日军呢，是从湖关啊送物资过来到涉县的，我们准备打这条线上面的敌军。那么响塘埠这个地方在邯昌公路上呢，又是一个特别险要的地方。这个地方啊，有点像一个葫芦形啊，一个葫芦形的一个河滩。这个地方呢，邯昌公路呢，主要是沿着河来修的公路，那么河两边都是河滩，这河滩上面到处都是碎石，就是车是没法走的，那么人在上面走呢也非常费力，所以这一带呢如果打伏击，敌人机动的速度会比较慢。而且响塘埠周围它的两侧是山，那这山还不太一样，南侧的山比较陡峭啊，就是这个地方想爬都很难爬得上去。那么北侧也是我们主要设伏地域，这一带呢山坡也比较陡，但是它是很多个小的山丘组成的，所以山与山之间正好是我们的出击路线。于是我们就把771团和769团摆在了邯昌公路的北侧，771团在左，769团在右，而把772团的主力呢摆在了马家拐，就是他们的后方。 你看特别像。

0: 我们的平型关哈，后面摆一支部队是作为预备队的，但同时它不仅仅作为预备队，还准备呢随时切断就两侧敌军对于响塘铺被围敌军的增援。那么敌军在歙县、东阳关还有武安都有大量的部队，我们也都安排了打援的部队呢，打击敌军可能来援的这样的兵力。那么这样一来，整个响塘铺伏击战的布局就完成了。
1: 1938年3月31号上午，当日军第14师团辎重部队所属的两个汽车中队进入伏击圈之后，129师副师长徐向前下令战斗开始。八路军只用两个小时就干脆利落地结束了战斗。
2: 响塘铺战斗中，八路军歼灭了日军400余人，烧毁了181辆汽车。这场战斗堪称是八路军伏击的经典范例。那么，萨苏老师，这一场战斗的结果，日方是怎么来进行报道的？他们如何评价呢？
0: 我们看一下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呢，很多新闻都非常熟悉。它是在海湾战争之中，当时从科威特到伊拉克之间的公路上拍摄的，被称之为“死亡公路”，因为大量的伊军的车辆都被摧毁在这条路上。有人说呢，看到这张照片就知道这场战争的胜负了。那么，同样在抗日战争之中，我们也打出了日军的“死亡公路”，那就是在响塘铺。这是日军他们留下的当时响塘铺之战的战场照片，和死亡公路是非常接近的。那么这批照片呢，都来自于一个日本军官叫小山太郎他的家族。响塘铺之战中被击毙的日军基本属于日军第十四师团的辎重队。打的时候，当时我没想到来了这么多日军的车辆，是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多，但是我们依然去坚决的去打了。而且呢，把两边关住之后，日军这么多的车辆都根本跑不出去。这辆汽车可以看到，这是日军唯一一辆当时从公路上一边跟我们作战一边跑出去的车，跑到谷口的时候依然被我们摧毁在战场上面。所以这次战斗之中，我们基本把日军进入到响塘铺战场的车辆全部摧毁，那么他们的辎重也都被我们缴获，形成了一次非常漂亮的战斗。而且这次战斗呢，当时观战的国民党军官看得目瞪口呆，因为是朱德总司令亲自带着他们去观战的，所以他们对八路军的战斗能力和战术都是赞不绝口。
2: 听了您的讲述，我们再看陈列在这里的这份响塘铺伏击战斗总结，太感慨了。这背后原来是这样一条死亡公路，有如此辉煌的一场战斗。山区复杂的地形为伏击作战提供了天然的回旋优势。那么伏击战在平原是否行得通呢？我们来看这张图。这张地图展示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形势，在济南抗日根据地的一个地方就曾经发生过一场经典的平原伏击战，这里就是襄城固。
1: 1939年1月，日本华北方面军调集30000余人的兵力，分11路为济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企图消灭或驱逐八路军，控制平原地带。面对敌强我弱的态势，八路军在济南平原上和敌人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利用灵活机动的优势，避实就虚，不断伏击袭扰扫荡的敌人。在反扫荡的过程中，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还总结出了一个特殊的规律。
2: 我身边的展柜中陈列着一份襄城固歼灭战详报，其中记载着这样一句话：每次袭击之后，敌必出城反袭，决诱敌于襄城固地区。就是说啊，日军每一次被袭击之后，都会派出部队进行报复。我军决定利用这一规律，选择有利地形打一场伏击战。时值2月，植被和农作物稀疏，想要在一望无际的济南平原上打一场伏击战，地形的选择尤为重要。为了选择一个理想的伏击场所，陈赓安排386旅的战士们走遍了邢台和周边地区，最终选定威县以南襄城固村西北一带的一片沙滩。这是一个片带型沙河固道，地势低洼，地形倾斜，被当地的人称为迷魂阵。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由平遥古城，尝灌云牛肉。灌云牛肉，品质之选。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6: 安排一下，
5: 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结合地形和敌人驻军情况，第115师、第344旅、第688团的第一营在襄城固担任正面阻击任务，主力位于张家庄、马洛堡，与设伏于襄城固东南和东北方向的南襄固庄头的补充团形成带形阵地，以新编第一团一个营前至曲州敌人，主力集结于西孝固，切断敌人退路。当准备工作一切就绪，陈赓需要做好的就是好好挑拨一下日军的神经。2月7号到9号，第386旅集团指挥所属东进纵队第三团、新编第一团及第688团各一部，连续夜袭威县、曲州等县城，千方百计的诱敌出动。2月10号上午，驻守威县的日军果然派出一个加强步兵中队，分成8辆汽车出城向南追击。12时许，日军追至南草场附近，遭第386旅骑兵连阻击，骑兵连朝襄城固方向且战且退，将日军诱至带形玉福地区内。而在迷魂阵等待的八路军将士们，眼看着日军汽车开进松软的沙地，越走越慢，最后终于动弹不得，完全达到了伏击计划预想的效果。爆炸声打破了襄城固往日的宁静，紧接着八路军密集的火力

0: 向着临近的沙滩地带压迫而去，枪声炮声顿时铺满了整片沙滩。整个战斗以日军安田中队的全军覆灭宣告结束。八路军仅以伤亡50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200余人，生俘8人，收缴火炮4门，长短枪数10支。
1: 我身边的这张图片记录了襄城固伏击战的辉煌战果，在图中能看到当时缴获的日军山炮。这一战有效打击了日军全面扫荡计划，极大地鼓舞了冀南军民的士气，坚定了华北抗日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精彩的战术应用不胜枚举。明天同一时间，敬请关注军事记录，继续为您揭秘八路军经典战术。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

0: 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2: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3: 肝肾虚了，
2: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2: 亚洲制药。
4: 这里是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浮沉，叠瀑下清溪，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5: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8: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9: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0: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ro。
11: 眼睛累了，
12: 眼睛累了，
13: 缓解视疲劳。
14: 百合康蓝莓叶黄素，
15: 缓解视疲劳。
16: 百合股份出品。
1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9: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20: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2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2: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就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日本外相发表恶劣言论，英国联署一小撮国家发表所谓联合声明，我方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敦促英方停止参与反华表演。受台风巴威影响，辽宁普降大到暴雨，武警官兵巡堤排险，加固堤坝。广西灾后重建，人民子弟兵持续展开清淤工作，排查安全隐患。美伊战火重燃，伊朗多地遭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伊朗袭击美军驻约旦基地及巴林美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美军称恢复执行对伊朗海上封锁，特朗普称要对海峡通行收费，伊朗回应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支持乌克兰的议院联盟成员国领导人在巴黎举行峰会，同时乌克兰与欧洲九国组建反导联盟。佩斯科夫回应议院联盟是好战分子联盟。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针对日本外相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日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施勇13号向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井正章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中方强调，所谓裁决违反国际法基本准则，严重损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严肃性和权威性，严重冲击国际法治，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约束力的废纸。中方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0: 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且并未清算，没有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持续插手南海问题，政治操弄非法裁决，有关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引发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7月12号，英国联署一小撮国家发表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声明。对此，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表示，我们对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该声明罔顾南海基本事实，为非法和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张目，挑战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扰乱地区和平稳定，我们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必须指出，英国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我们敦促英方认清大势，尊重事实，停止参与一小撮国家的反华表演，不得到南海煽风点火，挑事生非，否则只会落得自取其辱的下场。再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针对有报道称美国巴拿马声称中国对巴拿马其船舶采取惩罚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记者会上回应表示，中方依法依规对停靠中方港口的船舶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完全符合国际公约。
1: 林健表示，中方主管部门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巴拿马籍船舶在我国水域发生多起等级以上安全事故，是发生安全事故占比最高的船籍国。今年一至七月，巴拿马籍船舶累计到港搜次占外国籍船舶到港搜次的近20%，而船舶事故和死亡失踪人数占比分别达到约50%。
2: 港口国监督检查，作为保障船舶航行安全和水域环境清洁的重要举措，是各国对到港外国籍船舶进行安全管理的主要手段。中方高度重视水上交通和人身安全，依法依规对停靠中方港口的船舶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完全符合国际公约。
0: 来关注汛情，连日来受台风巴威影响，辽宁地区普降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省内河流水库全线上涨，部分地区出现城市内涝、山体滑坡、供电中断、农田受浸、道路被毁等灾害。武警辽宁总队官兵闻令而动，投入抗洪一线。
1: 12号下午，抚顺市海心河流域水位大幅上涨，部分地段有漫堤风险。武警抚顺支队30名官兵快速赶往现场，采取破障开进、分组实施、运沙垒坝、稳固堤头等方式，进行了近3个小时的连续作战。官兵在地方应急救援力量配合下，完成寻堤排险、堤坝加固任务等，化解了险情。受强降雨影响，蒲河燕海营子段堤坝出现险情。13号下午，武警沈阳支队100名官兵迅速赶往任务一线，担负加固堤坝等任务。目前，武警官兵严阵以待，时刻做好抢险救灾准备。
0: 再来关注广西灾后重建的相关消息。昨天，武警广西总队组织千余名官兵继续在灾区一线开展清淤除障、封情险情封堵等工作。在横州云表镇，官兵们重点对209国道、云表社区巷道及云表镇幼儿园等地实施清淤，助力当地群众早日恢复生产生活。在广西藤县蒙江镇，武警官兵手持高压水枪、铁锹、木板等工具，全方位推进道路清淤、环境整治工作，并于昨天18时完成清淤任务。在广西横州市六兰村南部战区空军某部400多名官兵同步展开清淤工作，当地主要街道基本恢复通行后，官兵们又来到群众家中进行卫生救助、排查安全隐患。桂林联勤保障中心的60名

0: 医护人员也赶到多个受灾地区，持续开展洪灾后卫生防疫工作，为群众筑牢健康屏障。昨天，广西军区也继续派出直属单位100名官兵和南宁警备区、贵港军分区、崇左军分区2100余名民兵支援地方灾后重建。在宾阳县甘棠镇、横州市云表镇、教乙镇、镇龙乡和贵港市街道、工业区等地开展清淤除障、消杀防疫、搬运物资等工作，帮助人民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在近日的抗洪抢险当中，战士吴杰和他的战友们紧急帮助贵港市高级中学4000多名师生脱离险境。而在18年前的汶川地震中，12岁的吴杰也曾被困在地震废墟中，是解放军战士们将他救出。如今他身着军装，更懂得危难时刻守护的重量。
1: 解放军来了！
2: 我们是第一次传进去的，靠手一桨一桨的划进去的，在距离学校200米远的时候，就听到学生喊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当时我们心无比的激动，就想赶紧把船划进去将物资分发给学生。回想起08年地震的时候，我老家是四川的，也接受到了解放军的救援，在我心里就埋下了种子，想成为一名解放军，想成为一名人民子弟兵。
3: 目前，吴杰和战友们已完成相关群众转移和清淤工作，回到部队。全体官兵不松懈、不懈怠，随时做好迎接下一轮抢险任务的全部准备。
0: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等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居民也听到多声爆炸声。胡奇斯坦省部分地区当天凌晨遭到美军袭击，造成4人受伤。
3: 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附近13号中午传出爆炸声。爆炸声传出的地点距离阿巴斯港城区较远，可能位于阿巴斯港西部海岸一带，不排除在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水域发生冲突的可能。当天晚间，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又传出爆炸声。爆炸声的来源和原因尚不明确。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称，美军12号使用多艘海上无人艇成功打击伊朗一处潜艇和舰船维修设施，3艘无人艇击中伊朗阿巴斯港海军基地的港口。美军发布的视频显示，美军无人艇冲向伊朗目标，随即发生剧烈爆炸，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动用海上无人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基地和美方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摧毁了海马斯火箭炮发射阵地、燃料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一处美军设施和基础设施，并摧毁位于阿曼境内的一部远程空中监视雷达和一部船只探测雷达。此外，据半岛电视台13号报道，伊朗方面当天向美方船只发射了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3号晚间宣布，其在阿巴斯港和拉尔市击落2架美方无人机。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3号报道，当天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4号报道，美军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遭到导弹袭击，报道说该基地发生强烈爆炸。伊朗媒体14号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遭到伊朗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称，巴林防空系统当天上午多次拦截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声明强调，巴林国防军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做好充分防御准备。伊朗一家媒体11号晚发布一份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复仇的暗杀名单，名单上有13名外国政要。
3: 这份暗杀名单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英法德意4国领导人等。不过，暂无迹象表明这份名单获得伊朗官方。

0: 方认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11号发表声明，誓言为哈梅内伊和最近两场战事中的其他遇难者复仇。声明说，复仇是伊朗举国诉求，且必将进行。这是哈梅内伊被安葬后，穆杰塔巴首次发声。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司令部下属部队将从美国东部时间14号下午4点，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14号晚11点半开始，恢复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声明称，美军将继续支持没有违反封锁令的船只在相关海域内的交通。13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应该为此获得补偿。特朗普说，美国将针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他还威胁对伊朗继续发动袭击。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13号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
2: ماجراجویی ها و شرارت های مکرر آمریکا برای دخالت در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امنیت منطقه، تجارت بین المللی و عبور و مرور کشتی های نفتکش و تجاری را به طور جدی به مخاطره انداخته. بر این اساس اعلام می گردد. پیرو هشدارهای قبلی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به آمریکا اجازه دخالت در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را نمی دهیم و نخواهیم داد.
0: 佐勒法加里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伊朗驻英国大使馆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建立一条临时海上安全走廊，该走廊无技术和军事障碍，并已告知国际海事组织。然而，美国正将船只引向一条危险的南部平行航道。伊朗驻英使馆还表示，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径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成为高度紧张且高风险区域。
1: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战争险费率成为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最敏感的市场指标之一。冲突前，船体的战争险保费通常仅占船舶本身价值的0.25%左右。随着军事冲突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骤增，战争险费率迅速飙升，最高一度达到船舶价值的约10%。6月，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局势一度趋缓。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保险经纪商消息称，战争险费率一度降至2%左右。然而7月8号，美军以商船遭袭为由袭击伊朗，伊朗回击以来，保险费率再次上涨。综合多家国际保险经纪机构信息，目前船体战争险费率已升至船舶价值的约5%。
0: 战争险是指针对战争、武装冲突、恐怖袭击等风险提供的特殊保险，海运领域通常用于覆盖船舶因在战争中受到导弹、无人机、水雷等袭击所产生的损失。战争险费率随着风险变化而变化，随着冲突持续，保险费用也会居高不下，这不仅会增加运输成本，还会直接影响船东的运营决策。冲突期间，不少船东选择推迟航行，以避免承担高昂的保险费用和安全风险。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仍面临多重风险，包括军事冲突、水雷威胁、替代航道通航能力有限，以及大量船舶滞留带来的运营压力。分析人士认为，战争险费率既反映保险市场对地区安全风险的及时定价，也折射出全球航运企业对通航安全的判断。未来费率能否恢复正常，关键仍在于地区安全形势是否能真正稳定。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3号报道，当天下午，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截至目前，沙特方面尚未作出回应。
0: 据报道，空袭发生时，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客机正从伊朗首都德黑兰飞往萨那。这架飞机最终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西北部荷台达机场。报道称，该客机此前搭载胡塞武装代表团前往伊朗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也门政府曾提出，胡塞武装代表团应在政府监督下乘坐非伊朗的飞机

0: 返回。胡塞武装方面对此予以拒绝，并警告沙特和也门政府不要拦截此次航班。另据也门新闻部长穆阿马尔·埃尔尼亚13号发表的声明，胡塞武装在萨那国际机场扣押一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飞机，阻止其起飞，并劫持飞行员和副驾驶。长期以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的航班安排一直是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之间的主要分歧之一。
1: 继续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挫败乌克兰利用无人机偷袭分别位于俄远东和内陆地区的两座军用机场的图谋。
0: 俄联邦安全局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曾企图使用24架具备抗电子战能力的 FPV 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两个军用机场发动袭击。目前，这起未遂袭击的执行人及其同伙均已被拘捕。据报道，这些无人机先是通过无人机和气球被投放至布良斯克州，随后乌克兰特工利用运载家用电器的车辆将其转运至机场附近，并在车库内完成袭击前的准备工作。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7次战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说，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他呼吁国际社会加码对俄施压力度，出台新制裁举措，提供新一轮对乌援助，推进欧洲反导等合作项目，全面提升乌克兰及欧洲防御水平。
1: 当地时间13号，支持乌克兰的议院联盟成员国领导人在巴黎举行峰会，法国总统马克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北约和欧盟相关负责人也参与讨论。
2: 此次峰会呢，就是在我身后的位于巴黎的荣军院举行。此次会议的重点议题呢，包括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压力，以及为未来停火和和平安排建立安全保障机制。法国方面表示，当前乌克兰面临持续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联盟成员呢将重点讨论增加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中程防空系统以及相关拦截弹的供应。同时呢，各国还将研究扩大欧洲与乌克兰的军工合作，推动部分武器和弹药在乌克兰生产。预计当地时间的14号，约500名议院联盟国家的军人将参加法国的国庆日活动。除此之外呢，其实在很多问题上，联盟内部呢依然存在着诸多分歧。比如在未来安全保障方面，法国和英国主张呢，一旦达成可靠的停火，将由部分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派遣多国部队，承担训练、后勤、空中和海上安全以及威慑任务。但意大利和波兰已明确表示呢，无意派遣地面部队。德国也强调，任何部署都必须满足国内法律的规定，并获得议会的授权。美国的参与程度也是峰会关注的焦点。欧洲国家普遍认为，多国部队若要形成有效的威慑，仍需要美国提供情报、卫星监测、战略运输和空中支援。但美国目前呢，更倾向于参与停火监督和技术支持，而不是直接派遣地面部队。此外呢，联盟成员在对俄罗斯制裁、武器采购和军费分担方面呢，也存在不同的立场。法国希望加强欧洲军工自主能力，而部分国家呢，更倾向于直接购买美国装备。欧盟新一轮的对俄罗斯制裁也因成员国在能源和航运利益上的分歧，尚未完全达成一致。分析认为，此次峰会呢，能否把政治承诺转化为具体的部署方案及时间表，将成为判断会议成果的关键。
1: 在此次议院联盟峰会上，乌克兰与法国、德国、英国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声明指出，鉴于弹道导弹构成的威胁日益增长，防御能力对欧洲大陆安全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宣布即日起启动建立纯防御性质的反弹道导弹联盟，并支持加快发展反弹道导弹能力。当地时间13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将正在法国巴黎召开峰会的议院联盟称为好战分子联盟。

0: заблуждением о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нанесени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поражени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1: 佩斯科夫表示，意愿联盟国家正对俄罗斯采取敌对行动，俄方将密切关注意愿联盟的相关动态。 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全俄人民阵线成立15周年纪念活动时表示，西方部分仇俄势力正在与俄罗斯对抗，而俄方依然向前迈进，并不断取得成就。他强调，俄罗斯正在完善经济和武装力量，在国防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
2: 来看海事局发布的航行警告。唐山海事局消息，7月14号0时至17号24时，渤海海域部分区域内进行实弹射击活动，禁止驶入。潍坊海事局消息，7月15号0时至17号24时，在渤海潍坊港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珠海海事局消息，7月14号至16号，每天9时30分至17时30分，在南海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北海海事局消息，14号至16号，每日9时至18时，在北部湾进行军事训练，禁止船舶驶入。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 根据工作安排，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将赴月球南极开展水冰探索及环境勘察。嫦娥7号任务的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视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3: 近日，台防务部门负责人称，受人口结构变化影响，台军志愿役兵员缺口严重。台军规划自今年9月起，分两阶段在全台9处军事院校试办卫少勤务外包，也就是由民间保安人员取代士兵执行相关勤务。消息一出，引发岛内舆论嘲讽，缺兵到管不了大门。
1: 台湾网友则质疑，又要花多少预算，中标的外包公司恐怕又是绿油油。台防务部门表示，规划第一阶段自今年9月开始涵盖5处院校，第二阶段预计从明年元旦起，另4所院校也开始实施。尽管台当局宣称此举是为了减轻人力负担，专注训练任务，但实际上暴露了台军陷入兵员枯竭、无兵可用的窘境。
4: 啊，这个简直就是笑掉人家的大牙！全世界任何地区啊，都不会出现啊这样离谱的现象。像现在这样离谱的现象呢，就出现在台湾呐。近年来，台军志愿役编线比持续走低，截至2026年4月，这一数据已跌至 69.53%，
1: 意味着一线作战岗位平均每3个就有1个无人值守，连最基础的营区警戒都难以为继。此外，逃兵现象也愈演愈烈。 2021年至2024年间，招募的志愿士兵中有约24.47%宁愿赔钱也要提前退伍，4年间增长近4倍。舆论指出，台军招不到人、留不住人的核心症结，究其根本在于岛内民众彻底看清了台独的危险，不愿让自己或孩子沦为分裂势力的炮灰。台湾《远见》杂志一项真实调查显示。
4: 匿名状态下，69.9%的民众不愿自己或家人上战场，避战心态才是台湾社会的真实底色。买再多的武器都是没有人来操纵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相信很多的台湾民众啊，越来越清楚啊，跟着民进党走啊，台独这条路啊是一条绝路，是一条死路。
1: 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83舰编队近日组织随舰学员开展72小时连续航行作业，让学员们提前适应岗位站位，强化航海能力。我们模拟潜艇水下航行，推算海图作业。随着科目下达，参训学员需要根据航行海区实际情况完成流压计算与舰位推算。 在72小时的连续航行作业中，学员们利用舰艇密闭舱室模拟潜艇航行，准确完成。

海图绘制和日志填写。除了航行和战斗海图作业，这次训练还包含舰艇机动会算、特情处置以及天文航海、海洋水文气象等10多个实战科目。

0: 之一，河北承担山西、内蒙古等六省份的竞赛任务，近2000名学生参与。
1: 赛事按年龄分为小学低高年级组及初中、高中四大组别，开设主题演讲、国防科技创意设计、国防技能挑战、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四大赛项，多维度考核青少年国防素养与科创实践能力。赛场之上，选手们各展风采，主题演讲传递报国初心，创意作品彰显国防思考。参赛选手顺利完成越障、模拟射击等实战科目。赛事期间，河北举办国防兵器科普体验展，展出1:1现役装备模型，设置枪械拆装、模拟射击等互动项目。
2: 就在我身后的这些大的我都没见过，就这么大的，震撼！祖国强大，我也为我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
1: 近日，2026深圳全民国防航空航天科博会暨中国国防文化军事科技嘉年华在深圳福田举行。本次活动以“利剑苍穹，逐梦星河”为主题，设置六大展区，集中展示300余件实物装备。现场观众可以近距离观看军事装备，互动体验军事科技，了解国防科技发展历程。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见。

一起来看天气。过去几天，在台风巴威本体和它远距离输送水汽的共同影响下，台湾、福建、浙江、江西、安徽以及京津冀、辽宁都出现了强降雨。其中，在浙江、安徽、河北的局地，雨量超过了300甚至400毫米，雨势格外猛烈。眼下巴威的影响还在继续，今天在辽宁、吉林多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甚至有大暴雨。除了巴威带来的降雨之外，还有两片雨区需要关注，一片是在副热带高压边缘的陕西、山西、河南，也会有一轮强降雨发展起来。那另外一片是在广西东部、广东中南部，受南海热带系统的影响，也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将会有大暴雨现身。那对于广西南部一带而言，前期雨量大幅超标，需格外警惕强降雨叠加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明天广西、广东仍有较强降雨，同时山东的降雨也将会明显增强，普遍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当地朋友要提前做好防范。而东北大部则会雨过天晴。来关注气温，未来高温天气将继续向东发展蔓延，覆盖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这一大片区域。而且由于空气湿度较大，体感的温度将会再上一个台阶，当地朋友需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具体预报。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晴，24到36摄氏度，沈阳晴，21到31度，呼和浩特晴，19到33度，济南中雨转多云，23到30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4到33度，兰州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拉萨阴，16到25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9到37度，武汉多云，30到37度，南京阴，29到35度，合肥多云转阴，27到35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台北小雨转晴，25到30度，香港中雨，26到29度，澳门大雨，26到29度。
2: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

0: 国云将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5: 快点，
6: 爸爸。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3: 好了，赶紧去跟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5: 怎么着？
16: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种
17: 这样吧，
18: 这样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9: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0: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1: 冷暖舒适。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2: 俄方称在红利曼方向继续推进，乌方称打击俄船只及能源设施，并称拦截数十枚俄匕首导弹。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将设特别指挥部和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并宣布将打造国产反导系统。德国将采购美制战斧导弹，芬兰宣布将参与多国海军倡议，加强海上威慑与防御。土耳其或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转售他国，美国拟解除向土耳其交付 F-35 战机禁令。防务新观察，特邀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5: 畅销29载，
6: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沙尘。近日，俄军在红内曼方向持续作战，向西推进，乌方则称将新设特别指挥部，继续对俄罗斯实施远程打击。更多具体情况，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俄国防部十号通报，俄军近期对乌军工能源设施及作战兵力实施多轮密集打击，控制七个居民点，在红利曼方向持续打击乌军并向西推进。此外，俄安全部门成功挫败乌方特种袭击阴谋，提前瓦解了乌军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突袭罗斯托夫州一座军用机场的计划。而乌军方十号凌晨对俄境内及俄方控制区实施远程打击，重点轰炸炼油厂、油库、天然气加工等能源设施，还打击了包括油轮在内的共18艘船只。乌克兰近日还宣称，依托国产利马新型电子战系统，通过信号欺骗、导航干扰等数字化压制手段，拦截61枚俄军匕首高超声速导弹，凭借电子对抗技术迫使导弹高空解体，打破传统高超声速武器的战场优势。另据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签署法令，专门设立远程打击特别指挥部，统筹对俄远程作战资源，同时组建融合突击、炮兵、无人作战力量的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强化前线机动反击能力。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欢迎两位，首先要请问一下东旭，你看俄罗斯对于乌军方的这种军工包括能源设施进行密集打击，然后乌方呢针对俄罗斯的油罐车啊，包括它的很多石油终端进行远程覆盖的打击，这种互攻能源命脉的这种打法，接下来对战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石油设施包括其他能源体系的袭击和破坏，这就是要最大程度的从整体上削弱俄方的能源的供应和这样的一个运输的能力。那么针对靠近一线作战区域的俄控区，乌方的打击呢，主要是针对能源系统的毛细血管，也就是说呢，可以针对油罐车，甚至是前端的这种加油站进行最大程度的破坏。那俄方呢，也是采取更多的这种打击手段啊，包括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和精度很高的这个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打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和配套的军工体系，也是要最大程度的削弱乌克兰的这种战争的潜能。可以说呢，双方的远程的火力打击在2026年的下半年将会变得更加的激烈。
0: 另外，吴老师怎么看乌军宣称的通过他国产的这个利马电子战系统拦截了俄罗斯数十枚匕首高超声速导弹，这个利马电子战系统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去拦截？
3: 一年半之前，乌克兰的初创公司叫串联系统公司，在美国注册的，很显然有美国的技术成分。这个公司很快推出了电子战系统，它首先是用于干扰无人机的，后来扩展到干扰巡航导弹。一般的电子干扰是制造大功率的噪声，淹没卫星信号啊，这样你就失去了指挥啊，你自己就偏离了方向。但是呢，他搞的是数字欺骗，我全盘复制卫星信号，卫星信号它向这个导弹、巡航导弹、无人机提供这个攻击坐标。那我复制了这个信号之后呢，我释放欺骗信号之后，利用你的这个接收天线啊，我输入到你的无人机、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当中之后，你就偏离了这个目标。同时我们知道，它需要拦截的这些来袭目标必须是这个卫星天线在向下的主办方向朝下的时候，你才从地面才能进行这个信号接替啊。一般的导弹像伊斯坎德尔导弹，它的这个天线，卫星天线一直都是向上的，可能匕首有一段时间窗口期很短，向下啊，可能是乌方捕捉到了这个窗口期啊，释放了这个欺骗数字信号接替。

0: 原有的信号，让它偏离方向。高超音速武器它的弹载计算机接收到这个欺骗信号之后呢，它就进行大幅度的这个转向在高速这个飞行的情况之下，你突然的转向，这个过载导致可能这个弹体断裂甚至在空中解体这种。 研发的思路确实很先进，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它是值得怀疑的。比如说拦截了61枚，因为拦截弹道导弹是从4月份开始的，从4月份到现在，俄罗斯发射的匕首可能不超过23枚，你4月份才开始用它拦截弹道导弹，而且。 这个弹道导弹的数量是有限的，你说拦截了61枚，这是水分，可能是扩大了这个数额拦截的数量，用于宣传。
1: 刚才这个短片当中提到了俄方挫败了乌方用人工智能无人机准备突袭俄罗斯军用机场的计划，但之前我们看到乌方是多次用人工智能无人机去袭击了俄罗斯的这种重点交通目标，那这次俄罗斯用的什么样的拦截方式呢？东旭。 俄军和俄罗斯的情报机构现在是坚决阻止蛛网行动在俄境内再次上演。现在呢，俄方针对一些重要的航空兵基地，包括大型的机场，它构建起了多层的这样的一个防御体系。首先呢，针对这种人工智能无人机，或者是利用这个星链系统进行控制的这种无人机，那么它是有自动的识别系统。首先呢，有低空的捕盲雷达。 针对低慢小目标，那么它可以进行更精准的识别。那么流出更多的预警时间，其次呢，也会有这种无线电的这种侧向，包括信号的搜集系统，搜集到星链卫星信号在相关的区域出现，那么也会针对终端进行探测和识别。那么这样的话呢，部署在周边的这个防空部队或者是电子干扰部队，马上就可以启动，针对这些偷袭的无人机进行软硬杀伤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拦截。虽然说呢，针对能源设施、针对一些军工体系的配套的工厂无法做到面面俱到的这种多层防御体系的构建，但是对于大型的机场和航空兵基地，现在呢，俄方的防守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0: 吴老师，我们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法令，要设立专门的远程打击特别指挥部，另外还要组建联合快速反应部队。这种新的建制的组建，意味着乌军的打法或者说战术有什么样的变化吗？远程打击特别司令部，它将协调军情总局、安全局和空军。 对俄罗斯纵深目标打击的行动，原来的打击由这三家各自行动互不协调，所以现在把这三方统一起来，由这个最高统帅部来掌管这支力量，这意味着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长期化、系统化，而且呢，这些打击不像以往的能打到哪里就打到哪里，现在会精挑细选，打那些高价值的目标。 打那些对乌克兰威胁最大的目标，快反部队的成立，乌克兰进行了几次的实验，原来成立了一个叫突击军部队，这些部队呢其实也是精锐，但是他们担当了防御的任务，而没有成为战略预备队。这一次成立了快反部队，它的特点是技术优势，将无人机、反无人机、精锐炮兵，包括地面这个无人作战。 战车辆这些都汇集到这个部队当中，哪里有漏洞，它就补上去；哪里起火，它就担当这个消防员、消防队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这支力量也有可能成为一支战略偷袭的力量，比如说再发起库尔斯克行动，那这支力量就有可能担当跟以往的这个。
2: 突击军相比呢，这支部队装备更优良，人员更整齐，同时呢，机动的地域更为广泛，同时很有可能成为未来再一次对俄罗斯实施战略偷袭的关键性力量。我们再来关注欧洲的防务格局。 德国将采购美制战斧导弹，而芬兰呢将会加入欧洲的多国海军联合倡议。这对于欧洲的防务格局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更多内容来看一个短片。
3: 德国防部11号通报称，当日凌晨，俄军使用陆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

0: 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还使用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敖德萨、切尔诺莫斯克和伊兹梅尔的港口基础设施目标实施了打击。俄国防部表示，俄军的高精度武器能够突破西方提供给基辅的任何防空和反导系统。而针对西方防空系统产能不足的困境，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正式启动国产弗雷亚反导系统研发项目，该系统对标爱国者拦截性能，兼具低成本易量产优势，乌方将依托国际合作加速项目落地，补齐本土防空反导短板。同时，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未来可能无法在本土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导弹，相关生产或将转移至德国或其他欧洲国家。另据德媒近日报道，德国总理默茨正式宣布将采购并部署美国战斧巡航导弹，同时推进欧洲本土巡航导弹系统的自主研发。这批单价210万欧元的导弹将由德国军方独立操作，无需美军派驻维护。此举既补齐德国远程打击能力短板，也被外界视作美方对俄释放的特殊战略信号。北欧及北大西洋海上防御体系同步升级，芬兰近日正式加入12国多国海军联合倡议，该倡议涵盖加拿大以及欧洲多国，计划未来10年组建高端联合海上作战力量，重点强化北大西洋、波罗的海及北极海域的态势感知、联合演习与全域作战能力。与此同时，美军加快新一代防空反导武器迭代。美国五角大楼近日宣布投入8600万美元启动新型激光防空武器系统研发，项目总预算上限达8.47亿美元。该装备专门针对巡航导弹、无人机等低空高速目标，旨在构建全新的激光反导拦截体系，补齐传统防空系统的防御短板。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我们看到俄军近日使用高精度的武器打击了乌克兰的基辅军工企业，包括它的南部的港口，而且俄罗斯公开表态说它的高精度的打击武器能够突破所有西方援乌的这个防空反导系统。另外我们还看到一个消息说，乌克兰原来准备在本土生产的美国授权它的这个爱国者的拦截弹，现在计划转移到欧洲一些国家去生产。您觉得这样一些消息接下来对于战场上的俄乌双方的这个攻防态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在这个导弹攻防之间配比往往是1:2到1:3，你要用2枚到3枚拦截弹才能拦截1枚来袭的弹道导弹，这取决于来袭的弹道导弹是否是高超音速的。高超音速的，按照乌方的说法，最多我们用3枚爱国者3就能够拦截。那你现在乌克兰在战火当中，你要架设生产线，要招募人员，还要把这些材料要运进来，这需要很长的时间，一般判断可能最快要到2028年的春天才能够拿到自产的这些拦截弹。那在这种形势之下，像德国、波兰提出可以将给乌克兰的这个生产线设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境内，生产好了之后再运到乌克兰去那这就带来了一个运输距离增长，这给了俄军打击的一个窗口期。所以在目前形势之下，乌克兰走了一个中间的路线，本国借助德国、借助美国、借助意大利的技术研发了一款叫傅雷甲的一个减配版的爱国者导弹，他认为这款导弹可以大规模生产，现在只需要这些国家将相关的工艺、关键的部件给我，我已经组装出来了，最近正在测试发动机，在9月份的时候，这款导弹就可以大规模的列装乌军，在远水不解近渴的情况之下这款导弹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将担当拦截俄罗斯弹道导弹的主力的任务，但是拦截效果怎么样到现在还不知道，是否能够拦截高超音速导弹到现在也不知道。
1: 另外我们看到德国一边是高价引进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另外一方面呢又去继续推进欧洲的这种自研导弹项目，所以东旭怎么看德国的这种一方面是外购，然后一方面自研 并进的这种模式？
3: 德国引进美国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它是一个非常规的这样的一个军购模式。因为从德国国防军目前的任务需求来看，它并不需要一款射程能够达到1800公里的远程打击的武器装备，因为它没有迫切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需求，所以呢，不排除德国急于采购战斧式巡航导弹，它有可能是替乌克兰买的。如果说呢，德国大批量的引进了战斧式巡航导弹，又从美国得到了授权，那么最终啊转交给乌克兰方面，这样的话呢，乌克兰针对俄方纵深区内高价值目标的精确打击能力就会进一步的强化。其次呢，也不排除德国呢是想为欧洲国家共同研制的远射程巡航导弹拿一个技术样本，那么利用引进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获取美国的技术那么当然了，也会进一步的推动欧洲联合研制远射程巡航导弹的这样的一个进程。其实呢，还有另外一个考虑，大家都知道德国和美国是有核武器共享机制的，那么利用战术飞机投掷这个核弹，需要让 F-35 非常冒险的靠近投弹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区，这样的一种空中的战术核打击的模式不一定能成功。那么一旦德国拥有了战斧式巡航导弹，也有可能会和美国在核共享的框架内，让它的这个巡航导弹也具备核武器的投掷能力。所以德国引进巡航导弹，它不仅仅是要针对这个这种远射程的武器进行技术层面的研究甚至呢也有针对俄方进行常规火力威慑甚至是核威慑的这样的一种意图。
1: 吴老师，我们看到芬兰加入十二国打造联合海上作战力量，这个举动对于北大西洋的这种海上力量的格局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原来在波罗的海地区是波罗的海三国，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三国有联合的海上作战力量。在瑞典、芬兰加入北约之后呢，这两国的力量，包括德国、波兰的这些海上力量，没有跟这个进行整合，这三部分没有整合到一起。现在芬兰牵头对于十二国海上力量进行了整合，不仅仅是海上联合作战行动，另外还有一个这个水雷的布雷计划，主要是在这个靠近俄罗斯的这个有7个港口城市，一旦战事爆发，能够对波罗的海的俄罗斯7个港口城市进行海上封锁。同时我们看北约的波罗的海空警中心原来是设在立陶宛的，它的任务呢是由北约成员国的战机在这里进行轮值，一旦有俄军的飞机进入到波罗的海三国，他们半飞驱离。现在的接到的任务是，一旦俄罗斯的战机进入到波罗的海北约的这7个成员国的领空，那么可以击落。很显然在这一地区正在变成北约的内湖，总共是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总共有9个，除了俄罗斯，这8个都是北约的成员国这一系列的动作安排让波罗的海北约内湖化进一步加剧了。
1: 东旭怎么看美国重金投入研发的这个新一代的所谓激光防空反导武器？这个系统什么时候能够正式列装？它列装之后，对于现代的我们传统的这种攻防的规则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3: 那么这种舰载激光炮主要是针对小型的无人机进行照射式的杀伤，而美国陆军呢是利用斯特莱克八轮装甲车作为底盘，上面加装激光炮还有小型的毫米波雷达，可以针对低慢小目标进行防御。但是呢，如果是针对巡航导弹这种飞行速度比较快，而且呢这个飞行轨迹比较复杂的这样的这种空中目标进行这个拦截，那么这就要求激光炮系统它本身具备很强的探测能力，要在很远的距离上就识别出目标，持续跟踪目标，然后呢必须要使用大功率的激光炮才能够针对飞行状态的这个巡航导弹进行引爆。如果说这种大功率的激光炮研制成功，比如说它还可以进行这个地面的机动部署，那么它确实可以成为要地防空体系当中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激光武器最大的优势就是反应速度比较快，多目标的应对能力比较强，而且呢 它是不需要弹药的供应和补给的，那么有稳定的这种电力的这样的一个供应，它就可以持续的发挥作用。所以呢，如果在相关的技术上取得突破，那么在要地防空方面会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1: 此外，僵持了6年的美国和土耳其之间的军售僵局呢，我们看近日迎来了松动的信号。具体内容来看一个短片。
0: 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11号证实，土方正就转售俄制 S-400 防空系统推进内部讨论，相关交易已在和俄。

0: 俄方沟通，他同时透露与美国关于 F-35 战机的谈判很快就会达成最终解决方案，土耳其拿到数年前已付款的 F-35 不会有问题。据此前消息， S-400 防空系统的潜在接盘方大概率是阿联酋或卡塔尔这类海湾国家，而根据军售规则，土耳其转售必须获得俄罗斯的再出口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已明确表态，这一议题极其敏感，俄方正和土方持续沟通。2020年，美国正式以土耳其采购 S-400 为由，将其踢出 F-35 项目，并施加多轮制裁。近期，美方态度已明显转向。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访问安卡拉时，明确宣布将取消对土制裁。目前，美国已经为向土耳其供应战机 F-110 发动机开了绿灯，还撤销了针对土耳其哈尔克银行的重要诉讼。双方防务关系的解冻已进入实操阶段。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吴老师怎么看土耳其要转售俄制的这个 S-400 防空反导系统这件事？是美俄土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吗？
2: 你土耳其现在你要么留下 S-400， 你不能引进 F-35， 二者必居其一啊。那现在来看，土耳其方面选择了 F-35，S-400 你就要出手啊。正好海合会国家卡塔尔、阿联酋，他们缺这款武器，他们在伊朗战事当中反反复复遭到伊朗导弹的攻击，能用的防空武器都用过了，不好用，而且现在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数量也很少。如果你土耳其能够将 S-400 转给我，包括你的库存弹药都给我的话，这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而且我们知道，卡塔尔、阿联酋也在跟俄罗斯在讨论购买俄罗斯的 S-400 的问题，但是很显然，莫斯科方面不知道这件事情。根据公开的信息来看，克里姆林宫认为，土耳其你没有跟我们进行任何的磋商的情况之下，你不可能将这些武器转交第三国，那要么展开磋商，要么给我们运回来。因为我们知道，在俄乌冲突当中，尤其是在俄罗斯重身目标频繁遭到这个乌克兰无人机，未来可能还有导弹攻击的情况之下，俄罗斯也缺乏防空系统，所以如果 S-400 你不要了，我运回来也可以。所以现在我认为还没有启动二者之间的这个磋商，但是这个问题看来土耳其要脱手 S-400。
1: 另外，东旭，你看土耳其它既是北约成员国，同时也是一些海湾问题的居中的这种调停人、中间人，这样一个角色，那这次他拿回 F-35 然后剔除俄制装备，他这个背后的考量给我们分析一下。
3: 土耳其在国防建设和发展军力的过程当中面临卡脖子的问题。现在来看呢，美国的防务技术、美国的武器装备，它根本就绕不过去。首先呢，土耳其空军它现役 F-16 战斗机的升级和改进，必须要依托于美国，因为发动机这个问题它解决不了。那么，想要迈入衍生化的时代，首要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就是和美国关系缓和，然后引进 F-35A 衍生战斗机，具备在地中海方向，在周边区域更强的这样的一个空中作战能力。其次呢，它国产的可汗隐身战斗机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还是面临这个问题，因为如果美国不向它提供 F-110 这个发动机，它的这些国产隐身战斗机是没有动力系统的，所以还是要和美国去进行协调和协商。它搞这个无人机航母也好发展未来更大型的国产航母也好，真正能够满足作战需求的舰载机是美国的 F-35B， 所以现在被逼无奈，只能是在很大程度上是向美国妥协，通过把俄制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转让出去，然后呢获取美国开绿灯，然后呢他要获取 F-35 隐身战斗机，包括其他的一些美国核心的技术，包括防务产品。这也体现出在国防建设的这个过程当中缺乏核心技术，那么在外交层面、在战略选择层面，你可能就无法做到100%的独立自主。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 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

0: 之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轩尼斯门窗，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6: 我们看到美国借拉拢土耳其重塑地区战略布局的同时呢，也进一步暴露出其与欧洲盟友在中东安全战略上的巨大分歧，我们将会持续关注。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7: 美军对伊朗发动第三轮袭击，打击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扩大对等报复打击范围，宣称摧毁中东多处美军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担心遭伊朗暗杀，发文立所谓报复遗嘱，宣称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誓言复仇，美伊会否陷入报复循环？以色列被曝非常想介入对伊朗打击行动，但遭美国限制。美国黎巴嫩讨论以色列撤军问题，真撤军还是缓兵之计？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座座营盘，一缕缕炊烟，从西部高原到东部沿海，从大漠边关到中原腹地，灶火映红的脸庞是青春最踏实的模样。

0: 遥远的西部，西藏军区某部的炊事员正在为战友烹制晚餐，现在他的目光正聚焦在一锅腊肉上。腊肉这东西咸香耐放，走哪儿都带着一股烟熏火燎的劲儿，最适合高原部队。
1: 煮好之后捞出过凉水，
0: 先过水把咸味减掉一层，软了再下锅，边上卷起来，藏着的油脂渗出来。
1: 把肉炒一下，
0: 大蒜一进去，新香先替腊肉开了路，蒜苗紧跟着下锅，软得快，香的也快，经典湘西味道，到了高原照样打得开局面。小米辣撒进去，红的绿的，隔着屏幕都觉得提气。这道蒜苗腊肉是军营里的下饭好菜，广受好评。
1: 接下来我为大家带来一道黄焖鸡，放入提前准备好的生姜。
0: 姜片在油里慢慢炸透，热性全逼进油里。
1: 生姜扁是金黄，捞出。油温达到70热之后，放入鸡肉。
0: 鸡块下去的时候，姜香先渗进肉里打个底儿，等葱蒜和香料再下锅，一层一层往上叠，味道才立得住。葱姜蒜各司其职，姜是第一个到场的，也是最沉得住气的。山东菜的老路子，先煸后焖，急不得。
1: 加入葱姜蒜，使葱姜蒜炒香，继续放。

0: 放入干辣椒、花椒、八角、白芷，炒香过后，放入刚才煸过的鸡肉。
1: 香料下锅有顺序，干辣椒、花椒、白芷一味一味下去，香味一层一层往上叠。颠勺喷火，锅气升上来，战场上火力要猛，厨房里火力也得足，一个道理。
0: 鸡肉调味之后，放入事先准备好的香菇，使鸡和香菇充分融合，加入事先准备的清水。由于我们单位性质属于高原，鸡肉要用高压锅压制15分钟，让肉质更软烂脱骨。
1: 高原上水的沸点低，肉不容易炖烂，高压锅是炊事般的攻坚利器。关盖之前，土豆块急匆匆跳进来，抢着把自己炖成沙糯的模样。15分钟后，气阀一落，彩椒最后下锅，红黄绿一亮，整道菜就精神了。彩椒的维生素在蔬菜里排得上号，颜色越鲜艳，营养越瓷实，好看也管用。
0: 锅内倒入清油，油温达到70热之后，依次放入鲤鱼。
1: 油温70热，鱼贴着锅边滑下去，皮面立刻收紧。炸过这一下，去腥定型，添一层焦香，再炖多久都不散架。鲤鱼炖豆腐，北方家常菜，汤鲜肉嫩，讲究慢火微透。
0: 表面炸得金黄，捞出即可。葱姜蒜大料炒出香味，放入黄豆酱，调味过后加入清水，水开之后打去表面的浮沫，把刚才炸好的鲤鱼依次放入锅中，把事先准备好的豆腐也依次放入锅中，大火煮开后调至小火慢炖2小时。
1: 葱姜蒜、干辣椒、八角、香叶、桂皮几样下锅一呛，香味整整齐齐地升上来。班长下料重，战士们训练量大，味儿浓了，饭才下得快。鱼进汤，豆腐跟着入火，小火慢炖，汤从清亮变成浓白，鱼香沁进豆腐，豆腐又浓了汤汁，咬一口比肉还厚实。这一锅够战士们美美的吃一顿。鸡蛋、肉片，这是什么组合？
2: 下入辣椒，辣椒最好是这样雷一下。
1: 辣椒先雷一下，表面微裂，焦香鲜于辣味冒出来，热油里一拍，香气炸开。煎蛋煎到两面金黄，肉片煸出油，再和辣椒一起回锅，擂椒炒肉加鸡蛋，香菜里杀出来的下饭狠角色，香辣鲜滑凑齐了。高原上维生素流失快，这一盘解馋管饱，也给肠胃做个交代。
0: 我们加入一点菜籽油跟盐，使蔬菜的口感更加的爽脆，色泽更加的鲜亮。焯水1至2分钟，迅速捞出。
1: 为什么你炒的蔬菜颜色发暗，口感软塌？秘诀就这几句：水里放油盐，菜色保新鲜，焯水1分钟，过凉脆生生。瞧瞧，颠勺喷火，这个炊事班人均都会一手。高温让食材表面迅速焦化，菜形不散，受热均匀，香味一下就突出了。蒜蓉香菇油菜看着简单，却是粤菜里

0: 最见功夫的一道素菜。集体生活里，简单不等于将就，这盘菜上桌一点不比大菜含糊。南部沿海某地，陆军某旅野外驻训场，炊事班正展开制炊。野外烹饪条件简陋，活儿却不简单。荤素搭配，物资供应充足，刀工利落，切配麻利。与室内制炊不一样的是，这几位炊事员全副武装，手里攥着菜刀，身上挂着装具，战斗力十足。
1: 将五花肉进行焯水，目的是将五花肉去腥。
0: 先料酒后姜葱，去腥顺序别放松，规矩是老的，管用就行。
1: 下一步我们先炒糖色，
0: 锅烧热，油滑开，白糖下锅，小火慢熬，糖粒化开，气泡翻起，从浅黄到枣红，差的就是那几秒的功夫。
1: 将糖色熬至枣红色，倒入五花肉。
0: 红烧肉的精髓藏在炒糖色这道硬功夫里，糖色裹匀肉块，通体漾开温润油亮的赤红，色泽鲜亮，格外提气。
1: 下面我们放入八角、桂皮、蚝油、少许的鸡精，翻炒均匀之后倒入水，然后小火慢炖，放入土豆，搅拌均匀，盖上锅盖，小火慢炖。
0: 红烧肉均匀，硬菜里的顶流，慢微入味，肥肉颤巍巍，一筷子夹起来，软糯的近乎透明，瘦肉不塞牙，皮带着胶质的韧劲儿，汤汁收浓，往米饭上一浇，战士们话不多说，闷头开吃。硬菜的地位从来不用宣传，看谁碗底舔得最干净就行。
1: 下面我们将片好的虾仁进行腌制，少许的姜片、大葱，加入点料酒，再放入点淀粉，抓拌均匀。将油温烧至六成热之后，放入虾。
0: 虾仁腌制，裹粉油炸，只为锁住外酥里嫩的绝佳口感。
1: 将虾炸至金黄后捞出，锅中下入底油，放入大葱、生姜，放入切配好的配菜，放入少许的味精、盐，加入少许的蚝油。
0: 清炒虾球，清淡却不寡淡，复合味在舌尖上绕一圈。夏天驻训，天气闷热，人容易没胃口，这道菜一上桌，脆嫩爽口，颜色讨喜，筷子动的频率都快了三分。炊事员笑着补一句，好吃的菜不用喊，手慢的就没有了。向西1000公里，中原地区陆军某旅的炊事班里，锅铲与铁锅的碰撞声正奏响晚餐序曲。切配台上刀起刀落，瓜果蔬菜转眼成丝成块，配合行云流水。灶台边蒸汽升腾，忙碌中自有一番井然有序的热闹。别急，还有一道创意面点，火腿青椒碎做馅，卷进面皮，层层叠叠，咬一口咸香松软。这到底是花卷儿还是包子？炊事班的巧思，咱们且称它为肉花卷，您在家也不妨试试。吃鱼去腥，先抽鱼线，

0: 炊事班的手艺从不含糊，裹上薄薄一层面糊，常下厨的朋友一眼便知这是要油炸了。且看班长的手法，鱼身滑入油锅，手不急着撤，先让厚实的鱼背浸在热油中定型，待那盔甲酥脆，再缓缓翻面，让鱼腹随之共浴。如此，整鱼成熟均匀，造型依旧挺拔俊俏。家常炸鱼，学问全在细节，您记住了吗？油锅里翻腾的还有龙须挂面，炸至松软金黄，酥脆与软糯交织，好看更好吃。炊事班长这一双巧手，总能化寻常为经验。炸鱼的油别浪费，里脊条以同样手法入锅，炸到外酥里嫩，金黄撩人。白糖、白醋、番茄酱，调一碗糖醋汁，酸甜比例全凭经验。葱姜片、干辣椒、花椒、八角、酱油，再添鸡精、味精、盐和糖，别忘了点睛之笔，胡椒粉，那股新香一激，层次瞬间丰满。小酥肉装碗，浇上秘制料汁儿，送入蒸箱。20分钟后开箱，热气裹着香料与肉香扑面而来，这正是河南经典名菜扣碗小酥肉。香料丝丝渗入肉纹，软烂入味，最家常的味道也最暖人心。番茄煸出红油，蒜苔翠绿，肉片滑嫩上浆，木耳豆芽纷纷入锅，鸡精与胡椒粉下得实在，又是一道地道豫菜，连汤肉片，酸辣开胃，汤宽料足，吃一口便知中原豪气。往南1000余公里，另一座营区的后厨里，喷火枪正对着整块五花肉开火，高温燎烧，汗腺焦糊，腥味随烟气消散。这是去腥最彻底的一步，也是军营独有的硬核手法。豆腐、冬瓜通通切成三角薄片，这搭配让人好奇。别急，好戏在后头。牛肉冷水下锅，浮沫翻涌，卖相虽不讨喜，却是为后续醇香埋下的伏笔。
1: 接下来我们将焯水的牛肉再次放入温水锅中，清理牛肉上面残存的血渍。
0: 班长讲究牛肉过水必走两遭，营区条件好，咱就细致到底，绝不让一丝腥膻影响最终滋味。蒜皮金黄便是下牛肉的信号，电视前的您这道工序记住了吗？
1: 少许的八角，一小块桂皮，几片香叶，一小撮小茴香。
0: 班长下料的顺序清晰明了，但少许几片一小撮的用量，还请您根据自家口味斟酌。中餐的魅力就在这分寸之间。
1: 这里我给一点豆瓣酱，增加它的风味。 出，给入一定的底味。
0: 看班长炒菜的利落劲儿，是不是像极了武侠片里的掌勺大侠？锅盖一合，时光。

0: 堪称黄金搭档，既解腻又补充维生素，甜味渗进肉里，相得益彰。红黄绿彩椒切块投入，色彩明艳，不仅养眼，更富含多种维生素，表示颜值，里是营养，出锅时真叫一个香飘满盈。冬瓜片与火腿片清炒，一白一红，脆嫩与咸鲜交织，两三句不足道尽，只觉清爽宜人。
1: 虾倒入锅中焯水，
0: 待虾晾凉，班长亲手剥去外壳，露出粉白莹润的虾仁，这份细致全是关怀。在军营厨房不注重外在修饰，每一颗虾仁都货真价实，每一份食材都诚意满满。芹菜与虾仁快炒，鲜甜交汇，脆嫩弹牙，分寸拿捏得当，是下饭的急先锋。
1: 我将改好的五花肉放入冷水锅中，在焯水的过程中，我们放入适量的料酒。
0: 葱姜料酒被网友戏称去腥三件套，但这里还多了一道火枪了皮。这肉块够大够厚够实在，透着军人的豪迈。肉块两次下油炸，逼出多余油脂，表皮变得金黄焦脆，内里却依旧软糯。随后入锅，加香料慢炖，红润的汤汁翻滚冒泡，酱色浓郁，胶质满满，每一块都颤巍巍地透着诱人光泽。军营硬菜红烧肉，专治各种训练疲惫、食欲不振。成品出锅，油亮红润，肉香裹着酱香扑面而来，这一刻战士们挥洒的汗水都化作了碗中的踏实与满足。四方军营灶火正旺，人间至味，不过这一口热乎的家常。一场足球赛拼的同样是耐力与爆发力，跑动对抗反复冲刺，每一滴汗都在调用灶台积攒的能量。炊事员颠勺的手和球员射门的脚指向同一件事，吃饱吃好才有底气拼到底。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

0: 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6: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7: 肝肾虚了，
6: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5: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6: 亚洲制药。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人在阵地在，拼了！
1: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8: 冷暖舒适。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9: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

0: 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1: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2: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兵器秘密关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2月28号，美以联合袭击伊朗，伊朗展开了反击。6月下旬，美国和伊朗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但在7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随后伊朗也立即发动反击，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先来了解一下。
0: 2026年7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8日最新通报，已完成的又一轮打击涉及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等。伊朗方面指责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9日发表声明说，伊朗打击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以回应美方违背其承诺，并警告称，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向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约旦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发射了10枚弹道导弹。2026年2月28日，美以联合袭击伊朗。美以在这一天里动用多型战机以及各式巡航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多轮精确攻击，造成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数十名伊朗军政高官死亡，多个重要目标遭受重创。伊朗用战术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以色列和中东美军基地进行反击。据伊朗当地媒体3月9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马基德·穆萨维表示，将不再发射弹头重量不足1吨的导弹，导弹发射的频率和范围将增加，射程也将变得更远。3月10日晚，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实施的真实承诺4第37轮军事行动中，伊朗使用携带多弹头的海巴尔导弹、携带1吨多弹头的卡德尔导弹以及霍拉姆沙赫尔导弹，袭击了位于伊拉克北部的美军基地。
1: 在美以袭击伊朗、伊朗回以反击的后期，伊朗在导弹的使用上加入了像霍拉姆沙赫尔还有海巴尔这样的新型导弹。对于这样的变化，您怎么看呢？
2: 伊朗方面是考虑到防止美以把指挥控制的节点打掉，他采取了一个称之为去中心化的马赛克防务机制。马赛克的这个机制呢，意思就是把这个决策权下放到战术部队，在面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打击的时候，不需要接受最高层的指令，按照预案进行相应反击就行。那么经过了几天的这种抗击之后呢，显然可以看到，美国和以色列通过速决战的方式并没有达到目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战争转入第二一个阶段，伊朗方面就开始采取一种有节奏、有控制、有针对性、有重点的进行打击，就开始使用了一些比较新、能力比较强，而且针对的一些比较关键的目标进行打击。所以这种战略上它就本身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1: 那还有一条我们关注的消息啊，就是伊朗方面在3月9号宣布不再发射弹头重量在1吨以下的导弹，而且射程也会变得更远。那对于这种作战决策，魏先生您觉得在战术和战略上都有什么样的意义？

0: 伊朗手中的液体燃料、固体燃料的中程弹道导弹可以针对以色列的一些大城市，包括一些重要目标进行覆盖，因为它的射程是够用的。为什么要强调一定是战斗部要超过一吨的这个弹道导弹去执行这种反击任务呢？就是因为战斗部的威力大，突防之后可以针对高价值目标进行彻底的摧毁。比较值得关注的是霍拉姆沙赫四型的弹道导弹，据说它的战斗部的总体重量可能会超过一吨，或者是接近两吨左右。那么伊朗为了强化导弹的突防能力，要针对以色列的目标构成更强的杀伤效果，那么为这款弹道导弹配备了极速战斗部。那么这个极速战斗部在目标上空开始抛洒子弹药的时候，那么可能会分离出80个左右的小的弹头。那么这些小的弹头每一个它都是以不规则的这样的一个飞行轨迹砸向地面进行这个面打击，那反导系统确实拦不住。当然了由于这个小的弹头装药量可能并没有那么大，想打击坚固目标可能还是要靠大型的重型的战斗部或者是钻地战斗部。
1: 在伊朗实施的真实承诺四反击行动中，伊朗各类型导弹的射程和火力又如何？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伊朗的弹道导弹体系较为完整，既有老旧型号持续服役，也有新型导弹快速列装，涵盖了近程、中程、高超音速、反舰等多种类型。征服者110系列是伊朗自行研制的一种近程弹道导弹，也是目前伊朗军队装备数量最多的一种，最大射程210公里。流星导弹最初由苏联研制的飞毛腿导弹发展而来，流星三导弹最大射程1500公里。流星三的研制成功，使伊朗迈入了能研制中程弹道导弹国家之列。尼什二中程弹道导弹可携带1吨重的弹头，采用了固体火箭发动机，具备一定的机动发射能力，其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足以覆盖以色列全境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霍拉姆沙赫尔四型弹道导弹被认为是伊朗最先进、破坏力最强的导弹之一。该导弹最大射程可达2000公里，配备重达1.5吨的弹头。除了近程、中程弹道导弹，伊朗还有法塔赫高超音速导弹，据称最大速度近15马赫，最大射程近1500公里。海巴尔最大射程约1500公里，可以携带多弹头。卡德尔380是伊朗的一款反舰导弹，该弹最大射程超过1000公里，并具备抗干扰能力。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了解到伊朗的弹道导弹体系还是比较完整的，像这种中近程、高超音速还有反舰等等类型都有。那么在伊朗对美以进行的反击当中，这些不同类型的导弹是如何根据不同的目标来进行搭配使用的呢？
3: 可能有这样几个方面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呢，就是它这个抓住主要矛盾，对这个重点目标进行打击，因为在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主要作用或者说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谁呢？是美国。因此伊朗认为，如果把美国的目标打疼了，某种程度上对于这个影响战争的进程和结局来讲的话，相对来讲比较有利。这也符合伊朗自身所拥有导弹的一种现实，因为毕竟打以色列它需要比较射程比较远的导弹，打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导弹的射程可以比较近，它的数量也是比较多，因为人们普遍判断它剩下来的这个近程导弹的数量6000枚左右，所以要打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些基地数量是足够的，所以这是它的使用的一种方法。第二个呢，就是采取的战术就是消耗、疲惫以及毁伤这三种方式进行结合，既有这个消耗对手的这样的一部分的导弹，就把它的萨德和爱国者给它消耗掉。它在一天中间分多个波次，每个波次数量并不多，但是它哩哩啦啦的一直在打，这就让以色列它处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持续不断的放情报， 精神高度紧张，防空反导系统必须要持续的去应对来袭的这个威胁，打到一个目标，一个目标就很难受。
1: 那魏先生，您觉得这种伊朗导弹的突防能力给美以的反导部署形成了什么样的压力呢？
0: 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的这种大型的相控阵预警雷达以及萨德系统，针对传统意义上的中近程的弹道导弹，它是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拦截。 ANFPS-132 战略预警雷达，按照美国方面的说法，它的探测距离可以达到5000公里，也就是说呢，它采用这种三面阵的设计理念，可以针对整个的中东地区进行这样的一个覆盖。那么伊朗的弹道导弹处于上升阶段，就是刚刚点火之后往上这个飞的过程当中，它就可以探测到。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把信息和数据传送给美军或者是以色列的反导作战指挥中心，然后呢，再由其他的爱国者或者是萨德系统进行这种信息和数据的接力，那么可以为中东地区的美军的反导作战部队和以色列赢得更多的反导的这样的一个拦截的时间。但是呢，伊朗采取的方式是导弹加无人机的这种袭击方式。那么像萨德系统，包括大型的铺路转雷达，针对低空慢速飞行的无人机，很大程度上它是无法进行有效的跟踪和定位的。那么如果释放大量的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进行低空慢速飞行，那么只要有一两架突防成功，就把这个萨德系统或者是大型的预警雷达给破坏掉了，那么探测的这样一个区域可能就会出现盲区。所以呢，伊朗先打预警雷达，先打这个萨德系统配套的这样的一些车载雷达系统，那么它确实也取得了一个效果，让后续的这个攻击突防能力会变得更强。
1: 随着战事的发展，伊朗新型导弹多次突破美以的防空系统，美以则持续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重点也转向了伊朗用于武器研发和发射导弹的地下设施。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2: 在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的最初24小时内，以色列空军出动了近200架战机，对伊朗中西部约500个目标进行了打击。视频画面可以看到，以色列导弹精确摧毁伊朗防空系统和导弹发射车的过程。当地时间3月10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表示，美军近期对伊朗深埋地下的导弹发射井投放了数十枚2000磅钻地弹，凸显了国防部目前打击地下目标的重点，还打击了伊朗数个自杀式无人机工厂，以削弱其作战能力。凯恩重申，摧毁伊朗发射和生产导弹的能力是美国军方的首要任务。3月21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说，美军在近日用多枚重达5000磅的炸弹摧毁了伊朗海岸沿线一个加固的地下设施，该设施里存放着反舰巡航导弹、移动导弹发射器等武器装备。
1: 在短片中提到，美军对伊朗深埋地下的导弹发射井投放了钻地弹，伊朗地下设施的防护设计能不能抵御住此类钻地弹的打击？那么美军一再去打击伊朗这种地下设施，它的目标又是什么呢？
3: 美国为什么要采用这种直接突击打它的这个发射装置、储存的装置？主要原因就在于伊朗持续不断的大规模的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进行打击的过程中间，它的反导防御系统的拦截弹的消耗量太大，它耗不起，现在只有采用什么办法呢？源头打击。这种源头打击其实也是一种以进攻的手段来执行反导任务的方式。伊朗很清楚，伊朗的导弹的这种反击能力一定是美国和以色列压制的重点，因此他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就是把他的这种导弹的储存设施要放到洞窟里面，那么导弹的发射装置呢，也需要把它放在洞窟里面，然后需要发射的时候再开出来，再起速进行发射，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在这个地下发射井，然后需要发射的时候打开上面的开口，把导弹发射出去就行了。其实这些措施呢，美国和以色列通过长期的跟踪监视，也基本上已经了解到它大致的这种形式。那么这种开出来的时候呢，这个洞口是水平的，美国和以色列找到这个洞口以后，把洞口一旦给它炸塌，外面这个路炸掉，它车开不出来，开出来也走不到预定的发射正位。 对于这种地下发射井，它上面要进行开口，只要精准的对着开口进行攻击，这种爆炸威力的这个炸弹用超压的方式，它可以直接钻到这个发射井的这个内部，而且这个

0: 超压进到放射井内部爆炸之后，它产生的破坏效果是相当大的。
1: 那我们能看到啊，美以一方面在打击伊朗的地下设施，同时呢也在打击伊朗的无人机工厂。那美军的这种作战判断，您觉得背后的意味是什么？
2: 无论是针对地下导弹发射井进行打击，还是袭击伊朗的无人机的制造工厂，那么美国和以色列都试图针对伊朗的这种作战的潜能进行最大程度的削弱。地下导弹城它是综合化很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国防工程，它的抗打击能力确实很强，但是一旦被发现，那么被重型的钻机弹命中之后，它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损失也是非常大的。但是无人机不太一样，伊朗生产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我们称为飞行小摩托，它的制造工艺非常非常的简单，不需要特别的保障设施。其实呢，在任何一个建筑物的内部，只要足够宽敞，有相关的零部件都可以对它进行组装。而且呢，这个飞行小摩托也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燃料的加注的这样的一些设备，普通的民用汽油就可以做它的燃料。那这样的话呢，它完全可以进行分布式的这样的一个隐藏。所以想要完全的压制住伊朗运用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能力，这个难度也很大。而且呢，它的运载工具具有很强的欺骗性，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厢式卡车，那么看不到里面是什么，但是呢里面可以藏着6到8架的这个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它的发射平台机动性也很强，也具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隐蔽性，想要对它进行完全的摧毁难度同样很大。
1: 那伊朗不仅用导弹和无人机来突破美以的防空系统，同时还用画出来的假目标诱骗以军发射昂贵的导弹对其进行打击，以进一步消耗以军的弹药，这又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来看短片。
3: 3月4日，以军发布一段空袭视频，称摧毁了一架伊朗米-17直升机。但视频发布后不久，网友发现这架直升机被炸后竟然纹丝不动，旋翼不光没有掉，连位置都没变。外界猜测这可能根本不是真的直升机，甚至连模型都不是，而是画在地上的米-17。美以在此次袭击伊朗的行动中已经消耗了大量弹药库存。3月7日，美国国务院向媒体提供了对以色列弹药销售清单，其中包括价值1.51亿美元和2.09亿美元的通用炸弹，以及价值2.98亿美元的 SDB 制导炸弹。当地时间3月11日，美国防部官员当天在国会闭门简报会上告诉国会议员，在美国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头6天，美军花费就已超过113亿美元。美国方面此前还表示，美军在战事头2天就消耗了价值56亿美元的弹药。据多家外媒报道，美国将部署于韩国境内的部分萨德反导系统运往中东地区。报道援引2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除萨德外，美军还从其他区域调用爱国者导弹。
1: 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以军称击中了一架伊朗直升机，但是画面发布之后却引发了外界的质疑。王先生，您如何看呢？
0: 在战争中设置假目标或者设置诱饵，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做法。那么通过设置假目标，主要可以欺骗对手，让对手判断不出来那么这一方面呢，到底对手的实力是多少，对手的兵力部署是什么样的。所以这个设假目标欺骗对手很正常。另外呢，正像伊朗这种做法，设置一些假目标消耗对手的一部分兵力嘛，让他的这个兵力不能够集中到真正的非常主要的方向。那么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伊朗说这个以色列打的是一个假目标？以色列发的这个视频呢，他认为打的就是一个真目标。为什么有这样一种相互矛盾的叙事呢？因为这都是有政治目的的，都是为政治服务的。伊朗做的这个表述，某种程度上就是展示他欺骗了对手的、消耗了对手的这种能力。那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他要展示的是他有比较精确打击的这个能力。
1: 那美国方面表示啊，在对伊朗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消耗了大量价值昂贵的弹药。那有分析认为说，这个未来冲突的走向取决于哪一方能够更快地进行弹药库存的补给。那对于这个观点，您如何分析呢？
2: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目前来看，伊朗手中的这种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还有相

0: 当的啊这样的一个存量啊，无人机当然是可以进行啊这种快速的生产，利用一些隐蔽的设施对它进行生产，可以保证它有足够多的这个规模和数量，甚至可以进行蜂群攻击，进行这样的一个饱和攻击。但是弹道导弹肯定是越打越少，在作战的状态下，在冲突的状态下，想持续的快速生产弹道导弹，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伊朗它现在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啊这个储存中的弹道导弹的数量能支持多长时间。那么对于美国和以色列而言，现在呢是啊一线作战部队的弹药消耗量肯定是非常大的，美国不断地向前沿的区域去调派这些弹药，去支援它正处于作战状态的这样一个部队，所以在短时间内双方都可以进行高强度的这样的一个火力袭击。但是随着时间的持续，那美国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可能是美国国内有反战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力量，或者是民众的这个声音越来越大，认为呢和伊朗进行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较量会耗费大量的资金，另外一个呢可能会导致美军伤亡越来越多。那么这是现在美国政府所面临的这个风险，那么就是由弹药消耗所导致的其他问题。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近期伊朗使用的导弹进行了分析和梳理，也讨论了美以重点打击伊朗导弹地下设施背后的目标。好，今天的兵器

0: 迷，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迷，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1: 我的天哪，
2: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
3: 哟，啥呀？
0: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4: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5: 我们警察的责任就是让老百姓安安全全的生活，让老百姓生活在阳光之下，总得有人把黑暗给他们挡住吧。
6: 光明需要什么？光明也必将来临，刺破黑暗，迎接新时代。

0: 抗战时期，八路军虽兵威懈弱，缺衣少粮，却能通过战略战术的巧妙运用，屡次予以日军沉重打击。这其中伏击战就是八路军以小代价换大胜利的经典进攻战术。本期军事记录邀您一同走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回顾抗日战争中八路军使用伏击战术的经典战例，揭秘八路军战术的出奇之策、制胜之道。
1: 1937年9月，日军兵分两路向太原方向推进，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被迫加快调整军事部署，同时急切要求八路军迅速挺进至晋东北，协同国民党军坚守内长城防线。按阎锡山的部署，八路军总部立即命令第115师进至平型关以西的大营镇待机，准备迎击进犯平型关的日军。
0: 当时集结在平型关一带的是八路军第115师，而日军方面也派出了素有钢军之称的第五师团。为什么双方对平型关一带都如此看重呢？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军史作家萨苏老师来和我们共同解析。萨苏老师您好。
2: 你好。平型关之所以如此重要呢，还是跟它的地理位置有关系，因为它呢实际上正好位于连接河北与山西的这条公路，这条公路呢被称之为玉带公路。玉带公路上面非常

0: 重要的一个关隘，我们看地图就能够理解它的重要性了。我们看一下它的位置，实际上在灵丘和梵志之间，就是灵丘在它的东北，梵志呢在它的西南。那这条线呢，正好是从河北到山西的这条军事要道，它的北面是横山山脉，它的南面是五台山脉，这决定了这两处地方都很难逾越。这样我们就能够说清楚平型关在当时的重要性了，它是玉带公路之上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不打破这个地方，日军根本就不可能深入到山西的腹地，
1: 相当于是双方必争之地。
0: 双方必争之地，
1: 那是一场非常典型的伏击战啊。在各方面看来，有哪些条件因素是有利于八路军的呢？
0: 我们看到这是日本的每日新闻社他们所拍摄的两张照片，一张照片呢，它是直接描述了当时日军的这个汽车队他们怎么在平型关一带行进的。你可以看到呢，就是山谷之间汽车一脉而行，就是中间这个路非常窄，只要一辆被打坏，很有可能整个的车队都被阻滞。而这张照片呢，显示了日军的辎重队，日军辎重队是从灵丘出来的，那么出来以后呢，他要走山谷之间过来。山西的水深土厚，土厚呢就表示它的沉积层比较厚，那这时候再碰上水深，也就是水流不断的切割，就把山西呢切得千沟万壑。那么就在这样的山沟里面修的公路，而且公路很窄，只能通过一辆汽车，这不是打伏击的最好的地方，两边高中间低，而且路很狭窄，我们就选择了这样的地方伏击日军。
1: 所以日军走在这样的一个狭窄山谷里，看上去两边的视觉就是悬崖峭壁的感觉。
0: 当时我们的人到了这儿来侦查，一看说这个地方关沟扔块石头都能砸死人，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打伏击特别好。地形上好，但是呢，日军在这个地方啊，他很骄横，因为他认为呢，这一带攻占之后，国民党军呢，他是肯定后退了，不会再回到这地方来作战，所以他的麻痹也是我们的一个条件。
2: 就在八路军第115师侦察地形时，敌情突然出现了重大变化。1937年9月21号，日军第五师团第21旅团一部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22号日军进占东跑池地区。1937年9月23号，在距平型关东南10公里的上寨，第115师召开了干部会议，下达了作战部署，以独立团骑兵营向灵丘来源方向活动，牵扰敌人后方，牵制打击增援之敌。以343旅的两个团为主攻，344旅的一个团在平型关北面断敌退路，另一团做师的预备队。
1: 在我手中就有一张战斗要图，在这张图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八路军的兵力部署。那萨苏老师请教一下，当时八路军这样部署的目的是什么？怎么形成包围之势的？
0: 我们的115师的师部放在白崖台，那么我们的685、686和687三个团沿着从关沟到蔡家峪进行布防，那么还有一个就是688团是放在东长征村，用它来做预备队的，就前面哪个地方打得吃紧它就上去了，实战之中也是这么补上去的。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是当它过来之后，主要是到686团的防区，在这个地方呢，我们686团打过来，两边685和687一个掐头一个斩尾，就把敌人包围在一块儿，把它消灭掉。不但要把敌军消灭掉，还要抢他的辎重，因为他的辎重确实敌人辎重带的不少啊。
2: 为了隐蔽行动，发挥作战的突然性，八路军115师决定各部队利用夜间天黑进入伏击阵地，命令343旅24号晚24时出发进入白崖台一线埋伏，344旅随后开进，并要求各部队于第二天拂晓前完成各项作战准备。1937年9月25号清晨，日军第五师团第21旅团一部和大批辎重车辆，沿灵丘至平型关公路由东向西开进，在7时左右全部进入第115师预伏地域。第115师立即抓住有力战机，3发信号弹随即腾空而起，在一片嘹亮的号声中，机枪、手榴弹、迫击炮一齐开火。战斗一开始，日军最前面的几辆汽车被击毁，堵死了狭窄的出路，

0: 紧接着后面的汽车也中弹起火，整个车队拥挤在山谷里动弹不得。B-115师各部迅速调整战术，冲下沟道公路，将敌人切成几段，分段歼灭。第685团团长杨德志奉命把守平型关两侧高地，迎头截击日军。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和残酷，一场激战下来，685团2营5连只剩下30余人，却仍然顽强与日军搏斗。第687团在蔡家峪和西沟村之间分割包围了日军后尾部队，并抢占韩家湾北侧高地，切断了日军退路。就在战斗进行到白热化的时候，115师指挥所突然发现有一股日军正在拼命抢夺伏击阵地对面山上的老爷庙制高点。
1: 在战斗当中，我们知道后来是围绕着老爷庙附近的高地展开了一个激烈的争夺。双方为什么对老爷庙这块又如此看重呢？
2: 老爷庙制高点呢，它是站在公路的那一面。那我们在这边设伏的时候呢，当时不认为日军能抢占得了，认为呢就是我们一打，主要是敌人从这边来嘛，所以离老爷庙还远呢。我们当时突然发现日军往上抢的时候，我们马上派部队也去抢老爷庙制高点。我们是红军出身的部队，我们这个部队一个作战意志强，另外一个我们善于山地作战，所以我们当时抢到老爷庙制高点的时候呢，日军已经有少数人上去了，我们一下子就把它压下去，压下去以后让我们继续抢。
0: 115师686团经过一番激战，最终占领了老爷庙制高点。但只13时，八路军115师伏击部队全歼被困日军。平型关一仗，八路军第115师以劣势装备歼灭日军精锐第50师团第21旅团1部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多辆，马车200多辆，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多挺，火炮一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主动对日作战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1: 这些军刀步枪都是八路军在平型关大捷中缴获的战利品，他们见证了全民族抗战爆发以来的首次大捷，见证了八路军第115师经过激战痛击敌军，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2: 与平型关相似的一次出色的伏击作战是响塘铺之战，这也是那一次非常好的山地伏击战。而且在这次战斗之中呢，我们还教国民党的将领们怎么去打山地的伏击战和游击战。
1: 那在我身边的这个展柜里，我们就能看到有一份响塘铺伏击战斗总结，这是由八路军编写的，从中就能够看得出八路军在战术应用上面非常精妙，可以说这一战是伏击战斗的经典范例了。
0: 1938年2月，日军由邯郸进占长治后，企图继续西犯，妄图与沿同蒲铁路南犯之敌在临汾、汾阳、离石、枫林渡等晋西南重镇会合后，继续向黄河其他渡口进犯，进而威胁潼关、西安以及陕甘宁边区。1938年3月16号，八路军第129师在神头岭地区成功设伏，重创日军。为扩大战果，进一步破坏其战略计划，第129师决定再给日军一次打击。经过现场勘察和情报研判，师长刘伯承和副师长徐向前、政委邓小平决定把韩塘公路上的响塘铺定为此次战斗的伏击地点。
1: 在响塘铺战斗当中，八路军是选择在韩塘公路设伏，这其中的意图是什么？这个附近的地形到底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2: 响塘铺战斗是八路军经过深思熟虑进行的一次伏击战。那么这次战斗呢，其实它的起因有点特别。一方面呢，我们是要切断就是敌军在山西边缘地带的它的运输线，因为敌军呢这时候不断的在把一些物资等等运到黄河边，甚至准备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在敌人后方发动袭扰，要阻止敌军进攻。 于是我们就集中了幺二九师的三个团，就是769团、771团和772团，在这一带呢，准备打日军一个伏击。为什么选在这个地方呢？因为首先它在韩昌公路上，韩昌公路是日军从河北到山西的一条重要的运输线。当然，在这边打呢，我们会有油水哈，能打到它比较大的运输队。第二点呢，就是具体设伏的地点响塘铺，这个地形太好了。因为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一下地图，它是在歙县和东阳关之间。这个东阳关呢，就是古代的湖关，湖关是进入山西的门户。那么日军呢，是从湖关啊送物资过来到歙县的，我们准备打这条线上面的敌军。那么响塘铺这个地方在韩昌公路上呢，又是一个特别险要的地方。这个地方啊，有点像一个葫芦形，一个葫芦形的一个河滩。这个地方呢，韩昌公路呢，主要是沿着河来修的公路，那么河两边都是河滩，这河滩上面到处都是碎石，就是车是没法走的，那么人在上面走呢也非常费力，所以这一带呢，如果打伏击，敌人机动的速度会比较慢，而且响塘铺周围它的两侧是山，那这山还不太一样，南侧的山比较陡峭啊，就是这个地方想爬都很难爬得上去，那么北侧也是我们主要设伏地域，这一带呢。山坡也比较陡，但是它是很多个小的山丘组成的，所以山与山之间正好是我们的出击路线。于是我们就把771团和769团摆在了韩昌公路的北侧，771团在左，769团在右，而把772团的主力呢摆在了马家拐，就是他们的后方。你看，特别像我们的平型关哈，后面摆一支部队是作为预备队的，但同时它不仅仅作为预备队，还准备呢随时切断就两侧敌军对于响塘铺被围敌军的增援。那么敌军在歙县、东阳关还有武安都有大量的部队，我们也都安排了打援的部队呢，打击敌军可能来援的这样的兵力。那么这样一来，整个响塘铺伏击战的布局就完成了。
0: 1938年3月31号上午，当日军第14师团辎重部队所属的两个汽车中队进入伏击圈之后，129师副师长徐向前下令战斗开始。八路军只用2个小时就干脆利落地结束了战斗。
1: 响塘铺战斗中，八路军歼灭了日军400余人，烧毁了181辆汽车。这场战斗堪称是八路军伏击的经典范例。那么，萨苏老师，这场战斗的结果，日方是怎么来进行报道的？他们如何评价呢？
2: 我们看一下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呢，很多新闻人都非常熟悉。它是在海湾战争之中，当时从科威特到伊拉克之间的公路上拍摄的，被称之为“死亡公路”，因为大量的伊军的车辆都被摧毁在这条路上。有人说呢，看到这张照片就知道这场战争的胜负了。那么，同样在抗日战争之中，我们也打出了日军的死亡公路，那就是在响塘铺。这是日军他们留下的当时响塘铺之战的战场照片，和死亡公路是非常接近的。那么这批照片呢，都来自于一个日本军官叫小山太郎，他的家族。响塘铺之战中被击毙的日军基本属于日军第14师团的辎重队。打的时候，当时我没想到来了这么多日军的车辆，就是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多，但是我们依然坚决地去打了，而且呢把两边关住之后，日军这么多的车辆都根本跑不出去。这辆汽车可以看到，这是日军唯一一辆当时从公路上一边跟我们作战一边跑出去的车，跑到谷口的时候依然被我们摧毁在战场上面。所以这次战斗之中，我们基本把日军进入到响塘铺战场的车辆全部摧毁，那么他们的辎重也都被我们缴获，形成了一次非常漂亮的战斗。而且这次战斗呢，当时观战的国民党军官看得目瞪口呆，因为是朱德总司令亲自带着他们去观战的，所以他们对八路军的战斗能力和战术都是赞不绝口。
1: 听了您的讲述，我们再看陈列在这里的这份响塘铺伏击战斗总结，太感慨了。这背后原来是这样一条死亡公路，有如此辉煌的一场战斗。山区复杂的地形为伏击作战提供了天然的回旋优势。那么伏击战在平原是否行得通呢？我们来看这张图。这张地图展示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形势，在济南抗日根据地的一个地方就曾经发生过一场经典的平原伏击战，这里就是襄城固。
0: 1939年1月，日本华北方面军调集30000余人的兵力，分11路为济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 企图消灭或驱逐八路军，控制平原地带。面对敌强我弱的态势，八路军在济南平

0: 公园上和敌人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利用灵活机动的优势，避实就虚，不断伏击袭扰扫荡的敌人。在反扫荡的过程中，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还总结出了一个特殊的规律。
1: 我身边的展柜中陈列着一份襄城固歼灭战详报，其中记载着这样一句话：每次袭击之后，敌必出城反袭，绝诱敌于襄城固地区。就是说啊，日军每一次被袭击之后，都会派出部队进行报复。我军决定利用这一规律，选择有利地形打一场伏击战。时值二月，植被和农作物稀疏，想要在一望无际的济南平原上打一场伏击战，地形的选择尤为重要。为了选择一个理想的伏击场所，陈赓安排386旅的战士们走遍了邢台和周边地区，最终选定威县以南襄城固村西北一带的一片沙滩。这是一个片带型沙河故道，地势低洼，地形倾斜，被当地的人称为迷魂阵。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用专业守护品质，用品质服务生活。飞兔商联集团。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不要渴，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结合地形和敌人驻军情况，第115师、第34旅、第688团的第一营在襄城固担任正面阻击。

任务，主力位于张家庄马洛堡，与设伏于襄城固东南和东北方向的南湘固庄头的补充团形成带形阵地，以新编第一团。

0: 东进纵队第三团、新编第一团及第六八八团各一部，连续夜袭威县、曲周等县城，千方百计的诱敌出动。2月10号上午，驻守威县的日军果然派出一个加强步兵中队，分成8辆汽车出城向南追击。12时许，日军追至南草场附近，遭第386旅骑兵连阻击。骑兵连朝襄城固方向且战且退，将日军诱至代行玉福地区内。而在迷魂阵等待的八路军将士们，眼看着日军汽车开进松软的沙地，越走越慢，最后终于动弹不得，完全达到了伏击计划预想的效果。爆炸声打破了襄城固往日的宁静，紧接着八路军密集的火力向着中间的沙滩地带压迫而去，枪声炮声顿时铺满了整片沙滩。整个战斗以日军安田中队的全军覆灭宣告结束。八路军仅以伤亡50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200余人，生俘8人，收缴火炮4门、长短枪数10支。
1: 我身边的这张图片记录了襄城固伏击战的辉煌战果，在图中能看到当时缴获的日军山炮。这一战有效打击了日军全面扫荡计划，极大地鼓舞了冀南军民的士气，坚定了华北抗日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精彩的战术应用不胜枚举。明天同一时间，敬请关注《军事记录》，继续为您揭秘八路军经典战术。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4: 您别说，
3: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重质量，守诚信，陕西星途新材料有限公司。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1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明天开始新一轮实验，
12: 是不是有点仓促了？
11: 少废话，明天必须开始。
13: 鱼上钩了，
14: 鱼上钩了，
15: 干得不错，需要支援吗？
13: 暂时不用，如果有需要的话我提前跟你说。
16: 这我们老板啊跟我妈认识。
17: 啥？
16: 据说之前是同学。
17: 在美国？
16: 是啊。
17: 什么时候认识？多久了？
16: 这我哪知道。

0: 兄弟，你这练过吗？
1: 练过一段时间，瞎玩。
2: 甘叔叔，你这要是瞎玩，我们算什么了？沙大哥还说指点我，我以后让甘叔叔指点我。
0: 行，
1: 哎，谢谢。
0: 我告诉你啊，我在业余级别里，那我也是个钻石，你也就是个青铜，啊，人家那是专业的，教你你也学不会。
2: 那我学不会，你就能学会了？
0: 你呢？现在跟我还差好几个段位呢，啊，你把我教你那些学会就不错了，赶快去，赶快去。
3: 我以后啊，跟甘叔叔学。甘叔叔，
2: 拜拜。
1: 哎，拜拜，
0: 走。死丫头。哎，兄弟，我跟你说个正事儿。你上次说你薅过一个二折机票，哎，你怎么办到的？你带带我呗。
1: 那个啊，真想知道。
0: 当然想知道，你快点告诉我。
1: 我们有一个羊毛群，高端群，这里边所有的渠道全是最优质的。
0: 哇，真的假的呀？
1: 真的呀，
0: 这么牛啊！不是，那群主谁啊？
1: 我。
0: 你不带，你快把我拉群里去！
1: 哎，这个不行了，这也真不行。
0: 怎么就不行？
1: 这个群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
0: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啊！我求求你行不行？我求求你，哥求你了，行吧？求你！
1: 行，我试试呗。我到时候给群里打个招呼，我给你拉进去，行吗？
0: 这才是兄弟吧？谢谢！
1: 你是真爱占便宜。那，咱一会儿喝一点。
0: 今儿不行，我今儿有点事儿，马上就得走。
1: 不用你请客，
0: 我不是我差你顿酒啊，我真不是，我真有事儿。行了，我走了。哎，我跟你说啊，一定给我拽群里去。
1: 行，我知道了。
0: 得了，谢谢啊，兄弟，
1: 拜拜。
0: 哎，拜拜。
4: 哎，科尔，怎么样？
5: 夜里再加班也得先把肚子喂饱啊，赶紧吃两口。
4: 行，买了什么呀？
5: 重庆小面，特意加了很多辣子，提神又醒脑，快吃吧。
4: 你先吃吧，我不饿，我再盯会儿。
5: 哎，你这什么情况啊？那我可先吃了啊。
4: 嗯，
5: 吃完我换你。哎，饿死我了。哎，对了，这前两天前所和卫所在片区里可抓了不少卖胶囊的。据坊间传闻说，现在这胶囊已经成紧俏货了。
4: 不用着急，等咱们把他们头给抓了，这种伤天害理的东西早晚得被扫干净。
6: 嗯，说的特别对，正是难呐。嗯，
5: 哎，老婆，我是正加班呢。别生气，别生气。

0: 大军，需要支援。
1: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有困难先自己解决，解决不了了，你再给我打电话。说吧，支援什么？
0: 需要一个微信群，人不能太少，在里面扮演这个薅羊毛的投机客，也不用太多，怕你们忙不过来。
1: 薅羊毛？薅什么羊毛？我是让你执行任务去了，不是让你投机倒把去了。
2: 你弄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有什么用啊？
1: 薅什么羊毛？你敢妄想羊吗？
0: 哎呀，这蛇打七寸，这不你教的吗？这是敌人的性格缺陷和软肋，最快的取得他的信任。咱们不说了，准备好了告诉我啊。
1: 我教给他薅羊毛吗？
3: 不是不是，抬举抬举抬举，您慢点说慢点说，您说这么快，我总得琢磨琢磨吧。
2: 你让我一个人假装20多个人建一个群，
3: 我又没有分身术，我哪有那个能耐啊？还有，干天雷去化妆侦查，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就住了个院，怎么出这么多事儿呢？薅羊毛，薅羊毛又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懂啊。
1: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你？
2: 啊？
1: 不过你说的也有点道理啊。那这样，你呢，再找一个人组成一个小组，啊。在操作上有什么困难呢？你就找网监的同志协助。
3: 太君，您看我像羊吗？我让您薅行不行？
1: 我可跟你说呀，这可是一个绝密的任务，一定要保密。这事儿你要是办不好，我就让老张把你另一个腰子给摘下来。
3: 不是太君，我的意思是说吧。
1: 行了，别啰嗦了，明天上班再说。
2: 太君，喂，
3: 喂。喂，马丽，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有个重要任务交给你。你哪那么多话呀？赶紧过来，啊！薅羊毛？什么是薅羊毛啊？

0: 喂，陆总，
1: 明天开始新一轮实验。
0: 陆总，是不是有点仓促了？
1: 少废话，明天必须开始。
0: 明白了。
2: 你说这个安全跟 CR 集团是不是一丘之貉？他怎么天天往那儿跑？
3: 他跟 CR 集团有没有关系我不清楚，但是那个研究所跟 CR 集团肯定是有关系的。他们是战略合作伙伴，正在合作一个项目叫 C4， 是有关戒断药的。啊？
2: 难道是他们搞的怪啊？
3: 难说。一个科研集团，一个上市公司，表面上来看，都不像是能干出这种事的单位。可如果是个人行为的话，那这个安全上面肯定还有人。不管了，咱们先监控安全吧，
4: 尽量收集他的犯罪证据。
2: 哎呀，要是能去 CR 直接问就好了。你好。
5: 你谁呀？啊？哪儿来的？进来也不敲个门。进来，干嘛呢你？
6: 我是来应聘的。
5: 应聘？
6: 我刚才都打听过了，说这事儿找您。
5: 我们这儿不招人，赶紧走。
6: 嗨，那个，招人不招人，还不是领导您说了算嘛，是吧？
5: 你啥意思你？
6: 一点小意思啊，通融通融。
5: 哎，我寻思着，我们这夜间保安也不是什么好活啊。你不是没安什么好心吧？
6: 嗨，你想哪儿去了？
5: 坐坐坐。
6: 是这样，我这个腿吧有点残疾，别的活实在是干不了，而且白天我还得照顾孩子。
5: 那孩他妈呢？不管孩子了，
6: 跑了，
5: 跑了，跟谁跑了？
6: 别的男人跑了，
5: 跑了。现在的女人有一个比一个现实啊，是不是把家里钱也卷跑了？
6: 不光是钱，连以前的首饰都带走了。
5: 你先别激动。孩子就甩给你自己了。
6: 你说我一个残疾人又带个孩子，日子实在是没法过了。
5: 我说大哥，你啥都别说了啊，这钱啊你自己留着。
6: 别，一点心意啊，
5: 不是，就当我给孩子的。
6: 那这工作呢？
5: 工作报我身上。
6: 哎，领导你放心，您的大恩大德我终身不忘。
7: 我的天哪，这么多微信号都是你弄来的？老头，
8: 我哪有那本事啊，网监部门同事给弄的。
7: 头，你看过那个新闻没有？一个微信群里50个人，49个都是骗的。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和人家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8: 咱们这是执行任务，跟骗人一样吗？你发信息的时候小心点，别发串了。
7: 没问题。国瑞商场购物神券购买指定手机打6折，张口就来啊，头。
9: 这券哪来啊？
8: 让你发什么你就发什么，哪那么多废话？咱们是为了帮干天雷营造气氛。至于券，台局早就谈好了。
7: 那，恭敬不如从命啊。
9: 我。2折，这也太牛了吧！
10: 2折
9: 啊
10: 啊，这要不怎么算高端群呢，是吧？
9: 哎哥，你这群不会是个骗子群吧？
10: 不可能！
9: 快吃，吃完陪我扫货去啊！
10: 青哥
9: 啊，
10: 叫我出来就这事儿，我还以为有什么大事儿。
9: 这还不叫大事儿啊！我跟你说，有便宜不占那叫傻子啊！
11: 快吃，你就当陪我。
10: 嗯，
11: 快，
10: 行。
8: 两折，你怎么不说白送呢？这经费都是从咱队里出的，你要太君的命了。
7: 让我跑，
8: 我让你好好斟酌斟酌，你编也编得像样一点啊！那张嘴就来呢。
7: 你都打六折了，我一个两折，差不多。我斟酌一下，斟酌。
8: 赶紧整理好，发给台君，让他好好准备一下，别到时露馅儿。
3: 好，谢谢。
9: 谢谢。
3: 谢谢
9: 钱总，没事，拜拜。
8: 等，走。哎，大哥，这个，来，
9: 坐。你好。
11: 这边。
9: 怎么样？
11: 是他了，来，包
8: 着。嗯，这茶真不错。
12: 哎呀，我回去多喝点。徐国良，嗯，
13: 他们两个这是薅羊毛啊，还是土匪进村啊？怎么见什么买什么呀？他两个大老爷们，他买那个洁面仪干什么呀？398，他买这玩意干什么？
8: 哎，可能是被冲昏脑子吧。再说了，咱们这个目标本来就是一个爱贪小便宜的种。
13: 还有你，以后再钓鱼，你找点便宜的东西，啊，

0: 队里的经费是大风刮来的吗？
1: 你太大手大脚了。
2: 我也不想多花钱，他我我能有什么办法？
0: 就这一次啊。还有吗？
3: 没了，都在这儿了。
4: 大手大脚的，不当家你是不知油米柴盐贵。
0: 都签完了，不用看。费了这么大的功夫，花了这么多的钱，干天雷这次要不把那条大鱼给我钓上来，我饶不了他。还有你，
2: 茶再好我也不喝了，走了。
0: 多浪费呀！把门关上。
5: 啊，哥。
6: 哎，等会儿，你先喝，我现在没空。
5: 不是你干嘛呢？我这吃个饭，你那儿一直拍的。
7: 给二手网站发信息呢。
5: 二手网站
6: 啊，
5: 干嘛呀？
6: 我把今天买的这些东西都是全新的，按八折的价格卖出去，卖的特别快。
5: 你有病吧？新东西就卖啊？不是怎么了？缺钱啊？
6: 哎，生活嘛，很艰难。不说了，来吧，喝酒。
5: 哎，雷哥，我跟你说啊，有什么事儿就跟哥哥说啊，兄弟不就是互相帮忙吗？
6: 不说了，没什么可说的。
5: 不是你怎么这么磨叽呢？不是你跟我，你客气什么？你说，
6: 我当你哥，我跟你说，我现在呢，我闺女也不理我，我媳妇儿呢？也不正眼瞧我，你说作为一个男人，在家里一共就三个人，我排最后。我跟你说，但凡要有条狗，我肯定连狗都不如。
5: 为什么呀？
6: 没工作呀，能为什么呀？
5: 你能不能不跟我闹？不是你那信用卡一沓一沓的，你告诉我你没工作，
6: 都是表面，谁还没点积蓄呢？儿子，花不完呢。
5: 不是，那你之前工作呢？
6: 工作

走吧。

0: 也别说，这俩人还挺登对。不是兄弟，凯撒、谭家，不是你路子够野的呀你啊！哎，就这意思是吧？相当于是你以前给警察当钉子，啊，然后你帮他们把事儿办了，他们还摆了你道，是这意思吗？
1: 那你妈也不怪别人，怪我自己太傻。 人家几句话就把我给洗脑了，但是你知道吗？他们把我最爱的女人给害死了，所以兄弟这辈子跟他们没完。
0: 那雷哥，相当于你现在有不少警察朋友是吧？
1: 要真有什么事儿的话。

0: 还是能找到几个的。青哥，你下回要有事进去了，想找人捞你，兄弟我可以。
1: 呸！我一良好公民，我用得着你捞？来来，喝酒。
2: 哎呀，不过我有个正事儿要跟你说一下。要不然你跟我干吧。
0: 跟你干干啥呀？
2: CR 集团听过吗？
0: 那当然听说过了，我女儿就在 CR 集团当实习生，你也在那儿。
2: 不是，你别闹，你真的假的呀？
0: 真的呀。
2: 你真的？那你必须得来我们公司啊。我告诉你啊，你哥在那儿大小是一小领导啊，保安部，我是保安部。
0: 保安啊？
2: 咋的？你瞧不起保安是吧？
0: 是。
2: 我告诉你啊，就你现在这身手，到我们公司，我100%能让你进来。你不就为赚钱吗？
0: 那咱这个，那个工资，咱有3000吗？
2: 3000，你骂谁呢？你哥给你加一零，
1: 来不来？
0: 你别吹牛了，
1: 我吹什么牛？你把酒给我干了，你给我干了，我给你加一零。你看看，
0: 行，那我考虑考虑。
1: 你
0: 考虑考虑
1: 考虑，你要脸吗？
0: 考虑考虑。
3: 我跟你说啊，我对你的支援够多了，有困难自己解决。
0: 鱼上钩了。
3: 鱼上钩了，干得不错，需要支援吗？
0: 啊，暂时不用，如果有需要的话我提前跟你说。
3: 你不用联系我了，我已经把熊国良和马烈抽调出来了，有什么事情直接找他俩，他会配合你的。
0: 好，明白了。
4: 李克 ，Monkey 那边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审出什么来？
5: 往下查就是一帮吸毒的，往上查只剩安全了。
6: 通过这几天调查，我们发现安全队研究所跟这个 CR 集团最大的交集就是这个 CS 计划，各方面的调拨也都是通过这个计划。
7: 我们明面上查到的 CS 计划是一个研发辅助戒毒药物的计划，这用巧指头想都能想明白，这是用来糊弄傻子的。明明是研发毒品戒毒药，反而流出了新型毒品。这事儿怎么想都诡异，我觉得查研究所是治标不治本，不如源头截流查一查 CR 公司。
4: CR 呢，我们查是肯定要查的，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因为我们现在了解的还太少。一是怕把这个蛇给惊跑了，二是万一这个蛇反过来咬我们一口，还真是挺麻烦的。
8: 头，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
4: 说，
8: 小暖不是在 CR 公司吗？可以通过他去了解情况，不是吗？
6: 你是不是傻呀？
9: 哎呀！
6: 他就是一个实习生，什么都不知道，满世界打听，是不是打草惊蛇？
8: 薅羊毛薅的有点脑子有点短路，我错了。
4: 这个 C4 计划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确实得搞清楚，但是呢，这个方式呢，越隐蔽越好。大伙儿多想想吧，看看有什么招没有。
6: 我有个高中同学，正好是 CR 集团的项目部经理，要不我跟他打听打听。
4: 小磊，你高中是一霸呀，人家敢理你吗？哦，
6: 我跟你说，我那是见义勇为，严防校园霸凌，你知道吗？你不是说了吗？有枣没枣打一竿子。再说你没有其他的方法，要不我们试试吧？
4: 行，这倒是个办法，不过注意方式方法，咱们是求助，可不是询问啊。
6: 明白。
10: 哎，我下班了啊。

0: 你干啥呢？鬼鬼祟祟的，没什么事儿。我这腿突然有点抽筋了，我抻吧抻吧。
1: 饿了吧？要不你先来。
2: 不，你吃吧。哎，
1: 我说老哥，这个钱可不带这样省的，该吃啥吃啥，吃糠咽菜也余不下什么钱。
2: 话也不能这么说呀，哎。
1: 我有个老乡，调到这林业局了，那也是正经单位吧。人家吃饭，从来不超过10贯。几年下来，你猜怎么着？在城里买了一套120平的房子。
0: 我说你放心，他那个钱肯定不是吃咸菜攒的。
1: 咦，苍蝇腿也是肉嘛。别说这玩意儿还真香，
0: 然后要不你来点
1: 儿？4块钱一碗的面，我还是吃得起的，吃吧。
0: 行，这个作假挨饿，想起来难过。哎，这两天你怎么老在那个306小姑娘的门口转悠啊？
1: 怎么了？
0: 听到内部消息了吗？
1: 什么内部消息？
0: 装，还装？
1: 我真不知道。
0: 那里头住的可是一个小公主，她来的时候上头专门交代过，要加强保护。
1: 为什么？
0: 听说啊，老板对她有意思。跟你有啥关系？
1: 我这胳膊有点抽筋儿，这老板也不太靠谱啊。
0: 这人家大老板的事儿跟咱没关系啊。
1: 哎，队长，我听说咱公司还得招人啊。
0: 是啊，再招保洁。这个5点钟上班，7点钟下班，每天工作2小时，1个月1800。
1: 哎呦，那1小时合着30块钱呢，真不老少啊！
0: 想什么呢？就你这手脚毛病，能干得了这活？
1: 哎呀，不就是擦擦地、擦擦桌子吗？我也惦记着那120平的房子呢。
0: 行啊，这个人家是7点钟。下班，我们是9点钟上班，这时间上还真可以啊。
1: 合适啊。保洁部熟人吗？
0: 有啊，保洁部管事的老李
1: 啊，
0: 我牌友。
1: 哦，
0: 还欠我5、6张呢。
1: 那不结了？行，一会儿你跟我说说啊。
3: 早啊！
4: 早
3: 啊！早。我
4: 也没吃。王杰，
5: 喊我？
4: 对啊，
5: 你是第2实验中学6班的
4: 杨小磊。
5: 对。
4: 哎呀，哎，咱俩多久没见了？
5: 好久了。
4: 快坐，快坐。

0: 我记得那会儿你好像是
1: 短头发，
0: 对对对对，短头发，你区别真的很大的。现在
1: 倒是没怎么变了，
2: 是吗？我也觉得
1: 还那么漂亮，
2: 谢谢。哎
1: 呀，你别走，
0: 我给你倒水。
1: 哦，不用了，我们就随便聊聊。哦，别客气。
0: 那你吃水果。
1: 好。
0: 哎，你今天突然来我们公司干什么呀？
1: 我正好路过，来看看你。
3: 小磊，
0: 我不买保险。
1: 你以为我是卖保险的？
0: 不是啊。哎呀，
1: 我真的就是路过，听别人说你在这工作，我就来看看你嘛。好多年没见了。
0: 对呀。
1: 哎，我们加个微信吧。
0: 哎，可以。
1: 改天有时间我约你吃饭好吗？
0: 好啊。嗯，
1: 我想你啊。
0: 好好好。
4: 你这个腿啊，不行！
5: 哎呀，有啥不行啊？你想想，我保安都能干，还干不了这些洗洗擦擦的事儿吗？哎，我告诉你啊，我要是控制一点，你都看不出来。你看啊，啊，看上头，看上头，啊，啊，是不？啊，急了啊，也能缝上，啊，可灵活了这玩意儿，就是懂了点儿。
6: 我也知道你不容易。不过这的确让我为难呀、
5: 啊！哎呀，事在人为，您甭为难啊！来，闭嘴呀，闭嘴呀！您说了算吧。
6: 这个，听说你喜欢打麻将？
5: 哎呦，那个那队长跟你说了，听说你也爱玩儿。哎，我也好这口，有时间我跟你玩几把啊！就是玩的不好，老输。
6: 那说好了，你得好好干啊！
5: 啊，
6: 这个咱坐办公室的，都是5点钟下班。
5: 您答应了，
6: 我不得为您破例一次吗？
5: 好，好。
6: 陆总的办公室不在这一层，在楼上。
5: 啊，
6: 你不能进啊，只有我能进。
5: 明白，明白。
7: 小暖啊，
8: 嗯，
7: 这么多天不回来，你都不知道，你爸可想你了。在家的时候经常一个人发呆，喊他都听不见。
9: 什么都往外说，
7: 干嘛？我说的是实话。
8: 不是杨妈，我这段时间啊特别忙，我进了公司的一个核心项目组，我们老板还给我安排了一个单人间呢。哦，
7: 那个小暖啊，我跟你说，哪儿好都不如家好，对不对？再说了，你们公司离家也不远啊，你就不能回来住吗？
9: 这
7: 你别看他云淡风轻的，我跟你说，他自己在家的时候，他特别想你，他就是嘴上不说。
8: 不是杨妈，我这段时间是真的很忙呀，每天晚上做实验都要做很晚。
7: 要不这样吧，你看你搬回来，你之前说的那个动画片，你搬回来杨妈陪你看。我要是没时间，你爸陪你看。我们要是都有时间，我们就一起陪你看，怎么样？
8: 我都成年了，我不看动画片，而且我们老板给我们安排那个单间，还带一会客厅。
9: 哎呦，真好！
8: 而且那个待遇是全年级、全校都不一定有的。而且有些事情啊，我得去印证一下。
9: 什么事儿？
8: 说了你也不懂，吃你的饭！
7: 你怎么说话呢，高暖？他是你爸，你知道吗？
9: 没事。
7: 我告诉你啊，有件事我还没问你呢。凭什么就你实习生给你分一单间，还有个客厅？你有没有想过有没有问题？
8: 是因为我表现好。你不见过我们老板吗？
7: 我见过，怎么了？知人知面不知心，谁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我告诉你，赶紧搬回来。你要是不搬回来，我就去找他谈。他叫陆什么？陆松明是不是？
8: 陆明松。
9: 哎，你这不合适吧？小暖，我们呢也是担心你。你要是自己心里特明白呢，我们就放心了，对吧？不过这个单间是只有你有，还是大家都有？
8: 我投降，我投降，我全招了，行吧？这我们老板啊，跟我妈认识。
9: 啥？
8: 据说之前是同学。
9: 在美国？
8: 是啊。
9: 什么时候认识？多久了？
8: 这我哪知道？

0: 你什么意思啊？
1: 能什么意思啊？我招了个人进来。
2: 这人和警察的关系密切，谭家、凯撒的事都和他有关系。
1: 而这事我都清楚，不都写到里边了吗？
2: 少卿，规矩你懂啊，招人可以，但必须经过香港总部的审核，先斩后奏。为什么呀？
1: 伟哥，规矩我都懂啊，但是现在我要办事，我手里得有人呐。啊，是，他以前跟警察是朋友，那又怎么了？啊，
3: 那不是后来让人过河拆桥给耍了吗？
1: 再者说了，他是什么身份，以前跟过谁，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现在就需要这种有能力能让我控制的人。哥，咱们俩认识这么多年了，我对老板什么样你心里还不清楚吗？
2: 我清楚你，但是我不清楚他。熬了一辈子鹰了，别让鹰把眼睛啄瞎了，明白吗？
1: 是的，所以这不是我请你过来了吗？你现在把关，我才踏实。
0: 哎，来，
4: 秦哥
0: 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1: 这是我们香港总公司的欧阳辉先生啊，负责我们 CR 集团所有的安保运营啊。听说你来了呢，想跟你聊聊啊。
4: 辉哥，
2: 坐。
4: 行，
2: 你聊啊。你底子不干净，嗯？
4: 以前是，现在不是。
2: 为什么来我们这上班啊？
4: 养家糊口。
2: 赚钱。
4: 啊。青哥给的条件确实不错。
5: 好，那我给你一个赚钱的机会。你跟警察是朋友对吧？
2: 把警察那边的资料给我，要是有用的话，一条我给你30万，怎么样？
4: 辉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您调查过我，我有家人，犯法的事我不干。
2: 不是来赚钱吗？给你赚钱的机会不要，那来干嘛？有别的目的？
4: 我来呢，是因为沙欣信任我，我也想赚钱。您要不信我，不干了，
6: 到哪儿挣不了钱啊？
7: 查一下欧阳辉。
8: 你啊，
1: 不是你干嘛呢？吓我一跳。怎么着，一脸不高兴，聊得不好啊？
8: 青哥，没意思啊。故意找人为难我是吗？我不干了，行吗？哎
1: 呀，兄弟，我跟你说，这人有病，你知道吗？整天疑神疑鬼的，我们都烦他。你这样，你别着急，晚上呢，我安排一饭局，把你俩都叫过去，吃顿饭，喝点酒，啥事都解决了，拜拜。
8: 行吧，我是给你面子啊，确实，咱也着急用钱。
1: 你还给我面子？我给你面子。行了，晚上打电话啊。
8: 好嘞，嗯，下班找你啊。

0: 几个意思啊？
1: 查一下，查一下，快点，快点。这是什么？

0: 没事没事啊。
1: 飞哥，飞哥，
2: 来，坐。来我们 CR 工作，对 CR 了解有多少啊？
3: 在赣都很有名气，大企业，给的工资也不错。
2: 就这些。
4: 我本来觉得这工作可能还挺轻松的，今天看来好像没那么简单啊。
2: 说这话什么意思啊？想退出？
3: 青哥给我面子，我得接着。我觉得我的能力对得起这份工资。
2: 我这兄弟把你当成自己人，今天请你来就想跟你喝两杯。我这人有毛病啊，我有言在先，我不喜欢不诚实的人。

0: 变了，通过特殊途径办的卡，后台是有备案的，赣都禁毒支队，什么意思
1: ？C4计划，我想要内部使用的 C4项目书，哪怕是几句内部情报也行。我听说我们公司研究的戒断药，吃多了也上瘾，这算不算是新型毒品？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的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 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2: 为什么我给豪青送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 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10699，40001106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恐怖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8: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0: 温暖舒适。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8: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恐怖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你这朋友很聪明，可是他忽略了通过特殊途径办的卡后台是有备案的，赣都禁毒支队。什么意思？
1: CR 公司有个 C4 计划，我想要内部使用的 C4 项目书，哪怕是几句内部情报也行。
2: 我听说我们公司研究的戒断药吃多了也上瘾，这算不算是新型毒品？

0: 没事没事啊。
1: 走。嗯。飞哥。
2: 来。坐。来我们 CR 工作，对 CR 了解有多少啊？啊，
3: 在赣都很有名气，大企业，给的工资也不错。
2: 就这些。
4: 我本来觉得这工作可能还挺轻松的，今天看来好像没那么简单啊。
2: 说这话什么意思啊？想退出？
3: 青哥给我面子，我得接着。我觉得我的能力对得起这份工资。
2: 我这兄弟把你当成自己人，今天请你来就想跟你喝两杯。我这人有毛病啊，我有言在先，我不喜欢不诚实的人。来，上午的事儿过去了啊。
3: 不好意思啊，威哥，喝不了白酒。
2: 跟沙主管在一起就可以一醉方休，到了我这滴酒不沾，什么意思？是防着酒杯里的酒，还是防我这人呢？
3: 您误会了，真喝不了。
2: 你跟着我这兄弟啊，算是跟对人了。他这个人义气，但他有个毛病，怎么说都改不过来。看不清楚人，人鬼不分。
3: 您什么意思？
2: 没听明白。同时办了这么多张信用卡，你这朋友很聪明，藏得很好。可是他忽略了，通过特殊途径办的卡后台是有备案的，赣都禁毒支队。什么意思？
3: 没明白你什么意思。
5: 你们来。

0: 说，这些卡是我一个警察朋友帮我办的。
1: 谁？
0: 一个黑警，他欠我的，
2: 外号叫十三幺。

0: 喂，哪位？
1: 喂，十三幺吗？
0: 十三幺？谁呀？你打错了吧？
1: 不好意思啊，打错了。
0: 喂。

0: 喂，哪位？
1: 知道叫十三幺的就那么几个人，绝对没有你。说，谁告诉你的？说话，你耳朵里塞驴毛了？干什么？
0: 我要办卡。
2: 办卡？谁告诉牛童办卡的？啊？
3: 是哪个家伙又求我办事儿，又顺带把我给出卖了？
2: 是甘天雷吧？
1: 我就知道这小子没好事儿。哎，他的嘴是不是没系腰带啊？这么怂，
4: 还想当警察呢？活该他穷死，开除都算轻的。
0: 他的卡都是你办的吗？
5: 赣都禁毒支队，
0: 你是谁？
1: 我是谁能告诉你吗？废什么话，我等着你来投诉我是不是？想要办卡，让甘天雷带着钱来找我。钱有多到位，事儿就多到位。
2: 什么情况？
6: 银行后台有记录，他办的每一张卡都是以我们支队的名义办的。
4: 这谁办的事儿啊？太不利索了。
6: 他抬举
4: 他，
6: 也不怪抬举，后台记录这事儿也是最近开始实行的，银行要确保每一张卡都有迹可循。雷哥不会有问题吧？
2: 暂时应该是安全的，今天这个劫算是把他折过去了。你赶紧去趟银行把这个漏洞补上，他们肯定还会在场。
6: 好，
2: 我去找太君。
0: 还有一个事儿你得跟我说清楚，从你办卡的日期来看，你是有目的的要接触他，你跟我说说你的目的是什么呀？
7: 为了我女儿。
0: 你女儿？
7: 我女儿也在 CR 集团，我们最近出了些问题，我想离她近一些，所以我就到了 CR 集团。你明白当父亲的感受？
8: 那你为什么找我呀？
7: 没什么文化，只能当保安，而且想知道这个保安主管是谁还是挺容易的。
8: 行，雷哥，今天这事儿呢过去了，你也得体谅我们俩，对吧？喝了这杯酒，啊，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雷哥。

0: 东子这个时候肯定在送他女儿的路上，到队里再说吧，好吧？啊，不用说，再见。今天怎么这么丰盛啊？谢谢。
1: 小磊。
0: 嗯。
1: 我以后可能没法给你买早点了。
0: 什么意思啊？
1: 我现在呢跟小暖关系也缓和了不少，她也搬出去了，所以我也想搬出去住。
0: 我知道，其实我早就感觉到你想搬出去。行啊，我尊重你的意见。但是我这儿的大门对你和小暖始终敞开着，你们什么时候想回来我都欢迎。
1: 啊，其实主要也是因为那个工作的事情，我这个确实也是过、
0: 我可能来不及了，我早上还有事，我先去队里了啊。
1: 啊。
0: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啊。
0: 走了。
2: 行。
1: 哎，你也注意安全啊。

0: 我不热的是，一对白眼儿都没有。这都什么事儿吧？
1: 小磊，我知道这样做会伤你的心，但这次的任务太危险，我不想牵连到你，希望你能明白。田静。
2: 陆总，天天雷到了。你吃吧。陆总，你好，能找我？
1: 对，来，请坐。
2: 找你来呢，是要跟你道个歉，因为公司。 有一些不干净的言论，可能会给你和小暖带来一些不必要的困扰。
3: 小暖一直都说您特别照顾她，我一直都想表示感谢，但是没有机会。小暖在您身边，我特别放心。这孩子真的很有天分。不夸张地说，他是我这些年碰到的最好的实习生。
2: 而且我也相信，小暖的将来肯定能成为 CR
3: 集团的核心。谢谢。你和小暖的事情，我也听说了。我估计这孩子的心结可能是在苏玲身上。你看这个场合，也不太适合涉及太多私人话题。这样吧，回头方便的话。 到我家里聊聊，
1: 随时，
3: 好，就这么说定了。
1: 您先忙，
3: 再见。

0: 喂，怎么了？
1: 那个，
2: 你有机会接触项目部吗？
0: 干嘛？
1: 现在有个案子跟 CR 有关系，你现在在 CR 不是
2: 近水楼台先得月吗？有机会顺手帮哥们捞一捞。
0: 我有任务。
1: 那哥们日夜不停地帮你打掩护，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啊，就算没有苦劳，那咱还有坚定的兄弟情，对不对？
2: 这忙你得帮啊。
0: 你要什么？
1: CR 公司
2: 有个 C4 计划，我想要内部使用的 C4 项目书。
0: 什么？
2: 哪怕是几句内部情报也行，不嫌少，也不挑，行吧？
3: 我知道了。
4: 我跟陆明总吃饭的时候，帮你探一探。
2: 去吃饭？他是不是觉得到什么了？
3: 不好说。
5: 这个人城府很深，我看一看吧。
0: 啊，
2: 行。那你自己小心点啊。
0: 嗯。
6: 我再告诉你一遍，我没时间。知道了。
2: 哎呀，这戏也太过了。啊，继续学习啊，薅羊毛大全。
7: 跟谁打电话呢？喊这么大声？怎么了？
6: 家里。
7: 啊，
6: 吵了一架。
7: 怎么了？什么事儿？
6: 水管子漏了，非得让我回去。我说我上班没时间，我这又挣钱又当保姆的。
7: 不是，你家这水管这么一直留着也够费的。
6: 一个月开3万，我在乎这个。
7: 行了行了，别提了，有正事儿啊，跟我走
6: 啊。行。

0: 不行啊！哦，手艺要是对不起我跟你的钱，少我给你多一只。你这东西也太难开了，再加500，
1: 我给你加200，400，不能再低了。
0: 我给你300，再啰嗦，舌头我给你捋下来。你带现金呢？

0: 苏林因为我没了，小暖到现在见都不想见我。你说我这半辈子该有多失败？
1: 小暖啊，他还是个孩子。你只要能承担起一个做父亲的责任，我相信小暖心里那块冰肯定会融化。需要我做什么？来捂一捂这块冰。
2: 别跟我客气。
1: 其实我也挺理解小暖的。我出生在一个犯罪家庭，我的母亲因此受到牵连，死于非命。我当时就跟小暖一样，因为这件事情和家里彻底决裂了。可当我远走异国的时候，其实内心里特别希望家里能够给我一个解释，一个安慰，甚至是一个挽留。虽然现在我好像已经原谅他们了，但是所以啊，我不希望小暖像我一样用小半辈子去换一个释怀。不要这样。
3: 这么丰富的经历还能全身而退，确实不容易。
1: 你在挖苦我，甘先生，我对你也不是全然不知啊。你可以两道通吃，行走其间，最后尘埃落定，还能平静地生活着，你这才叫全身而退吧。
3: 全身而退，从苏林拉炸弹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已经退不出来了。我躺了八年，这八年里一直都有一个影子出现在我梦里。在我醒来之后，我一直在找这个影子，但就是找不到。突然有一天，我看到了这个影子，就是苏林。所以我知道他一直都在我身边，一直都陪着我。所以从苏林死的那一刻开始，我的生命也随他去了，再也退不回来了。

0: 什么意思？刚刚是打开的钱，现在还得恢复，这是恢复的钱。不说话打包的吗？是开包。
1: 苏玲确实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女孩，单纯、善良。上学的时候我就发现，看上去很内向，说话声音也不大。
0: 但是只要一有效，他肯定是最兴奋、最专注的那个。他读书那几年过得好吗？说实话，不太好。尤其是小暖出生之后，他一个人既要上学。 又要带孩子，对不起，我好像不应该跟你说这些，但是我没有办法向你撒谎。
1: 没事，我要谢谢你跟我说了这么多。

0: 你大下午的在女厕所待着干什么？我问你话呢。
1: 刘姐身体不太好，让我帮她打扫一下。
0: 打扫完了吗？快走，赶紧的。
1: 对不起啊。
0: 干啥呢这是？
2: 对不起啊。
0: 还有人吗？
3: 有一件事情一直想问你。
4: 你说。
3: 我听说我们公司研究的戒断药吃多了也上瘾，这算不算是新型
4: 毒品？戒断药它是一个新的方向，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 CR 冲锋在前，那是要分走很多人蛋糕的，所以现在有些人他跳起来造一些谣言很正常。你可能不知道，这个项目还有一个开发者，就是苏联。我们2003年的时候在一起做一个戒断药的课题，当时就连负责项目的教授都准备放弃了，可唯独他留在实验室里整整三天的时间，就研发出了一个新的实验方案。虽然最后没能攻克，但是他的观点在当时绝对是前瞻性的，甚至是最具前沿的成果。戒断药是他的梦想，也是我的。我现在做的所有工作就是为了能够延续我们两个共同的使命。
3: 对，你对小暖的好意只是因为苏黎吗？
4: 是不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啊？
3: 毕竟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4: 失去了才会觉得宝贵，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会越发觉得它宝贵。

酒没少喝呀，很多年没这么聊过天了。我相信，这顿饭之后，我跟你肯定能够成为朋友。等我一下。

0: 我给你留个名片。这上面的号码，专属你一个人的。以后有什么事情找我，尽管打电话。当然了，如果以后我有事情找你，作为朋友，你也不许拒绝。
1: 还有什么事情是我办得了，而您办不到的？
0: 成人的世界里，很多选择都是非自愿的。但是不管你选择什么，你都要承担相应的结果。

0: 这个陆明松跟谭家是什么关系？
1: 你和你父亲的事情我知道，
2: 你有情绪很正常。我认为你们需要一个缓和期，你可以逃避甚至仇恨，但是你要知道，你最终的选择
1: 就是选择原谅。
2: 我是一个过来人，所以我要告诉你的是，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用刀子去戳最亲近人的软肋，只能让你更加的痛苦。坦然面对，可能你会更轻松一点。她是我的母亲，一个苦命的女人，她这一生过得非常不开心，可我当时并不理解。我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但天人两隔，他再也看不到我为他做的事情了。所以小暖，我不希望你走我的老路。
3: 我明白了。
4: 哎，小暖，你家大人又送外卖
5: 了。
6: 对呀。小暖，
5: 把他缓一乖乖吃饭。
6: 吃饭？哎，怎么了？
3: 你怎么又来了？
6: 我给你送饭来了呀。
3: 我跟你说了一万次了，让你不要来，不要来，你怎么就是不听呢？你这天天又是送饭又是送水果的，我同事全笑话我，我以后还怎么工作啊？
6: 我是你爸，他有什么可笑话的？都是带着爱做的饭。
3: 你是不是学陆总了？
6: 啊！
3: 我知道你跟杨澜在想什么。他堂堂一个大公司老板，我一个小破实习生，你们有什么可担心的呀？
6: 我们其实也没……
3: 行。你下次再给我送饭的时候，你就偷偷的送，咱俩约个地儿，我过去拿。
6: 哦，明白。
3: 今天是不是又是白菜炒蛋？
6: 嗯。
3: 我要吃糖醋排骨。
6: 好，回去给你做啊。今天先把这个先吃了，好不好？啊。
7: 王姐，
3: 嗯，
7: 你现在这个消费水平可以啊，啊，工资待遇不错吧？每月28000，
8: 还行吧。6万5，
7: 这么高啊？那这顿你请啊？你这一下子就吃了我半个月工资。
8: 半个月工资啊？太少了吧？那你一个月就几千块啊？你现在干什么呀？
7: 人民警察。
8: 警察？
7: 嗯。
8: 哎，警察这工作适合你。我记得上学那会儿，对吧？天天追着男生跑。
7: 都是为了正义啊！
9: 那我们为正义干一杯。
7: 好嘞，人民警察。嗯，哦，对，王姐，
8: 嗯，
7: 我听说你们公司是世界顶尖的科研集团，是这样吗？
8: 对啊，

0: 是这样，我最近啊正在调查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呢需要涉及到一些专业方面的知识，就是刚好和你们公司性质差不多，所以我想要是方便的话，能不能帮我弄一些资料，可以让我研究学习一下。
1: 小磊，
2: 我就说没那么简单吧，绕了一大圈还是有事儿。
0: 不是，真不是，不是正好说到这儿了吗？就看看你能不能帮上我。
2: 你呢可能不太了解我们这个行业，这个随便给别人提供自己公司的资料那是大忌，这要是让别人知道了，我以后在圈里还怎么混呢？再说了，要是让我们老板知道了，肯定第一时间就开了。
0: 放心，不会让你们老板知道的。你要是方便的话，就帮我找一些资料。
2: 那你得答应我，绝对不能泄露出去。
0: 不会，我就是拿来作为参考，你放心。
2: 行，我帮你找找看。
0: 啊，
2: 那这顿就得你请。
3: 可以啊，我请就我请。服务员，我们还要加一份烤鹅肝。
2: 谢谢。

0: 道格拉斯蟹。
1: 你爱吃？
2: 是，我知道你爱吃。
1: 啊，需要喝点红酒吗？
2: 哦，我不会喝酒。
1: 道格拉斯蟹，真是太久远的记忆了。记得当年我在洛城的时候，可没少从你妈妈手里敲诈。
2: 那你坚信我吃这顿饭不亏啊？
1: 当然了。你知道我为什么爱吃道格拉斯蟹吗？
2: 为什么？
1: 当年我们都挺穷的，每个月挣的钱只够填饱肚子。有一次我真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你妈妈看出来了，结果她特意把我请到家里给我做了顿饭吃。那一顿饭啊，真是我这辈子吃的最满足的一次。
2: 就是这个道格拉斯蟹。
1: 对啊，那个时候你妈妈手头也不富裕，我记得她还是从超市里买的满是清仓的螃蟹。
2: 在我印象里，我妈妈一直是个很善良的人。
1: 是的，那个时候我在心里就发过誓，无论你妈妈遇到什么困难，我陆明松都会倾其所有帮助她。可惜啊。
2: 没什么好可惜的，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释怀。
1: 还好我碰到你了，你知道吗？每次看到你的时候，我都觉得你妈妈没有走远，她就在我身边，而且你学的专业跟她又这么像，真是一种奇妙的缘分。
2: 我在中国可没法买道格拉斯蟹贿赂你
1: 啊。没关系啊，只要你在 C4 项目组里做出一点点成绩，比买道格拉斯蟹还能让我开心。当年我们读书那会儿啊，你妈妈是最会做笔记的，她的实验记录图文并茂，甚至超过了书上印刷体的图案。小暖，你要是能找到你妈妈的那些宝贝，你一定要好好看看，因为她可以直接佐证我给你的那些论文。
2: 好，我回去一定好好找找。
1: 其实 C4 计划跟你妈妈当初做的一个戒断药的实验理论有着相同的基础，只可惜啊，我没有机会亲眼目睹她的实验成果。小暖，如果你能得到你妈妈的真传 ，C4 项目就是证明自己的机会。如果他成功了，你知道他意味着什么吗？你不仅能够站在同龄人的塔尖上，同时你还能完成你妈妈未竟的梦想。
2: 只要能帮你完成这个梦想，我一定尽力。
1: 错，不是我的梦想，是我们的梦想。

0: 乔苏啊，不管你姓不姓谭，只有你才能把谭家撑起来。
1: 柴宇叔叔，你是人是鬼啊？
2: 活的。
1: 可杨曼他们说，
2: 他们说我死

0: 知道我没死。
1: 兰，要不你跟我一块走吧，你一个人在药物依赖中心这么多年，也该享享福了。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4: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5: 肝肾虚了，
4: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3: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4: 亚洲制药。
6: 小苏啊，不管你姓不姓谭，只有你才能把谭家撑起来。
7: 柴二叔叔，你是人是鬼啊？
8: 活的。
7: 可杨曼他们说，
8: 他们说我死，我知道我没死。
9: 兰，要不你跟我一块儿走吧？你一个人在药物依赖中心这么多年，也该享享福了。

0: 不是我的梦想，是我们的梦想，我们要共同努力。
1: 好，陆总，那我就以水代酒，敬你一杯。
0: 好啊，来。赶紧吃吧。
1: 好。
0: 应该没有以前好吃了。
1: 大概是品种不一样了吧。
0: 不是，后来我有钱了，买过很多次道格拉斯鞋，但是口味都没有那次的好吃。
1: 时过境迁嘛，可能是人不一样了，口味自然就不一样了。这跟翡翠白玉汤是一个道理。
0: 你说的有道理，赶紧吃吧。

0: 不是，您这是，算我敬你的，坐。小吴啊，你也知道，经过打打杀杀这么多年，谭家就剩下阿松、小四，还有清风，他们三个后代了。 在他们当中呢，阿松算是个翘楚，但是他经验不足，我希望以后在各方面你多帮帮他。傅春慧就快到了，这可是接下来的头等大事。
1: 我明白。
0: 我这个人呢，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都会把最坏的结果想到。这么多年。 我们谭家不少人死在车厘子和干天雷手里，这个仇我必须亲自去报。谭家，我就交给你了。

0: 陆总心情怎么样？
1: 虽然这次实验咱们失败了，但我们还是有所收获的。我们记录了更为详细的数值，等到下次。
2: 我问你，你接收几天了？49天。
1: 那就是说，你只剩7天，最后的7天，我只要结果，不要过程。
2: 陆总，甘小暖来了，
0: 让他进来。陆总，我给你介绍点，这位是咱们赣都药物依赖治疗研究所的安副所长。这个呢，应该算是我的徒弟吧，甘小暖。哦，你就是甘小暖，哎呀，真是名师出高徒。
3: 你好，你好，你好，
4: 刚次长，你好。陆总，还有个事儿想麻烦你。
3: 你说。
4: 我想进问一下研究所的实验室。
3: 你要做实验吗？
4: 对，是这样的，昨天整理了我爸妈的一些论文资料，发现他有篇专题就是研究介转氧安全性阈值的问题，我想顺着他的思路研究一下，说不定对咱们的实验还有帮助呢。
3: 你有这份心，我真的很开心。既然你提出来了，我当然要支持。

0: 是你。
1: 安副所长。
2: 啊，交给我来办。啊，小娜，你来之前呢，提前给我来个电话。
3: 好，
4: 我来安排。啊，
3: 谢谢安所，谢谢陆总，那我先走了。
1: 去吧。
2: 陆总，在戒断药安全性阈值的研究领域，Lisa Su一直是这方面的国际顶级专家，他给我们公司留下了这个宝库，可惜并没有留下钥匙。你不会指望这个小女孩来打开这个宝库吧？
5: 我当然要失望了，因为她是 Lisa Su 的人。
6: 哦，是吗？那太好了，
5: 我交给你们了。
6: 啊，你说。

0: 这个家伙，哎，来了，那个，我能给你的资料就这么多了，啊，哎，最后来吃点东西吧。
1: 哦，不了，我还上班呢，拜拜。
0: 小暖，你看看，这里行吗？要是不行的话，可以的，可以的。我其实就是做几个简单的反应实验，然后根据实验结果反测一下理论数据而已。那，
1: 真是不愧是陆总的得意门生啊，年轻有为啊！哎，这张卡你拿着，这里就交给你了。
0: 谢谢安总，那个你放心，实验室的规矩我是懂的，我不会把你的地盘弄乱的。
1: 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啊。
0: 谢谢安总。
1: 好。

0: 喂，是我。三号实验室涉及到一个重要的实验项目，把三号实验室的监控全部打开。好。
1: 阿松，哎，
0: 好久不见啊！
1: 每次见到您，总是会找来问您，
0: 这次也不例外吧？
1: 我们进去说吧。

0: 林松，
1: 嗯，
0: 怎么了？
2: 没事，我说您喝茶。
0: 哎，哎呀，这茶具还是我送你那套吧。
2: 对啊，这是吴叔您送我的唯一一样东西，我当然得留着了。
0: 还有一样，永松，这信物早晚都是你的，早送晚送没区别。
3: 区别太大了，现在这个信物上沾满了谭家的血，烫手，
0: 所以你更要把它拿起来。
3: 您为什么不把它交给我那个好弟弟呢？
0: 他不如你，他拿不起来。
3: 原来大家都知道啊。我说要不这样，您把它接着。
0: 明松啊，别和我开玩笑，我又不姓谭，我怎么拿？
3: 我也不姓谭啊。自从我13岁改姓陆那天起，我对着我母亲的遗像就发过誓，从此以后我跟谭家毫无瓜葛。
0: 小松啊，不管你姓不姓谭，你身体里都流了谭家的血。老夫人也说过，谭家

0: 现在这个样子，只有你才能把谭家撑起来。在你身上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这次来是代表我自己，也代表谭家上上下下，希望你能把这个信接下去。
1: 行吧，那我就不客气了。
2: 好，
1: 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富春会远比你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在它上面还有更高的层次。 C4 计划成功了，会让谭家接触到那个层次，也会实现我的理想。现在这个计划就差一位药引子了。
0: 药引子找到了？
1: 找到了，但是需要时间慢慢引导。

0: 就差一步，赵队，有结果了。对，就这辆车，赣
1: A 47206，你查一下这车。
2: 查出来了，车子属于赵龙事业名下。
3: 董楠，你把信息整理一下，我去跟杨队汇报一下。好的。你从这口出来到这个 VIP 室啊，陆总呢正好今天出差，你啊让他俩在这见一面。咱们这个老板啊身份有点特殊，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啊，黑的白的。 踏踏实实、安安全全把他送到这个 VIP
4: 室。他叫什么？朗涅夫。得嘞，交给我了。哎，他只告诉我一个人的名字。
5: 叫蓝涅夫，没错，我要他全部的资料。另外，在机场多安排一些人手。我打算。赵队，查到了。赵龙实业的老板叫吴一雄，是个商人，他的赵龙实业旗下涉及到很多领域。 但是就目前检索出来的资料来看，暂时没什么问题。
6: 谭小四出现在赵龙实业的车上。

绝非偶然。据他们安保部门人说，经常开这辆路虎车的人都不在甘肃，那也太巧了吧！好，就算退一万步说，即使有人。

0: 上周的日志我看了，进展太慢。
1: 好的，我尽快催一下。
2: 不是尽快，
3: 是立刻。
4: 老板要跟你通话。
0: 马尼亚夫先生，咱们的延迟日期不是已经达成共识了吗？您这是？
5: 如果觉得你提前出差，我到了，咱们要谈一谈。
0: 你到哪儿了？
5: 我在机场等着你。
4: 见面的地方我已经安排好了。没办法，从现在开始你不能离开我的视线。
1: 陆总，我陪您进去。
0: 不用，你做你的事。
6: 有没有进展？先生，你的包有问题。
7: 什么问题？
6: 他的包里疑似有违禁品。
7: 啊，知道。
8: 麻烦跟我走一趟。
9: 哎呀，不好意思，二位，让你们久等了。我刚联系了老板秘书，我们老板啊，现在不在甘肃。
10: 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当时使用这辆车的人是谁，车上的乘客分别都是谁。
9: 警察同志，这个问题我现在没办法答复你们。我们这辆车呢是公车，并没有那个明确的规定，谁能用谁不能用，只要是公务，大家都可以用。
11: 理解。那使用记录应该有吧？
9: 这个有。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我马上让安保部门同志给你们调下日志。
10: 好的，麻烦了。
9: 好，你们坐啊。
12: 孙总，参股可以，这个价格不可能。
13: 而成这个项目，我们费多大的劲，你不是不知道。
14: 吴总，你家大业大，我是不能跟您比啊。我就是想喝点汤。
13: 20亿的项目，
12: 你出这个数，想占15%？您这不是喝汤，您这是想喝我的血。
14: 吴总，您这话就严重了。做生意嘛，我
12: 接个电话。
15: 喂，
9: 老板，甘肃市缉毒支队的警察来了，向我们询问前两天跑滇水的那辆路虎的情况。
15: 你们为什么没有换车牌？
9: 当时总是急给忘了。
16: 让老伯多2天没有我的电话不许回来。

0: 吴总，有事儿？
1: 孙总，这样，你出这个数，我给你20%。
0: 当真？
1: 当真。
2: 没问题。
1: 但是有一个附加条件，给我准备3本护照。
0: 这不是我老本行吗？
2: 小事儿。
0: 吴总，又遇到麻烦了？
1: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

0: 这是什么？
1: 薄荷粉。
0: 确定吗？
1: 你要是不信的话，可以问一问。
0: 最近感冒了，鼻子不太好，可能闻不太出来。
2: 我们怀疑这是违禁品，所以要送去检查一下。现在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好吧？来中国的目的是什么？
1: 生物交流。
2: 上面写着你是一程序员，你用什么语言啊 ？Java、Basic、C。
1: 什么？这个木板有关系吗？
2: 先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现在不仅仅怀疑你携带违禁品，而且现在怀疑你的身份问题，所以你得多等一下了。
3: 对对对对，等会儿我这活没干完呢啊！
4: 来不及了，没时间了。
3: 好好好，那您这么说啊，你看我这儿都忙得要死了，我还得陪你们逗闷子，这不是台局打了招呼，我都不乐意趟你们这趟浑水。
4: 麻烦你了，麻烦你了。
2: 走
4: 走走。
2: 哎，
4: 小马。
5: 雷哥，哎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雷哥，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6: 认识啊？
4: 何止是认识，这我爸的好朋友，
2: 前两天刚刚一起吃过饭。哎，你别看雷哥长得这么年轻，按辈分应该叫他叔，但是，对不对，雷哥？
4: 老马啊，兰涅夫先生，是我们 CR 集团特别聘请的高级信息工程师，一会儿还有个会议，时间非常的宝贵。李队，我想问问，你们是以什么理由扣留他？
3: 看着我干嘛？干些人问你话呢？回答。
2: 那个是这样的，他呢携带了一瓶白色粉末，我们怀疑是违禁品，所以现在送去化验去了。
4: 哼，兰涅夫先生是有身份的人，我相信他绝对没理由也没必要带违禁品入境。李队，我给他做个担保，不知道您信不信我
3: 啊？干些人担保嘛，那我当然信了。但是这件事情啊，
4: 我明白，我明白，你们做事情呢有流程。这样吧，我以我个人的名义还有 CR 集团的名义给您写一份担保书，东西呢还放在这里，该检测检测，有任何问题您随时找我，行吗？
3: 那既然干些人担保，那就特事特办吧。
4: 对
3: 啊。
4: 好好好好。哎，兰涅夫先生，我们可以走了，沙先生还等你呢。
7: 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1: 我为什么你自己会看清楚？
7: 你什么情况？几点了？
8: 遇到点状况，得亏有几个当警察的朋友，不过都解决了，放心。
1: 拒绝我给你拍的日本博士，还有你家族里的那些蠢蠢欲动的势力，让我现在非常怀疑你的目的。我提醒你， C4 计划的归属权不是你。
7: 老娘先生，我拒绝那个日本博士的帮助，不是因为有任何的目的。这个阶段缺的是一把钥匙，如果找到他，这个计划就能成功，否则你就是把全世界的博士都找过来也无济于事。至于我的家族，哼，跟这个计划真的毫无关系。
1: 有没有关系我自己会看清楚。至于你的老板是谁，我能让你坐到这个位置，也能把你拉下来。你这个有理想的学者，但在我的面前还没有这个资本。
7: 这算是危险吗？
1: 当然，我不在的时候他就是我的眼睛，他会24小时盯着你，一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不让你死，二如果你达不到我的目的，他也不会让你活得再舒服。
7: 这个我当然知道。老聂夫先生，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这么针锋相对。对于上面的高层，你是我的举荐人，对吗？这说明我们在同一条船上啊。如果这条船沉了，我可能会一下子沉到海底，但你也比我好不到哪儿去，最多你比我多一个救生圈而已，能否顺利上岸这都是未知数啊。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合作共赢呢？
5: 你别用那一条来给我洗脑。
1: 我开始做生意的时候你还是学校里的乖宝宝，你要的世界我给你了，我只相信我的眼睛，给我想要的，你就能得到你想要的，你懂吗？
9: 老板，应该登记了。
1: 不要再让我失望了，要不然后果会很严重。
9: 送一下路线。
7: 我没想到沙主管这么信任。
10: 成人世界的很多选择都是非自愿的，
7: 可我们也说过，不管你选择什么，你都要承担相应的后果。我知道你生性喜欢冒险，有的冒险带来刺激，有的冒险带来伤害，可这次冒险应该能带来利益，对吗？
10: 什么意思？
7: 字面意思。如果我是你，我就在家好好照顾小暖，不会趟这个浑水。
10: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小暖，希望孩子能过得好。

十平法。妈妈常讲的故事，妈妈常讲的故事。4月15日，宇航员的故事。

0: 你找谁啊？Cherry叔叔，你是人是鬼啊？
1: 他们说我死，我知道，我没死。我跳下去的地方，提前安排好了人来接应我。上岸以后，我把头发塞进了事先准备好的生肉里，喂给了鳄鱼。我知道那片经常发生鳄鱼伤人的事件，所以就造成个假象，让他们觉着我是被鳄鱼吞掉的。
0: 过去的车厘子死了，现在我是你们公司公寓的保安。你怎么来这做保安了？
1: 傻孩子，我不是不放心你吗？你说，你这孩子从小就聪明，书读得也好，怎么这回怎么就这么笨呢？那还不是给他提示不够到位。柴叔叔，你告诉我，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0: 我知道了，你肯定是暗中偷偷监视我。
1: 什么暗中监视你？我暗中偷偷的保护你。我告诉你啊，陆明松不是什么好人，你要提防点，懂吗？
0: 他是我妈的同学。
1: 告诉你，你妈这辈子只信任两个人，一个是甘天雷，一个是我。
0: 孩子，
1: 那几组密码是你外公一生的积蓄。
0: 如果能取出来，要么把他交给甘天雷，要么把他交给那个你的警察的干嘛？你要是交给外人，就不合适了吧？不是柴叔叔，陆总不是你想要的这样，你误会他了。
1: 知人知面不知心。我告诉你，总之你要小心他。
0: 我知道了。哎，柴叔叔，你这次来不会是为了那几个数字吧？
2: 当然了，不完全是。来，我解好久了，没有一点头绪。哎，你好，刀刀。
3: 哎，好久不见了！你怎么样啊？
2: 我挺好的。哎，你看，就是，哎，真是的，上次也受伤，我一直忙忙乎的，也没去看你。身体恢复怎么样？很好啊，都完全恢复了。
3: 那就行。
2: 哎，什么风把你吹这儿来了？你猜猜，我猜啊，你跟熊姑娘要结婚了。
3: 他跟你说了？啊？
2: 我瞎说的，是真的。当然是真的了，他找你的局长签字去了。哎呀，真的。那行啊，我不管，我申请要当伴娘。
3: 不批。凭什么不批啊？这甘都谁不知道你们两个是金童玉女啊？你给我当伴娘，你把我风头都给抢光了。
2: 再说了，甘都是你们的主场，这不是让我受欺负吗？不行。
4: 叨叨，你就别找借口了啊！你是不是不想让我当伴娘？我告诉你，这伴娘我当定了。来，就这么定了，干！行吧，就送到这儿吧。你看你走吧。
5: 晚安。要不你跟我一块儿走吧？你一个人在药物依赖中心这么多年，也该享享福了。
4: 跟我一块儿去美国照顾儿子不好吗？我这边的事儿还没有结，你也知道的，我这个工作也不是说说走就能走的。
5: 这样吧，等我把这边事情处理完了，我到时候到美国去找你干儿子，好吗？注意安全，我们在美国等你。
4: 快走吧。
0: 喂，沙主管，
2: 伊藤博士已经到干都了，
3: 该处理的事情马上给我处理好，我所里等你。
0: 沙主管，我
2: 你什么你啊？我劝你一句，你给我老实点，听见了吗？
0: 好，我马上就来。
4: 呀，小磊也在啊。嗯
5: 哼，怎么样，签了吗？
4: 啊，签了，签了，签了，签了。
5: 熊国良同志，红光满面啊，有什么喜事儿吧？
4: 啊，有点喜事儿。
5: 瞒得够深的，都不跟我说一声。要不是叨叨来，你还要瞒我叨多久？
4: 不是，前一阵儿大伙都忙了，我怕说了你们分心。眼下正好都了了事儿了，我就想赶紧把这证给领了。哎，说好了啊，酒席可以不来，份子钱得到。
5: 谁说我不去的？我要当伴娘。
6: 他当伴娘，这合适吗？
4: 哎，叨叨，你千万别多想，别多想啊！我承认我是追过小磊，但是自从认识你之后，跟你确定关系了，我发誓，我心里只有你，今后。
5: 哎呀，你看你紧张什么呀？我开玩笑呢，你还当真了？我心眼有那么小吗？
7: 熊国良啊，熊国良，看不出来你这么肉麻的。行行行，我跟你说正事儿啊。
4: 来来来，你先坐着。哎，喝点水吧，喝点水啊。哎，怎么了？
7: 这个是王姐给我的资料，有关部门鉴定过了，说没有什么大用，反正你过一过吧。
4: 那你有什么打算？
5: 还能怎么打算呢？死皮赖脸，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呗。
4: 也行啊。哎，注意方式方法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5: 我有那么心急吗？真是的。那行，你们两个继续培养情绪，我先走了。
7: 哎，走啦。
4: 哎，那个份子钱准备好啊。
5: 什么？

0: 你怎么了，小暖？
1: 西斯计划有可能是个阴谋。
0: 阴谋？
2: 有情况吗？
3: 日本来的那个博士叫伊藤忠男，
4: 蓝涅夫对这个人特别上心，一定有鬼。
5: 戒断药是特殊药品，对于瘾君子来说，它既是希望的曙光，也是无底的深渊。最关键的是，你要站在哪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

0: 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6: 安排一下，
5: 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隔离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隔离真好。
2: 要换人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8: 冷暖舒适。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10: 初心如炬，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1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2: 笔墨应随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3: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14: 加

在敌后战场进行了长期的艰苦作战，付出了巨大牺牲，为战争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而在战争期间，有一首苏联经典歌曲，就是专门为苏联游击队创作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德战争，是苏联军民英勇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卫国战争。战争中，苏联出现了一批经典歌曲，鼓舞了国内军民浴血奋战，直至胜利。这些歌曲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象征。世界战士系列节目《苏德战争中的歌声》。

2019年5月9日，为了纪念苏联卫国战争胜利74周年，在莫斯科国际音乐厅举办的一场音乐会上，俄罗斯国家学术合唱团演唱了《雾啊，我的雾》。

卫国战争中，正面战场烽火连天，而实际上，在敌后战场，为抵抗纳粹侵略者，苏联游击队的作战同样激烈英勇。1941年6月，希特勒发动巴巴罗萨计划，不到一个月，纳粹德军进展迅速，侵占苏联大片领土，苏军损失惨重，步步退却，形势严峻，苏联开始在敌后战场组建游击队。苏军选拔最精锐的官兵进行游击战培训，敌后战场环境复杂，为了确保能应付敌后战场恶劣的条件，他们要经历严格的审查和体检，进行全面的体能训练，学习近身格斗等多种战斗技巧。他们还要学习一切可能有用的知识，甚至要学会维修枪支。培训完成后，他们被派往敌后组织游击队。游击队员有撤退时失散的苏军官兵，也有当地群众。这些人边战斗边训练，神出鬼没，让纳粹德军十分头疼。1942年初，纳粹德军的闪电战在莫斯科城下受挫，苏军在正面战场挡住了纳粹攻势。然而，此时在敌后战场，能与总部联系上的游击队数量已不到早期的十分之一。德军反复在占领区血腥扫荡，镇压游击队，他们破坏游击队据点，大搞株连，凡是被怀疑与游击队有关的人，本人和家人都会被立即处决。同时，纳粹德国在占领区残酷压榨人民。在希特勒授意下，党卫军首领希姆莱和另一名纳粹高官弗里茨·绍克尔拟定了一项计划。根据该计划，占领区的大量人民被强行押送到德国本土，男性将被送入工厂，强迫劳动直至死去，一部分女性充当老公，另一部分则分派给德国家庭当女佣。希姆莱甚至公开叫嚣，哪怕有10000名俄罗斯妇女在挖战壕时累死，我也毫不在乎，我只关心战壕是否挖好。在敌占区，数百万苏联人民像货物一样被运送至纳粹德国，许多人再也没能回家。残酷的现实也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1942年，纳粹分子闯入米哈伊尔·叶戈罗夫家中，要将他抓走做劳工。他的母亲早已将他隐藏起来。纳粹分子走后，当时只有18岁的叶戈罗夫当即和母亲一起逃入森林，加入当地游击队。

0: 后来叶格罗夫成为家喻户晓的苏联英雄。敌后战场牵动着苏联军民的心。1942年1月，著名作曲家弗拉基米尔扎哈罗夫写信给著名诗人米哈伊尔伊萨科夫斯基，邀请诗人写一首军歌的歌词，并随信附上了几个主题。伊萨科夫斯基是著名歌曲《喀秋莎》的词作者，而他的家乡斯摩棱斯克当时正在纳粹魔掌中。那座城市附近就有游击队正在作战。诗人看过信后，创作热情被点燃，决定写一首关于游击队员的歌。
1: 伊萨科夫斯基呢，是苏联当时30年代就出名的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农民诗人，倒不一定是出身农民，他是生活在乡村的一个诗人，所以他的诗风呢都是民间风格，清新淳朴真实，就打动所有的人。
0: 伊萨科夫斯基这样回忆创作历程：家乡被敌人占领，我想着生我养我的土地，浮现出那里的森林和沼泽，我想象着同胞们在家乡土地上坚持与法西斯斗争的场景。花费数月时间，伊萨科夫斯基完成了歌词，寄给作曲家扎哈罗夫。扎哈罗夫读罢也深受触动。经过数月努力，1942年8月，这首振奋人心的游击队之歌《雾啊，我的雾》终于问世。

被敌人占领的城市附近，游击队克服艰难条件，通过秘密作战坚持打击法西斯。1942年下半年，纳粹德军重点进攻苏联南部及高加索地区，重兵云集斯大林格勒，苏联游击队行动越发积极，游击队员们截停火车，解救被押送的民众，许多人被救后随即加入游击队，敌后武装得以壮大。通常游击队员会在夜里进攻，这时敌人防御最为松懈，夜色掩护下，他们袭击村庄周围的敌人。和正面战场的苏军不同，他们进攻时不会喊口号，冬天还会披上白斗篷，增加隐蔽性。游击队越来越活跃，纳粹当局的报复也越来越疯狂，甚至大批屠杀当地人民。为了将备战地区的苏联人民从纳粹魔掌中解救出来，一些地区的游击队开始发动大规模进攻，解放了许多村庄，建立了大片游击区。在游击区，他们打开侵略者的仓库，分发粮食和物资，恢复当地生机。

0: 他们不仅制造枪支继续战斗，还为孩子们开设学校。对游击队员来说，祖国的雾是伙伴，他们隐藏在苏联广袤的森林里，来无影去无踪。而对纳粹侵略者来说，苏联游击队就像雾一样，让他们迷失方向。
1: 尤其是森林里面呢，因为它是有雾气啊，这有水柱，因为那天气寒冷嘛，所以在俄罗斯雾呢，有时候有浓雾弥漫在雾中，因为雾中呢，它能够隐蔽这个整个游击队的活动。游击队从雾里穿过森林去执行任务，去打击敌人，之后就回到营地，像这么一个过程。
0: 1943年初，正面战场上，苏军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同时，在敌后战场，苏联游击队也给纳粹德军沉重打击。乌克兰日托米尔地区，纳粹德国驻当地专员莱泽尔在报告中描述，80%的林区，即超过140万公顷的森林，以及60%左右的耕地，都已处于苏联游击队的控制下。1943年夏天，苏军与纳粹德军在库尔斯克地区对峙，双方的决战即将到来。在敌占区，苏联游击队观察德军货运列车，获取重要情报。他们基于列车往返频率以及运送物资数量，分析敌人可能在何时何地发动大规模进攻。为阻碍德军部署，游击队开始大规模破坏铁路线。这时，米哈伊尔·叶格罗夫加入游击队已经一年了，他参与了许多行动，游击作战经验逐渐丰富。如果铁轨、桥梁被破坏，修复铁路线需要很长时间，纳粹德军的运输效率会受到很大影响。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一名上校曾负责物资运输，他记录道，为确保安全，我们被迫降低了火车速度，我们只能在白天行动，并且一定要有人保护火车。人员损失在增加，装备也遭到了破坏。
2: 进行一个交通破袭战啊，这个主要是打击它的交通线啊，这个呢，一方面就是说打击它的软肋嘛啊，就是德军的后勤啊，另一方面呢，也起到了牵制作用，因为德军被迫从前线啊把军队再调回来，来保卫它的交通线啊。
0: 为彻底消除后患，1943年5月，纳粹德军抽调大量前线部队镇压游击队，不少游击队损失较大，部分游击队员设法突围，与临近的苏军会合。1943年4月至6月，在敌占区，苏联游击队在敌军补给线上实施了近3000次突袭与破坏行动，极大干扰了纳粹德军的作战准备，有力支援了正面战场。不久后，苏军在库尔斯克会战中获胜，掌握了战场主动权。

0: 5月22日清晨，党卫军白俄罗斯总专员威廉·库贝的卧室里突然发生了爆炸，库贝在睡梦中被当场炸死。事发前一天，如往常一样，一名女佣进入威廉·库贝的卧室打扫卫生，负责站岗的卫兵没有对他严加盘查。卫兵怎么也想不到，这名女佣的真实身份是苏联游击队员叶丽娜·马扎尼克。她将一枚小型定时炸弹放在威廉·库贝的床上。炸弹爆炸时，叶丽娜和几位游击队员如雾一般早已转移。刺杀成功后，这些游击队员进入根据地等待下一次出击。后来叶丽娜·马扎尼克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著名的苏联女英雄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也是一位游击队员。1941年11月底，莫斯科战役期间，他在执行偷袭任务时被捕牺牲，遇害时年仅18岁。卓娅是首位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的女性。进入1944年，正面战场上，苏军战略反攻越发凌厉。6月22日，苏军发动巴格拉季昂行动，进攻盘踞在白俄罗斯的纳粹德军集团。到8月底，苏军歼灭德军28个师，收复大部分西部领土。战役期间，许多在敌占区坚持作战的游击队陆续与苏军主力会合，米哈伊尔·叶戈罗夫也在其中。现在游击队员们不再是拿起武器的人民，而是真正的苏军战士。他们将继续西进，将战火烧到纳粹德国的老巢。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 疼麻减轻。

0: 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1945年4月，柏林战役打响，苏军经过血战，4月30日，终于攻下了纳粹德军负隅顽抗的最后一个据点——国会大厦。米哈伊尔·叶格罗夫和战友登上了国会大厦的屋顶，将胜利的红旗插在穹顶之上。曾经的游击队员见证了法西斯的覆灭。对那些在浓雾中坚持作战，让侵略者胆战心惊的游击队战士们来说，这是最好的褒奖。而为游击队员创作战歌的艺术家也获得了荣誉。米哈伊尔·伊萨科夫斯基两次获得斯大林奖金。1970年，他被授予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他创作的《雾啊，我的雾》流传至今。这首歌颂英雄的战歌，也将不屈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一直传承下去。

0: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德战争，是苏联军民英勇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卫国战争。战争中，苏联出现了一批经典歌曲，鼓舞了国内军民浴血奋战，直至胜利。这些歌曲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象征。世界战士系列节目《苏德战争中的歌声》。
1: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揭秘鲜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2: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3: 我的钱包！
4: 抓贼啊，就俩字，经验。
5: 这箱子里面放的是眼角膜。
6: 又是纹身女是不是？
7: 小货太多，那就不叫小货了。
8: 不管那两片人，只能管我自己。
9: 螳螂捕蝉，你在明，我们在暗，才能把东西找回来。
10: 只要被抓住，那所有的事情就都是他的。
11: 这对银镯子等你很

0: 英国诗人迪伦·托马斯曾写道，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凉夜，意在拒绝被动接受命运，即便前路生死未卜，也要奋勇向前。在抗战时期的夜晚，八路军时常趁敌人防备松懈之时发起突袭，打日军一个措手不及。本期军事记录将带您走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细数抗日战争期间那些惊心动魄的夜晚。说起夜战，最为著名的就是夜袭阳明堡。我身后的这幅油画就生动地描绘了阳明堡之夜的战斗场景。战士们手持手榴弹，准备向飞机投掷，四周浓烟滚滚，火光冲天。透过油画，我们仿佛能听到阳明堡机场的枪声、爆炸声、喊杀声在黑夜中响彻四野。敌强我弱之际，八路军如何以奇策炸毁敌人的机场，又如何夺取最终的胜利？让我们从心口的炮火说起。
1: 1937年10月，日军纠集第五师团等部，在时任第五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中将的率领下，企图突破新口进攻太原。新口位于太原以北90公里，地处新县、郭县、定襄三县之交，在五台山和云中山之间的河谷地带，这里是重要的交通要道。滹沱河从两山穿流而过，同蒲铁路和一条公路沿河岸纵贯南北，这里也是太原的北大门。若新口失陷，太原以北再无险可守。为保卫太原，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新口正面地区组织防御，调集四个集团军，在新口一线分左中右三个作战地区，与日军主力展开一场战斗。在新口之战中，隶属第二战区的八路军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的任务是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在侧后方打击日军。1937年10月上旬，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率领由师前方指挥所和第769团组成的先遣队进入山西，抵达太原。做短暂停留后，继续沿同蒲铁路北进，来到五台县东野村。在东野村，第129师先遣队接到新的命令，第769团为第129师的先遣团，由团长陈锡联率领全团向原平东北山地挺进，执行侧击从雁门关向新口进犯的日军之任务。先破坏日军公路，阻断日军的交通。陈锡联告别了刘伯承，即率第769团向新口以北的代县、郭县东部地区挺进。10月16号，他们已深入到敌后100多公里远的代县以南苏龙口村一带。苏龙口村是滹沱河东岸的一个村庄，顺河南下40余公里就是新口。从新口方向不断传来隆隆炮声，头顶上还经常飞过涂着太阳标记的日军飞机。陈锡联他们判断附近可能有日军机场，找来当地的老乡询问，果然距苏龙口10来里外的阳明堡镇有个机场。阳明堡机场是阎锡山修建的，机场设备简陋，日军占领这个机场后进行了改建，把四周围上了铁丝网，并构筑了简单的防御工事。日军利用这个机场频繁出击，加紧对新口阵地的轰炸。新口阵地上每天都有大量中国军队官兵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下伤亡。
0: 看到日军的飞机在头顶不断地掠过，气焰嚣张，八路军战士气得直跺脚，纷纷请战。但是八路军第129师自组建以来尚未有同日军的作战经验，更别提打过飞机了，甚至很多八路军指战员连飞机都没有见过。那么769团为什么还要选择在阳明堡作战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萨苏老师来和我们共同揭秘这场夜战的奇袭始末。萨苏老师

0: 好。
1: 哎，我们看一下呢，就是阳明五这个地方啊，实际上在当时是日军在前线最重要的航空基地。那么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呢？日军在平型关突破内长城之后呢，他就开始向前进攻，就准备进攻太原。而这时候日军在进攻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它的航空优势。他们利用了他们的轰炸机对我们进行狂轰滥炸，它是在立体攻击我们，而我们只能在二维平面上进行机动，所以当时多线的部队损失很大。我手里头有这样的一份档案，有一支日军的辅警航空部队呢，就被调来加强在阳明浦的日军。这里面介绍到呢，他是12号的时候下午迅速的赶到了阳明浦飞行场，他们称之为跃进。到了阳明浦以后呢，马上出击。他自己怎么形容呢？在轰炸之后啊，意气扬扬返回阳明浦机场。此后呢，他不断从阳明浦机场出击。769他本来并没有在阳明浦作战的计划，他是捕捉到了战机。我们就注意到日军他有他的弱点，日军呢他的防卫比较松懈，
0: 所以打阳明浦是非常有必要性的。我军虽然没有经验，但是经过了非常周密的准备。
2: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多路侦察兵前出，趁着敌军机场尚未严密布防，769团很快就彻底摸清了敌人的情况。这个日军机场位于阳明浦镇南侧五里的四个村庄之间，共驻战机24架，机场守卫部队是日军一个连队，大部驻在阳明浦镇，而机场里则有一小股警卫部队和地勤人员，共计200余人。日军虽然对进入机场的各个路口警戒很严，盘查很细，对机场周围却疏于戒备。经过与副团长汪乃贵、参谋长范朝立等团领导研究以后，陈锡联认为，如果八路军以隐蔽手段潜入机场，出其不意，给日军以突然袭击，取得胜利是完全有把握的。最后确定要打这一仗。
0: 我们能看到，经过仔细缜密的侦查之后，陈锡联最后的战斗决策是非常果断，很有把握。我方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1: 孙子兵法里面讲到呢，就是妙算胜者得算多也，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陈锡联这一仗就是妙算多者啊，那么他呢就是做了很多前面的准备。可以说夜袭开始之前，我们基本已经确定可以打赢这一仗了，因为我们有三个优势。第一个优势就是在作战之前我们进行了非常详细的侦查，我们对于阳明浦机场有所了解，敌军对我们却一无所知，他并不知道这一带有八路军在活动，也不知道八路军哪支部队有可能会去打阳明浦。这一点首先我们就占了优势。第二点呢，就是当时我们在打的时候呢，我们这支部队是擅长夜袭的，而敌军呢兵力比较少，总的来说我们还是兵力上在这儿占了优势。那么第三点就是我们这一次战斗呢，其实战斗任务很清楚，把你飞机给你摧毁之后我们马上就可以走，而不是攻占一个地方要坚守在这里，因此我们的战斗比较简单，就打了就走，非常符合八路军的作战特点。有了这一切之后，我们再来打阳明浦机场，打这场夜袭就有了比较大的获胜把握。
2: 陈锡联部署一营牵制阻击郭线可能增援之敌，三营为突击队袭击机场摧毁敌机，以二营为预备队，与团指挥所位于苏龙口镇北侧地区，并以第八连位于王董堡，破坏阳明浦西南的交通，保障三营侧后安全。团迫击炮连在滹沱河东岸占领阵地，支援三营战斗。陈锡联精细部署成熟，命令部队夜袭备战，随时准备歼敌。1937年10月19号深夜，部队悄悄出发了，所有人员一律轻装，把棉衣背包都放在驻地，把刺刀、铁锹、手榴弹等容易发出声响的都用绳子捆得紧紧的，大家悄无声息地顺着漆黑的山谷急速行进。一营二营很快到达指定位置，并做好了战斗准备，三营由向导带领，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涉过滹沱河，迅速逼近机场。此时的机场一片沉寂，日军睡得正酣，八路军爬过铁丝网，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了机场。十连向机场的西北角运动，准备袭击日

0: 三营营长赵崇德率11连将位于警卫部队东南侧的机群扑去，并迅速实行战斗展开。他们爬上飞机，打破飞机玻璃窗，将一捆捆手榴弹放进飞机舱内。顿时，整个机场枪声、爆炸声、喊杀声响彻四野，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守备的日军从隐蔽部里冲杀出来，与八路军在机群间展开了格斗。八路军指战员们一面与日军搏斗，一面迅速摧毁飞机，拉响了一颗颗手榴弹，反扑击溃，再反扑，再击溃。在击退敌人第7次反扑时，飞机已几近烧完，但敌人的增援部队也在此刻到达，最难的时候也到了，
1: 就是撤出。赵营长亲自指挥着后面的一个排掩护部队退出战斗，然而没走几步就被击中。旁边的通信员急忙背起营长，正准备后撤，却在敌人10几挺机枪的追击下沉重跌倒，两个人都壮烈牺牲了。
2: 这是三营营长赵崇德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牺牲时他年仅23岁。在阳明谷战斗前，他曾把自己长期积存的5元钱上交，声音激动地说，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了，这就作为我交的最后一次党费，这是我向党表示决心。在战斗中，他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用生命与热血谱写了一曲壮烈的抗日战歌。
0: 10月20号清晨，中国守军的阵地上空突然没有了日军飞机。当听说是八路军袭击了日军机场，许多官兵高呼“中华民族万岁”。这一战，八路军以伤亡30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100余人，炸毁飞机24架，创造了步兵打飞机的战史传奇。八路军夜袭阳明堡机场的消息不胫而走，一直承受着日军空袭压力的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卫立煌深感阳明堡战斗对于忻口战役的意义，他致电周恩来，阳明堡烧了敌人24架飞机，是战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代表忻口正面作战的将士对八路军表示感谢。一时间，袭击阳明堡机场的战斗被中外媒体广泛报道，阳明堡战斗的胜利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决心，扩大了八路军的影响。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5: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

0: 筋跟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7: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8: 肝肾虚了，
7: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6: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7: 亚洲制药。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来自于抗日战争中另一场精彩的战斗——梁山战斗。在这场战斗中，八路军第115师白天袭扰诱敌，夜晚利用夜战优势发起突袭，全歼日寇一个精锐大队。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场战斗是如何发生的。
10: 1939年8月1号，第115师在梁山宋江寨驻地的树林里召开军民联欢会，庆祝建军12周年。师首长讲完话，战士们进行刺杀表演。正在这时，师首长接到侦察员报告，有一股敌人从汶上出动，经井口西渡运河，向梁山一带进犯。第115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一面命令严密侦查，一面通知各部队庆祝大会停开，做好战斗准备。这股敌人由日军第32师团一个大队和伪军一部组成，共400余人，由少佐大队长长田敏江带领。长田敏江官阶虽然不高，但特别骄横。经过进一步侦查得知，这股日伪军是孤立的，没有后续部队策应。陈光和罗荣桓经过分析认为，虽然敌人装备精良，实力雄厚，但骄狂轻敌，孤军深入。八路军虽然装备落后，但熟悉地形，便于隐蔽活动，只要做到出其不意，消灭这股日伪军是完全可能的。陈光、罗荣桓迅速制定了作战计划，以师特务营2个连、骑兵连和独立旅1团第3营攻坚该敌，并命1团主力负责警戒汶上来源的日伪军。代师长陈光开始调兵遣将，疏散前集和独山庄一带的群众，做好战前准备工作。
9: 杨明堡夜战和梁山战斗都是八路军经过敌我情况分析后的顺势而战。那么在梁山战斗当中，八路军的部署究竟是如何的？萨苏老师请教一下。
11: 长田敏江大队他是从济宁方向向我们的鲁西，就是我们梁山这一带的根据地是这样走的。那么当他前进的时候呢，我们一个办法就是把他调到北面的山区里面，他进入山区以后把他消灭掉。一个办法呢就是把他往另外一个方向调，就是往西调。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到敌人的鲁北、鲁南是完全是两个系统，所以长田敏江大队过来以后呢，他是比较孤立的。于是我们就在这一带做了展开，一方面呢我们把主力向西准备把敌人调到这附近一带，让他更孤立，然后予以歼灭。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就派出部队不断地来调动他，希望把他调到梁山设伏区域，然后予以歼灭。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的战斗情况是这样的。在这张图上面呢，描述了我们115师的梁山战斗的过程。所谓日军第32师团1部，指的就是长田敏江大队。他过来之后，他应该是朝梁山过来的。那么当他朝这个方向走的时候呢，我们先是在前面的比如邵家庄、郭家庙这一带对他进行了袭击，但是很狡猾，不跟着我们走的。那么我们在此由我们的115

0: 师的骑兵连对他进行打击。这次攻击之后，我们的战果出来了。
1: 日伪军进了庄子，队伍还未散开，突然从三面响起枪声。常铁敏将发觉大事不妙，连忙变前卫为后卫，即往来路上撤。八路军迅速从三面压进前进，日伪军刚一退出村子，就碰到了原先跟着他们身后的特务营两个连，两面夹击，日伪军乱作一团。
2: 然后他就用这个骚扰的办法，两个连队在后头，他过来了以后就打他一阵冷枪，马上就撤，哎，打掉你十几个人就撤了。等他们住下来的时候呢，洗澡的时候呢，又打他一阵冷枪，就这么不断的这个骚扰的过程中，也打掉他四十个日本人。
3: 经过八路军几番袭扰，日伪军停止前进，住进了梁山脚下的独山庄，准备天明再出发。这也正中八路军的下怀。原来，八路军白天的袭扰，就是为了诱敌到早已设下的伏击圈中，而夜晚才是发起总攻、正式收网的时刻。
1: 入夜，三发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八路军猛虎式的扑向日伪军。第三营第十连迅速夺取了庐山高地，击破有利地形，切断日伪军退路。第十一连自南侧突入庐山庄，第十二连自东侧，特务营第二连、骑兵连自北侧向庄内发展进攻。
4: 庐山庄，我们起了一个排油一冲。他山顶上只走了日本鬼子的一个班，我们一个排一下冲上去了，把那个高山占领了，不然你能消灭了敌人，消灭不了他。人家的火力强嘛，武器好嘛，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武器啊。敌人有大炮，那一次的话是靠了山了，我们占了优势了，我们山上打下了，所以他就吃不了了。
1: 日伪军在突然沉重的打击下，纷纷向庄南面的一座大院里逃窜。在大院中醒悟过来的日伪军立即分成了十几个战斗组向外冲击，八路军沉着机智地打退敌人数十次冲锋，战斗异常激烈，战士们前仆后继，一往无前，充分发挥了近战夜战的威力，越战越勇，越战越强。激战至三号清晨，日伪军大部被歼，余部向汶上逃窜。
4: 那一仗我们打得比较好一些啊，消灭敌人三百多人，那缴获了那么多的大，缴了三门大炮，你可以看到一看，哎呀，高兴得很，高兴啊！
1: 战后打扫战场时，八路军在洼地里发现了一个穿着衬衣的日军军官尸体，旁边一套较为考究的呢子军服胸章后面写着第三十二师团大队少佐大队长常田敏江。原来深感无望的常田敏江在覆灭之前就已经切腹自杀了。梁山战斗毙伤俘日伪军三百余人，缴获火炮三门、机枪十五挺，创造了兵力与日军大致相等、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全歼日军一个大队的模范战力。
3: 这场战斗体现了八路军过人的胆识和高超的战术。后来担任八路军第幺幺五师政治部主任的萧华曾以诗赞道：“黄河滚怒涛，梁山烈火高，青沙好伏击，夜战逞英豪。”全歼来犯敌，夺获数门炮，军威震齐鲁，湖江营满道。八路军在战场上还有哪些独特的战术，又创造了怎样的传奇战力？明天同一时间，军事记录为您揭晓。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 暖。

0: 啊，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6: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7: 象超玻璃，匠心制造。
8: 甜蜜佳人氨糖硫酸软骨素骨胶原蛋白片，六种成分滋养骨关节，具有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
9: 环保版结痂皂，结痂板材，
10: 用良心酿好酒，谈老大酒，谈谈香。
1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3: 冷暖舒适。
14: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15: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16: 殷墟火腕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7: 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

0: 兵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主持人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2026年5月24号，俄罗斯国防部宣布，为了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远程精确打击。我们看到，在公布的武器清单当中呢，帧数导弹是赫然在列。这已经是该型导弹自2024年11月首次投入实战以来，第三次出现在战报当中。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看短片。
2: 2026年5月23日至24日夜间。俄罗斯首次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地区发射了一枚混凝土弹头的 RS-26 帧数中程弹道导弹。乌克兰空军发言人证实了这次发射行动，并称当夜俄军向乌克兰发射了600架无人机和90枚导弹，防空系统击落了其中604个。俄罗斯国防部5月24日宣布，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俄军此次动用了帧数弹道导弹、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锆石巡航导弹以及多型空基、海基、陆基巡航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俄军称，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1: 那么俄罗斯这款弹道导弹为什么叫做帧数？帧数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武器呢？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先生。
3: 根据俄罗斯方面披露的信息呢，帧数是它的研制单位给它起的一个名字。帧数呢，它的这个果实的这个特点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果实中间有若干个小的果实，那么恰恰反映出来帧数这一型导弹的战斗部的特点，也就是它可以装多个战斗部，那么每个战斗部中间呢又有若干个子弹，所以他用了一个比较形象的一种比喻，用帧数来形容他的战斗部中间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特点。另外一个这个原因呢，就是它体现出来的一种惩罚的这个特征，因为在俄罗斯的这个文化中间，他认为这个帧数啊，它的这个树枝可以编成一种抽打罪犯呢，或者惩罚一些罪犯的一种手段
1: 啊，就用于鞭笞。
3: 对、
1: 啊、
3: 对，用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那么显然呢，他把这种帧数的这个特征放到这个导弹上来，给他起这样的这个名字，意味着它是一种威慑、惩罚。第三一个人强突防，按照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它也是有点类似于像萨尔马特那样的这种导弹，亚轨道飞行。那么亚轨道飞行呢？突出的特点就是可以避开传统的这种反导武器的拦截的这种区域，加上它又可以进行末端的机动，所以它的强突防的能力实际上是比较高的。这是第三一个特点。第四一个特点，荷枪兼备。荷枪兼备决定它的这个使用相对来讲比较灵活，所以这四个方面的这个特点决定了这一型的这个武器是俄罗斯非常看重的一型武器。因此呢，设计人员用帧数来体现出来它的特点，把它的这个几个方面的这种特点浓缩在帧数这样一个非常特殊非常形象的名称中。

0: 那么我们知道这次呢，大规模的空袭行动呢，有真数等导弹参与，另外还有600架无人机，还有90枚导弹参与。那么这么大的一个规模的空袭行动到底有何用意？它又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我们请飞行员来分析一下。
1: 俄罗斯此次使用真数导弹针对乌克兰进行打击，按照俄方的表述，它是一种报复性的行动。因为不久之前啊，卢甘斯克区域内一所职业学校是遭到了乌方远程火力打击，那俄方对外公布的信息显示，这所学校内部啊，当时有很多年轻的学生，那么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人员伤亡情况，所以呢，俄罗斯非常的愤怒，要用最先进的导弹针对乌克兰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报复，主要打击的是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一些和军事行动相关的指挥体系，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作战的这个指令下达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区域，所以呢要强化这个火力的攻防能力，使用的是三种导弹，包括真数、匕首以及锆石，其中啊射程最远、威力最大的就是真数。因为乌克兰它所使用的爱国者系统无法针对真数进行拦截，所以使用真数可以确保命中目标、摧毁目标，达到这种反击和报复的效果，检验了它的实战能力。
0: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官方通报，这次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大规模打击是俄军第三次把最新型的真数中程弹道导弹投入实战。而我们注意到，前两次使用的时间呢，分别为2024年的11月21号以及2026年的1月9号。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看短片。
2: 俄罗斯真数导弹的首次公开亮相是2024年11月21日。当天，俄罗斯从阿斯特拉罕州第四发射试验场发射了一枚未携带核战斗部的真数导弹，袭击了位于乌克兰第聂伯罗市的乌克兰南方机械制造厂。俄方称，这是对乌军使用美英远程武器袭击俄本土的回应。第二次使用是2026年1月9日，俄军用该弹打击利沃夫州的利沃夫国家飞机修理厂。俄方称，这是对乌军此前袭击俄总统官邸的反制。而5月24日的这次打击是真数的第三次实战亮相。这次导弹从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塔普斯金亚尔靶场升空，击中基辅以南约80千米处的米拉策尔科瓦市近郊工业区。该区有公路与铁路干线与基辅相连，是基辅州重要的区域交通枢纽。从真数弹道导弹三次实战打击的目标选择来看，均为具有明确坐标的大型固定设施、国防工业厂房、飞机修理厂和空军基地。
0: 刚才短片介绍了真数弹道导弹三次亮相的背景，我们注意到俄军三次动用真数导弹打击的目标呢，都是有明确坐标的固定工业以及军事设施。那么俄罗斯是否有意把真数定位为一款专门针对高价值固定目标打击的精确打击武器呢？王先生，
3: 从这个真数导弹的战斗部的特点上，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可以带六个弹头，每个弹头呢又可以带六个子弹头，因此在常规打击的模式之下，它的子弹头的总数是6636个，因此它对这个目标进行这个打击的时候，应该说覆盖的范围实际上是比较大的。因此这一型的这个武器，从它的功能上来讲，当采用常规模式对对手目标进行攻击的时候，通常有这几类目标会成为它的主要的打击目标。第一个，防空反导的一体化的这样的体系，法国叫做强突防，首先在这个军事行动的初期就利用真数导弹对对手的防空反导体系进行集中的打击，重点的压制对手的防空反导体系，塑造一个有利的态势，夺取相应的这种制空权。第二类呢，就是对手的高价值的这种目标，对手的比较重要的战争潜力目标、重要的工业基地，因为他在进行打击的时候，6636个这样的子弹分布的范围实际上是比较大的，在进行打击的过程中，已经发挥了这样点和面的这个结合，某种程度上可能一发这个真数就可以比较有效的摧毁相应的

0: 整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工业的这种基地，把一些比较重要的这种能源基础设施、重要的一些电力设施以及其他的一些国防军工的生产制造设施都可以形成一种有效的摧毁。
1: 俄罗斯三次使用真数导弹的时机呢，我们注意到非常的微妙啊，背后呢都涉及到乌克兰使用西方远程武器对俄本土打击。那么真数的出现是不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俄乌冲突乃至整个欧洲安全格局的形势呢？魏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2: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真数当时立项研发的时候肯定不是针对乌克兰危机，也就是俄罗斯正在实施的特别军事行动，它应该是针对整个北约军事集团进行威慑、进行制衡的一种新式武器。因为它的射程是5000公里左右，这就意味着欧洲的所有北约成员国都在它的打击范围之内。它研制成功之后，这些北约成员国没有什么技术手段可以对它进行拦截。这种通过实战演示出来的这种战略的威慑能力和战略的打击效果，针对北约尤其是很多的欧洲国家，它所产生的这种震慑的效果是非常直接也是非常明显的。
1: 通过刚才两位嘉宾的分析和解读呢，让我们对俄罗斯真数弹道导弹的威力有了直观的认识。不过呢，这样的一款新型的中程弹道导弹它究竟是怎么来的，它的研发脉络以及技术特点又是什么呢？具体情况我们先来看短片。
3: 真数导弹的正式编号为 RS-26 边界，北约将其编号为 SSX-31， 是俄罗斯2008年研发的公路机动固体燃料中程弹道导弹。2024年11月首次发射真数导弹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公开声明中亲自确认了这款武器的存在，并将其定性为新型中程弹道导弹，称其最大飞行速度可达10到13马赫。乌克兰和北约现役的所有防空反导系统目前均无法拦截。真数导弹的最大技术亮点是其可以搭载分导式多弹头，即一枚导弹可以携带多个独立制导的战斗部，分别攻击不同目标。2024年11月打击第聂伯罗时，现场视频记录了多个弹头命中目标区的画面，引发全球广泛关注。
1: 好，刚才短片当中呢有一个细节啊，非常的引人注目。2024年打击第聂伯罗的视频当中呢，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多个弹头命中目标区域。那么这种多弹头分导技术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它对于防御方来说意味着什么呢？王先生，您的观点。
0: 对于防御方来说，拦截的难度进一步的这个增大。我们可以看到，真数弹头部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飞行的时候，对方的防空反导体系某种程度上可以对它的这种弹道做一个相应的这个预测，但是它在进入末端机动的这个时候，轨道就具有无法预测的这样一种这个特点，拦截的难度增加。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分导式的多弹头就可以进一步的提高它的突防成功率，因为它有一个整体释放出多个战斗部的这个时候，对手拦截的计算的这种复杂性呈指数级的增加，而且在提升突防能力的同时，对广阔区域内的多个目标就形成了一个有效的打击能力，因此采用这种技术，突防能力增强，毁伤效果增大。
1: 另外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啊，叫兵贵神速，是吧？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它这个真数弹道导弹呢，还有一点就是刚才两位嘉宾也讲到，很快啊，有多快呢？俄罗斯总统普京他提到过，真数弹道导弹它的速度呢可以达到10到13马赫，这就意味着从它发射到它命中目标呢，只有极短的时间可以留给对方来反应。那么目前世界上是不是存在可以拦截它的防空系统呢？这个问题，魏先生，您的观点？
2: 真数弹道导弹它的飞行的轨迹和传统的弹道导弹是有很大的差异性的。那如果说它在突防阶段，也就是在飞行的末段，最大的这个速度可以达到10马赫或者是13马赫，那现有的防空反导系统确实没有办法对它进行拦截。首先呢，就是想找到一个精准的拦截点，这个难度非常大啊，速度很快，再加上弹道轨迹会出现一些这个变化，所以呢，现有的反导系统，无论是预警

0: 雷达还是综合的这种指挥控制系统，包括反导拦截弹，可能都会出现瞄不准、跟不上、拦不住的情况。那么这就意味着真术这款导弹呢，它是一种高性价比的战略威慑武器，通过大批量的列装部队，能够让对方所有的防空反导手段都时灵失效。所以呢，在实战的过程当中，针对它的突防能力、精准打击能力进行了验证之后，那相信呢，这也是针对整个北约军事集团进行制衡和威慑的这样的一种尖端的武器。
1: 好，刚才通过两位嘉宾的分析呢，我们知道了真术在俄军打击体系当中它有一个独特的定位。那么放眼全球，在中程导弹这个赛道上，目前呢真正亮相的选手呢并不太多啊。你比如说美国暗鹰，它是其中之一。关于暗鹰的情况呢，我们来看看短片。
2: 1987年，美苏签署中导条约，双方同意销毁全部射程在500至5500公里之间的陆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2019年，美国宣布退出条约，俄罗斯随即跟进，中导条约正式成为历史。两国在这片沉寂了30年的射程区间里，几乎同时按下了重启键。俄罗斯选择的是在已有技术基础上进行改进。RS-26 边界洲际导弹早在2015年就完成了研发测试，射程原本超过5500公里，不属于中导条约限制范围，但受到针对洲际导弹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限制，一直压在库里。俄方在 RS-26 基础上缩短弹体，换装部分系统，真术由此诞生。美国给出的答案是以全新的高超音速导弹技术开辟新赛道。暗鹰导弹搭载通用高超音速滑翔体，由美国陆军与海军联合研制，由洛克希德马丁主承包。其核心逻辑是不走传统弹道弹头的固定抛物线，而是让弹头在大气层边缘以超过5马赫的速度持续滑翔机动，轨迹难以预测，理论上大幅提升突防能力。2025年8月4日，美国陆军将其首次部署至澳大利亚，参加护身军刀2025联合军演。就在美军把暗鹰运抵澳大利亚的同一天，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宣布不再维持中导条约框架下单方面暂停部署中程导弹的自我限制，并宣布真术将作为第一种完成部署的中程弹道导弹。
1: 好，看完短片呢，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比较了。俄罗斯选择在成熟平台上做减法，但是美国呢选择用全新的技术开辟新赛道。美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战略考量呢？王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3: 美国和俄罗斯在发展同类武器方面存在着比较明显的这个差异，当然他们也有一些共同的这个特点。从真术和这个暗鹰这两型武器比较上来看的话呢，他们的共同的特点都是公路机动，同时强突防，这是他们的共有的这个特点。通过这种形式呢，他们想达到的这个目的就是增强它的生存力和它的威慑力。显然它的威慑可能是两国发展这一型武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虑，但是他们的差异实际上也是非常这个明显的。真术强调的是核常兼备，既可以核弹头也可以常规弹头，而暗鹰呢就是常规弹头。所以美国发展这一型的武器，想提高以常规的手段快速的对对手的纵深的战略目标进行打击。第二，射程，俄罗斯的真术导弹其他的射程的5000千米左右，你基本上覆盖整个欧洲的这个区域，这就形成了对欧洲的一种强大的这个威慑能力。而美国的这个暗鹰阵型的这个武器呢，不到3000千米的这个射程上某种程度上满足达到战役乃至战略重视就可以了，两者的这个对于射程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样，达成的威慑效果也有一定的这个差异。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的话呢，美国和这个俄罗斯在这一型的这个武器发展上共同点就是增强它的这种威慑能力，但是在具体的这种技术路径上两者有一定的这个差异，所以它的背后的主要的

0: 战略目的还是强调的这个威慑，俄罗斯走和尚兼备，而美国强调的是常规威慑。
1: 我们注意到在这个时间上啊，2025年8月4号这天非常有意思啊，在这一天呢，俄罗斯他就宣布不再受中导条约自我约束了，而这一天呢，同时美军在澳大利亚就开始部署暗营。这两件事情发生在同一天，那么到底是巧合还是某种必然呢？魏先生，您的观点？
2: 俄罗斯的中导技术，包括高超音速导弹的技术，肯定是要比美国要更加的成熟，因为它已经有了多型的高超音速导弹，并且在实战的过程当中是已经具体的使用了，取得了战果。比较典型的，我们看到了空基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海基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以及陆基机动部署的针速高超音速导弹。但是呢，现在美国陆军还没有一款技术成熟的高超音速导弹，暗营目前还是处于最后的测试阶段。按照五角大楼和美国陆军的时间表，应该是在2026年，也就是在今年才开始定型，然后批量的列装部队。此前在澳大利亚进行测试，只是一个空的包装，有这个运输平台，有导弹发射系统，可能也有一些测试的设备，但是没有实弹啊。但是呢，在2026年。大概率它能够开始交付部队，但是呢，由于在高超音速导弹方面实在是落后俄罗斯太多，所以呢，它只能是把还没有服役的暗鹰高超音速导弹在不同的场合进行展示、进行亮相，然后呢，对外宣传、对外强调啊它的这种实战化的能力。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一脉相承，守正新传，以古法坚守初心，以标准铸就品质，专注做好药。铁岭市杜记膏药厂。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8: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6: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 我们说从2024年11月首次的试射到量产交付，俄罗斯真数弹道导弹的出现，它的快速的成熟呢，让世界再次聚焦中程弹道导弹，这个沉寂了30年的武器。

器领域。而它第三次出现在俄乌战场的上空，也向世界发出的信号是远不止一次军事打击可以涵盖的。它未来将会在哪里部署，又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会继续保持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带来精彩的分析解读，也感谢各位收看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冒头痛怕冷咳嗽流清涕，请用九寨沟金防颗粒，有效缓解风寒感冒引起的恶寒无汗、头痛身痛、鼻塞清涕、咳嗽白痰等症状。九寨沟金防颗粒，
1: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精工降噪，理想厨电，安德电器。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7: 冷暖舒适。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萨摩尔兵器综合了当时不同学科的最新成果，电磁学、计算机、化学、电子，光是电子元件就有几万件之多。
1: 说一接触以后啊，感觉学习困难很大，几乎是一个是我们当时的话呢，学习任务紧，这一天呢要学一个是功能图，基本上现在说的就是方块图，就这一个组合是吧，给你画了好多方块，这信号是怎么联系，叫你们跑一趟，然后呢就给你讲具体线路，这一天呢基本上搞这么两张，这两张根本就接受不了，听都没听，听清楚稀里糊涂就过去了。由于那个时候我们学习这个兵器是处于极端保密的状态，只准在教室学习，一下了课离开教室，什么教材啊、个人的笔记本啊都不准带出来。那么本来文化程度的低，课堂就不一定能完全消化得了，靠课后那点复习时间又没有教材或笔记本，那怎么办呢？大家就下了课以后就凑到一起去，这个一个人记不完整，我们大家上这里凑，你凑一点他凑一点。那年代既然不允许带笔记本，也不允许你随便在一块纸上画，因为纸丢了要保密的，怎么办呢？就在地上画，画完了以后用胶一抹就没有了。
0: 台湾的六位飞行员也是在极端保密的条件下学习。
2: 上课我们单独一个教室，教官来的时候带了他的相关的教材，这个教室里面受训的也只有我们五六个人，可以做笔记，可是这个笔记不可以带出来。也书当时也有，但这个书也不可以带出来。这个每一堂课做讲完以后啊，都要沉淀一次。

0: 这他把飞机每个系统，就等于这个人身上的每个系统一样的，都分开来讲。所以说这个讲完了以后啊，一个月系统是懂了，但是是什么飞机不晓得。
1: 飞行训练开始后，六名台湾学员终于见识了被保密措施严密隐藏的神秘飞行器。很快他们就发现，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大家好，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各部队弘扬优良传统，筑牢思想根基，强化使命担当，汇聚起强军兴军磅礴力量。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给我国东北地区带来强降雨，部队官兵民兵紧急展开救援，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津巴布韦解放斗争老战士代表团来华参观访问。
1: 美国称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强调，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棒，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回望历史，那些屹立在民族复兴征程上的青年丰碑，是新时代官兵学习成长的生动教材。各部队深入挖掘红色基因，引导官兵从部队的优良传统中汲取精神力量，不断筑牢思想根基，强化使命担当，汇聚起强军兴军磅礴力量。
2: 执行党的决定，
3: 执行党的决定，
4: 遵守党的号召。
5: 今天是王杰牺牲61周年纪念日。王杰生前所在部队的全体党员干部在王杰烈士的雕像前举行纪念仪式，重温入党誓词，传承英雄精神。
6: 就是让英雄精神照思想、正作风、明导向。军人最大的政绩是随时能够挺身而出，战之必胜。政治的荣誉要用战斗的标尺来衡量，就是战场上打得赢。
5: 习主席强调，王杰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要学习王杰精神，让王杰精神绽放新的时代光芒。作为王杰精神的传人，连队官兵始终传承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战斗作风，近年来多次完成体系演习、远程机动实弹演练等数十项重大任务。就在不久前的一次对抗演练中，连队遭遇复杂电磁干扰、隐蔽火力阻击等特情。危机关头，王杰班班长周立挺身而出，带领战斗小组采取多点牵制、精准破袭的战术打法，成功突破蓝军层层防御。
7: 老班长王杰当年面对险情，没想过个人安危，只为保全战友群众。我们始终对标老班长无私无畏、向战而行的初心，一切训练向实弹聚焦，一切工作向打赢发力。
5: 岗位实干、向战而行的姿态，正是这个旅官兵奋斗青春的缩影。部队还以王杰精神为内核，将挖掘传统、仪式激励、典型培育等形式融为一体，定期召开王杰精神研讨会，开展新时代王杰式好战士评选等活动，引导官兵在红色血脉中浸润成长。
2: 我们根据传承，跟着党打胜仗，为人民打江山的优良传统，紧贴使命任务，提升打赢能力，把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立起来实下去，不断锤炼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本领。
5: 习主席强调，要大力传承和弘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推进新时代强军文化建设，加强先进典型培养和激励，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让新风正气更加充盈。刚刚走下演训场，陆军某旅登城先锋连就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党日活动，连队老连长带领官兵重温连队历史，激励他们继续发扬好战斗精神。
8: 老连长的一番讲话让我深受启发，我必将以先辈为榜样，在训练场上磨砺硬功，在岗位上扛起责任，带头发扬和传承好铁心跟党走、敢啃硬骨头的连魂精神。
5: 登城先锋连的前身是红28军一团侦察排。1947年4月12日，连队在解放丰润战斗中率先登上城头，被晋察冀野战军授予登城先锋连荣誉称号。进入新时代，连队的人员装备不断变化，但奋斗争。

0: 天的底色始终没有变。
1: 现如今，我们通过学习革命先辈的战术战法，积极发挥官兵主动性，不断总结新经验、新做法，才能在未来环境多变的战场上战胜一切敌人。
0: 红色基因要传承，打仗硬功更要继续传承。这段时间，装甲技师陈博正忙着给年轻战友传授实战经验，从班组协同配合到实弹射击技巧，陈博的小课堂已经帮助部队培养出了一大批射击能手和专业教练员。
2: 在我们连，红色精神与过硬本领都是一代传一代的，连里还通过量身制定个人精武强能提升计划，全程一对一带教，实现了老兵传精神、教本领，新兵拓思路、添活力的双向增益。
0: 近年来，这个旅常态化组织官兵参观红色教育基地军史长廊，将课堂上的红色感悟搬到演训场，对标重点科目，极致攻关，瞄准未来战场，创新战法，以枕戈待旦的紧迫感为部队战斗力生成提质增速。
3: 以实干立身，以实际作答，聚焦备战打仗主业，锻造全面过硬铁拳头，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4: 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辽宁多地从12号开始迎来强降雨过程，全省43座水库超汛限，省会沈阳所在的辽宁中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蒲河、细河等河流水位迅猛上涨，部队官兵和民兵紧急驰援，全力进行堤坝加固、寻堤除险等任务。
0: 7月13号下午，武警辽宁总队机动支队沈阳市于洪区任务部抽调人员装备，紧急赶赴蒲河光辉段防汛一线，全力开展堤防加固作业，累计垒筑加固防洪堤坝3.5公里，提升河道泄洪能力。7月14号凌晨，武警辽宁总队沈阳支队沈阳市铁西区人武部紧急集结，赴细河流域多个村庄开展寻堤查险、堤坝堵口、隐患排查等工作，经过跨昼夜救援，成功封堵2处河堤险段缺口。
5: 与武警官兵一道共同奋战，我们有信心在洪峰到来之前完成险段筑堤任务，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辽宁铁岭突发汛情。今天下午，当地人武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迅速集结民兵应急力量，展开抗洪抢险防汛作业，维护群众生命安全。
6: 我们迅速奔赴一线，组织民兵搬运沙袋、搭设挡板，以实际行动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7: 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号凌晨开始出现强降雨天气，全市停课、停工、停产，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内涝，部队官兵闻讯而动，第一时间赶赴受灾地区展开救援。
0: 吉林多地遭遇强降雨，梅河口市龙海镇辉发河流域水位快速上涨，存在漫堤溃堤风险。北部战区陆军某旅闻令而动，300余名官兵携带抗洪物资器材迅速赶赴现场，在洪峰到来前完成堤坝加固、封堵管涌等任务，为人民群众筑起安全屏障。吉林通化辉南县辉发河部分河堤附近出现管涌险情，接到命令，100余名武警官兵携带抢险装备物资紧急驰援。截至发稿时，任务部队已累计加固险段河堤50余米，完成10余处核心管涌点位的封堵作业。
4: 继续关注广西抗洪情况，今天在衡州、梧州等地，部队官兵、民兵奋战清淤一线，帮助群众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8: 在广西衡州，1000余名武警官兵继续对重点路段区域实施清淤，并协助群众转移物资，加快灾后重建速度。在广西梧州，强降雨过后迎来持续高温，武警官兵在37摄氏度的热浪中持续开展清淤工作，共疏通道路3000多米，清理各类杂物2.5吨。
9: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清淤任务，但是看着路一点点干净，能帮到人民群众，心里特别踏实。
8: 广西军区派出官兵、民兵在衡州、贵港等地同步开展清淤除障、物资转运、隐患排查等工作，累计疏通道路5.2公里，清理淤泥1万余立方米。由桂林联勤保障。

0: 中心筹组的医疗分队今天继续走村入户，提供上门巡诊、伤病救治、发放药品等便民服务，为受灾群众和救灾官兵做好医疗保障。
1: 近日，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出现极端强降雨天气，多个乡镇出现内涝，部分群众被困。险情发生后，当地武装部组织民兵赶赴多个受灾点，紧急疏散转移群众，并加固河堤、抢修山路。目前，民兵队伍仍坚守一线，排查隐患、清淤通路，全力守护群众平安。
2: 聚焦实战化演训场，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组织多架反潜巡逻机开展跨昼夜石头深弹训练，锤炼部队全时反潜与特情处置能力。
0: 多架战机从浙东某机场依次起飞，机组成员迅速与海上指挥组建立通联，调整飞行要素，并根据敌情信息综合运用机载设备对目标海域展开搜索。
3: 进入任务海区，准备布设声呐目标。
0: 机组声呐站为率先发现目标，飞机随即进入攻击航线，多枚声弹精准投放。
3: 目标上方没有障碍物，准备完毕，请攻击。
4: 他们的长两枚。
5: 声弹累积后，光电源迅速记录入水点的坐标，计算攻击点误差。经研判，声弹成功命中目标。
0: 夜幕降临，战斗持续。面对指挥组临机下达的火控系统故障特情，机组成员一边稳定飞行姿态，一边全力排除故障。最终，战机再次实施攻击，目标被成功摧毁。
6: 此次训练随机设置不同情节，一方面检验官兵在全时段石头声弹能力，另一方面优化夜间石头声弹与空地一体特情处置等训练模式。部队综合作战能力得到有效锤炼。
7: 工程抢修抢建是支撑持续作战的关键手段。在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部近日组织的全流程工程保障演练中，一批智能化装备陆续亮相，提升部队在复杂环境下的综合作战能力。
1: 抵达任务地域，部队第一时间展开作业，官兵们兵分多路，利用无人智能装备展开未爆弹排除、抢修毁伤道路等科目。演习过程中，勘察排弹组利用无人机对受损区域、毁伤程度及周边环境进行扫描侦查，并生成 3D 模型。无人破拆机器人通过高清摄像头实时回传画面，帮助操作手精准安全地转移未爆弹。
8: 无人装备真正融入了我们抢修抢建保障任务中，过去排爆清障这些风险都很高，都是人工，现在无人作业了，安全和效率都有了明显的提升。
1: 在道路抢修环节，官兵们操控无人装载机与挖掘机相互配合，交替作业修复路面，快速恢复通行能力。据了解，这次演练不仅检验了野战工程保障分队的能力水平，更为探索新制保障力量的实战运用提供了重要依据。
9: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研制胜机理，深化无人智能化装备的战术运用，把新装备深度融入作战体系，推动工程保障能力实现质的跃升，确保随时能够拉得出、上得去、保得好。
2: 7月6号至7月10号，受退役军人事务部邀请，津巴布韦解放斗争老战士代表团来到中国交流访问。代表团中的部分老战士在上世纪60-70年代曾在华接受培训，这次来到中国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趟久违的回家之旅。
0: 在北京，津巴布韦解放斗争老战士代表团来到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参观，感受中国的发展成就，体会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
10: I was interested much.
11: 长征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在我们的国家，其实我们自己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民族解放的奋斗历程。我个人也是来到中国接受了军事培训，受益匪浅。
12: 北京街阿门，街阿门是两洋沙，为这里树毛主席，我们向前行。姑娘子啊，怎么说家在故事。
0: 参观期间，他们还唱起了我爱北京天安门和少纳语版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访问期间，代表团还来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及北京市的军修大学等地参观。
4: 我当时只有17岁，也是我第一次上战场，不知道该怎么办。在培训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包括来自中国的政治思想的教育，中国的军事思想，打仗的方法。
0: 姆库沙·斯蒂芬尼亚曾经在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学习，这是他毕业52年后首次回到母校。回到这里，我感觉校园变化很大，过去的一幕幕就像电影画面一般在脑海中浮现。母校教会我坚韧，这种韧性让我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坚强应对。我现在负责文化方面的工作，文化之间是互相融合的，我也会把中国的经验带回津巴布韦。
7: 暑假来临，各地组织多种形式的国防教育活动，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国防观念，勇担强国使命。
0: 近日，来自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海军工程大学等12所高校的100余名学生，走进长征沿线的红色场馆和革命旧址，寻访英烈事迹，感悟长征精神伟力。
13: 我们这个走访宣言的是长征理念和长征精神，宣传的是长征故事，烈士的这些感动的瞬间，就是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的长征精神。
0: 陆军工程大学联合军地院校、英模部队和红色纪念馆，通过线上加线下的方式讲述长征故事，激发奋进动力。徐州军分区的红色故事宣讲团也来到空军勤务学院，与学员们分享革命精神，树立国防观念。
14: 聆听宣讲，回望历史，对长征的历史意义、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有了更为深刻透彻的理解。
0: 空军工程大学金色哈达国防教育宣讲团近日首次奔赴西藏，带领当地学生重温18军将士翻雪山、涉冰河、解放西藏的历史征程，讲述新时代戍边英雄用生命践行誓言的感人事迹。在安徽砀山，人武部邀请孩子们走进部队，学习国防知识，近距离感受军营风采。
2: 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1: 联勤保障部队第980医院白求恩医疗队近日奔赴革命老区西柏坡，为群众开展巡诊义诊活动。医疗队成员走进行动不便的患者家中，针对心脑血管、糖尿病等老年高发疾病制定个体化诊疗方案，科普规范用药、慢病养护的相关知识。
2: 当地时间7月13号，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与加纳二级医院开展应急医疗救援联合演练。演练模拟巡逻分队遭遇意外，多名官兵受伤。接到指令，中方直升机前出实施低空搜索，精准定位伤员区域。中方救护人员迅速携急救器材与同步抵达的加纳二级医院医护人员会合，快速开展减伤分类，对不同伤情伤员实施分级处置。演练覆盖空中搜索搜救、野外现场急救、重伤员空中后送等全链条科目，共同提升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医疗救援能力。
7: 南海安全圆桌对话昨天在香港特区举行，外交部与会代表再次驳斥有关南海仲裁案的谬论。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南海仲裁案本质上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
15: 10年前，所谓的仲裁庭越权管辖，枉法裁判，做出非法无效的裁决。10年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看清南海仲裁案的真实面目，众多国家实践和国际司法机构对有关案件的处理也不同于裁决。中国不接受不参与仲裁，不接受不承认裁决，正是以实际行动维护国际法治和国际海洋秩序。南海仲裁案一纸非法裁决，不会改变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历史和事实，不会动摇中国维护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和意志，不会影响中国同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 解决有关争议的

0: 政策和立场。中国将继续同地区国家一道，维护南海的和平与安全，促进地区的繁荣与发展。
1: 对于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中方对海湾地区军事冲突再起深表关切，呼吁相关各方相向而行，妥善处理。
0: 中方对海湾地区军事冲突再起深表关切，呼吁相关各方顺应国际和地区求和平稳定的强烈呼声，保持理性克制，维护来之不易的停火局面，防止战火重燃，更不应让战事扩大，伤及无辜。尊重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合法权益，尽早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相关各方应相向而行，妥善处理。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为推动中东海湾局势降温趋稳做出不懈努力。
2: 好，下面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3: 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无人机基地等。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通知国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科纳拉克市上空有美军战机盘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摧毁雷达系统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此外，美军13号还称，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特朗普当天称，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武装部队表示，将对美军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
1: 好，再把视线转向也门。
4: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号称，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遭到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晚些时候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参加完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当天乘坐一架伊朗飞机返回也门。飞机进入也门领空后，萨那机场遭到袭击。也门政府称，伊朗飞机进入也门是对也门领空的侵犯，表示将用一切手段予以回应。在萨那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代表团乘坐的伊朗飞机随后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也门政府与伊朗于2015年断交，但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保持着联系。
2: 再来看俄乌方面的消息。
3: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声称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意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会议。会后，法国称，为支持乌克兰组建的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邻国进行演习。同一天，乌克兰与法、英、德等9个欧洲国家还声称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意愿联盟相关国家以为能在战略上打败俄罗斯，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另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总统助理帕特鲁舍夫表示，西方的反俄阴谋并未消失，但他们的企图不会得逞。
1: 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席意愿联盟峰会，并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许可达成一项重要协议，目前双方团队正致力于落实这一协议。
4: 日前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不过，目前双方均未就生产许可的具体内容，包括许可是否涵盖除拦截弹之外的发射装置雷。

0: 达系统等作出说明。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消防部门13号称，停泊在当地的美国海军查尔斯 L 吉利兰号补给舰上当天发生火灾，火势涉及两只救生艇，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起火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1: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2: 明天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7: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7: 温暖舒适。
8: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

0: 勺菜头房。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5: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9: 美军一周内对伊朗发动数轮袭击，共打击数百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扩大对等报复打击范围，宣称摧毁中东多处美军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担心遭伊朗暗杀，发文立所谓报复遗嘱，宣称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誓言复仇，美伊会否陷入报复循环？以色列被曝非常想介入对伊朗打击行动，但遭美国限制。美国黎巴嫩讨论以色列撤军问题，真撤军还是缓兵之计？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7: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7: 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国民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房屋新观察，我是子明。美国总共打击了数百个伊朗目标，伊朗扩大对等报复打击范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进一步恶化，具体情况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1: 当地时间7月12号晚至13号凌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南部多地发起新一轮袭击，使用精确制导弹药击中伊朗多处地点的数十个目标。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伊朗方面称，伊朗最大岛屿格什姆岛遭到至少10枚发射物袭击。美国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袭击伊朗，一周内共打击了数百个伊朗目标。7月12号至13号，伊朗连续实施对等报复，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称，在13号的第一阶段反击行动中，摧毁了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多个大型导弹库和燃料库。当天第二阶段反击行动中，摧毁了位于巴林谢赫伊萨美军基地的重要直升机维修保养中心、P8电子战飞机机库以及美军无人机指挥控制中心。在第三阶段反击中，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的燃料罐和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位于艾哈迈德贾皮尔基地的 FPS 战略雷达系统。在第四阶段反击行动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瞄准了驻科威特美军的地对地导弹基地，摧毁了2处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的发射装置和弹药储存点。此外，在第五阶段

0: 反击行动中，伊朗宣称不仅精准打击了位于巴林朱费尔的美国军事设施及基础设施，使其遭受重创，还摧毁了阿曼的 FPS 雷达和舰船探测雷达。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将继续展开反击行动。防护新观察马上解读。
2: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请教王先生，我们看到美军是披露了更多的打击细节，从中我们能解读出哪些内容呢？
3: 首先呢，从打击目的来看的话呢，美国还是想破击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选择的打击时机基本上是夜间或者凌晨，也就是选择在一个相对来讲可能的附带损伤能够比较小的这个时机，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主要还是军事目标。这些军事目标就是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这一类的这个目标。那么通常情况下，包括它的一些侦察预警，反舰的武器，包括反舰的巡航导弹、反舰的这样的无人机以及防空系统这一类的这个目标，同时还有一些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有关的一些指挥控制的节点。从打击的目标的分布情况来看的话，主要是沿霍尔木兹海峡的以及波斯湾沿岸的伊朗的一些目标，那么后续也延伸到了伊朗的纵深，主要是伊朗的这个东北角靠近里海方向的这个目标也遭到了这个美国的打击，但是主要的目标基本上都是在南部。所以美国是军事手段、经济手段和外交、政治外交手段综合结合起来对伊朗进行施压，但是核心的一点还是我讲的第一点，就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双方展开了多轮的这个博弈。
2: 那牛先生，我们看美军这几轮袭击是打击了伊朗数百个目标，那么从强度和规模来看呢，都是远超6月27、28号的这次袭击，可见呢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已经让美国方面非常的头疼了。那您认为接下来还会有更大强度的打击吗？
4: 未来几天更大强度、更大范围的打击可能是那个可能性很大的，因为现在美国对于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策略已经变了。从6月17号美国跟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有一段时间美国是主要是通过谈判来让伊朗打通海峡，因为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伊朗应该在30天之内就让海峡彻底打通。但是呢，从6月17号到7月7号，从7月7号美国的政策开始变了。然后在7月7号之前，美国和伊朗之间也发生过一些小规模的冲突，但那个时候的冲突双方都是试探性的，就是向对方发出一个信号。但是从7月7号开始，那一轮开始之后，特朗普宣布说谈判那个已经失败了，他对谈判没有什么那个信心了。美国认为说通过谈判让伊朗打通海峡的可能性很低了，但是呢美国又不想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那么最近几天和未来一段时期，美国的策略就是美国要实质性的摧毁或者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军事实力，就是把这些地方的军事实力摧毁或者削弱之后，伊朗以后你要干扰海峡你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了。就像特朗普最近几天说的，伊朗关闭了海峡了，但是美国说海峡还是通的，通的它就是指的美国海军这个掩护船只从南部的那个航道通过。所以现在的战争的性质是美国已经决定通过实质性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能力，因为这个新的阶段刚刚开始，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应该是还会继续扩大打击的。
2: 那么目前局势还有哪些进展？我们来看总台驻伊朗记者在前方的观察。
5: 13号凌晨，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航再次发生交锋。最近两天，双方展开高频次对等互攻，针锋相对。此前，美伊军事行动更多集中在夜间突袭，而近期双方行动已覆盖白天、夜间以及凌晨多个时间段。伊朗的反击也并非单一行动，而是分阶段展开，针对不同目标实施。比如13号凌晨到早间的反击就分为5轮行动，分别打击不同的美军基地，展示出更强的统筹作战能力。国际航运数据显示，近两天通过海峡的船舶数量明显下降，但美国方面否认伊朗拥有关闭海峡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开放。美国中央司令部也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属于国际水域，美军将继续维护航行自由。 双方截然不同的表述实际上反映

0: 的是对这条战略通道控制权的争夺。对于伊朗而言，控制海峡意味着拥有最重要的战略杠杆。在军事力量仍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海峡通行权成为伊朗向美国施压并提高未来谈判筹码的重要手段。从伊朗近期官方表态来看，德黑兰释放的信号也非常明确。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就直言，霍尔木兹海峡比数十枚原子弹更加重要。伊朗将保护这一战略通道。不过，军事行动能否真正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仍存在巨大疑问。双方倘若继续军事对抗，可能带来的是长期消耗，而不是明确胜负。眼下，美伊之间仍然存在外交窗口，但这个窗口正在受到军事行动的不断冲击。 如果不尽快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航问题，每一谈判恐怕将难以推进。从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那请教王先生，另一方面呢，我们看伊朗也是明显扩大了对等报复的打击范围。那么从目标的选择来看，与以往有什么不同呢？
2: 从中间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三个特点：第一个呢是毫不示弱，第二个针锋相对，第三个是对等报复。 美国的这个采取什么样的这个行动？伊朗就采取什么样的这种对策？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波斯湾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那么伊朗就打击美国在海湾国家的若干的这个基地。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除了沙特的这个目标没打以外，基本上这个海湾国家靠近波斯湾以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应的这些国家的这个目标。 都遭到了这个打击。当美国打到了伊朗纵深的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的基础设施以后，那么伊朗就回击在这个中东地区纵深地带的美国的目标，他选择的是打在约旦的美国的相应的军事设施。那么在这个打击的过程这个中间，把一个拓展到两个，原来是打那个萨尔蒂那个空军基地，然后进一步的扩展到这个哈桑王子空军基地，也就是在约旦的两个。 这个军事基地都遭到了伊朗的这个回击，同时呢，在打击的过程这个中间选择的打一些这个节点性的目标，比方说这个指挥控制设施、通信中心这样的一些目标进行这个打击，又把这个阿曼地区的美国的一些加油辅助设施、保障它海上活动的这样一些港口也进行了相应的这个打击。那么从这样的一种情况来看的话，它反映出来，伊朗是坚定的回击美国的打击。 和美国的军事施压，但是某种程度上，它是有节制的，给后续的外交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并没有达到一个完全撕破脸的一个程度，仍然是在双方在一个可控的范围里面展开相应的博弈。另一边，美国总统特朗普担心遭到伊朗暗杀，发文力所谓报复遗嘱，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则表示将继续展开复仇。来看短片。
3: 特朗普日前发出警告，声称1000枚导弹以瞄准伊朗。若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还会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特朗普强调，美军已准备好在一年或更长时间内彻底摧毁和消灭伊朗。在特朗普发帖立下所谓报复遗嘱数小时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称，伊朗将继续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国内遇难者复仇。 此外，多家外媒注意到，美国空军日前已从以色列南部奥夫达空军基地撤回 F-22隐身战机，结束了自今年2月以来的作战部署。7月10号，这些 F-22被证实已抵达英国莱肯西斯空军基地，后续返回美国本土。值得注意的是 ，F-22战机撤离发生在美伊再次爆发高强度军事互袭之后。另据美媒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加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 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美国媒体12号报道称，在过去24小时，约20艘商船在美军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另有数艘商船未经美军协调通过该海峡。另一方面，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月12号发文表示，单方面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他还附上美伊谅解备忘录第5条的部分内容，即在遵守伊朗方面安排的前提下，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与阿曼外长日前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的会谈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和通航管理协调机制进行了讨论。伊朗认为，未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管理安排应由伊朗、阿曼两国协商制定。据悉，会谈部分环节中，卡塔尔政府代表团也参加了讨论。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0: 请教王先生，我们看在美伊双方的军事互袭升级之后呢，我们注意到美军的 F-22 战斗机竟然从以色列撤出了。那么应该说这些 F-22 呢是2月份的时候美军专门用来对付伊朗而部署的。那现在双方的这个军事互袭升级，为什么反而从以色列撤出了呢？
2: 在7月10日到11日，美国的部署在中东地区的 F-22 飞机经过英国返回到了美国本土，这是美国在中东地区这个对隐身战机进行的一次比较重要的部署调整。第一个表明，美国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目标变化了，对 F-22 的需求就大幅度的下降了。在这个美以伊战事过程中间呢，在初期F-22 飞机主要是执行的压制防空体系，执行的这样一个关键性的任务，也就是把伊朗的防空体系给它摧毁掉。然后 F-22 还要执行对伊朗一些比较重要的指挥节点进行穿透性的打击，就是这些节点是位于伊朗纵深的，而不是前沿地带的。但是现在的这个博弈情况发生很大的变化了，伊朗的这个防空体系不再对美国的这个作战飞机构成非常严重的威胁。另外一个呢，在这些这个打击的这个区域上，主要是沿着霍尔木兹海峡舰载的 F-18EF 这样的飞机就可以完成相应的攻击任务，直升机以及 A-10 飞机都可以完成相应的任务。如果要打击纵深目标的时候，美国现在主要使用的是巡航导弹进行打击。所以从这种情况来看的话，对 F-22 的这个需求已经大大的降低了。那么在这个时间节点，他把 F-22调走，而且是一种公开的这种这个调走，他也是想让伊朗知道，就表明美国还是想控制相应的节奏，并不想重新回到这种大规模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特别是想让伊朗知道美国并不想对伊朗纵深的目标恢复大规模的打击。我们也必须看到，空中力量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就是高速机动，远程作战，从什么地方走，它就可以再重新回到什么地方来，随时都可以走，而且随时又可以回来。
0: 那另外呢，牛先生，我们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担心遭到伊朗的暗杀，那么是发文啊，立下了所谓的报复遗嘱，称千枚导弹瞄准伊朗。而与此同时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表示将会继续复仇。那您认为双方是否会陷入这种报复循环呢？
1: 不管是美国总统说的还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说的，实际上都是一种情绪性的表达。全世界都知道特朗普是一个特别情绪化的人，为什么他这次这么生气，提出来说那个1000枚导弹对准伊朗，说要把伊朗彻底摧毁了。一个是因为他听说伊朗有计划要那个暗杀他，他那个生气；另外一个是因为最近几天跟伊朗的链接备忘录执行的情况不理想，他那个生气，所以他才说这些。所以美国媒体也调侃他，说你说这个其实没有用，就是如果你被打死了，那么接任你的是那个副总统万斯，到时候美国到底打不打伊朗，怎么打伊朗，那是万斯决定的事，你现在说什么部署了1000枚导弹这些都没有用。那么从伊朗方面来说也是一个情绪性的表达，特别是最近1-2年美国跟伊朗进行直接交火之后，基本上每天伊朗的领导人都说要报复美国，但是他怎么报复那是另外一回事。早在2020年1月3日那一次，美国在伊拉克定点清除了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司令苏莱曼尼之后，根据美国的说法，伊朗就制定了一个要暗杀特朗普和暗杀当时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的计划，那个计划后来也都那个不了了之了。伊朗对美国的仇恨肯定是更深了，想报复美国这个心情肯定是更急迫了，但是他到底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很难从这个最高领袖的这些那个比较含糊的表达得出结论来。
0: 那另外呢，我们看伊朗方面呢是强调要在尊重伊朗安排的前提下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那同时呢是和阿曼协商想要全面排除美国对海峡的干预。那牛先生，您认为伊朗和阿曼讨论的这种恢复通航的机制啊能否落地呢？
1: 很困难，能落地的可能性很低。因为对伊朗来说，伊朗说他现在要控制海峡，但是伊朗面临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这条海峡仅仅靠伊朗一个国家控制不了，这条海峡是在伊朗和阿曼之间，必须有阿曼的配合，他才能通过政治外交或者和平的手段那个

0: 控制，但是到今天阿曼都没有明确表态。阿曼为什么不表态呢？因为阿曼那个处境很困难，一方面呢，阿曼不敢得罪伊朗，得罪了伊朗，伊朗要打他，就在最近两天，伊朗就又袭击了阿曼。但是另外一方面呢，阿曼又不敢得罪美国，美国已经明确跟阿曼说了，说你要配合伊朗，那么我们也要打你。所以阿曼经常是左右为难，然后表态也是前后矛盾。那么最近的一次就是阿曼提了一个提案，说伊朗你管理那个靠近伊朗海岸线的北部那一条航道，然后我管理靠近这个阿曼海岸线的这个南部这条海道，我们各管各的，然后每一条航道都不能收费。当然伊朗肯定是不会同意这个的。如果说南部这一条航道伊朗控制不了，那么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就是成了一句空话。但是要控制南部这条航道，就得阿曼配合，阿曼不配合就只有一种手段，就是伊朗最近采取的，说阿曼你不管，我就往你那条航道发射无人机和导弹，那么这就不是和平的手段控制了。那么现在阿曼不配合，伊朗就只能通过军事手段来控制。
1: 那接下来请教王先生，我们看就在美伊军事互袭升级之际呢，以色列方面是表示非常想要介入其中，而美国方面是不希望以色列介入导致局势失控。那您认为接下来以色列有没有可能抛开美国独走？那么美国又能否控制住以色列的行动呢？
2: 以色列在这个美以伊战事中间，在美国对伊朗的政策进行变化的过程中间，可以看到以色列的这个情绪是一会儿高兴一会儿沮丧。当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这种可能达成妥协威胁到以色列的根本利益的时候，那么以色列肯定或者说大概率的会采取相应的行动。但是美国会不会去制约，有没有制约这个以色列的手段呢？答案也是肯定的，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实力是不一样。在某种程度上，美国手中所掌握的这样的这种这个牌，它肯定要多于这个以色列。所以某种程度上，以色列在看待中东问题的时候，中东问题就是以色列的全部，就是以色列的整个战略。而美国在看待中东问题的时候，中东问题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局部。美国肯定是希望以色列要服从于美国的战略需要，它一定会采取相应的手段去约束以色列。加上这几天美国一个非常重量级的参议员格雷厄姆突然这个病逝，那么以色列方面表现出来的就是他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支持者。因为这个格雷厄姆历来对伊朗是表现出来一种非常强硬的这个态度，而且对以色列是坚定的这个支持，所以某种程度上以色列在这个时候在士气上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1: 美国除了不希望以色列介入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还要求以色列限制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而以色列防长却扬言要让黎巴嫩南部变成加沙。来看短片。
3: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应美国要求，以色列政府已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敏感军事行动，这一指令将持续有效直至另行通知，并视美国与伊朗局势发展以及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进展而定。以媒称，美国近期忙于与伊朗军事对抗，担心以色列行动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另据黎巴嫩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已抵达黎巴嫩，开始与黎巴嫩军方举行会谈，讨论制定相关机制，以落实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逐步撤军。据悉，美国与黎巴嫩正探讨启动第一个试点区，以色列军队将从该区域撤出，以便黎巴嫩军队部署到位，其余试点区域也在规划推进中。然而，以色列防长卡茨日前宣称要将黎巴嫩南部变成加沙。他说，以军将使用打击加沙南部城市拉法的模式摧毁黎南部的一切。卡茨称，以军已摧毁当地基础设施，并夷平了黎南部九成的建筑。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那牛先生，我们关注到美国是主动和黎巴嫩讨论以色列撤军问题，那您认为是真的要撤军，还是一种缓兵之计？而与此同时呢，以色列防长是表示要让黎巴嫩南部变成加沙，那您认为未来黎以冲突是否会陷入长期化呢？
0: 那么现在美国主导之下的所谓撤军，也不能说它是假的，但是它的效果是很有限。现在以色列总共是占领了黎巴嫩全部领土的6%。那么所谓的这次美国主导下的撤军是要哪撤呢？就在利塔尼河以北选了两个试点，然后这两个试点是根据6月26号，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达成的三方协议。

一，本来到现在为止，以色列应该从这两个试点全部撤出来，但是到现在为止，以色列还一个都没撤。所以现在黎巴嫩政府说，你如果不撤的话，下一轮谈判在罗马我就不跟你

0: 全面从安全区撤出来，至少目前来看，这种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1: 请教王先生，那么在美国的要求下呢，以色列是暂缓在黎巴嫩南部的敏感军事行动，那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敏感军事行动，而这一限制令又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被解除呢？
2: 从这个以色列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他要想这个争取美国更多的这个支持，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不能够在这个试验区内展开相应的行动。这两个试验区已经成为敏感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区域，同时像贝鲁特南部这种这个区域，那更是一个敏感的这个区域，以色列也不能够对相应的这样的这个区域进行打击，因为打击之后肯定会影响到后续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这个他们之间的这个博弈。但是什么时候像这样的这个行动会基本上失效呢？要看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他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至少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黎巴嫩真主党是不认可这个试验区的这个推进的。第二个呢，还要看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这一个博弈后续的这个走向。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长城电扇，长城电器，长城。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5: 冷暖舒适。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蓝陵王九，王者归来。
1: 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切实落实停火安排，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维护中东和平安宁创造条件。好，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乌军袭击俄船只和炼油厂，俄军袭击敖德萨州关键港口，并控制苏梅州关键居民点。俄防空部队一周内击落超4800架乌无人机。俄联邦安全局再次挫败乌克兰袭击俄军用机场图谋。乌克兰宣布全面调整国家政治战略，波兰将向乌克兰移交爱国者拦截弹。德国被曝出资约9000万欧元为乌克兰采购

0: 换架攻击型无人机，北约邀请乌军专家扮演假想敌，借鉴实战经验测试反无人机装备。防护新观察下期播出。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3: 一对一
2: 量
3: 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5: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清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8: 利剑出鞘，他们把忠诚刻进战徽，向险而行，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家国奉献，他们用坚守诠释卫士底色。
9: 毕竟枪还在我手里，我就要把每一颗子弹用好。
10: 当兵就不能惧怕上战场，
11: 我们国兵护卫任务必须要突出精益求精，精雕细刻，精准无比。
8: 他们是默默守护的身影，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0: 国武警，军事纪实系列节目，忠诚卫士。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对于普通人来说，巅峰是征服的目标，对于他们，巅峰是将血肉之躯锤炼成国家最锋利的刀刃。
1: 给你10000发子弹，只要有1发脱靶，那么那都是失败。
2: 就是我明天比今天进步一点，就是巅峰。
3: 平稳，每一场任务都万无一失。
4: 鹰眼，鹰眼，师傅已注意。
1: 鹰眼已占领狙击阵地。
5: 目标12点方向，恐怖分子劫持1名人质，距离260米，角度-20度。
1: 狙击手收到。
0: 杨有刚，武警西藏总队某部狙击教官，弹无虚发的狙击枪王，2017年被评为第20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这是他多次突破极限的瞬间。荣誉背后，杨有刚不断突破训练极限。
1: 现在我们已到达射击场地，各狙击小组占领狙击阵地。
6: 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
0: 这天射击训练场，一场对枪王的极限考验正在进行。
1: 发现了什么目标？
7: 四组未发现目标，报完毕。
0: 到达狙击阵地却并未发现目标，杨有刚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1: 那么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进行的科目，信任狙击。就什么是信任狙击？你们就是目标。
0: 信任狙击是指队员紧贴靶纸站立，子弹擦身体而过命中目标，模拟实战中敌人与人质混杂的极端环境，确保真实任务中能一枪制敌，不伤无辜。而在毫厘之差及伤人的高压下，狙击手需要保持稳定、精准、果断的射击能力。不同于普通射击训练，武警特战狙击手的战场从不是一成不变的靶场，而是瞬息万变的真实战场。特战队员开展信任狙击等极限科目训练，核心目的就是锤炼特战队员在生死一线的实战中精准制敌、守护生命的硬核本领。
8: 它是按照进阶，就是初级、中级、高级，达到一定训练水平之后才会安排这种训练。像杨班长这种，他这个大纲科目达到了优秀，有一定基础，作为我们处置任务的这种后备狙击手才会练这些东西。我们的特战队员他是要完成任务，他是要能打仗打胜仗，最后面对的他不是靶子，而是活生生的人，这样一种信任射击的训练。目的就是从靶场到战场，从训练到实战，

0: 现这样一个过渡和支撑。
1: 刘准
2: 到，
1: 别打，
2: 报告，打这个真人靶，现在心跳有点加速，心里面没有准备好。战友站到那个镜子旁边，心里面总是要慌的，就怕一抖火把战友打到了。
1: 平时打目标不是打这么好吗？为什么换了场景你就不敢打？那么我们真实作战哪有那么多好打呀？哦，都把人家把敌人给你放在你的枪口前面，你开枪就行了。那敌人还想把你扒皮抽筋呢。
3: 为了提高队员对实战的认知，突破心理这一关，杨友刚决定挑战新科目，双人并肩协同信任狙击，就是双人贴靶并立，狙击手要对藏匿于两人之间的恐怖分子进行精确狙击，左右容不得丝毫的偏差，极为考验狙击手的心理抗压能力。
1: 目标组
4: 到，
1: 诸位
5: 是，
6: 报告三，
7: 好，前一下，
8: 三名
9: 准备好，
10: 是，
11: 我来给你拿上名。
3: 就在杨友刚准备射击时，新挑战出现了。大队长的突然加入让杨友刚有些吃惊。
1: 我也相信是大队长在考验我，但是我们狙击手的眼里，我们永远只有目标，不管是谁站在那儿，我们的这一枪必须要击中敌人。
12: 你不是枪王吗？来呀，
1: 来了，马队长。
2: 命中目标。
3: 杨友刚又一次自信满满地完成了挑战，其实自信的背后是他疯狂的训练方式。
1: 现在雪封山了，下雨了，但是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所以说我们每名狙击手要做到适应每一个作战的环境，每一个恶劣的天气。你下去，快上枪，到你。
13: 是杨铁匠，
2: 很啊。
3: 实际上杨友刚的疯魔来自心里那个久久未能抚平的创痛。
14: 在一个任务当中，我的战友在我身边牺牲了，我看到的是一个年轻兄弟那种，
2: 不好意思，老师

0: 十几年前，杨友刚目睹了战友受到暴恐分子袭击而牺牲，这个场景一次次浮现，就像一记记闷锤，重重砸在他的心上。
1: 好像可以了。如果是有穿越时空的话，我想的话，我会比他就是和他一起再更严格一点，再更刻苦一点，就是再多多说说话，再多聊聊天，再多在一起一点。这些年吧，就是说我什么都有，说我羊癫疯，说我是魔鬼教官，又说我是这个冷面杀手，什么都有，但是我一点不在乎。我觉得我的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2: 让我的队员少走弯路，然后让他成才，让他在命令下达，他能游刃有余地提上枪去完成任务，安全平安回来。
0: 无法弥补的遗憾让杨友刚不断提高标准，让更多的战友超越极限。满一年，杨友刚的儿子杨俊

0: 成都要和爸爸垒起来的军功章比身高，但成长的速度总是比不上军功章的高度。
1: 妈妈，我都七岁了，怎么还是没有爸爸的军功章高呀？
2: 那你想爸爸吗？
1: 想呀。
2: 那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1: 好好学习，像爸爸一样保护国家。
3: 不能松懈，反正我是觉得只要我杨有刚还穿着身军装，狙击枪还在我手里，我就要把每一颗子弹用好，把我的枪打好。
0: 对于一名军人来说，巅峰是个人技术的极致，是荣誉的顶峰，也是战斗意志的最高挑战。这天，地表温度接近40摄氏度，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部的官兵正在进行摩托车特技驾驶训练，这是大队长陈宇浩带领队员创新的一个极限训练科目。
4: 摩托车它的特点就是快，便于机动，灵活机动，尤其是城市里面堵车的话，我们靠摩托车然后机动输送兵力，但是我们同时还要想到有危险了，这个时候你车停不了你怎么办，你是不是要做出相应的反击，而我们自己要想到去研究一下这个驾乘摩托车射击这个内容，而我们自己就是研究的这个科目，难肯定是难的。
5: 王叔，不要松油门。
0: 然而要想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谈何容易？几趟训练下来，队员们开始出现失误。
4: 哦，你们两个知道自己为什么摔车吗？
6: 报告大人，突破时过于紧张，导致油门受了过早。完毕。
7: 报告，由于紧张，不敢给油门。
4: 苏明坤，
6: 到。
4: 你就是过于兴奋，前面速度太快。刘鸿儒，
8: 好。
4: 你为什么摔倒？你说你松油门了，你紧张了，你是看到苏明坤摔倒了，对你有外界的干扰。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你只要做好你自己动作，做你自己动作，把自己做好，你才不会是吧发挥失常，把你平时训练练到90%发挥出来，你就成功的。
0: 陈宇浩，2019年获评第22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作为这支王牌部队中的特战兵王，他是战士眼中传奇般的存在。
9: 他就有三个一等功。爱国军人是这么评价他的，他说：“我不希望在将来的战场上遇到这样的中国军人。”
0: 面容清秀，身材瘦削。2004年，18岁的陈宇浩入伍后被分到了文艺队学习声乐。
10: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展现我文艺功底还在不在哈？虽说这首歌还不知给谁唱，那就当唱给天下所有的好姑娘。歌声告诉你，我是一个兵。
0: 虽然有功底有天赋，但学习美声对于好动的陈宇浩来说是件头疼事。不久，他选择加入了特战大队预备集训队。
4: 反正我每天就早中晚，我搞3趟5公里啊，然后晚上把衣服一脱，光着膀子，晚上别人也看不见。我就开始跑。
0: 8个月的残酷集训，陈宇浩从300名精英中脱颖而出，以结业考核综合排名第一的成绩，正式成为一名特战队员。如今每周五，陈宇浩都会组织这样的小比武， 面对不同岗位人员只需熟悉自己岗位武器的传统规矩，他坚持要求所有岗位官兵必须熟练掌握全队全类型装备操作。
4: 为什么要多武器分解结合？啊，在未来战场上，我们不仅掌握自己的武器，啊，我们还要掌握其他专业的武器，是吧？在战场上，这个变化是瞬息万变的，啊，我们要一专多能。如果在战场上你自己的武器损坏了，或者没有子弹了，别的武器你要了解掌握。
0: 这是陈宇浩从战场上得到的经验。某国际特种兵勇士竞赛被誉为国际特种兵的决斗场，陈宇浩三次征战这片赛场。让他记忆犹新的是2014年他和战友代表中方参赛的经历。
4: 轮到我的时候就说我不够重，说给我加了三次重量，我就觉得他竟然怕我，说明我很强，我应该做得更好。
0: 四天的激烈角逐，陈宇浩和队友们先后拿下多个单项第一，以绝对优势锁定总冠军。颁奖仪式上，某国军方首次为获胜国启用最高规格的礼仪。
4: 他宣布 China， 这个时候就听到就是总冠军啊，是中国，抬头一看，我们中国的国旗和他们那个伞兵带着他从天上往下飘，啊，那个时候就激动掉眼泪了。
0: 2018年，32岁的陈宇浩再次参赛。5月的某国，气温逼近40摄氏度。最后一个刻木，负重15公斤，奔袭10公里，完成9次射击，消灭100余个目标。
4: 体能几乎达到极限了，啊，几次都快顶住要晕倒了。我用手护自己的脸，就让自己时刻保持清醒，我不能倒下，因为我要告诉我自己，我是队长，如果我倒下了。是吧？他们怎么办？这是我们中国军人的意志力。
0: 靠着强大的意志力，陈宇浩和队友最终在5个科目中夺得名次，获得团体亚军，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特战军人的实力。身体极限之上，陈宇浩写下了3个一等功的传奇。而武警北京总队某部的王雷，则把极致量进每一天的标准。
8: 同志们，下周我们将担负一位外宾护卫任务。近期啊，进入夏天以后，执勤当中几个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很容易汗水流到我们眼里遮挡视线。

0: 武警国宾护卫队主要担负来华访问的外国元首、政府首脑、执政党领袖李京、黎京出席欢迎仪式和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途中的摩托车护卫任务。
1: 队长一定要卡好速度，两个小脚卡好角度啊，都很关键，一秒钟好几十米就出去了，风险隐患也是非常的大。我们国宾护卫任务必须要突出精益求精、精雕细刻、精准无误这种意识。
0: 王雷2013年进入国宾护卫队，2019年被评为第22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如今虽然岗位调整，但在执行任务前，他还要对队员进行一次考核。
1: 2号车手落后1厘米，5号车手落后8厘米，3号队员左右偏线1.7厘米。受领任务以后啊，我们就要对任务分队啊进行全面系统的考核。外交无小事，可能任何一点的疏忽大意，都会对我们外交的事业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
0: 迎宾路上1分钟，练兵场上10年功。通常一名战士需要经过6个模块、18个科目、500多项的训练后才能成为预备队员，之后再需要2到3年训练转为正式队员。90度紧急掉头主要考验队员们在狭小空间或者是紧急情况下迅速调转方向的能力，仅仅一个掉头就需要1秒钟之内完成5个动作，手眼脚配合稍微跟不上就会摔车。捡拾障碍物科目是为了应对高速行驶的情况下路面出现危险物或可疑物，要求队员高速驾驶时完美控制好平衡，做到眼疾手快，而捡拾过程中一旦出现失误都可能导致车毁人亡，真正执行任务时还会造成严重的外交事故。因此国宾护卫队的每一次完美亮相都源于千锤百炼、精益求精。
1: 手套枪，这些手套呢都是队员在平时训练当中磨坏了以后，我们把它收集起来制成了陈列板。正常的一双手套啊通常能使用2年，但是在我们国民护卫队训练最艰苦的时候，基本上平均1个月就磨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0: 手套上的磨损痕迹记载着国宾护卫队的荣光，而让王雷至今难忘的还是那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2015年9月3日，国宾护卫队迎来了建队以来最特殊也最难的一次任务，
1: 要求我们要以10公里的速度去护卫我们的抗战老兵和之前模范通过阅兵场。因为这个车的速度慢了以后很容易熄火，如果说在真正的任务当中熄火，那后果是不堪设想。
0: 为了能以庄严肃穆、人车合一的形象呈现在阅兵式现场，国宾护卫队想了很多办法。由于摩托车的最慢时速达不到10公里，他们就对摩托车进行了改装，同时每天进行独木桥驾驶训练，确保驾驶时的平稳和队列整齐划一。
1: 最后呢我们还又定了慢稳齐这么一个训练标准，就是先慢下来再稳下来。保证稳怎么办？放水杯，你放一个我放俩，你放俩我放5个，最后从油箱上、警灯上、头盔上等等，就看谁放的水杯多。
0: 2015年9月3日， 国宾护卫队护卫着抗战老兵、之前模范和抗日英雄子女，缓缓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全国人民的致敬，这也是他们的至高荣誉。
1: 从整个任务结束停下来那一瞬间，当时眼鼻子就开始酸了，眼泪就从眼睛里不由自主的就往下流了。我们作为大国形象的展示者，作为外交前沿的先锋队，我们通过实际行动展示了我们中国作为礼仪之邦的大国威仪的形象，展示了中国军人威武挺拔的身姿。那一刻真的是感觉特别的有民族自豪感。
0: 一次次整装出发，一次次精彩亮相，每一名国宾护卫队员都在用他们的无声行动，用绝对忠诚的使命担当，在外交前沿展示国家形象，彰显中国军人敢打必胜的决心。他们的巅峰不是终点，是守护的起点。
2: 中国云将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将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那试一下，
4: 陈吉
3: 是
4: 老队员，好，那就陈吉你来，
3: 是，行，
5: 谢谢，谢谢。

0: 厉害！
1: 这几年看到的野生动物比以前越来越多了。
2: 每当看到这祖国的大好河山，就更能感受到我们存在这里的价值和意义。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5: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4: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老便秘啊，烦。

0: 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6: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7: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9: 英雄不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2026年6月，军购市场风云再起，印度爆出将斥资300多亿美金采购114架法国阵风战斗机，而这一消息迅速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2025年发生在南亚大陆的那场空战才刚刚过去不久，为何印度空军如此急于扩充军备？这笔巨额订单背后又体现了印度空军怎样的战略考量？军事科技带您解密这场南亚大陆上突然刮起的阵风。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18: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执法守法。

0: 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主持人蓝浩。近期，多家媒体报道，印度已向法国提交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涉及交易金额达到340亿美元。如果这笔订单顺利交付的话，印度也将成为除法国外世界上装备阵风战斗机最多的国家。虽然这笔订单看似是提升了印度的空中战力，但是大家更关注的是，多家媒体曾报道，在2025年5月7日印巴边境冲突中，已有阵风战斗机被击落。虽然这一传闻未获得印度官方的证实，却在国际军事观察界引发了针对阵风战斗机性能的广泛讨论。那么，印度为什么顶着舆论的压力，执意推进阵风战斗机的采购呢？近年来，印度空军又面临哪些挑战呢？本期节目，我们就借着这股阵风一起去看一看吧。印度与阵风战斗机的渊源，其实可以追溯到2007年。当时的印度为了应对空军战机机体老化和数量不足的问题，启动了一个关于126架中型多用途战斗机的采购计划。这样的一个订单已经可以说是各大军火商眼中的世纪大单，所以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激烈竞争。法国的阵风、英国的台风、瑞典的鹰狮、俄罗斯的米格35、美国的 FA-18EF 超级大黄蜂和为印度定制的 F-16IN 超级蝰蛇等，几乎涵盖了全球所有主力机型，通通摆到了印度空军的面前。阵风凭借着相对更低的成本和更出色的作战能力，在一众王牌战机中杀出了重围。不过，面对印度的疯狂砍价和越来越苛刻的技术转让条件，原本126架的世纪大单直接被砍成了36架。
1: 在全球众多王牌战机当中啊，最终印度是选择了阵风，可以说呢，它也是进行了综合化的考虑。首先淘汰的是米格29及其改进型，因为这款战斗机啊，它的这个航程比较近，无法满足印度空军和印度海军的需求。此前印度海军在使用米格29K 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它的载弹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而且呢，机载系统也并不是那么先进。此外呢，像鹰狮战斗机，它是一种单发的轻型的空中作战平台，印度认为它的载弹量有限，最终是美国的超级大黄蜂和阵风进行这样的一个较量。无论是这个舰载机的型号，还是印度空军所选择的型号，最终还是这个选择了阵风。因为对于印度海军而言，此前从来没有装备过美制战斗机，那后勤保障和维护体系要全新的进行这样的一个构建，所消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比较多。还有一个呢，美印关系存在一定的不确定因素那一旦后续出现了卡脖子问题，印度高价引进和采购的美制战斗机可能根本就无法进行正常使用。而且呢，阵风的空军型和海军型完全是法国独立自主研制的，不会面临卡脖子的问题。所以呢，印度最终是选择和法国进行合作。那么未来十几年阵风呢，在印度空军和印度海军舰载机部队当中会扮演主攻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0: 2020年，首架阵风战斗机飞抵印度，这场备受世界关注的军购大单，最终以单机约2.4亿美元，总价约88亿美元的天价成交。要知道，当时五代机 F-35 的售价也才1.1亿美元左右，俄罗斯的米格35更是开出了4500万美元的史上最低友情价。看着价值2.4亿的阵风落地印度，美俄两国的军火商不禁露出了疑惑的表情。看见新飞机的印度人民则是一片欢腾，印度国内媒体更是将其誉为空中王牌，认为阵风将彻底改变南亚地区的空中力量对比。然而，此时我们如果盘点一下印度空军现有的主力战机，就会发现一个独特的现象。印度空军目前装备有约259架苏-30MKI 双发重型战斗机，约60架米格29UPG 双发中型战斗机， 这两款源自苏联时期的经典机型，构成了印度空军的中坚力量，达到了目前印度空军战斗机总数的近六成。此外，印度还装备有约40架幻影2000战斗机和36架阵风战斗机，组成了印度空军中的法国代表队。同时，印度空军留存有超过100架英法联合研制的美洲虎攻击机，但这些飞机服役年限大多已经超过35年，目前还可以正常飞行的美洲虎攻击机数量可能不足50架。目前这些战机组成了印度空军的29个战斗机中队，然而根据印度空军的规划，至少需要42个战斗机中队才能满足作战需求。这意味着印度空军目前面临着高达13个中队、约200架战机的缺口。导致这一缺口的原因是，在2025年，印度空军的米格21战机全面退役，印度空军希望使用国产光辉战机填补这一空缺，但光辉战机的研发进度和产量远远无法满足需求，时至今日仅服役36架。这些光辉战机也成为印度空军手中为数不多的国产装备。除了战斗机，印度空军还装备有来自美国的 C-17 环球霸王3运输机和 C-130J 大力神运输机，以及俄罗斯制造的1276运输机。在预警机方面，装备有以色列和俄罗斯共同改装的菲尔康预警机，以及巴西飞机配以色列雷达加国内组装的天空之眼预警机。这些五花八门的装备让印度空军几乎成为了全球主流战机的博览会。
1: 印度空军和海军舰载机部队装备有法制的阵风战斗机啊，分别是空军型和舰载机的这个 M 型，还有从俄罗斯引进的，包括米格29、苏-30 MKI， 也有啊从欧洲引进的啊，像啊这个美洲虎战斗机，数量也比较多，还有印度独立自主研制的 LCA 光辉轻型战斗机。那么想让他们进行联合作战，首先呢要解决系统兼容的问题。但是从目前的这个态势来看，印度空军和海军舰载机部队并没有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才会出现在空中作战的过程当中，各型战斗机没有形成合力，那么并没有攥成一个强有力的空中的拳头。如果在一线的空军基地部署多型战斗机，那么在油料保障方面、在弹药保障方面、在零部件的供应方面都会面临非常棘手的麻烦。所以呢，七拼八凑啊，万国造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让印度的空中作战力量很难形成合力，而且呢也带来了后勤保障和维护层面的一系列的麻烦。
0: 虽然印度空军的装备来源是五花八门，看起来是几百家之长，但是在实际表现中却出现了极大的问题，那就是居高不下的事故率。2025年，印度空军分别在3月、4月、7月分别坠毁了一架美洲虎攻击机，又在11月的迪拜航展上，当着全世界的面摔掉了一架国产的 LCA 光辉战斗机。2026年1月，一架英式高级教练机在训练中失控坠毁。2026年2月，一架光辉战斗机在着陆时冲出了跑道。这次事故啊，也迫使印度空军紧急停飞了剩余的30余架光辉战斗机。2026年3月、4月，又分别坠毁了一架苏-30 MKI 战斗机。同年6月，一架安-32中型运输机坠毁，导致5名机组人员遇难。短短18个月内，印度空军接连损失了9架各型飞机。这不但使战机数量捉襟见肘的印度空军雪上加霜，更引发出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0: 为什么印度空军的事故率总是居高不下呢？
1: 之所以印度空军的事故率如此之高，核心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只要去印度空军的机场里看一眼，就能大概找到答案了。当一架印度空军的王牌战机苏-30MKI 落地机场后，地勤维护人员会立刻围上来，对战机进行维护。当技师手持扳手来到苏-30MKI 面前时，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他自己只修过米格21，对苏-30MKI 的发动机结构完全陌生。这不是个个例，由于印度空军装备来源复杂，涵盖了俄制、法制、英制以及国产等多种型号，每种战机的维护标准、技术要求和操作流程都截然不同，导致后勤保障体系难以形成统一规范。维修人员往往需要同时掌握多种完全不同的维护技能，这在实际操作中几乎不可能实现。更致命的是，由于很多零件都已经停产，维修人员不得不通过拆解其他飞机来获取备用零件。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进一步加剧了战机的安全隐患。而直接面对这种巨大难题的，就是一家全球著名的航空制造公司——印度斯坦航空公司。
2: 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啊，是印度国内最大的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的这个厂家。此前呢，它主要是进行战斗机的维修啊，后续呢具备了大修的能力，然后呢开始引进生产线，针对一些国外的战斗机进行组装啊。比较典型的项目呢，就是引进了俄罗斯的苏-30MKI， 那么由它进行维护，由它进行这个组装，但是呢它的工艺水平啊确实堪忧，所以它组装的维护的苏-30MKI， 它的这种完好率非常低啊，所以呢一款先进的啊，综合性能很强的双发重型战斗机，也就是苏-30MKI， 在印度的手中啊，其实并没有发挥出100%的作战能力。此外呢，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它的这种技术工人的整体水平也比较低啊。另外一个呢，也缺乏有经验的战斗机的设计师和工程师。那么它的厂房条件也称不上现代化，也没有战斗机或者是先进空中作战平台脉动生产线。有的时候呢，还是采用非常传统的方式，利用这种技术工人或者说相关的工程师进行这样的一个纯人力的组装战斗机，这就导致它的生产效率非常低下。
1: 据不完全统计，印度空军自1963年开始，共装备过约872架米格21，其中约270架由苏联原装进口。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共组装制造约600架，但直到2025年，米格21全部退出现役。这800多架的米格21，在60多年的服役时间中，陆陆续续地摔掉了约480架，坠毁率超过50%。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坠毁的战机大部分都是由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组装或大修过的。1992年开始，印度斯坦航空公司接收米格29的维护保养工作。自此之后，印度空军的米格29累计坠毁25架，其中超过20架是由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维护或大修过的。即使是未坠毁的米格29，经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维护后，整体妥善率也低于40%。苏-30MKI 作为印度空军的绝对主力，同样未能幸免。截止到2026年6月，公开坠毁14架，其中超过10架是由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维护或大修过的。如果说苏系战机在可靠性上本身就存在不足，那印度斯坦航空公司也平等地对待了西方战机。据不完全统计，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共大修幻影2000战机4架，4架全部坠毁；组装3架美洲虎攻击机，大修5架，其中6架坠毁，坠毁率达到75%。截至目前，由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独家制造的光辉战斗机，在仅交付30余架的情况下，已经累计坠毁3架，坠毁率接近10%。在过去的40年间，印度空军共坠毁超过1000架各型飞机， 其中超过80%与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的维护、组装和制造环节存在直接关联。
2: 首先呢是这样啊，莫迪政府啊一直要求印度军方大量的采购国产的武器装备，这样的话呢可以减少啊这个相关的军费流到啊海外的防务市场，希望把这些资金啊都留在国内去扶持本国的航。

0: 一定的政策引导，甚至呢会强制要求印度空军采购 LCA 光辉轻型战斗机。所以说呢，它并不是一个市场决策，或者说并不是一个市场的选择，而是行政主导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在国内可以进行垄断，但是呢创新能力不足，而且呢它在战斗机的维护和保障方面也是存在很多的这种技术层面和工艺层面的短板。所以印度军队，尤其是印度空军，对于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它的产品、它的服务还是有怨言的。
1: 虽然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名震全球的方式并不是很光彩，但是这家公司啊却始终稳坐印度航空工业的头把交椅，甚至被印度政府视为战略资产。因为在整个印度，只有这家公司具备设计、制造和维修军用飞机的能力。不过整个印度对于这家公司的期望却远不止于此。在印度政府眼中，印度斯坦航空公司不仅是航空工业的支柱，更是实现印度制造战略的关键一环，甚至是未来五代机、六代机研发的重要一环。那么在走向国产化的道路上，印度空军又带来了哪些成果呢？
2: 近年来，印度国内大力推动印度制造战略，而作为印度唯一能承担全链路飞机制造的公司，印度斯坦航空公司责无旁贷，成为了印度国产战机的唯一制造商。而这架战机就是印度全国上下翘首以盼的光辉战斗机。光辉战斗机是一款单发轻型战斗机，其最初的定位是用于取代老旧的米格21，对标法国的幻影2000，对抗巴基斯坦装备的 F-16。1983年正式立项，在2016年才正式进入印度空军服役，前后耗时长达33年，成为全球研制周期最长的战斗机之一。光辉战斗机全长13.2米，翼展8.2米，采用单发无尾三角翼布局，最大起飞重量13.5吨，最大飞行速度在马赫数1.6至1.8之间，在不携带副油箱的情况下，作战半径约500公里。而与它的前任米格21不到10吨的最大起飞重量相比，光辉战斗机也要更强壮一些。但是500公里的作战半径，使光辉战机还是无法摆脱机场保卫者的称号。如果和它的假想敌 F-16 相比，无论是机体大小还是载弹量、航程，光辉都处于明显劣势。 F-16 最大起飞重量超过19吨，作战半径可达900公里左右。这么来看，光辉战斗机并不算是一个合格的对手。如果将光辉战斗机与幻影2000相比，我们会发现，如果不谈论数据，两者就像是一对双胞胎，相同的无尾三角翼布局，相似的机头进气设计，甚至连座舱盖的轮廓都如出一辙。
0: 光辉战斗机啊，原本啊对它的定位还是很高的啊，要在短时间内研制出一种轻型的战斗机，通用性很强，既可以执行对空的作战任务，同样呢也可以执行对地的火力打击任务。但是由于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它的研发能力很差，那么在设计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进行变更，另外一个呢核心的动力系统没有解决，可以说呢心脏病问题是拖了 LCA 光辉这个项目的后腿啊。一开始印度斯坦航空公司想要独立自主研制一款比较靠谱的发动机，但是一直没有研制出来。那么最终为了保证这个项目能够顺利的完成，只能是花大价钱从美国买F404以及后续的 F414发动机，这样就会导致它的这样的一个制造成本进一步水涨船高。所以呢，当时这个定的指标比较高，那么对于自身的航空体系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过高期待，但是实际在研制和制造的过程当中啊，发现工艺不达标，研发能力不够用最终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国产战斗机，其实呢在核心系统方面还是受制于人的。
2: 历经30多年的打磨，光辉战斗机终于从图纸走向了现实。自2015年开始向印度空军交付，但尴尬的是，虽然印度总理莫迪曾多次在公开场合为光辉战斗机站台，并称光辉战斗机是印度的骄傲，但印度空军却似乎并不买账。原本用来弥补米格21退役后留下的800多架战机缺口的光辉战斗机的首批订单

0: 仅为180架。截止到2026年，印度斯坦航空公司也仅交付了不到40架，这种一年不到4架的交付速度远低于印度空军的预期。更令外界惊讶的是，在2025年的迪拜航展上，光辉战斗机高调亮相，本打算试水国际军购市场，打响印度制造的名声，结果在航展首日便出现名场面，在静态展示区的光辉战机机身下方流出不明液体，飞行员只能临时找个袋子接住，场面一度十分尴尬。并且在航展最后一天的飞行展示中，光辉战斗机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倒飞转平飞的特技动作重重地摔在了地上。虽然事后印度军方宣称是飞行员的操作失误导致的事故，但却为光辉战机在全球的口碑蒙上了一层阴影。
1: 首先呢，印度空军对于光辉战斗机并没有一个很高的评价啊。现在呢，是莫迪政府强行要求印度空军必须采购。那一旦啊，印度的权力架构和军方的高层体系出现了变化，印度斯坦航空公司还能不能拿到印度军方后续的订单？我认为这个事儿不好说。另外一个呢，印度还要在国际防务市场彰显所谓印度制造达到的新高度，或者说达到的新水平，所以呢，是试图对外展示 LCA 光辉战斗机。如果在海外能够拿到更多的订单，这样的话呢，它的生产线就可以持续运转，生产的数量越多，那么它的单价和成本就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控制。印度空军采购的时候呢，也可以少支付资金。但是呢，愿望是美好的，现实呢很残酷。现在还没有哪个国家敢买光辉战斗机，因为它现在已经成为了不靠谱的代名词。
0: 当然，除了希望光辉战机在国际军贸市场分一杯羹外，在现代五代机、六代机成为主流的时代，印度也希望在隐身战机领域有所建树。2007年，正是苏30 MKI 在印度空军大放异彩的年份。此时，印度已与俄罗斯在军贸领域有了深度合作，便想借助俄罗斯的技术力量，共同研发第五代战斗机。恰巧此时的俄罗斯也在寻找合作伙伴来分担五代机项目的研发费用，两者一拍即合，印度出资数亿美元加入到俄罗斯代号 T50 的项目之中，而这个项目最后的成果就是今天的苏57战斗机。然而就在2018年项目即将落地前夕，印度突然宣称退出 T50 项目，理由是俄罗斯拒绝转让核心技术，且印度无法获得完整的知识产权，转而大力研发本国代号为 BMC 的第五代战斗机项目。但是直到苏57开始服役，并在后续多次地区冲突中崭露头角，印度方面却依然在为 AMC 的发动机选型而争论不休。而在与苏57擦身而过的这几年，他们一直在思考之前的那次退出是否是个明智的选择呢？
1: 在最后一刻啊，印度方面并没有和俄罗斯进行合作，也没有引进苏57啊这种双发重型的隐身战斗机。我认为这是一手臭棋。首先呢，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它没有能力独立自主研制先进的隐身战斗机，而俄罗斯方面呢，在经验和设计能力方面远远优于印度。那么如果进行合作，可以少走弯路。另外一个呢，俄罗斯它在这种技术转让方面还是比较慷慨的，因为它和印度之间的防务合作时间比较长，也比较看重印度的防务市场。那么当印度独立自主推进国产隐身战斗机项目的过程当中，他才发现难题非常多，而且呢向西方求助又不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他一定会走回头路。现在呢，印度已经和俄罗斯进行谈判，想要在苏57的基础上研制一款这种性能更强的这样的一种印俄联合生产的隐身战斗机。俄罗斯的航空制造体系也缺钱，所以有可能再次的达成合作。
2: 无论是从法国远渡重洋刮来的阵风，还是从斯坦航空公司车间里完成总装的光辉，印度空军的装备始终在买与造之间摇摆。所以啊，军购大户的标签可能还要在印度空军身上多待一段时间。古人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不知道这次印度花费了300多亿美金带来的阵风，是否能让印度空军乘风而起，还需要时间来验证。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从城头轰鸣的青铜旧炮，到全域精准打击的智能化火力平台，火炮历经千年迭代淬炼，稳稳守住战争之神的地位。现膛工艺、后膛装填、自动化火控、精确制导等关键技术相继突破，不断打破射程、精度、机动三者之间的固有制衡，让沿袭数百年的传统火力作战模式迎来一次次颠覆性革新。军事科技带您回溯火炮跨越千年的进化历程，细数每一次里程碑式的技术跃迁，揭秘这款经典装备如何不断突破局限，长久执掌陆战场的火力主动权。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

0: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1: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2: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1: 我能有一把枪吗？
3: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1: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4: 骗子！
5: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6: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7: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1: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8: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8: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4: 谢谢，
15: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6: 这个怎么弄？
1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8: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7: 应该的。
19: 好了，哎，我
17: 就
19: 看咱妈妈聊好不好？
17: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2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7: 不麻烦，应该的。
2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22: 紧张。
23: 没什么事儿。
2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25: 这辣的
26: 知道吗？
27: 知道吧？
2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2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8: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3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8: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3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3: 惊喜，
4: 丢了多少钱？
3: 没有钱，是古董。
4: 什么古董？
3: 小马驹儿，汉代的。
5: 我为什么不能直接从大门口出去？停电没人看得到我。
4: 你在大门口，万一让人撞见了，手里还抱着古董，那不是人赃俱获吗？

0: 来三毛钱柚子皮。
1: 你怎么今天这么开心啊？
2: 我弟弟要回来了。

0: 弟弟呢？怎么就你们两个回来了？弟弟呢？
1: 在那儿住些天，过些天再去接。
0: 待在哪儿？过几天啊？

0: 那边有个医院，我也见过了，看疗程吧。我给你装了你最喜欢吃的腊肉，先吃饭吧。
1: 什么疗程啊？生下来就说治不好的病，现在能治了？他说的。谁说的？后爸还是李小军？哪个他？
0: 明天再去一趟，接回来行吗？以后我来带他，反正一直以来都是我在带他。他腿脚不方便，肯定谁都嫌弃他。那医院大门一关，谁知道哪个人对他好还是不好啊？你们明天要是没事情，我去，行吗？这人呐，各有各的命。你姥姥早就说过，好多事儿。 老天早就注定好了，你拧也拧不过去。
1: 你们不要他，是不是？

0: 老板，你们这儿还招工吗？
1: 招啊。
0: 您看
1: 啊，
0: 我是卫校的学生
1: 啊。那我们这儿很辛苦了。
0: 没关系，我不怕苦。凤爪、烧麦、叉烧包、排骨、虾饺、奶黄包。凤爪、烧麦、
2: 来个凤爪。
0: 哦，好，看一下。你们的凤爪，看一下。
3: 然后有点咳嗽。
0: 哦，麻烦问一下，有见过这个人吗？
3: 没有。
0: 如果有看到上面有我的电话，随时跟我联系。
3: 好，
0: 谢谢啊。来吧，阿姨给你听一听。把里面衣服拉起来，有点凉哦。

0: 干什么？抢我的人！想跑？逃啊！
1: 还当女人呢？太不像话了！
0: 这男的也太可恶了吧！
2: 怎么能当女人？
0: 还有事儿？
3: 不走啊！有人给我

0: 现在做生意挣得更多。
1: 我不管你为什么事先不跟我商量，
0: 顾着村儿就没这店了。
2: 我听老乡说，这地遍地都是黄金。
3: 不能理他们了，我们拿了钱再买票回去不行吗？
4: 看一下，你
5: 好，就先吧，就新款。
4: 你好，看一下，看一下，手机看一下。
6: 王总，
4: 好，你好，看一下我们的新款。
6: 不是说好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吗？我这货都出来半个多月了，我可得找别家的。
7: 奇了怪了呀，怎么点线索都没有啊？你说这贼是不是有什么特别嗜好？不然特研究毛干什么？
8: 这社会啊，什么都有。
9: 水平见长。

0: 可以了，没问题。
1: 我没事吧？

0: 那你说那两个卖衣服的，他们够小心、够警惕了，换着身份走路都不行。你说真有那么厉害的贼，那普通人怎么办？怎么防？你看，像这个，怎么防他？肯定被偷啊！
1: 理由是什么呀？
0: 这还需要理由呢？
1: 赌吗？
0: 赌什么？
1: 明天早饭，加蛋加肠。
2: 让一下，谢谢啊，谢谢。哦，帮我吃啊。啊，好。惊喜。
3: 你看看你钱包还在吗？来来来，哎，你那儿有音乐吗？
2: 有，
3: 放一个给小孩听的，别急啊，别急，
2: 来拿出来。
3: 是你的吗？
2: 是的。
3: 啊，
2: 谢谢。
3: 啊，没事没事。带着孩子还偷钱包，真的不要脸。
4: 走走走。
3: 对不起，我错了，我不是故意的，
4: 站住！
3: 你们冲动了。

0: 我是故意的。走走走！你干嘛？干什么？惯犯了是吧？苦肉计你也惯犯了是吧？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1: 你先给他带回去，他交给我。哎，可以了，我这儿是警察。
2: 他偷东西，偷东西，
0: 偷着了吗？
1: 偷没偷着？
2: 拉倒没有，
1: 再不打他就偷着了。
0: 来，听我说啊，没偷着，那就是没证据。 你们这么打他，万一给他打死了、打坏了，你们也得判刑。
3: 哎，你干嘛呢？
0: 我警察不是说了吗？
3: 有的信吗？
1: 谁相信你？
0: 来，是不是？
1: 哎呦，还真警察。
0: 好吗？听我的，赶紧赶火车，别耽误事儿了，好吧？哎，交给我。
3: 好，交给我，去吧，去吧。
1: 走了，走了，走了，快快快快。
0: 哎，
3: 你怎么样？哎，行了，你别笑了，流血了。
0: 给。
3: 一分钱没偷着，让人给打成这样，值吗？各行各业都有技术，你手上又没活，
2: 还非得要干这个。你说你等哪天在这广场上打死了，你图点什么呀？听我一句，干点别的吧。谢谢鹏哥，我知道你救了我，我懂。
0: 你懂个屁！该走了。
3: 哦，
2: 哎，别，这不是我偷的，这是我妈煮的，叫你尝尝。
4: 你们要放我多久啊？我女儿没人照顾的。
5: 谁哪有吃的？你们是什么的？
6: 你说你放我多久？
7: 孩子，我来抱。
2: 你们干什么？
6: 放手！
4: 你把我放哪去了？我女儿不能离开我的。
6: 你
4: 说话。
6: 有你民警，你放心啊。来这边。
5: 哎呀，可别闹！你孩子呢？我还闹呢。我再说一遍，丢失的全部都是公款，公款呐！我们乡全年的对外考察经费呀，可都在这里了。我们呀是人生地不熟，这第一次来这地方，那肯定找这安全系数高点地方住啊！啊，贵就贵点呗。 半夜几点？这突然就停电了。那楼道里啊，哎呀，这楼道里老黑了，啥也看不见。这刘主任还差点摔个大碗趴子啊！嗯，哎呀，
2: 那。
5: 就是在发现这个丢钱之前啊，有没有过任何人除屋二位之外，就是那个进过你们房间？那个是谁？那个。
2: 哦，
5: 报警以后，那个前台服务员来过。
2: 哦，那隔壁房间的客人什么的，最近有跟你们主动搭讪的这种吗？
5: 哎呀，你咋那么磨叽的？我能先上个茅房吗？
2: 你不是有吗？出门右拐走到头，小院里啊。嗯。您呢？隔壁就没人啊，空着。嗯。那您就没发现其他的，就是有一些陌生的人，然后特别奇怪吗？ 就比如说啊，其他的客人啊，酒店工作人员什么的，他们会对你特别的观察留意，有这种？
5: 应该没有吧？什么原因停的电？
3: 听说是事故。什么事故？交通事故，
5: 说是一辆卡车把那个电线杆给撞歪了，电线扯断了，这是前台服务员说的。
3: 卡车司机能联系上吗？
2: 你要需要的话，我现在就去联系。
3: 哎，那麻烦你了，你们多问问，等我回来。
1: 太快了，根本来不及反应。这条路我每天都在走，23点给火车站餐厅送菜，太熟悉不过了。
2: 谁知道昨天晚上这么倒霉，就撞在电线杆上了。那摩托车就是从那边开过来的。

0: 这确实是车撞的。
1: 鹏哥，你觉得呢？
2: 谁也没说是人撞的，井盖让人给掀了。哎，正巧那边又有个远光灯，然后撞在这破电线杆子上，有点巧啊，是不是？
0: 嗯，
2: 设计痕迹有点重，是不是？
0: 是
2: 啊，那怎么办呢？
0: 查呗。

0: 再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哈，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
1: 来来来来来，
0: 嗯，停电了，你害怕，黑，所以看不见手表，不知道时间，于是想问服务员是怎么回事，可服务员没接电话，于是你让刘主任下楼打探，一问究竟，可刘主任下去以后迟迟未回，你害怕了，于是亲自下楼，一问究竟，走廊黑，把脚崴了，是这么回事吗？
1: 是这个意思。你们还有多长时间？
0: 快快，崴了哪只脚？这个咱们还得相互尊重一下，你把脚拿下去。我觉得这事儿啊，你得找酒店赔钱，啊，这是他们全责。
1: 不是你们呀，就是把这个钱给我找回来就好。
2: 我这是公款啊，你们有意思吗？
0: 不不不，不是这样的。我跟你说，好人咱不能这么当。我也是从北方来的，咱们都是北方人，不能在外地受了欺负，该赔他就得赔。
3: 李唐，你去通知酒店老板，让他索赔，然后再叫上一大堆记者，啊，我怕他赖账，好吧，把事情搞大。
2: 不是你这，你们就抓小偷就好了，你整那么大阵仗干啥呀？你我脚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3: 啊。不是这个事儿，他得是有来有往。
2: 不用，真的。那个刘主任，你再跟同志们再把这个流程啊，你再重新过一遍，我觉得他们好像还不太清楚。
1: 我这还得去趟茅房啊！这不行，真的今天有点，哎呀，
0: 我也憋了半天了。

你那脚不是崴的吧？崴的崴不到屁股蛋子。我呢，去酒店那边勘察过，谷乡长是这样啊，咱们时间都有限，如果你不跟我说实话。

0: 案子，咱们就办得没完没了了。
1: 啊？
2: 我就是一个小警察，办案第一位，我对你的隐私毫无兴趣。但是，咱不是想快点把案子办了？
3: 你放心，啊，今天关于你个人隐私的问题，咱俩聊完就烂在这屋里了。案子办完，咱们老死不相往来。现在，你把实话说出来吧。
4: 南方人不靠谱，
5: 我被仙人跳了。

0: 丢了多少钱？
1: 没有钱，是古董。
0: 什么古董？
1: 小马驹儿，汉代的。

0: 你说乡长的同事在外面办事的时候，他自己给小卡片打了电话，结果过来的是仙人跳，是那种从门缝里塞进来的小卡片吗？而且你还说那个乡长丢的不是现金，是古董，这为什么撒谎？他是不是送给了人？
1: 幼稚。
2: 一个人，一个男人，每天干着循规蹈矩的事情，突然来到了南方这么个城市。晚上，他想干嘛呀？

0: 快餐还是？
1: 快餐多少钱？
2: 哎，怎么停电了？
1: 停电了？停电了？什么？

0: 别别别别，卡片好看。又是纹身女是不是？
1: 先听听施主怎么说。
2: 喝酒了？
1: 喝了点，这不耽误事儿。去洗个澡吧。
2: 我早晨洗完了。
3: 开门！
4: 谁呀？
3: 公安查房，开门。

0: 现在啊，你是贼，我是那老乡。在我从这儿跳下去回来之前，你要想办法找到一个除大门之外的其他出口，带着古董尽快离开。明白我意思吗？
1: 没听懂。
0: 哪儿不明白？
2: 我为什么不能直接从大门口出去？停电没人看到啊。
3: 你在大门口万一让人撞见了，手里还抱着古董，那不是人赃俱获吗？
0: 准备好了吗？
2: 没准备好，我还得找个东西假装那小铜马呢。

警察办案，有人吗？我进来了，没人吧？

0: 在停电以前，最多不超过10分钟，有一个女的从大门口进来，也不说话，直接上2楼，头发挺长，带点卷，身高1米65左右，回忆一下，记得不？
1: 有。
2: 她穿什么颜色衣服？
1: 好像是红的，是红的，是红的。
2: 那你们旅客这么多，你为啥对她印象深呢？
3: 因为他下午就来过一次，他说去2楼看看标间，看了看不满意又走了。
4: 看这儿，

医生说雨天路滑，最近崴脚的多，保重。

0: 哎呀，要是有一天满街都是摄像头就好了，
1: 咱们也都方便了，
0: 一步一个定格。

0: 红哥，只有你，这要出现第二回了。第一回是一个下午，他绕过那卖柴蛋的老太太，往丽宫酒店那边去了，时间对得上，彩锦、肖商都是他。
1: 这屋就咱仨人，你喊什么？
0: 我激动啊！
1: 你激动什么？那个仙人跳的人呢？找了吗？
2: 还没有。通知花姐，
3: 出现所有人，
2: 除了他。
1: 把那晃脖子也找着。

0: 你是跟我，其他人一队扫一边。
1: 哎，兄弟，身份证我看一眼。
2: 你是谁呀？
3: 啊，
2: 警察，警察。
3: 白石吧，有没有见过一个晃脖子的男人？

0: 大哥，这附近有没有瞅见过老晃着脖子的人？
1: 没看见。
0: 没印象。
1: 没印象。
2: 嗯。你好，请出示一下身份证。

0: 了。
1: 刚是什么？

Yeah.

0: 我也不知道他那个青铜器是从哪儿来的，
1: 我就是一二道贩子，是不是赃物我不是公安我管不了。
2: 你的内文还是老样子，还在老地方，用你们专业术语怎么说来着，分开接触避免传播。
3: 想自立门户也可以，谁要是能从你这个店里偷出任何一样东西，那都可以划片自立。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

0: 药业。
1: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7: 安排一下，
6: 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8: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9: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0: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2: 用慢火熬制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光阴。变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品质。御品高方秋梨膏，献给亲人的爱。
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广西金嗓子，
16: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17: 我也不知道他那个青铜器是从哪儿来的，我就是一二道贩子，是不是赃物？我不是公安，我管不了。
18: 你的那位还是老样子，还在老地方，用你们专业术语怎么说来着，分开接触，避免传播。
19: 想自立门户也可以，谁要是能从你这个店里偷出任何一样东西，那都可以划片自立。

0: 你说这沈家的孩子怎么这么可怜，一个人在这里啊？
1: 对的，多可爱的孩子！
2: 这家长真狠心呐，把小孩丢在这里不管。
1: 差不多有十岁了，
0: 就是让他。
3: 好了，你签个字。
4: 李红旗，
5: 你盯一会儿，我去看一下。
3: 哦，
2: 哎，求求你了，把我放了吧。
6: 闭嘴。

0: 哎，刚才那孩子他去哪儿了？我看见有人给他领走了。亚玲，亚玲，
1: 要不要问问师傅？
2: 恭喜发财，好人平安，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0: 睇。
1: 小娟，

0: 还看这么一会儿，眼睛就酸了。
1: 监控都是我看，你当然没事儿。
0: 感恩吧你们，你们还有监控可以看，我们全靠肉眼在广场上看人，眼睛就得靠练。梅兰芳先生练眼睛是看鸽子天上飞的，我们呢是要看地上走的屁股兜。人说呀，经常看漂亮的东西，人会越长越漂亮。你说我这个，我就说啊，我年轻的时候也很帅。练吧，越酸越要练啊。
2: 女厕所里找着一件红色上衣，壁虎自己把自己尾巴咬断了。
1: 哎，这女的就这么跑了，男的也找不着了。

0: 你们这儿脏话怎么说啊？最脏的那种。
1: 我想到一个，那个也死下来，
0: 什么意思啊？
1: 吃屎吧你！
0: 太文雅了，还有吗？
2: 扑街啊！
3: 行吗？
0: 什么意思？
3: 去你的吧！
1: 我横尸街头。
0: 那还是吃屎吧。
4: 呀，谁回来呀？

0: 什么意思啊？
1: 身高5英尺5英寸，
2: 体重110磅，36D。这不用我解释吧？

0: 呀！
1: 医生说你天路滑，最近崴脚的多，保重。

0: 北方有句话叫井水不犯河水，知道什么意思吗？
1: 你直接说啥事儿吧。
0: 我刚刚来，不知道你们什么来路，但是无论南北方各行各业都得要守规矩啊，不能胡来。我小舅子吃不了苦，家里有钱，坐火车一定要坐卧铺，而且还得是下铺。
2: 一张下铺你们要加价150，可是别人为什么是50呢？你们加价还分人吗？
1: 有这事儿吗？咱们行情都是统一的呀，你们谁坏规矩了？
2: 那不可能啊。
0: 一男的身高1.7米，穿深色衣服，脑袋老晃悠。小玉，你们要看着他跟我打声招呼。
1: 为啥呀？
0: 倒票就倒票，他还偷东西。
3: Thank you.

我们这个手机啊，绝对是全市最便宜的。

0: 质量也是水壶中的上等，我们平均每天卖出30-40部以上呢。这要是质量有问题的话，怎么可能有这么多人来买，你说是吧？
1: 可不可是不可以？
0: 你要是打算买的话呀，我才能拿真机给您来测试。我得保证啊，我们店里面的每一台手机卖出去都得是新机。
1: 不可以。

干什么？

0: 哪儿来的？
1: 公交车，我们的地盘。

了。

0: 这买卖买卖，有买的就有卖的，而且基本上我们这个都有人介绍。我也不知道他那个青铜器是从哪儿来的，我就是一二道贩子。说白了，他拿过来那点东西是不是赃物，我不是公安，我管不了，我也判断不了。
1: 当然，这种东西见不得人，也登不了台面，所以才会半夜交易。
2: 两个人怎么认识的？
0: 我不认识他，我不说了吗？这中间都有人介绍的，这一传二，二传四，传到我这儿，指不定过多少人手了呢。
3: 他长什么样，你记得吗？
0: 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那天也不是巧了，还是有心啊。我跟他见面的时候，他站那位置黑乎乎的，而且广场上那个路灯还反光，我还真没细看啊，看清他的脸。
3: 你就是那个，那光影之下，他胸大吗？
0: 哦，我贪财，不好色，我对这东西不感兴趣。
4: 说正经的，别嬉皮笑脸的。他卖你买是不是？钱怎么过手？这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你从来不问呢？
0: 各行有各行的规矩，我只认东西不认人。这么说吧，他即便是皇帝还是要饭的，没人去管。
5: 行吧，就按你上次说的，先盯那帮有钱人，小偷小摸的先缓缓。
3: 要是领导怪下来啊，您就往我身上推，我呢一大堆处分，虱子多了我也不嫌痒痒。
5: 你看说的好像就你们老爷们儿特仗义，我们女的都不好使是吧？
3: 哎呦，我没这意思，我没有，就是我没有跟错队长。那咱一块儿骗领导。
4: 骗这个字儿可是你说的啊，不是我说的。
3: 你看你瞒吧，瞒这更准确。
4: 说吧，什么馊主意，赶紧说。
3: 信息很重要，我觉得呢，就是最近咱们得留意这些大型活动，比如车展啊，然后这个演唱会啊什么的这些。
5: 嗯，就是重点的这些日子，然后四面八方来的火车车次盯紧了。
3: 哟哟哟哟，要不您是领导呢，这举一反三能力太强了。
5: 哟哟啥呀，马屁拍的。哟，崔局。
4: 喂，崔局。啊，顺子不接他电话。啊，你怎么不接他电话呀？他特别忙。
3: 对对对，
4: 就在我边上忙着呢。
3: 我马上给他打。
4: 他马上给您打过来啊。嗯，好。什么情况？
3: 不知道啊。
6: 哎呀，别装了。怎么中国移动就把你一个人手机信号给掐了？眼角膜什么时候能给我拿回来？
3: 不是，我在找啊，崔局，这个眼角膜这事儿啊，它确实没这么简单。

0: 我也很着急。
1: 赶紧说。
2: 我刚才跟花姐也说了，我说啊，留意一下最近的这些这个大型演唱会啊，或者什么。您那边呢，帮我准备点数据，就是最近这种
3: 入室啊，什么仙人跳啊，所有的这个犯罪数据，整理的越详细越好。
2: 因为我觉得这伙人啊，他们跟咱们隔了一层帘儿，
3: 撩帘简单，但是咱现在摸不着这帘儿。我把规律总结出来以后呢，就能摸着帘了。我是这意思。
4: 我要的是结果。
1: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我要的是眼角膜，到底需要几天？具体点。
3: 喂，喂，
1: 别喂了，说几天？
3: 啊，那就今天吧，反正也找不着。我说今天能找着，您不是心里高兴吗？
5: 你的内文还是老样子，还在老地方。用你们专业术语怎么说来着？分开接触，避免传播。
6: 李小莲多舒服啊，每天都待在屋子里，吹着风扇，喝着凉茶，什么都不用干，也不用冒险，不担心被抓，拿的钱还是最多的。
5: 我这只手怎么还是稍稍有点麻？
6: 现在呢？
5: 人就是这样的，没有问题的时候，手和脚都觉得自己是最重要的。哪天迷了路，找不到吃饭的办法，才知道脑子有多珍贵。这些道理他们应该都明白。
6: 等有一天都明白了，心里积的怨都溢出来了。不过换过来想，要是有人只动嘴不动手，让我天天跑断腿，我也会不高兴。
5: 我这个人啊，脑子笨，不会观察环境，查看规律，像你那样提前做一些预案。但是我能保证的是，那些像怨妇一样的话，不管是阿兰还是财神，都不会再说了。
6: 光堵住嘴是没用的。
5: 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了？

0: 直觉，女人的直觉吧。
1: 所以你太瘦，那些没有必要的事情干嘛要去操心呢，是吧？人啊，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劳逸结合嘛。我知道有一个地方下午茶做得很好，而且还有现做的点心，你要不要去试一试？那个眼角膜的眼科医生也去的。我来你这儿那么多回，你还从来没有问过我出去以后会去哪儿。
0: 我还得坐诊，不去了。
2: 你说不懂礼貌的人怎么越来越多？
3: 现在的人跟过去不一样了，坐公交车坐地铁，那些年轻人啊连看都不看你一眼，你看看他，哎，他抬头看你。这一路上我是站着过来的，真是人心不古啊。
4: 你攒这么多钱不花留给谁呀？叫我出租车过来就行了嘛，都不会破产。
3: 我攒点钱也不容易，不像你不干活了还有理发这门手艺，我那都是公交车上一毛钱一毛钱的偷回来的啊！我费了多少心呢，我怎么能跟你比呀？啊，你是老大还管着大家的吃呢。哎，十年前啊，凡是吃这碗饭的都得过你这道关。

你点个头，年轻人才能出手，这都是有讲究的。你让他们去刚刚丢过钱的地方，专偷那些丢过东西的人，偷一个，偷两个，偷三个，谁把回头饭吃进嘴里，谁才能分到筷子。

0: 分到筷子的人自己有饭吃，也要给你尽孝纳贡，你有眼光呢。谁要是觉着自己的翅膀硬了，想自立门户也可以。谁要是能从你这个店里偷出任何一样东西，那都可以划片自立。哎，这可都是你定的老规矩啊。
1: 老掉牙的讲究了，都没人管呢。我头发也白了，早就该退休了。
0: 哎，你不是还管着这几条街的事儿吗？
1: 闲着没事就动动剃刀子，把街坊服务好了，改天走不动了，摔在马路上，也有人拉你一把。
0: 怎么这么早就打烊了？哦，一个季度一次。你们现在还在茶寮呢？
1: 天生爱操心，命苦啊，没办法。
0: 走了。

0: 哥刚才打给我啊，说在医院里来不了了，急性阑尾炎呢、啊，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1: 大明星开演唱会的话筒他都敢偷，这上医院那手术刀麻醉药那不得都偷啊？
2: 那个偷有名茶餐厅煲仔饭的方子是谁呀、啊？
3: 还不是他们骗我，说那张纸指两家餐厅，到今天还压在我床垫下边呢。天这么潮，估计都欧烂了。等哪天我退休吧，开家餐厅。
2: 希望杯呢，只是开胃菜，现在还在申办亚运会。你们有没有看新闻呢？公安部、铁道部、市公安局联合行动，清理多区域的乱象。反扒是排第一位，
4: 那不是在说火车站吗？
2: 严打还分火车、汽车，放枪打狼，火星子喷到任何人身上，谁都受不了。
5: 那也得吃饭呀，要不怎么办？
6: 各干各的，单飞。
2: 可以啊，老规矩，到我铺里偷点东西就好。

0: 杯。家长会？怎么老是临时通知？你没时间吗？啊，好。
1: 我看看，哎，不要老穿，来后面，特别棒哦！你把它穿了，它很好看啊。哎，等一下，喂，刚看完个病人，还有点事啊，你先吃吧，应该会比较晚，嗯，你先睡，嗯。妈，
2: 那我等一下吧，待会儿回吧。
3: 规矩是人类最大的发明。人类为什么比其他动物高级？因为我们讲规矩。我们吃这样饭的，不是谁都可以坐在这个桌子上，对不对？我们也瞧不起那种只偷医院、偷病人。有人偷游乐场，有人偷商场，有人钻撬锁，夜半进屋，偷不到就抢。如果发生问题了，谁都顶不住的大事啊！还有很多例，我也不提了。我们为什么不做这种麻烦事，只坐公交、地铁和路口？你可以去偷金店，你可以去偷商铺，偷部汽车，或者偷个车牌子，留张纸条，要车主给300块就还给他。为什么不做呢？因为档次太低了，因为太没面子了，因为我们要体面。
4: 有几个中兴人抢饭吃，他们不守规矩，怎么办？
3: 那就看他们在这里待多久了。如果是路过的，算
5: 了。那如果不是路过的，
3: 那就要按我们的规矩办事。如果有人抢我们的饭碗，先别管对方，先看看自己那个碗能够端得牢。最近天气转凉了，我反而觉得你们好像不太爱出门。

不好，可不可以过一下吧？哦，

0: 起，对不起，我是不是迟到了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路上实在是太堵了。还有上次跟我老公打电话，都怪我，我们俩说误会了，还是他爸以为我要来，然后我以为还是他爸要来，结果我们俩谁都没来。
2: 没事儿，每个家长都很忙的，谁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嗯嗯，要不然不能把孩子送到我们寄宿班里来。
1: 是，
2: 能理解。
3: 梁老师，梁老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迟到了，迟到了，迟到了。梁老师，
4: 您看呢？公司领导呢，临时要开会，领导又让我搞个主持发言，那拖着我呢不让走，又耽误老婆，确实不好意思啊。
2: 到齐了，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家长会。我们很多家长看我们同学位置有所调动啊，当然了，我们坐在前面的这些同学们成绩依然名列前茅，那我们后面的同学们，家长回去可要使使劲儿了。今天呢是有个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内部通报一下，我们班有个男生
5: 在昨天回学校的时候偷偷带了父母的手机，今天下午发现搞丢了，经过反复确认，丢失地点应该不在我们宿舍，而是就在咱们班教室里面。
6: 犯罪率最高的时间段也有规律，比如下班肯定就比上班要高，累了一天昏昏欲睡最容易被人下手。怎么样，这和你说的上火车的时候犯困的一瞬间防范性最弱是一样的道理。
7: 有点臭啊，这几天没洗澡。
6: 太忙了这两天。
7: 胡子刮的倒是挺干净。你这么臭不怕花姐嫌弃你吗？
6: 不是我。
7: 这个抓小偷啊，跟你学那些理论知识都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主要就是看天赋。望、闻、听、切，跟中医理论有点相似，啊，能看、能听、能闻，啊。该吃药。谁呀？
6: 京都服装城经理。
7: 免提。哎，
8: 警官你好，我是黄立青啊，我现在在火车站买车票，但是我钱包被人偷了。
7: 是这样，我们也在办案，辛苦你打个110吧。
8: 哎，等一下等一下，还有个事情，你昨天不是要找那个大元的女老板吗？我问到了。
7: 他在哪儿？
9: 弄丢手机的时间是下午3点钟左右，但是一直到快吃晚饭才跟老师报告，中间这么长时间，那个孩子好像也没有很着急。
2: 他跟我说，他到处都找过，找不到才来找我的。
9: 如果我是那么小的孩子，把那么贵的手机弄丢了，心里肯定会慌。嗯，当然我也不知道当时的情形啊。不过老师您可以查证一下，如果他没有慌，也没有很着急，那也许手机就不是被偷了。会不会是送给谁了，或者带到什么别的地方去了？
2: 你很厉害啊。
10: 我知道了啊。
2: 你是怎么想到的？
10: 来，什么情况？
9: 我就在想啊，如果我把父母的手机弄丢了，我会怎么做？嗯，小的时候也偷拿过家里的零钱，可是一旦学校大动干戈，那有什么实话我也不敢实说了。
2: 对，有道理。嗯，嗨，我怎么没想到呢。
9: 行，
2: 谢谢你。
9: 你忙吧，不客气。

0: 就是有什么传销组织找过你们，然后让你们帮着卖，或者谁在卖这个，尤其是咱们大员的战西的老乡。
1: 都没有。
2: 马虎大夫我见多了，你不一样，你这样的人啊就不该当大夫。
3: 你什么意思？
2: 我们好像见过面。
4: 有吗？
2: 永泰小区门口，咱俩擦肩而过。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

0: 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笔墨应随时代，让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2: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数千年靠的是人性。
3: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4: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5: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6: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格力全能王冷凝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5: 格力真好。
16: 要换人了，
1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

0: 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利剑出鞘，

0: 鸠精，精雕细刻，精准无误。
1: 他们是默默守护的身影，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武警。军事纪实系列节目，忠诚卫士。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对于普通人来说，巅峰是征服的目标。对于他们，巅峰是将血肉之躯锤炼成国家最锋利的刀刃。
1: 给你一万发子弹，只要有一发脱靶，那么那都是失败。
2: 就是我明天比今天进步一点，就是巅峰。
3: 平稳，每一场任务都万无一失。
4: 鹰眼，师傅已追。
1: 鹰眼已占领狙击阵地。
5: 目标12点方向，恐怖分子劫持一名人质，距离260米，角度-20度。
1: 狙击手收到。
0: 杨有刚，武警西藏总队某部狙击教官，弹无虚发的狙击枪王，2017年被评为第20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这是他多次突破极限的瞬间。荣誉背后，杨有刚不断突破训练极限。
1: 现在我们已到达射击场地，各狙击小组占领狙击阵地。
6: 跟我来。
0: 这天射击训练场，一场对枪王的极限考验正在进行。
1: 发现了什么目标？
6: 四组未发现目标，报完毕。
0: 到达狙击阵地却并未发现目标，杨有刚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1: 那么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进行的科目，信任狙击。就什么是信任狙击？你们就是目标。
0: 信任狙击是指队员紧贴靶纸站立，子弹擦身体而过命中目标，模拟实战中敌人与人质混杂的极端环境，确保真实任务中能一枪制敌，不伤无辜。而在毫厘之差及伤人的高压下，狙击手需要保持稳定、精准、果断的射击能力。不同于普通射击训练，武警特战狙击手的战场从不是一成不变的靶场，而是瞬息万变的真实战场。特战队员开展信任狙击等极限科目训练，核心目的就是锤炼特战队员在生死一线的实战中精准制敌、守护生命的硬核本领。
7: 它是按照进阶，就是初级、中级、高级，达到一定训练水平之后才会安排这种训练。像杨班长这种，他这个大纲科目达到了优秀，有一定基础，作为我们处置任务的这种后备狙击手才会练这些东西。我们的特战队员他是要完成任务，他是要能打仗打胜仗，最后面对的他不是靶子，

0: 是活生生的人这样一种信任射击的训练，目的就是从靶场到战场，从训练到实战，实现这样一个过渡和支撑。
1: 李永春
2: 到，
1: 别打，
2: 报告，打这个真人靶，现在心跳有点加速，心里面没有准备好。战友站到那个镜子旁边，心里面总是要慌的，就怕一走火把战友打到了。
1: 平时打目标不是打这么好吗？为什么换了场景你就不敢打？那么我们真实作战哪有那么多好打呀？我都把人家把敌人给你放在你的枪口前面，你开枪就行了，那敌人还想把你扒皮抽筋呢。
3: 为了提高队员对实战的认知，突破心理这一关，杨友刚决定挑战新科目，双人并肩协同信任狙击，就是双人贴靶并立，狙击手要对藏匿于两人之间的恐怖分子进行精确狙击，左右容不得丝毫的偏差，极为考验狙击手的心理抗压能力。
1: 目标组
4: 到，
1: 诸位
5: 是，
6: 报告是，
7: 好，前一下，
8: 三名
9: 准备好，
10: 是，
11: 我来给你拿双人兵。
3: 就在杨友刚准备射击时，新挑战出现了。大队长的突然加入让杨友刚有些吃惊。
1: 我也相信是大队长在考验我，但是我们狙击手的眼里，我们永远只有目标，不管是谁站在那儿，我们的这一枪必须要击中敌人。
12: 你不是枪王吗？来呀，
1: 来了，大队长。
13: 命中目标。
3: 杨友刚又一次自信满满地完成了挑战，其实自信的背后是他疯狂的训练方式。
1: 现在雪封山了，下雨了，但是我们的任务还没完成，所以说我们每名狙击手要做到适应每一个作战的环境，每一个恶劣的天气。你下去，快上枪，到你。
14: 是杨铁匠，
15: 很暗。
3: 实际上杨友刚的疯魔来自心里那个久久未能抚平的创痛。
16: 在一个任务当中，我的战友在我身边牺牲了，我看到的是一个年轻兄弟那种，不好意思，老师

0: 十几年前，杨有刚目睹了战友受到暴恐分子袭击而牺牲，这个场景一次次浮现，就像一记记闷锤，重重砸在他的心上。
1: 好像可以了。如果是有穿越时空的话，我想的话，我会比他就是和他一起再更严格一点，再更刻苦一点，就是再多多说说话，再多聊聊天，再多在一起一点。这些年吧，就是说我什么都有，说我羊癫疯，说我是魔鬼教官，又说我是这个冷面杀手，什么都有，但是我一点不在乎。我觉得我的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2: 让我的队员少走弯路，然后让他成才，让他在命令下达，他能游刃有余地提上枪去完成任务，安全平安回来。
0: 无法弥补的遗憾让杨有刚不断提高标准，

0: 让更多的战友超越极限。满一年，杨有刚的儿子杨俊成都要和爸爸垒起来的军功章比身高，但成长的速度总是比不上军功章的高度。
1: 妈妈，我都七岁了，怎么还是没有爸爸的军功章高呀？
2: 那你想爸爸吗？
1: 想呀。
2: 那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1: 好好学习，像爸爸一样保护国家。
3: 不能松懈，反正我是觉得只要我杨有刚还穿着身军装，狙击枪还在我手里，我就要把每一颗子弹用好，把我的枪打好。
0: 对于一名军人来说，巅峰是个人技术的极致，是荣誉的顶峰，也是战斗意志的最高挑战。这天，地表温度接近40摄氏度，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部的官兵正在进行摩托车特技驾驶训练，这是大队长陈宇浩带领队员创新的一个极限训练科目。
4: 摩托车它的特点就是快，便于机动，灵活机动，尤其是城市里面堵车的话，我们靠摩托车然后机动输送兵力。但是我们同时还要想到有危险了，这个时候你车停不了，你怎么办？你是不是要做出相应的反击？而我们自己要想到去研究一下这个，哎，驾乘摩托车射击这个内容，是我们自己就是研究的这个科目，难肯定是难的。
5: 王叔，不要松油门。
0: 然而，要想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谈何容易？几趟训练下来，队员们开始出现失误。
4: 哦，你们两个知道自己为什么摔车吗？
6: 报告大人，突破时过于紧张，导致油门收得过早。完毕。
7: 报告，由于紧张，不敢给油门。
4: 苏明坤，
6: 到。
4: 你就是过于兴奋，前面速度太快。刘鸿儒，
8: 好。
4: 你为什么摔倒？你说你松油门了，你紧张了，你是看到苏明坤摔倒了，对你有外界的干扰。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你只要做好你自己动作，做你自己动作，把自己做好，你才不会是吧发挥失常。把你平时训练练的90%发挥出来，你就成功的。
0: 陈宇浩，2019年获评第22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作为这支王牌部队中的特战兵王，他是战士眼中传奇般的存在。
9: 他就有3个一等功。爱国军人是这么评价他的，他说：“我不希望在将来的战场上遇到这样的中国军人。”
0: 面容清秀，身材瘦削。2004年，18岁的陈宇浩入伍后，被分到了文艺队学习声乐。
10: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展现我文艺功底还在不在哈？虽说这首歌还不知给谁唱，那就当唱给天下所有的好姑娘。歌声告诉你，我是一个兵。
0: 虽然有功底有天赋，但学习美声对于好动的陈宇浩来说是件头疼事。不久，他选择加入了特战大队预备集训队。
4: 反正我每天就早中晚，我搞3趟5公里啊，然后晚上把衣服一脱，光着膀子，晚上别人也看不见。我就开始跑。
0: 8个月的残酷集训，陈宇浩从300名精英中脱颖而出，以结业考核综合排名第一的成绩，正式成为一名特战队员。 如今每周五，陈宇浩都会组织这样的小比武。面对不同岗位人员，只需熟悉自己岗位武器的传统规矩。他坚持要求，所有岗位官兵必须熟练掌握全队全类型装备操作。
4: 为什么要多武器分解结合？啊，在未来战场上，我们不仅掌握自己的武器，啊，我们还要掌握其他专业的武器，是吧？在战场上，这个变化是瞬息万变的，啊，我们要一专多能。如果在战场上你自己的武器损坏了，或者没有子弹了，别的武器你要了解掌握。
0: 这是陈宇浩从战场上得到的经验。某国际特种兵勇士竞赛被誉为国际特种兵的决斗场，陈宇浩三次征战这片赛场。让他记忆犹新的是2014年他和战友代表中方参赛的经历。
4: 轮到我的时候就说我不够重，说给我加了三次重量，我就觉得他竟然怕我，说明我很强，我应该做得更好。
0: 四天的激烈角逐，陈宇浩和队友们先后拿下多个单项第一，以绝对优势锁定总冠军。颁奖仪式上，某国军方首次为获胜国启用最高规格的礼仪。
4: 他宣布 China， 这个时候就听到就是总冠军啊是中国，抬头一看，我们中国的国旗和他们那个伞兵带着他从天上往下飘，啊，那个时候就激动掉眼泪了。
0: 2018年，32岁的陈宇浩再次参赛。5月的某国，气温逼近40摄氏度。最后一个刻木，负重15公斤，奔袭10公里，完成9次射击，消灭100余个目标。
4: 体能几乎达到极限了啊！几次都快顶住要晕倒了，我用手护自己的脸，就让自己时刻保持清醒，我不能倒下，因为我要告诉我自己，我是队长，如果我倒下了，是吧？他们怎么办？就是我们中国军人的意志力。
0: 靠着强大的意志力，陈宇浩和队友最终在5个科目中夺得名次，获得团体亚军，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特战军人的实力。身体极限之上，陈宇浩写下了3个一等功的传奇。而武警北京总队某部的王雷，则把极致量进每一天的标准。
8: 同志们，下周我们将担负一位外宾护卫任务。近期啊，进入夏天以后，执勤当中几个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很容易汗水流到我们眼里遮挡视线。

0: 武警国宾护卫队主要担负来华访问的外国元首、政府首脑、执政党领袖李京、黎京出席欢迎仪式和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途中的摩托车护卫任务。
1: 队长一定要卡好速度，两个小脚卡好角度啊，都很关键，一秒钟好几十米就出去了，风险隐患也是非常的大。我们国宾护卫任务必须要突出精益求精、精雕细刻、精准无误这种意识。
0: 王雷，2013年进入国宾护卫队，2019年被评为第22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如今虽然岗位调整，但在执行任务前，他还要对队员进行一次考核。
1: 2号车手落后1厘米，5号车手落后8厘米，3号队员左右偏线1.7厘米。受领任务以后啊，我们就要对任务分队啊进行全面系统的考核。外交无小事，可能任何一点的疏忽大意，

0: 都会对我们外交的事业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
1: 迎宾路上一分钟，练兵场上十年功。通常一名战士需要经过6个模块、18个科目、500多项的训练后才能成为预备队员，之后再需要2到3年训练转为正式队员。90度紧急掉头，主要考验队员们在狭小空间或者是紧急情况下迅速调转方向的能力。仅仅一个掉头就需要1秒钟之内完成5个动作，手眼脚配合稍微跟不上就会摔车。捡拾障碍物科目是为了应对高速行驶的情况下路面出现危险物或可疑物，要求队员高速驾驶时完美控制好平衡，做到眼疾手快。而捡拾过程中一旦出现失误，都可能导致车毁人亡，真正执行任务时还会造成严重的外交事故。因此国宾护卫队的每一次完美亮相都源于千锤百炼，精益求精。
0: 手套枪，这些手套呢都是队员在平时训练当中磨坏了以后，我们把它收集起来制成了陈列板。正常的一双手套啊通常能使用2年，但是在我们国民护卫队训练最艰苦的时候，基本上平均1个月就磨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1: 手套上的磨损痕迹记载着国宾护卫队的荣光，而让王雷至今难忘的还是那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2015年9月3日，国宾护卫队迎来了建队以来最特殊也最难的一次任务。
0: 要求我们要以10公里的速度去护卫我们的抗战老兵和之前模范通过阅兵场，因为这个车的速度慢了以后很容易熄火，如果说在真正的任务当中熄火，那后果是不堪设想。
1: 为了能以庄严肃穆、人车合一的形象呈现在阅兵式现场，国宾护卫队想了很多办法。由于摩托车的最慢时速达不到10公里，他们就对摩托车进行了改装，同时每天进行独木桥驾驶训练，确保驾驶时的平稳和队列整齐划一。
0: 最后呢我们还又定了慢稳齐这么一个训练标准，就是先慢下来再稳下来。保证稳怎么办？放水杯，你放一个我放俩，你放俩我放5个，最后从油箱上、警灯上、头盔上等等，就看谁放的水杯多。
1: 2015年9月3日，国宾护卫队护卫着抗战老兵、之前模范和抗日英雄子女，缓缓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全国人民的致敬，这也是他们的至高荣誉。
0: 从整个任务结束停下来那一瞬间，当时眼鼻子就开始酸了，眼泪就从眼睛里不由自主的就往下流了。我们作为大国形象的展示者，作为外交前沿的先锋队，我们通过实际行动展示了我们中国作为礼仪之邦的大国威仪的形象，展示了中国军人威武挺拔的身姿。那一刻真的是感觉特别的有民族自豪感。
1: 一次次整装出发，一次次精彩亮相，每一名国宾护卫队员都在用他们的无声行动，用绝对忠诚的使命担当，在外交前沿展示国家形象，彰显中国军人敢打必胜的决心。他们的巅峰不是终点，是守护的起点。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喂，四兄，
5: 陈吉
4: 是
5: 老队员，好，那就陈吉你来。
4: 是，行，
6: 谢谢。

0: 这几年看到的野生动物比以前越来越多了。
1: 每当看到这祖国的大好河山，就更能感受到我们存在这里的价值和意义。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脱。

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始终

0: 兵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主持人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2026年5月24号，俄罗斯国防部宣布，为了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远程精确打击。我们看到，在公布的武器清单当中呢，真数导弹是赫然在列。这已经是该型导弹自2024年11月首次投入实战以来，第三次出现在战报当中。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看短片。

0: 2026年5月23日至24日夜间，俄罗斯首次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地区发射了一枚混凝土弹头的 RS-26 真数中程弹道导弹。乌克兰空军发言人证实了这次发射行动，并称当夜俄军向乌克兰发射了600架无人机和90枚导弹，防空系统击落了其中604个。俄罗斯国防部5月24日宣布，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俄军此次动用了真数弹道导弹、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锆石巡航导弹以及多型空机、海机、陆机巡航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俄军称，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1: 那么俄罗斯这款弹道导弹为什么叫做真数？真数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武器呢？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先生。
2: 根据俄罗斯方面披露的信息呢，真数是它的研制单位给它起的一个名字。真数呢，它的这个果实的这个特点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果实中间有若干个小的果实，那么恰恰反映出来真数这一型导弹的战斗部的特点，也就是它可以装多个战斗部，那么每个战斗部中间呢又有若干个子弹，所以他用了一个比较形象的一种比喻，用真数来形容他的战斗部中间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特点。另外一个这个原因呢，就是他体现出来的一种惩罚的这个特征，因为在俄罗斯的这个文化中间，他认为这个真数啊，他的这个数字可以编成一种抽打罪犯呢，或者惩罚一些罪犯的一种手段
1: 啊，就用于鞭笞。
2: 对、
1: 啊、
2: 对，用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那么显然呢，他把这种真数的这个特征放到这个导弹上来，给他起这样的这个名字，意味着它是一种威慑、惩罚。第三一个人强突防，按照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它也是有点类似于像萨尔马特那样的这种导弹，亚轨道飞行。那么亚轨道飞行呢？突出的特点就是可以避开传统的这种反导武器的拦截的这种区域，加上它又可以进行末端的机动，所以它的强突防的能力实际上是比较高的。这是第三一个特点。第四一个特点，荷枪兼备。荷枪兼备决定它的这个使用强度来讲比较灵活，所以这四个方面的这个特点决定了这一型的这个武器是俄罗斯非常看重的一型武器。因此呢，设计人员用真数来体现出来它的特点，把它的这个几个方面的这种特点浓缩在真数这样一个非常特殊非常形象的名称中。
1: 那么我们知道这次呢大规模的空袭行动呢有真数等导弹参与，另外还有600架无人机，还有90枚导弹参与。那么这么大的一个规模的空袭行动到底有何用意？它又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我们请魏先生来分析一下。
3: 俄罗斯此次使用真数导弹针对乌克兰进行打击，按照俄方的表述，它是一种报复性的行动。因为不久之前啊，卢甘斯克区域内一所职业学校是遭到了乌方远程火力打击，那俄方对外公布的信息显示，这所学校内部啊，当时有很多年轻的学生，那么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人员伤亡情况，所以呢，俄罗斯非常的愤怒，要用最先进的导弹针对乌克兰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报复，主要打击的是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一些和军事行动相关的指挥体系，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作战的这个指令下达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区域，所以呢要强化这个火力的突防能力，使用的是3种导弹，包括真数、匕首以及锆石，其中啊射程最远、威力最大的就是真数，因为乌克兰它所使用的爱国者系统无法针对真数进行拦截，所以使用真数可以确保命中目标、摧毁目标，达到这种反击和报复的效果，检验了它的实战能力。
1: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官方通报，这次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大规模打击是俄军第三次把最新型的真数中程弹道导弹投入实战。而我们注意到，前两次使用的时间呢，分别为2024年11月21日以及2026年1月9日。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看短片。
0: 俄 俄罗斯真数导弹的首次公开亮相是2024年11月21日，当天俄罗斯从阿斯特拉罕州第四发射试验场发射了一枚未携带核战斗部的真数导弹，袭击了位于乌克兰第聂伯罗市的乌克兰南方机械制造厂。俄方称这是对乌军使用美英远程武器袭击俄本土的回应。第二次使用是2026年1月9日，俄军用该弹打击利沃夫州的利沃夫国家飞机修理厂。俄方称这是对乌军此前袭击俄总统官邸的反制。而5月24日的这次打击是真数的第三次实战亮相。这次导弹从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塔普斯金亚尔靶场升空，击中基辅以南约80千米处的比拉策尔科瓦市近郊工业区。该区有公路与铁路干线与基辅相连，是基辅州重要的区域交通枢纽。从真数弹道导弹三次实战打击的目标选择来看，均为具有明确坐标的大型固定设施、国防工业厂房、飞机修理厂和空军基地。
1: 刚才短片介绍了真数弹道导弹三次亮相的背景，我们注意到俄军三次动用真数导弹打击的目标呢，都是有明确坐标的固定工业以及军事设施。那么俄罗斯是否有意把真数定位为一款专门针对高价值固定目标打击的精确打击武器呢？王先生，
2: 从这个真数导弹的战斗部的特点上，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可以带6个弹头，每个弹头呢又可以带6个子弹头，因此在常规打击的模式之下，它的子弹头的总数是6636个，因此它对这个目标进行这个打击的时候，应该说覆盖的范围实际上是比较大的。因此这一型的这个武器，从它的功能上来讲，当采用常规模式对对手目标进行攻击的时候，通常有这几类目标会成为它的主要的打击目标。第一个，防空反导的一体化的这样的体系，法国叫做强突防，首先在这个军事行动的初期就利用真数导弹对对手的防空反导体系进行集中的打击，重点的压制对手的防空反导体系，塑造一个有利的态势，夺取相应的这种制空权。第二类呢，就是对手的高价值的这种目标，对手的比较重要的战争潜力目标，重要的工业基地。因为他在进行打击的时候，6636个这样的子弹分布的范围实际上是比较大的，在进行打击的过程中已经发挥了这样点和面的这个结合，某种程度上可能一发这个真数就可以比较有效的摧毁相应的整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工业的这种基地，把一些比较重要的这种能源基础设施、重要的一些电力设施以及其他的一些国防军工的生产制造设施都可以形成一种有效的摧毁。
1: 俄罗斯三次使用真数导弹的时机呢，我们注意到非常的微妙啊，背后呢都涉及到乌克兰使用西方远程武器对俄本土打击。那么真数的出现是不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俄乌冲突乃至整个欧洲安全格局的形势呢？魏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3: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真数当时立项研发的时候肯定不是针对乌克兰危机，也就是俄罗斯正在实施的特别军事行动，它应该是针对整个北约军事集团进行威慑、进行制衡的一种新式武器。因为它的射程是5000公里左右，这就意味着欧洲的所有北约成员国都在它的打击范围之内。它研制成功之后，这些北约成员国没有什么技术手段可以对它进行拦截。这种通过实战演示出来的这种战略的威慑能力和战略的打击效果，针对北约尤其是很多的欧洲国家，它所产生的这种震慑的效果是非常直接也是非常明显的。
1: 通过刚才两位嘉宾的分析和解读呢，让我们对俄罗斯真数弹道导弹的威力有了直观的认识。不过呢，这样的一款新型的中程弹道导弹它究竟是怎么来的，它的研发脉络以及技术特点又是什么呢？具体情况我们先来看短片。
0: 真数导弹的正式编号为 RS-26 边界，北约将其编号为 SSX-31， 是俄罗斯2008年研发的公路机动固体燃料中程弹道导弹。 2024年11月首次发射真数导弹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公开声明中亲自确认了这款武器的存在，并将其定性为新型中程弹道导弹，称其最大飞行速度可达10到13马赫。乌克兰和北约现役的所有防空反导系统目前均无法拦截。真数导弹的最大技术亮点是其可以搭载分导式多弹头，即一枚导弹可以携带多个独立制导的战斗部，分别攻击不同目标。2024年11月打击第聂伯罗时，现场视频记录了多个弹头命中目标区的画面，引发全球广泛关注。
1: 好，刚才短片当中呢有一个细节啊，非常的引人注目。2024年打击地涅伯罗的视频当中呢，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多个弹头命中目标区域。那么这种多弹头分导技术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它对于防御方来说意味着什么呢？王先生，您的观点。
2: 对于防御方来说，拦截的难度进一步的这个增大。我们可以看到，真数弹头部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飞行的时候，对方的防空反导体系某种程度上可以对它的这种弹道做一个相应的这个预测，但是它在进入末端机动的这个时候，轨道就具有无法预测的这样一种这个特点，拦截的难度增加。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分导式的多弹头就可以进一步的提高它的突防成功率，因为它有一个整体释放出多个战斗部的这个时候，对手拦截的计算的这种复杂性呈指数级的增加，而且在提升突防能力的同时，对广阔区域内的多个目标就形成了一个有效的打击能力。因此采用这种技术，突防能力增强，毁伤效果增大。
1: 另外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啊，叫兵贵神速，是吧？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它这个真数弹道导弹呢，还有一点，就是刚才两位嘉宾也讲到，很快啊。有多快呢？俄罗斯总统普京他提到过，真数弹道导弹它的速度呢可以达到10到13马赫，这就意味着从它发射到它命中目标呢只有极短的时间可以留给对方来反应。那么目前世界上是不是存在可以拦截它的防空系统呢？这个问题，魏先生，您的观点？
3: 真数弹道导弹它的飞行的轨迹和传统的弹道导弹是有很大的差异性的。那如果说它在突防阶段，也就是在飞行的末段，最大的这个速度可以达到10马赫或者是13马赫，那现有的防空反导系统确实没有办法对它进行拦截。首先呢，就是想找到一个精准的拦截点，这个难度非常大啊，速度很快，再加上弹道轨迹会出现一些这个变化，所以呢，现有的反导系统，无论是预警雷达，还是综合的这种指挥控制系统，包括反导拦截弹，可能都会出现瞄不准、跟不上、拦不住的情况。那么这就意味着真数这款导弹呢，它是一种高性价比的战略威慑武器，通过大批量的列装部队，能够让对方所有的防空反导手段都时灵失效。所以呢，在实战的过程当中，针对它的突防能力、精准打击能力进行了验证之后，那相信呢，这也是针对整个北约军事集团进行制衡和威慑的这样的一种尖端的武器。
1: 好，刚才通过两位嘉宾的分析呢，我们知道了真数在俄军打击体系当中它有一个独特的定位。那么放眼全球，在中程导弹这个赛道上，目前呢真正亮相的选手呢并不太多啊。你比如说美国暗鹰，它是其中之一。关于暗鹰的情况呢，我们来看看短片。
0: 1987年，美苏签署中导条约，双方同意销毁全部射程在500至5500公里之间的陆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2019年，美国宣布退出条约，俄罗斯随即跟进，中导条约正式成为历史。两国在这片沉寂了30年的射程区间里，几乎同时按下了重启键。俄罗斯选择的是在已有技术基础上进行改进。RS-26 边界洲际导弹早在2015年就完成了研发测试，射程原本超过5500公里，不属于中导条约限制范围，但受到针对洲际导弹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限制，一直压在库里。 俄方在 RS-26 基础上缩短弹体，换装部分系统，真数由此诞生。美国给出的答案是以全新的高超音速导弹技术开辟新赛道。暗鹰导弹搭载通用高超音速滑翔体，由美国陆军与海军联合研制，由洛克希德马丁主承包。其核心逻辑是不走传统弹道弹头的固定抛物线，而是让弹头在大气层边缘以超过5马赫的速度持续滑翔机动，轨迹难以预测，理论上大幅提升突防能力。2025年8月4日，美国陆军将其首次部署至澳大利亚，参加护身军刀2025联合军演。就在美军把暗鹰运抵澳大利亚的同一天，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宣布不再维持中导条约框架下单方面暂停部署中程导弹的自我限制，并宣布真数将作为第一种完成部署的中程弹道导弹。
1: 好，看完短片呢，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比较了。俄罗斯选择在成熟平台上做减法，但是美国呢，选择用全新的技术开辟新赛道。美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战略考量呢？王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2: 美国和俄罗斯在发展同类武器方面存在着比较明显的这个差异，当然他们也有一些共同的这个特点。从真数和这个暗鹰这两型武器比较上来看的话呢，他们的共同的特点都是公路机动，同时强突防，这是他们的共有的这个特点。通过这种形式呢，他们想达到的这个目的就是增强它的生存力和它的威慑力。显然它的威慑可能是两国发展这一型武器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但是他们的差异实际上也是非常这个明显的。真数强调的是核常兼备，既可以核弹头也可以常规弹头，而暗鹰呢就是常规弹头。所以美国发展这一型的武器，想提高以常规的手段快速的对对手的纵深的战略目标进行打击。第二，射程，俄罗斯的真数导弹其他的射程的5000千米左右，你基本上覆盖整个欧洲的这个区域，这就形成了对欧洲的一种强大的这个威慑能力。而美国的这个暗鹰阵型的这个武器呢，不到3000千米的这个射程，射程上某种程度上满足达到战役乃至战略重视就可以了，两者的这个对于射程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样，达成的威慑效果也有一定的这个差异。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的话呢，美国和这个俄罗斯在这一型的这个武器发展上共同点就是增强它的这种威慑能力，但是在具体的这种技术路径上两者有一定的这个差异，所以它的背后的主要的战略目的还是强调的这个威慑。俄罗斯走核常兼备，而美国强调的是常规威慑。
1: 我们注意到在这个时间上啊，2025年8月4号这天非常有意思啊，在这一天呢，俄罗斯他就宣布不再受中导条约自我约束了，而这一天呢，同时美军在澳大利亚就开始部署暗鹰，这两件事情发生在同一天，那么到底是巧合还是某种必然呢？魏先生，您的观点？
3: 俄罗斯的中导技术，包括高超音速导弹的技术，肯定是要比美国要更加的成熟，因为它已经有了多型的高超音速导弹，并且在实战的过程当中是已经具体的使用了，取得了战果。比较典型的，我们看到了空基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海基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以及陆基机动部署的真数高超音速导弹。但是呢，现在美国陆军还没有一款技术成熟的高超音速导弹，暗鹰目前还是处于最后的测试阶段。按照五角大楼和美国陆军的时间表，应该是在2026年，也就是在今年才开始定型，然后批量的列装部队。此前在澳大利亚进行测试，只是一个空的包装，有这个运输平台，有导弹发射系统，可能也有一些测试的设备，但是没有实弹啊。但是呢，在2026年。大概率它能够开始交付部队，但是呢，由于在高超音速导弹方面实在是落后俄罗斯太多，所以呢，它只能是把还没有服役的暗鹰高超音速导弹在不同的场合进行展示、进行亮相，然后呢，对外宣传、对外强调啊它的这种实战化的能力。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

0: 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赶紧跟柯南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7: 没紧张。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这样吧，
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我们说，从2024年11月首次的试射到量产交付，俄罗斯真数弹道导弹的出现，它的快速的成熟呢，让世界再次聚焦中程弹道导弹这个沉寂了30年的武器领域。而它第三次出现在俄乌战场的上空，也向世界发出的信号是远不止一次军事打击可以涵盖的。它未来将会在哪里部署，又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会继续保持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带来精彩的分析解读，也感谢各位收看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再见。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同志们，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3: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4: 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5: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6: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4: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3: 国防军事频道，
5: 五星剧场，
3: 五星剧场，
4: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5: 每天与您相约。
7: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0: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7: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0: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7: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0: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7: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0: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7: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0: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7: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利剑出鞘，他们把忠诚刻进战位，向险而行，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家国奉献，他们用坚守诠释卫士底色。
1: 狙击枪还在我手里，我就要把每一颗子弹用好。
2: 当兵就不能惧怕上战场，
3: 我们国兵护卫任务必须要突出精益求精，精雕细刻，精准无比。
0: 他们是默默守护的身影，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武警。军事纪实系列节目忠诚卫士。
4: 创新不止，品质为先，贝石制造舒适家。
5: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成都紫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 由心而选，魅力。

0: 限，由魅无限电吹风，
1: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叶润天骄，
0: 食之有道，品之有味，掌柜的口袋。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对于普通人来说，巅峰是征服的目标，对于他们，巅峰是将血肉之躯锤炼成国家最锋利的刀刃。
1: 给你10000发子弹，只要有1发脱靶，那么那都是失败。
2: 就是我明天比今天进步一点，就是巅峰。
3: 平稳，每一场任务都万无一失。
4: 鹰眼，师傅已追。
1: 鹰眼已占领狙击阵地。
5: 目标12点方向。恐怖分子劫持1名人质，距离260米，角度-20度。
1: 狙击手收到。
0: 杨有刚，武警西藏总队某部狙击教官，弹无虚发的狙击枪王。2017年被评为第20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这是他多次突破极限的瞬间。荣誉背后，杨有刚不断突破训练极限。
1: 现在我们已到达射击场地，各狙击小组占领狙击阵地。
6: 过来。
0: 这天射击训练场，一场对枪王的极限考验正在进行。
1: 发现了什么目标？
6: 四组未发现目标，报完毕。
0: 到达狙击阵地却并未发现目标，杨有刚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1: 那么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进行的科目，信任狙击。就什么是信任狙击？你们就是目标。
0: 信任狙击是指队员紧贴靶纸站立，子弹擦身体而过命中目标，模拟实战中敌人与人质混杂的极端环境，确保真实任务中能一枪制敌，不伤无辜。而在毫厘之差及伤人的高压下，狙击手需要保持稳定、精准、果断的射击能力。不同于普通射击训练，武警特战狙击手的战场从不是一成不变的靶场，而是瞬息万变的真实战场。特战队员开展信任狙击等极限科目训练，核心目的就是锤炼特战队员在生死一线的实战中精准制敌、守护生命的硬核本领。
7: 它是按照进阶，就是初级、中级、高级，达到一定训练水平之后才会安排这种训练。像杨班长这种，他这个大纲科目达到了优秀，有一定基础，作为我们处置任务的这种后备狙击手才会练这些东西。我们的特战队员他是要完成任务，他是要能打仗打胜仗，最后面对的他不是靶子，而是活生生的人，这样一种信任射击的训练。目的就是从靶场到战场，从训练到实战，实现这样一个过渡和支撑。
1: 李永春
6: 到。
1: 别打
6: 报告，打这个真人靶现在心跳有点加速，心里面没有准备好，战友站到那个镜子旁边，心里面总是要慌的，就怕一走火把战友打到了。
1: 平时打目标不是打这么好吗？为什么换了场景你就不敢打？那么我们正式作战哪有

0: 那么多好打呀，哦，都把人家把敌人给你放在你的枪口前面，你开枪就行了，那敌人还想把你扒皮抽筋呢。
1: 为了提高队员对实战的认知，突破心理这一关，杨有刚决定挑战新科目，双人并肩协同信任狙击，就是双人贴靶并立，狙击手要对藏匿于两人之间的恐怖分子进行精确狙击，左右容不得丝毫的偏差，极为考验狙击手的心理抗压能力。
0: 目标组
2: 到，
0: 诸位
3: 是，
4: 报告三，
5: 好，前一下，
6: 三名
7: 准备好，
8: 行，
7: 我来给你拿十二名。
1: 就在杨有刚准备射击时，新挑战出现了。大队长的突然加入让杨有刚有些吃惊。
0: 我也相信是大队长在考验我，但是我们狙击手的眼里，我们永远只有目标，不管是谁站在那儿，我们的这一枪必须要击中敌人。
9: 你不是枪王吗？来呀、啊！
0: 来了，大队长。
10: 命中目标。
1: 杨有刚又一次自信满满地完成了挑战，其实自信的背后是他疯狂的训练方式。
0: 现在雪崩塌了，下雨了，但是我们的任务还没完成，所以说我们每名狙击手要做到适应每一个作战的环境，每一个恶劣的天气。你下去，快上枪，到你。
11: 是杨铁匠，
12: 何二。
1: 实际上杨有刚的疯魔来自心里那个久久未能抚平的创痛。
12: 在一个任务当中，我的战友在我身边牺牲了，我看到的是一个年轻兄弟那种，不好意思，老师

0: 十几年前，杨友刚目睹了战友受到暴恐分子袭击而牺牲，这个场景一次次浮现，就像一记记闷锤，重重砸在他的心上。
1: 好像可以了。如果是有穿越时空的话，我想的话，我会比他，就是和他一起再更严格一点，再更刻苦一点，就是再多多说说话，再多聊聊天，再多在一起一点。这些年吧，就是说我什么都有，说我羊癫疯，说我是魔鬼教官，又说我是这个冷面杀手，什么都有，但是我一点不在乎。我觉得我的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2: 让我的队员少走弯路，然后让他成才，让他在命令下达，他能游刃有余地提上枪去完成任务，安全平安回来。
0: 无法弥补的遗憾让杨友刚不断提高标准，让更多的战友超越极限。满一年，杨友刚的儿子杨俊成都要和爸爸垒起来的军功章比身高，但成长的速度总是比不上军功章的高度。
3: 妈妈，我都七岁了，怎么还是没有爸爸的军功章高呀？
4: 那你想爸爸吗？
3: 想呀。
4: 那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3: 好好学习，像爸爸一样

0: 国家，
1: 不能松懈。反正我是觉得，只要我杨有刚还穿这身军装，狙击枪还在我手里，我就要把每一颗子弹用好，把我的枪打好。
2: 对于一名军人来说，巅峰是个人技术的旗帜，是荣誉的顶峰，也是战斗意志的最高挑战。这天，地表温度接近40摄氏度，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部的官兵正在进行摩托车特技驾驶训练，这是大队长陈宇浩带领队员创新的一个极限训练科目。
3: 摩托车它的特点就是快，便于机动，灵活机动，尤其是城市里面堵车的话，我们靠摩托车然后机动输送兵力。但是我们同时还要想到有危险了，这个时候你车停不了，你怎么办？你是不是要做出相应的反击？而我们自己要想到去研究一下这个，哎，驾乘摩托车射击这个内容，而我们自己就是研究的这个科目，难肯定是难的。
4: 稳住！不要松油门。
2: 然而，要想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谈何容易？几趟训练下来，队员们开始出现失误。
3: 哦，你们两个知道自己为什么摔车吗？
5: 报告大人，突破时过于紧张，导致油门受了过早。完毕。
6: 报告，由于紧张，不敢给油门。
3: 苏明坤，
5: 到。
3: 你就是过于兴奋，前面速度太快。刘鸿儒，
7: 报。
3: 你为什么摔倒？你说你松油门了，你紧张了，你是看到苏明坤摔倒了，对你有外界的干扰。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你只要做好你自己动作，做你自己动作，把自己做好，你才不会是吧发挥失常，把你平时训练练到90%发挥出来，你就成功的。
2: 陈宇浩，2019年获评第22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作为这支王牌部队中的特战兵王，他是战士眼中传奇般的存在。
8: 他就有3个运动功。爱国军人是这么评价他的，他说：“我不希望在将来的战场上遇到这样的中国军人。”
2: 面容清秀，身材瘦削。2004年，18岁的陈宇浩入伍后，被分到了文艺队学习声乐。
9: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展现我文艺功底还在不在哈？虽说这首歌还不知给谁唱，那就当唱给天下所有的好姑娘。歌声告诉你，我是一个兵。
2: 虽然有功底有天赋，但学习美声对于好动的陈宇浩来说是件头疼事。不久，他选择加入了特战大队预备集训队。
3: 反正我每天就早中晚，我搞3趟5公里啊，然后晚上把衣服一脱，光着膀子，晚上别人也看不见。我就开始跑。
2: 8个月的残酷集训，陈宇浩从300名精英中脱颖而出，以结业考核综合排名第一的成绩，正式成为一名特战队员。如今每周五，陈宇浩都会组织这样的小比武，面对不同岗位人员，只需熟悉自己岗位武器的传统规矩。他坚持要求，所有岗位官兵必须熟练掌握全队全类型装备操作。
3: 为什么要多武器分解结合？啊，在未来战场上，我们不仅掌握自己的武器，啊，我们还要掌握其他专业的武器，是吧？在战场上，这个变化是瞬息万变的。

0: 我们要一专多能，如果在战场上你自己的武器损坏了，或者没有子弹了，别的武器你要了解掌握。这是陈玉浩从战场上得到的经验。某国际特种兵勇士竞赛被誉为国际特种兵的决斗场，陈玉浩三次征战这片赛场，让他记忆犹新的是2014年他和战友代表中方参赛的经历。
1: 轮到我的时候，就说我不够重，说给我加了3次重量，我就觉得他既然怕我，说明我很强，我应该做得更好。
0: 4天的激烈角逐，陈玉浩和队友们先后拿下多个单项第一，以绝对优势锁定总冠军。颁奖仪式上，某国军方首次为获胜国启用最高规格的礼仪。
1: 他宣布 China，
0: 这个时候就听到总冠军是中国抬头一看，我们中国的国旗，和他们那个伞兵带着他从天上往下飘，那个时候就激动掉眼泪了。2018年，32岁的陈玉浩再次参赛，5月的某国气温逼近40摄氏度，最后一个科目负重15公斤奔袭10公里，完成9次射击，消灭100余个目标。
1: 体能几乎达到极限了，几次都快顶住要晕倒了，我用手护自己的脸，就让自己时刻保持清醒，我不能倒下，因为我要告诉我自己，我是队长，如果我倒下了，是吧？他们怎么办？
0: 就是我们中国军的意志力。靠着强大的意志力，陈玉浩和队友最终在5个科目中夺得名次，获得团体亚军。 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特战军人的实力。身体极限之上，陈玉浩写下了3个一等功的传奇，而武警北京总队某部的王雷，则把极致量进每一天的标准。
2: 同志们，下周我们将担负1位外宾护卫任务。近期啊，进入夏天以后，执勤当中，几个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很容易汗水流到我们眼里遮挡视线。

0: 武警国宾护卫队主要担负来华访问的外国元首、政府首脑、执政党领袖李京、黎京出席欢迎仪式和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途中的摩托车护卫任务。
1: 队长一定要卡好速度，两个小脚卡好角度啊，都很关键，一秒钟好几十米就出去了，风险隐患也是非常的大。我们国宾护卫任务必须要突出精益求精、精雕细刻、精准无误这种意识。
0: 王雷2013年进入国宾护卫队，2019年被评为第22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如今虽然岗位调整，但在执行任务前，他还要对队员进行一次考核。
1: 2号车手落后1厘米，5号车手落后8厘米，3号队员左右偏线1.7厘米。受领任务以后啊，我们都要对任务分队啊进行全面系统的考核。外交无小事，可能任何一点的疏忽大意，都会对我们外交的事业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
0: 迎宾路上1分钟，练兵场上10年功。通常一名战士需要经过6个模块、18个科目、500多项的训练后才能成为预备队员，之后再需要2到3年训练转为正式队员。90度紧急掉头主要考验队员们在狭小空间或者是紧急情况下

0: 迅速调转方向的能力，仅仅一个掉头就需要一秒钟之内完成五个动作，手眼脚配合稍微跟不上就会摔车。捡拾障碍物刻木是为了应对高速行驶的情况下路面出现危险物或可疑物，要求队员高速驾驶时完美控制好平衡，做到眼疾手快，而捡拾过程中一旦出现失误都可能导致车毁人亡，真正执行任务时还会造成严重的外交事故。因此国宾护卫队的每一次完美亮相都源于千锤百炼，精益求精。
1: 手套枪，这些手套呢都是队员在平时训练当中磨坏了以后，我们把它收集起来制成了陈列板。正常的一双手套啊通常能使用2年，但是在我们国民护卫队训练最艰苦的时候，基本上平均一个月就磨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0: 手套上的磨损痕迹记载着国宾护卫队的荣光，而让王雷至今难忘的还是那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2015年9月3日，国宾护卫队迎来了建队以来最特殊也最难的一次任务，
1: 要求我们要以10公里的速度去护卫我们的抗战老兵和之前模范通过阅兵场，因为这个车的速度慢了以后很容易熄火，如果说在真正的任务当中熄火，那后果是不堪设想。
0: 为了能以庄严肃穆、人车合一的形象呈现在阅兵式现场，国宾护卫队想了很多办法。由于摩托车的最慢时速达不到10公里，他们就对摩托车进行了改装，同时每天进行独木桥驾驶训练，确保驾驶时的平稳和队列整齐划一。
1: 最后呢我们还又定了慢稳齐这么一个训练标准，就是先慢下来再稳下来，保证稳怎么办，放水杯，你放一个我放俩，你放俩我放五个，最后从油箱上、警灯上、头盔上等等，就看谁放的水杯多。
0: 2015年9月3日，国宾护卫队护卫着抗战老兵、之前模范和抗日英雄子女，缓缓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全国人民的致敬，这也是他们的至高荣誉。
1: 从整个任务结束停下来那一瞬间，当时眼鼻子就开始酸了，眼泪就从眼睛里不由自主的就往下流了。我们作为大国形象的展示者，作为外交前沿的先锋队，我们通过实际行动展示了我们中国作为礼仪之邦的大国威仪的形象，展示了中国军人威武挺拔的身姿，那一刻真的是感觉特别的有民族自豪感。
0: 一次次整装出发，一次次精彩亮相，每一名国宾护卫队员都在用他们的无声行动，用绝对忠诚的使命担当，在外交前沿展示国家形象，彰显中国军人敢打必胜的决心。他们的巅峰不是终点，是守护的起点。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四下

0: 好，厉害，很厉害。
1: 这几年看到的野生动物比以前越来越多了。
2: 每当看到这祖国的大好河山，就更能感受到我们存在这里的价值和意义。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萨摩尔兵器综合了当时不同学科的最新成果，电磁学、计算机、化学、电子，光是电子元件就有几万件之多。

0: 说一接触以后啊，感觉学习困难很大，几乎是一个是我们当时的话呢，学习任务紧，这一天呢要学一个是滚动图，基本上现在说的就是方块图，就这一个组合是吧，给你画了好多方块，这信号是怎么联系，叫你们跑一趟，然后呢就给你讲具体线路，这一天呢基本上搞这么两张，这两张根本就接受不了，听都没听，听清楚稀里糊涂就过去了。由于那个时候我们学习这个兵器是处于极端保密的状态，只准在教室学习，一下了课离开教室，什么教材啊、个人的笔记本啊都不准带出来。那么本来文化程度的低，课堂就不一定能完全消化得了，靠课后那点复习时间又没有教材或笔记本，那怎么办呢？大家就下了课以后就凑到一起去，这个一个人记不完整，我们大家上这里凑，你凑一点他凑一点，那年代既然不允许带笔记本，也不允许你随便在一块纸上画，因为纸丢了要保密的，怎么办呢？就在地上画，画完了以后用胶一抹就没有了。
1: 台湾的六位飞行员也是在极端保密的条件下学习，
2: 上课我们单独一个教室，教官来的时候带了他的相关的教材，这个教室里面受训的也只有我们五六个人可以做笔记，可是这个笔记不可以带出来，也书当时也有，但这个书也不可以带出来，这个每一堂课做讲完以后啊都测验一次，这他把飞机每个系统就等于这个人身上的每一个系统一样的都分开来讲，所以说这个讲完了以后啊一个月系统是懂了，但是是什么飞机不晓得。
1: 飞行训练开始后，六名台湾学员终于见识了被保密措施严密隐藏的神秘飞行器，很快他们就发现这是一种极难驾驭的飞机。首批受训队员之一的华西军这样回忆，
3: 我落地了他就冲出跑道去了，对于这就晓得讲到这个飞机很难落地，你测距要测得很准确，直到现在是美国人仍然认为 U2 是这个最难落地的飞机，至于说在空中呢也是一样，你到了高空的时候这飞机稍微快一点就要解体，慢一点就要失速失掉控制。
1: 杨世居是华西军的队友，他的描述更深入地解释了操控新飞机的困难。
4: 说飞机你要轻，你一定要减低重量，减低重量你的材料造飞机材料不是像传统的飞机那么坚强，比较脆弱。
1: 他们在学习驾驶一种比 RB-57D 更先进的飞机，他们将成为543部队的真正对手。学习刚刚结束，一个担心又困扰着地空导弹兵的新手们，保卫首都真的有把握吗？为了万无一失，543部队全体来到西北靶场，一开始一切顺利。
0: 当时印象的话呢，打的时候我们导弹第一级起飞以后，是不是起飞以后的话呢，一级火箭一脱落，导弹失控，
5: 导弹飞行不正常，
0: 它本来的话呢应当沿着荧光屏的这个垂直标线应当往上，这个导弹信号应当往上飞，结果这导弹信号很快飞出荧光屏，

0: 一般是按照目标跟的，导弹的话呢是受我们指导弹的控制，来飞向目标。现在导弹失去控制以后，它不就乱飞了吗？那不就是？说向右这么唰飞，啪了。
1: 人们惊呆了。

0: 转这个手轮啊，就是操作天线转动的这个手轮啊，怎么我们这和一应的不大一样？人家是往左转，天线往左走是吧？我们这天线老是往右转。
1: 此时，五四三部队一位代训教员韩艳林出人意料地提出，大概是控制雷达天线左右方向的导线接反了。为了看个究竟，韩艳林和苏联专家爬上天线。
2: 那么这个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在哪里呢？那就是这个设备，这个装备啊，在出厂之前他就把线接错了，接反了，把线接反了。一个电动机它应该是这样接，它是正转的，你如果是掉了一个线接的话，它就反转了。
1: 打开方位角天线马达，果然导线接反了。简单调整一下，兵器立刻恢复了正常。事情的解决使得在科学技术上英雄气短的五四三部队备受鼓舞。人民大会堂即将完工，距十周年大庆只有三个月时，总参给中央领导人送上一份报告。上半年，RB-57D 高空侦察机18次进入大陆侦察，2次飞临北京上空。这意味着，北京的军队部署、经济发展，甚至十周年大庆的准备情况，都放在了美国和台湾决策者的办公桌上。报告又说，当时解放军飞得最高的是米格-19战斗机，但要打 RB-57D 还要再升高3000米。为此，飞机上3门机关炮拆掉了2门，炮弹减少了一大半，保护飞行员的钢板甚至一时用不上的仪表通通拆掉。飞行员在攻击时像坐翻滚过山车一样，先向下滑，利用惯性向高空猛冲，可是仍旧低于 RB-57D 2000米。可以想象，这份报告在高层领导们心中引起的不安。现在，希望全都落在了五四三部队肩膀上。根据成军副司令员的指示，张伯华和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恽前程加紧在北京周围选择阵地。根据作战预案，1、2、3营被放在飞机最有可能来的东南方向。此时正值1959年的夏天，离十周年大庆只有2个月了。

九月初，在离十周年大庆不到一个月的一个夜晚，五个营，新中国地空导弹的全部家底儿，悄悄地进入了各自的阵地。为了应付各种可能的空中入侵，空军以首都为核心，还布置了一个包括歼击机、高射炮的立体防空网。

九月，全国各地的国庆官礼代表们陆续来到北京，十周年大庆已经是近在眼前。当时还不知道RB57D 是否配备武器，还有没有其他更危险的任务。随着北京城里大红灯笼高高挂起，543部队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这是一个令人回味的时刻，解放军手里有了令人惊讶的武器，却秘而不宣。高层决策者们对地空导弹仍旧没有把握，对手还蒙在鼓里。九月底，首都的节日气氛骤然升温，领导人们频频赶往首都机场欢迎接踵而至的贵宾。参加十一官礼的有来自十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上60多个共产党的领导人，

1959年9月的最后一天平静地过去了。第二天太阳再升起来的时候，首都的天空还会是平静的吗？此时此刻，北京城外，543部队官兵几乎绷紧了每一根神经。导弹放在发射架上，随时准备发射。营指挥所里，值班参谋一步不离地守在电话机旁。东南沿海的警戒雷达搜索着每一寸可疑的天空。

0: 次日凌晨，新中国的第十个国庆节安然过去了。天空半阴半晴，云层遮挡了高空照相的视线。直到10月6日，RB57D 仍旧没来。各营接到通知，国庆战备期结束，一些家在北京的干部已经离队休假。出人意料，10月7日这天，RB57D 高空侦察机却突然来了。过南京后，RB57D 飞升到19500米高空，然后途经徐州、济南，直飞北京。
1: 就是七号那一天，是来了，大家请，来了，李亚都挺高兴的啊，挺高兴的。其实呢，也今天司令、那陈副司令他们都又这第一次碰到这么个司令，他们一定要进指挥所，要准备，因为方向已经明确了，向北京。所以他们进指挥所，当时向他们这个值班副参谋长啊，去向他报告了，就说这个参谋长总理去报告这个飞机什么时候在哪个什么时候起飞的时候，到了哪个位置啊？到了头上指给看。
0: 沿途航空兵部队战斗机不断起飞拦截，但都达不到攻击高度。RB57D 高空侦察机飞过山东时，地空导弹营指挥所先后进入一等战斗准备。
2: 正向北京方向飞行，
3: 如左一等，明白。
4: 我一国际呢，我的建议，那时候北京军区指挥所是指挥员司令是刘光玉。刘副司令，我说你这个你可不能再往里飞了，往里飞就乱套了。他发了命了，我得全部返航，有53部的小目标。

0: 红开进。
1: 指挥所，四百人争取机会红，明白。
2: 指挥所，一营发现目标 ，CP 动幺，两两动动，三八动，大型第一架，
3: 高度幺高动。
4: 这次到一过去，苍蝇哗转行了，沿着京津公路向二营飞来了。我说我有下命令，我二营负责下面第一。
5: 上级指示，
6: 幺。
5: 敌机可能从正南、东南方向入侵，我机125公里外退出战斗，命令我营坚决消灭敌机。
6: 明白。
7: 此时此刻，二营营长岳振华端坐在指挥车里，50多年后回。

0: 忆起这第一次导弹攻击时，他说完全照苏军教令打，打开制导雷达天线，很快就找到了 RB-57D， 操作手们小心地将制导雷达对准目标。
1: 等
2: 等，好，跟踪，是很平稳，我看着信号很好，然后到100公里的时候，导弹就这样。
3: 六发导弹，接电准备。
1: 六发准备。
2: 接收，接通同步，发一下同步啊。
3: 接通同步，
1: 同步我接。
0: 12:04 ，RB-57D 逼近北京。进入了发射导弹的最佳距离，决定性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4: 说听到同步，所以我们这武器怎么说这边就更紧张了啊！兔子心里老是给出来了，说一同步就翘起来了嘛，这下边就是下发射令了。
3: 三点法，导弹三发，间隔6秒，28公里相邻目标，按123步道顺序发射。
1: 三点法，三发，间隔6秒，28公里相邻目标，播到顺序123。
3: 发射，
1: 一波道发射。两波道发射。
0: 二营指挥所无线电员景海波是第一次经历导弹发射，此时他的心在砰砰地跳。
4: 到了发射区了，他听见有人话：“发射！”当时我们在那听了，间隔6秒嘛，6秒钟以后，又起来一个，6秒钟，又起来。我们那个植物说的是个单帐篷，那吹的那个飞沙走石，啪啦啪啦啪啦的，相当紧张。

0: 秋风依旧。然而当导弹跨越苍穹奔向目标时，世界防空史刚刚经历了一个转折点，地对空导弹第一次在实战中打下了飞机。
1: 大概等了四十秒，大概二三十秒，四十秒的时候，飞机这个整个的飞机已经落，已经影没有影子没有了，已经落下来，雷达上看不见了，看不见了。嗯，他们下面报告说飞机击落在什么地方。哎呀，那个时候吕亚六高兴了，司令指挥所的空气突然就热乎起来了，紧还是他高兴了。
0: 飞机的残骸落在了通县河西务平安镇南边的一块庄稼地里，这里当年是一块洼地，地里积满了水，而B-57D的机身就落在水里。
2: 八号，这都去了，朱总带头去，其他的像何帅呀、聂帅呀、叶帅呀、许帅呀，这不都去了吗？还李副处同志、蔡昌同志都去了。现在那个保密队的看到第一局那个残骸，我也没别的东西，只是看这个残骸的战士啊，这个铺板打了两块支起来，上面盖了个线毯子，作为招待朱老总的这个啊，我也坐在那儿给他做了个汇报。参加汇报的朱老总以外就是杨尚坤，朱老总把那拐棍起来刚刚蹲了两下，打得好，打得好。
0: 在三四天的时间里，中央的绝大多数领导人都来过现场，这一仗对地空导弹部队的发展非常关键，它给了决策者们一个深刻的印象：导弹真行。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要换人了，
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中国队成功地使用了地空导弹，守口如瓶。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对此做了低调处理，仅在第一版的不显著位置上发了一条消息，对地空导弹只字不提。国外舆论似乎没有意识到事情背后的含义。华盛顿邮报仅用寥寥几句转载了新华社的消息。随着通线上空的三声爆炸， RB57D 再也没有来过。
8: 谜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谜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谜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9: 我的天哪，
10: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哟，
11: 啥呀？
8: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12: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为战争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而在战争期间，有一首苏联经典歌曲，就是专门为苏联游击队创作的。苏德战争中的歌声，第二集正在播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德战争，是苏联军民英勇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卫国战争。战争中，苏联出现了一批经典歌曲，鼓舞了国内军民浴血奋战，直至胜利。这些歌曲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象征。世界战士系列节目《苏德战争中的歌声》。
1: 2019年5月9日，为了纪念苏联卫国战争胜利74周年，在莫斯科国际音乐厅举办的一场音乐会上，俄罗斯国家学术合唱团演唱了《雾啊，我的雾》。

卫国战争中，正面战场烽火连天，而实际上，在敌后战场，为抵抗纳粹侵略者，苏联游击队的作战同样激烈英勇。1941年6月，希特勒发动巴巴罗萨计划，不到一个月，纳粹德军进展迅速，侵占苏联大片领土，苏军损失惨重，步步退却，形势严峻，苏联开始在敌后战场组建游击队。苏军选拔最精锐的官兵，进行游击战培训。敌后战场环境复杂，为了确保能应付敌后战场恶劣的条件，他们要经历严格的审查和体检，进行全面的体能训练，学习近身格斗等多种战斗技巧。他们还要学习一切可能有用的知识，甚至要学会维修枪支。培训完成后，他们被派往敌后组织游击队。游击队员有撤退时失散的苏军官兵，也有当地群众。这些人边战斗边训练，神出鬼没，让纳粹德军十分头疼。1942年初，纳粹德军的闪电战在莫斯科城下受挫，苏军在正面战场挡住了纳粹攻势。然而，此时在敌后战场，能与总部联系上的游击队数量已不到早期的十分之一。德军反复在占领区血腥扫荡，镇压游击队，他们破坏游击队据点，大搞株连，凡是被怀疑与游击队有关的人，本人和家人都会被立即处决。同时，纳粹德国在占领区残酷压榨人民。在希特勒授意下，党卫军首领希姆莱和另一名纳粹高官弗里茨·绍克尔

0: 拟定了一项计划。根据该计划，占领区的大量人民被强行押送到德国本土，男性将被送入工厂，强迫劳动直至死去。一部分女性充当老公，另一部分则分派给德国家庭当女佣。希姆莱甚至公开叫嚣，哪怕有10000名俄罗斯妇女在挖战壕时累死，我也毫不在乎，我只关心战壕是否挖好。在敌占区，数百万苏联人民像货物一样被运送至纳粹德国，许多人再也没能回家。残酷的现实也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1942年，纳粹分子闯入米哈伊尔·叶戈罗夫家中，要将他抓走做劳工。他的母亲早已将他隐藏起来。纳粹分子走后，当时只有18岁的叶戈罗夫当即和母亲一起逃入森林，加入当地游击队。后来叶戈罗夫成为家喻户晓的苏联英雄。敌后战场牵动着苏联军民的心。1942年1月，著名作曲家弗拉基米尔·扎哈罗夫写信给著名诗人米哈伊尔·伊萨科夫斯基，邀请诗人写一首军歌的歌词，并随信附上了几个主题。伊萨科夫斯基是著名歌曲《喀秋莎》的词作者，而他的家乡斯摩棱斯克当时正在纳粹魔掌中。那座城市附近就有游击队正在作战。诗人看过信后，创作热情被点燃，决定写一首关于游击队员的歌。
1: 伊萨科夫斯基呢，是苏联当时30年代就出名的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农民诗人，倒不一定是出生农民，他是生活在乡村的一个诗人，所以他的诗风呢都是民间风格，清新淳朴真挚，就打动所有的人。
0: 伊萨科夫斯基这样回忆创作历程：家乡被敌人占领，我想着生我养我的土地，浮现出那里的森林和沼泽，我想象着同胞们在家乡土地上坚持与法西斯斗争的场景。花费数月时间，伊萨科夫斯基完成了歌词，寄给作曲家扎哈罗夫。扎哈罗夫读罢也深受触动。经过数月努力，1942年8月，这首振奋人心的游击队之歌《雾啊，我的雾》终于问世。

被敌人占领的城市附近，游击队克服艰难条件，通过秘密作战坚持打击法西斯。1942年下半年，纳粹德军重点进攻苏联南部及高加索地区，重兵云集斯大林格勒。苏联由

0: 游击队行动越发积极，游击队员们截停火车，解救被押送的民众，许多人被救后随即加入游击队，敌后武装得以壮大。通常游击队员会在夜里进攻，这时敌人防御最为松懈，夜色掩护下他们袭击村庄周围的敌人。和正面战场的苏军不同，他们进攻时不会喊口号，冬天还会披上白斗篷，增加隐蔽性。游击队越来越活跃，纳粹当局的报复也越来越疯狂，甚至大批屠杀当地人民。为了将备战地区的苏联人民从纳粹魔掌中解救出来，一些地区的游击队开始发动大规模进攻，解放了许多村庄，建立了大片游击区。在游击区，他们打开侵略者的仓库，分发粮食和物资，恢复当地生机。他们不仅制造枪支，继续战斗，还为孩子们开设学校。对游击队员来说，祖国的物是伙伴，他们隐藏在苏联广袤的森林里，来无影去无踪。而对纳粹侵略者来说，苏联游击队就像雾一样，让他们迷失方向。
1: 尤其是森林里面呢，因为它是有雾气啊，这有水柱，因为那天气寒冷嘛，所以在俄罗斯雾呢，有时候有浓雾弥漫在雾中，因为雾中呢它能够隐蔽这个整个游击队的活动。游击队从雾里穿过森林去执行任务，去打击敌人，之后就回到营地，像这么一个过程。
0: 1943年初，正面战场上，苏军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同时，在敌后战场，苏联游击队也给纳粹德军沉重打击。乌克兰日托米尔地区，纳粹德国驻当地专员莱泽尔在报告中描述，80%的林区，即超过140万公顷的森林，以及60%左右的耕地，都已处于苏联游击队的控制下。1943年夏天，苏军与纳粹德军在库尔斯克地区对峙，双方的决战即将到来。在敌占区，苏联游击队观察德军货运列车，获取重要情报。他们基于列车往返频率以及运送物资数量，分析敌人可能在何时何地发动大规模进攻。为阻碍德军部署，游击队开始大规模破坏铁路线。这时米哈伊尔·叶格罗夫加入游击队已经一年了，他参与了许多行动，游击作战经验逐渐丰富。如果铁轨、桥梁被破坏，修复铁路线需要很长时间，纳粹德军的运输效率会受到很大影响。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一名上校曾负责物资运输，他记录道，为确保安全，我们被迫降低了火车速度，我们只能在白天行动，并且一定要有人保护火车。人员损失在增加，装备也遭到了破坏。
2: 进行一个交通破袭战啊，这个主要是打击它的交通线啊，这个呢，一方面就是说 打击他的软肋嘛，啊，就是德军的后勤啊。另一方面呢，也起到了牵制作用，因为德军被迫从前线啊把军队在。

0: 调回来，来保卫它的交通线。
1: 为彻底消除后患，1943年5月，纳粹德军抽调大量前线部队镇压游击队，不少游击队损失较大，部分游击队员设法突围，与临近的苏军会合。1943年4月至6月，在敌占区，苏联游击队在敌军补给线上实施了近3000次突袭与破坏行动，极大干扰了纳粹德军的作战准备，有力支援了正面战场。不久后，苏军在库尔斯克会战中获胜，掌握了战场主动权。

0: 1943年9月22日清晨，党卫军白俄罗斯总专员威廉·库贝的卧室里突然发生了爆炸，库贝在睡梦中被当场炸死。事发前一天，如往常一样，一名女佣进入威廉·库贝的卧室打扫卫生，负责站岗的卫兵没有对她严加盘查。卫兵怎么也想不到，这名女佣的真实身份是苏联游击队员叶丽娜·马扎尼克。她将一枚小型定时炸弹放在威廉·库贝的床上。炸弹爆炸时，叶丽娜和几位游击队员如雾一般早已转移。刺杀成功后，这些游击队员进入根据地等待下一次出击。后来叶丽娜·马扎尼克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著名的苏联女英雄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也是一位游击队员。1941年11月底，莫斯科战役期间，他在执行偷袭任务时被捕牺牲，遇害时年仅18岁。卓娅是首位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的女性。进入1944年，正面战场上，苏军战略反攻越发凌厉。6月22日，苏军发动巴格拉季昂行动，进攻盘踞在白俄罗斯的纳粹德军集团。到8月底，苏军歼灭德军28个师，收复大部分西部领土。战役期间，许多在敌占区坚持作战的游击队陆续与苏军主力会合，米哈伊尔·叶戈罗夫也在其中。现在游击队员们不再是拿起武器的人民，而是真正的苏军战士。他们将继续西进，将战火烧到纳粹德国的老巢。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

0: 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匠心造懒，一懒千美。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2: 1945年4月，柏林战役打响，苏军经过血战，4月30日，终于攻下了纳粹德军负隅顽抗的最后一个据点——国会大厦。米哈伊尔·叶格罗夫和战友登上了国会大厦的屋顶，将胜利的红旗插在穹顶之上。曾经的游击队员见证了法西斯的覆灭，对那些在浓雾中坚持作战，让侵略者胆战心惊的游击队战士们来说，这是最好的褒奖。而为游击队员创作战歌的艺术家也获得了荣誉，米哈伊尔·伊萨科夫斯基两次获得斯大林奖金。1970年，他被授予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他创作的《雾啊，我的雾》流传至今。这首歌颂英雄的战歌，也将不屈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一直传承下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德战争，是苏联军民英勇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卫国战争。战争中，苏联出现了一批经典歌曲，鼓舞了国内军民浴血奋战，直至胜利。这些歌曲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象征。世界战士系列节目《苏德战》。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惠明杰优贵人服务，前店无忧，贵阳爽快店。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普心含腐植酸水溶肥料，好肥料好选择。匠心科技，追求卓越，电管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高性电缆，品质精益求精，服务值得信赖。河北新高性电缆科技有限公司。
1: 品质生活，为爱呈现。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天林。
1: 早上好，我是旭阳。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强调，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棒，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回望历史，那些屹立在民族复兴征程上的青年丰碑，是新时代官兵学习成长的生动教材。各部队深入挖掘红色基因，引导官兵从部队的优良传统中汲取精神力量，不断筑牢思想根基，强化使命担当，汇聚起强军兴军磅礴力量。
2: 执行党的决定，
3: 执行党的决定，
4: 遵守党的号召。
5: 今天是王杰牺牲61周年纪念日。王杰生前所在部队的全体党员干部在王杰烈士的雕像前举行纪念仪式，重温入党誓词，传承英雄精神。
6: 就是让英雄精神造思想、正作风、明导向。军人最大的政绩是随时能够挺身而出，战至必胜。真正的荣誉要用战斗力标尺来衡量，就是战场上打得赢。
5: 习主席强调，王杰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要学习王杰精神，让王杰精神绽放新的时代光芒。作为王杰精神的传人，连队官兵始终传承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战斗作风，近年来多次完成体系演习、远程机动实弹演练等数十项重大任务。就在不久前的一次对抗演练中，连队遭遇复杂电磁干扰、隐蔽火力阻击等特情。危机关头，王杰班班长周立挺身而出，带领战斗小组采取多点牵制、精准破袭的战术打法，成功突破蓝军层层防御。
7: 老班长王杰当年面对险情，没想过个人安危，只为保全战友群众。我们始终对标老班长无私无畏、向战而行的初心，一切训练向实战聚焦，一切工作向打赢发力。
5: 岗位实干、向战而行的姿态，正是这个旅官兵奋斗青春的缩影。部队还以王杰精神为内核，将挖掘传统、仪式激励、典型培育等形式融为一体，定期召开王杰精神研讨会，开展新时代王杰是好战士评选等活动，引导官兵在红色血脉中浸润成长。
2: 我们根据传承，跟着党打胜仗，为人民打江山的优良传统，紧贴使命任务，提升打赢能力，把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立起来实下去，不断锤炼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本领。
5: 习主席强调，要大力传承和弘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推进新时代强军文化建设，加强先进典型培养和激励，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让新风正气更加充盈。刚刚走下演训场，陆军某旅登城先锋连就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党日活动，连队老连长带领官兵重温连队历史，激励他们继续发扬好战斗精神。
8: 老连长的一番讲话让我深受启发，我必将以先辈为榜样，在训练场上磨砺硬功，在岗位上扛起责任，带头发扬和传承好铁心跟党走、敢啃硬骨头的连魂精神。
5: 登城先锋连的前身是红28军一团侦察排。1947年4月12日，连队在解放丰润战斗中率先登上城头，被晋察冀野战军授予登城先锋连荣誉称号。进入新时代，连队的人员装备不断变化，但奋斗争先的底色始终没有变。
9: 现如今，我们通过学习革命先辈的战术战法，

0: 积极发挥官兵主动性，不断总结新经验、新做法，才能在未来环境多变的战场上战胜一切敌人。
1: 红色基因要传承，打仗硬功更要积蓄传承。这段时间，装甲技师陈博正忙着给年轻战友传授实战经验，从班组协同配合到实弹射击技巧，陈博的小课堂已经帮助部队培养出了一大批射击能手和专业教练员。
2: 在我们连，红色精神与过硬本领都是一代传一代的，连里还通过量身制定个人精武强能提升计划，全程一对一带教，实现了老兵传精神、教本领，新兵拓思路、添活力的双向增益。
1: 近年来，这个旅常态化组织官兵参观红色教育基地军史长廊，将课堂上的红色感悟搬到演训场，对标重点科目，极致攻关，瞄准未来战场，创新战法，以枕戈待旦的紧迫感为部队战斗力生成提质增速。
3: 以实干立身，以实际作答，聚焦备战打仗主业，锻造全面过硬铁拳头，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4: 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辽宁多地从12号开始迎来强降雨过程，全省43座水库超汛限，辽宁中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蒲河、细河等河流水位迅猛上涨，部队官兵和民兵紧急驰援，全力进行堤坝加固、寻堤除险等任务。
5: 7月14号，接到沈阳市防汛指挥部紧急命令后，辽中区人武部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组织200多名民兵火速奔赴潘家堡镇蒲河沿线，装填沙袋15000余袋，构筑挡水墙900余米，加高加固堤防3000余延长米。武警辽宁总队沈阳支队、沈阳市铁西区人武部紧急集结，赴细河流域多个村庄开展寻堤查险、堤坝堵口、隐患排查等工作。经过跨昼夜救援，成功封堵2处河堤险段缺口。受连日强降雨影响，辽宁铁岭突发汛情，当地人武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迅速集结民兵应急力量，展开抗洪抢险防汛作业，维护群众生命安全。
6: 我们迅速奔赴一线，组织民兵搬运沙袋、搭设挡板，以实际行动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4: 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号凌晨开始出现强降雨天气，全市停课、停工、停产，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内涝，部队官兵闻讯而动，第一时间赴受灾地区展开救援。
5: 本轮强降雨造成梅河口市城区积水水位快速攀升，多处点位出现积水漫溢险情。昨天晚上，武警吉林总队通化支队紧急出动官兵奔赴受灾严重的海龙镇进行抢险救援，官兵搬运沙袋6900余袋，加固堤坝150余米，同时针对排涝作业区域与应急救援重点地段，采取针对性措施，严密防范路面塌陷、管网渗漏等次生灾害。梅河口市海龙镇挥发河流域水位快速上涨，存在漫堤溃堤风险，北部战区陆军某旅闻令而动，300余名官兵携带抗洪物资器材迅速赶赴现场，在洪峰到来前完成堤坝加固、封堵管涌等任务，为人民群众筑起安全屏障。吉林通化辉南县挥发河部分河堤附近出现管涌险情，接到命令，100余名武警官兵携带抢险装备物资紧急驰援。截至发稿时，任务部队已累计加固险段河堤50余米，完成10余处核心管涌点位的封堵作业。
4: 继续关注广西抗洪情况，这几天在衡州、梧州等地，部队官兵、民兵奋战清淤一线，帮助群众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7: 在广西衡州，1000余名武警官兵继续对重点路段区域实施清淤，并协助群众转移物资，加快灾后重建速度。在广西梧州，强降雨过后迎来持续高温，武警官兵持续开展清淤工作，共疏通道路3000多米，清理各类杂物2.5吨。
8: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清淤任务，但是看着路一点点干净，能帮到人民群众，心里特别踏实。
7: 广西军区派出官兵、民兵在衡州、贵港等地同步开展清淤除障、物资转运、隐患排查等工作。

作，累计疏通道路5.2公里。由桂林联勤保障中心出组的医疗分队走村入户，提供上门巡诊、伤病救治、发放药品等便民服务，为受灾群众和救灾官兵。

0: 7月10号，设有退役军人事务部邀请津巴布韦解放斗争老战士代表团来到中国交流访问。代表团中的部分老战士在上世纪60、70年代曾在华接受培训，这次来到中国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趟久违的回家之旅。
1: 在北京，津巴布韦解放斗争老战士代表团来到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参观，感受中国的发展成就，体会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
2: I was interested much.
3: 长征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在我们的国家，其实我们自己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民族解放的奋斗历程。我个人也是来到中国接受了军事培训，受益匪浅。
4: 北京街阿门，街阿门是两洋沙，为这里熊猫主席，我们向前行。姑娘子啊，怎么说家在故事？
1: 参观期间，他们还唱起了《我爱北京天安门》和邵娜语版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访问期间，代表团还来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及北京市的军修大学等地参观。
5: 我当时只有17岁，也是我第一次上战场，不知道该怎么办。在培训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包括来自中国的政治思想的教育、中国的军事思想、打仗的方法。
1: 姆库沙·斯蒂芬尼亚曾经在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学习，这是他毕业52年后首次回到母校。
6: Well, I have a faintly.
7: 回到这里，我感觉校园变化很大。过去的一幕幕就像电影画面一般在脑海中浮现。母校教会我坚韧，这种韧性让我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坚强应对。我现在负责文化方面的工作，文化之间是互相融合的。我也会把中国的经验带回津巴布韦。
0: 暑假来临，各地组织多种形式的国防教育活动，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国防观念，勇担强国使命。
1: 近日，来自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海军工程大学等12所高校的100余名学生，走进长征沿线的红色场馆和革命旧址，寻访英烈事迹，感悟长征精神伟力。
8: 我们这个走访宣言的是长征理念和长征精神，宣传的是长征故事，烈士的这些感动的瞬间，就是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的长征精神。
1: 陆军工程大学联合军地院校、英模部队和红色纪念馆，通过线上加线下的方式讲述长征故事，激发奋进动力。徐州军分区的红色故事宣讲团也来到空军勤务学院，与学员们分享革命精神，树立国防观念。
9: 聆听宣讲，回望历史，对长征的历史意义、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有了更为深刻透彻的理解。
1: 空军工程大学金色哈达国防教育宣讲团近日首次奔赴西藏，带领当地学生重温18军将士翻雪山、涉冰河、解放西藏的历史征程，讲述新时代戍边英雄用生命践行誓言的感人事迹。在安徽砀山，人武部邀请孩子们走进部队，学习国防知识，近距离感受军营风采。
10: 来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南海安全圆桌对话13号在香港特区举行，外交部与会代表再次驳斥有关南海仲裁案的谬论。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昨天表示，南海仲裁案本质上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
11: 10年前，所谓的仲裁庭越权管辖，枉法裁判，做出非法无效的裁决。10年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看清南海仲裁案的真实面目，众多国家实践和国际司法机构对有关案件的处理也不同于裁决。中国不接受不参与仲裁，不接受不承认裁决，正是以实际行动维护国际法治和国际海洋秩序。南海仲裁案一纸非法裁决，不会改变

0: 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历史和事实，不会动摇中国维护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和意志，不会影响中国同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有关争议的政策和立场。中国将继续同地区国家一道维护南海的和平与安全，促进地区的繁荣与发展。
1: 对于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中方对海湾地区军事冲突再起深表关切，呼吁相关各方相向而行，妥善处理。
0: 中方对海湾地区军事冲突再起深表关切，呼吁相关各方顺应国际和地区求和平稳定的强烈呼声，保持理性克制，维护来之不易的停火局面，防止战火重燃，更不应让战事扩大，伤及无辜。尊重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合法权益，尽早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相关各方应相向而行，妥善处理。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为推动中东海湾局势降温趋稳做出不懈努力。
1: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伊美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5时，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2: 当地时间14号，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遭美军袭击，传出多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和乔加达克，伊朗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也传出爆炸声。胡奇斯坦省副省长称，美军当天还袭击了该省的阿巴丹及马赫沙赫尔等地。
1: 美军于北京时间今天4时恢复了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决定用贸易投资协议来取代霍尔木兹海峡货物收费。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已经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4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全面的封锁，但仅针对往返于伊朗港口或运载与伊朗有关物资的船只。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的贸易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他同时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宣布，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1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因此该备忘录已失效。雷扎伊说，美国的制裁卷土重来，封锁已经再次实施。近日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多起商船遇袭事件，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商船为由，对伊朗发起多轮军事打击。美军近日持续对伊朗多地发起打击行动，伊朗方面14号警告，美方挑衅行为将直接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并重申任何美方侵略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该战略水道。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4号称，在战时情况下，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完全的控制权。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自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至美国在该地区挑衅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3周时间内，已有超200艘非伊朗船只以协调的方式通过该海峡，其中大多数船只获得了通行许可和保险。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发表声明称，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与侵略者合作并穿越雷区只会带来损失，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此外，伊朗陆军发言人警告美国，任何侵略行为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发言人强调，美国必须尊重国际法和伊朗的权利，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因战争、敌对或侵略行为重新开放。
1: 再来关注离异局势，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新一轮谈判，本轮谈判为期两天，首日会谈已于当天结束。
2: 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这是以色列与黎巴嫩上个月在美国达成框架协议以来的首次会晤。本次谈判重点聚焦一项试点计划，即讨论以军从黎巴嫩南部两个试点区域实施首批撤军的具体落实方案。根据该计划，黎巴嫩政府军将进入以军撤出的区域，以确保该区域没有黎巴嫩真主党的武器。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14号表示，以方已准备好推进这两个试点区域的落实工作，并希望本轮在罗马的讨论能够推动这一进程。不过，报道指出，尽管以色列上个月在签署的协议中同意了这两项撤兵计划，但一直在拖延具体落实。此前，黎巴嫩总统奥恩要求黎巴嫩代表团敦促以方立即从上述区域撤军，并希望此次谈判能够在落实协议上取得切实具体的进展。
1: 当地时间14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雷指出，美国对红海紧张局势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务之急是美方停止在中东地区制造新的冲突和动荡。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雷表示，解决红海问题要尊重国际法和各国正当权利，要尊重也门主权和领土完整，要推动地区局势整体降温。中方表示，回顾过去两年多也门和红海局势，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就是，美国应该为红海紧张局势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3: 当务之急是美方停止在中东地区制造新的冲突和动荡，是美国阻挠安理会停火止战的努力，任由加沙战火外溢蔓延，导致红海局势不断升级，是美国未经安理会授权，在伊美谈判正在进行当中，对伊朗发动武力袭击，再次将地区局势推向危险深渊。美方应当认真反思所作所为，采取措施消除自身错误言行的负面后果，切实为维护红海和中东持久稳定做出建设性努力。
1: 好，今天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再见。

北京晴，24到36摄氏度。沈阳晴，21到31度。呼和浩特晴，19到31度。济南暴雨转多云，23到30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5到35度。兰州多云转中雨，17到30度。拉萨阵雨转小雨，14到25度。上海多云，30到38度。武汉多云，30到37度。南京多云，28到35度。合肥晴，27到36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台北小雨转晴，25到30度。香港中雨转大雨，27到29度。澳门大雨，28到30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5: 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9: 冷暖舒适。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5: 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容易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1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3: 用好药，养好心。
1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2026年6月，军购市场风云再起，印度爆出将斥资300多亿美金采购114架法国阵风战斗机，而这一消息迅速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2025年发生在南亚大陆的那场空战才刚刚过去不久，为何印度空军如此急于扩充军备？这笔巨额订单背后又体现了印度空军怎样的战略考量？军事科技带您解密这场南亚大陆上突然刮起的阵风。
1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